0: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注意了，那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并且一分钱都不花的好消息。咱们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有以下这种情况呢？背课文磕磕绊绊，公式定理前记后忘，做点拐弯的题就转不过来弯呢？其实啊，这真不是孩子不聪明，更不是不努力，很可能是底层的思维方法没搭好。市面上那些三天速成的噱头，咱可不能轻信，要学就得学正统的、经得起推敲的思维系统。那么正是为了这个，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门给滨城的孩子们筹备了一场公益免费的思维记忆特训课。对，你没听错，完全公益，不收一分钱。这堂课可以说是自带清华学术基因，由清华学术指导，携手世界记忆大师陈仁鹏老师共同打造的一套权威课程体系。他不搞花架子，严格贴合孩子的课标，依托认知科学，专注塑造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学霸底层思维。课程里具体都学什么呢？深耕三大核心能力，知识压缩，把厚厚的一本书读薄，还有就是逻辑建模，让解题思路像拆积木一样清晰，还有场景迁移，做到学一个点通一类题。那么这些能力才是帮孩子从容应对 AI 时代的真本事。而且只要您成功报名来到现场，孩子还能免费领到一个清华定制的纪念魔方，特别有纪念意义。不过既然是公益免费，为了保证体验效果，我们必须严格限流，全哈尔滨这次只开放15个名额，就15个。咱们呢一定要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特别简单，您只要拨打18045626896 1804562689618045626896，尽早锁定席位。重视孩子思维成长的家长，这波公益福利可要稳稳接住了，咱们课堂上见。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ipsters.
1: 好的，欢迎回来啊。
0: Calling all the scenesters with iconic T-shirts. Say no to drugs.
1: 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2: 上汽奥迪的全家
1: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啊。

8:11啊，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啊。

0: 我们说到就是在这个选车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无论是通过网络呀，还是通过这个就是 4S 店去看的啊，包括一些这个媒体上面视频，实际上这都是大家对于车辆的一些初步的认识。但是我觉得你要想深入的了解一款车的话，最多最多啊，至少你是得要去试驾一下的。试驾对于你的这个对车的这个了解的这种感觉，它是最直观的，是不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通过试驾一下子爱上的这款车，应该有不少吧。
1: 对，因为你看着的话，每一个车你看着都挺好，就是不管是外观呐，还是内饰，还是说是这个智能化程度，还是这个豪华程度，就跟你看着一个房子，你一打眼一看的话，这个房子很豪华，但是是不是适合你的话，只有你自己住了之后，你才能知道说是这个东西到底设计的合理还是不合理，方便还是不方便。那车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看到的车大概都是一样的，都是行走在路上，都是中间有个连屏，然后都是这样那样的功能，但是只有你亲自开完之后，这个路感呢，整个这个路面的反馈，还有就是你在驾驶这个过程中，你对于这个底盘的一个扎实程度，还有就是整个这个整体操控性能的一个感受，只有你开了才知道。就跟买鞋是一样的，适不适合的话，你得上脚试一试，你才能知道这款鞋舒不舒服。
0: 嗯，所以说这个试驾很重要，对不对？
1: 我们还那个推出这个夜间试驾，就是现在这不是很多人那个白天都很忙嘛，白天很忙的话，我们就是利用晚上7点以后的时间，就是如果说是有客户想了解车还不方便到我们店里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提供夜间上门试驾，就咱们可以提前一天约一下时间和地点，然后我们来找一下路线，然后提前带好礼品的话，到您那个指定位置去，我们来给你提供这个试驾服务。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整体的服务的话，质量标准做的还是挺好的。
0: 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啊，就是大家在这个试驾的过程当中，无论你是预约呀，还是上门啊，还是到现场去啊，都可以找到全家啊，这个问题是能够帮大家解决的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啊。电车一般都保养什么？
1: 电车一般就是常规，就是做一个电车检测，电池检测，然后可能换一下滤芯，换一下空调滤，其他的也没有啥了。再就是公里数时间长的话，换换其他的油了什么的。
0: 还有啥问题吗？这个保养实际上大家不用有过多的这个怎么说负担啊，电车的保养相对来说更简单，然后也没有那么的复杂，同时呢价格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贵啊，几百块钱。
1: 像奥迪 1000X 的话，大概是检测一次不到500块钱，480多。
0: 对，
1: 然后一年20000公里才检测一次。
0: 一年讲完检，它是那个一年和20000公里是吗？
1: 对，哪个先到于哪个为准。
0: 大美我车7年多了，45000公里，就换过机油、机滤、空滤啊。今年把4.0胎换了，电瓶滑塞、防冻液、变速箱油都没动过。你没动过，好像得动一动嘛。不动不行啊，我说呀，你7年了，40000多公里，变速箱油什么的，得换了。其实我以前是没有什么保养意识的，比如说以前听那些老司机就是说，如果你是新车的话，你冬天是不需要换冬季胎的。那时候因为我对这个车辆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保养，或者说认识吧，认识也比较浅。那时候真的啊，我冬天就扛着4个4季胎，我就挺过了第一年冬天。但好在是那年冬天没怎么下雪，我印象还挺深的呢。我说哎呀妈呀， 这新胎，这老天还挺眷顾我的，没怎么下雪，基本上。而且我开车基本，实际上这个很就是以前那种传统的想法还是错误的啊，或者说还有一定误区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冬季胎
1: 的话，它是
0: 要换的，
1: 对，要换的，因为正常的话，7度以下这个橡胶就变。

0: 程度，它真的是没法比啊。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公里数达不到也要一年一保养吗？一年和几万来着，是先到先保养，是不是？
1: 电车的话一般推荐我们是一年20000公里，对，你常规的话就是油车也是一样的，也是有公里数的，就跟质保是一样的，3年或10万公里，哪个先到位哪个为准，就是推荐你的保养周期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半年5000，哪个先到位哪个为准，或者是1年10000，哪个先到位哪个为准。
0: 嗯，所以这个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去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对于这个车辆的一些认识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非常有必要啊。不用非得严格卡那个时间啊，电车可能相对来说还更好一些，更好一些啊。我车6万公里，再说我刹车片毛躁了，要打磨，这咋处理呢？有这个问题，你就是处理一下，就是你现在是不是比如说踩刹车有吱吱响啊，这个声音呢，是需要磨一下。如果赛就是怎么说呢，赛店都说让你磨一下了，你就磨一下呗，你还问啥呀？哎，现在赛店跟以前赛店，你觉得变化就是在售后这一块？
1: 现在就是。很多人，我之前看过段子，就是他喜欢就是什么都逗包一下，或者是 AI 一下，或者搜一下我这次保养什么，不像原来的时候就是只听专业人士的，现在的话他自己他提前都会准备好做好功课，就是我这次去的话我应该换什么了，不应该换什么了，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他可能不太喜欢问师傅，他怕师傅骗他，但他自己的话他会搜索查一下，现在这种还挺多的。
0: 但是他会吻合吗？逗包的答案
1: 不见得。
0: 对啊，我觉得现在豆包有点离谱了都。
1: 就跟咱看有很多人看完病之后拿那个检测报告也不问医生，自己拿豆包看一下，看完之后的话觉得啊好像不太行，但实际上好像大夫说完之后人根本没啥事儿。
0: 对，豆包说的特别严重，而且现在有好多的那个就是网上的问诊不是都能 AI 给你看报告了吗，那个上面的 AI 报告跟大夫给你看的结果也不一样。
1: 对，不一样。
0: 也不一样。但是就是说既然现在咱们有这么多的渠道可以帮助大家解决线下的一些问题，但是渠道多了自然就难分辨啊，可能答案就不太统一了。我是想说现在咱们 4S 店里的这个比如说售后这一块保养这一块还有没有像大家传统想法，就是比如说油车啊，比如说做一次保养就很贵啊，或者说你做了之后呢，然后又给你各种就是说你这个车比如说积碳啊，就类这类的问题吧，有一些消费。
1: 一般不会，一般的话
0: 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明确自己的车辆问题，是不是？
1: 对，一般像油车的话基本上跑的话就是该到什么时候换什么东西都是很固定的，而且除非就是你自己的车你已经觉得有什么不好的问题了，然后你跟这边一沟通之后可能说需要清洗这个清洗那个，对吧？一般的话他可能会主动推荐，但是这个东西的话他有跟你讲清楚，这个东西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0: 开空调嗡嗡响感觉车里是咋回事呢？这个问题得问问超哥啊，但是正常来讲开空调它车里也会多少有一点点噪音的，多少会有一点噪音啊。请问一下试驾能不能早上8点从我家到富力呢？
1: 这个不能。
0: 早上8点没上班呢？
1: 对，这个暂时做不到啊。
0: 你这早上8点钟，你这意思是给你直接给你送单位去得了，这是你这个相当于你打车了。如果有需要试驾咱们上门是晚上几点以后吧？
1: 晚上七点以后
0: 啊。大美问你雨刮多久换一次？不说，你我没看上你问我呀。 感觉比如说那个不，就是我最近我不是跟你们说我做

0: 了那个玻璃除油膜嘛，我发现玻璃除油膜之后，我那雨刮器就是万年不好使，它也变好使了。那个玻璃除油膜嘎嘎好使啊！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那个福利，就是我们会里面有带一个玻璃除油膜的。尤其是像这个雨季啊，就是下雨雨水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你要是发现你的玻璃啊怎么刮都刮不干净，你可以选择换个雨刮器，因为这个东西不贵啊。它比如说硬了，或者你就是半年一年都没有换过来，换一下没问题啊。然后最主要是做一个玻璃除油膜，我觉得这个对于你的就是。就是这种清晰度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啊，有人说一年一换，有人说两年一换。哎，这个东西它这就是橡胶部件嘛，这个它就容易老化。你比如说你常年停外面，你可能一年半年就换一下。你要是有库，它不需要在外面那么就不一样。每个人你主要看它的这个受损程度。它好不好用了，不好用就换啊，这个没有啥固定时间，这最主要这东西不贵，你觉得不行就换。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换电池换冷却液，这个我不知道。这个那个谁知道吗？全家知道吗？电池换冷却液的事儿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不要问我们不知道的问题，你逗包一下问一问吧。哎，他这个准确程度真的很堪忧哎，真的。你不要问他特别专业的，他会根据你以往的就是询问的记录，会更倾向你。不要去问他，
2: 他只能给你一个就是范文。就是固定的，就是不能给你那个，就是根据你实际情况。
0: 那还好呢，你没看到豆瓣跟你瞎说吗？说的就是完全跟就是就是不一样的答案，完全不一样的。哎呀，反正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他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啊，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就是大体上比如说有没有啥问题啊，然后如果说没有那就没有，如果有然后你再进一步的再干嘛，但是总之它不能作为一个依据啊。还有什么问题各位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我觉得你们就是真的有的时候问豆包都不如问小红书了，是不是啊？8:26啊，我的个人微信池蕊的全拼889。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什么？梅老师，你这个故意的啊！大早上放这首歌，我哭稀里哗啦的，啥歌啊？我刚放什么歌让你哭得如此难过？不要再发了。纯电电池冷却液的问题我俩都不知道。你问豆包吗？不是告诉你啊。怎么进隧道了没信号啊？就给我发一遍。我俩不知道，你问一下豆包好吗？要不我给你问问呢？哎，有没有可能咱们同时问豆包一个问题，他的回答是不一样的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没展开，我不懂的事儿，我怎么展开说呀？我不知道的事儿啊。咱们今天路况怎么样，各位？早上堵车不？我早上感觉来挺堵啊，高中生吧，九中啊，那个已经那个什么了，已经上学了，我看他们都已经上学了。我今天早上往那儿拐的时候，我一下我就后悔了，我心想，哎呀妈，还有一周开学了，我怎么能往这儿走呢？我在那儿还堵半天。打蜡镀膜这个事情，如果建议有条件的可以做一做啊。咱们给大家那个福利呢，我当时在我还没整理呢，等我整理完了我发给你们。哦，对了，我要发电影票，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现在呢，我要开始发电影票了，各位啊。我想想我怎么发呢。嗯，你们有没有我们的公众号啊？有吧？有没有？没有不发了啊。有没有公众号啊？哎呀，我只能在公众号上面来那个什么了啊。

嗯，行不行啊，大家？嗯，我放首歌啊，然后呢，咱们就现在开始抢票。这个票呢，就是到八月末的啊，这个票到八月末的啊，这个票到八月末的。然后大家呢，现在准备好手速啊，准备好手速。到时候我会把票私信给你们的啊。这个票呢是来自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啊，大家都知道麦凯乐店呢，这个它这个地方啊，现在目前呢环境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你像我上哪个地方，我最重要我就看有没有停车的地儿啊，有没有停车地儿，现在停车是最费劲的了，所以说呢，只要有停车地儿，哎，这第一印象就非常好，哎，麦凯乐大停车场，贼好停车，尤其是你白天去可好停了啊。然后再一个就是看电影呢，就是这个环境。我说我个人啊，我不是代表别人，就代表我自己啊。就是我去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不能有异味儿。就是但凡你别管是香味儿，

0: 还是一旦异味就更不行了啊，就什么味道都不能有，就正常的就是室内的空气就可以了。哎，这个电影能够做得到，就是我去，因为有一些电影院呢稍微有点闷啊，所以说它会有一些味道呢就散不去。我觉得麦凯乐这个店呢，它的这个空气的净化做的还是不错的，我对味道是非常的敏感的啊，空气净化这点做得非常好，这个就是第一感官第一印象。然后其次就是这个影厅啊，多多少少得让人感觉吧比较舒适啊。那么舒适有两点，第一是这个影厅的开阔度，第二就是座椅的舒适度啊。我觉得麦凯乐的影厅就能够做得到啊。然后呢就是关键的说到专业的问题了，什么杜比全景音这些啊，就是设备上的这个东西，虽然我们不懂，我们也不专业啊，叫不上什么一些专业的名词，但是我们的观看的感受你是能够感觉出来的啊。比如说是这屏幕大呀，分辨率好不好啊，看得清不清楚啊。如果说你这人坐太大，就影厅小影屏大的话，你不觉着咱们有点看看就容易对眼吗？你们有没有那感觉？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有些电影院它那个就是它那个屏啊，跟它那个观众席的比例角度什么的它都有关系。虽然我不专业啊，但是我作为一个观影者，我是不是有我自己的感受啊，对不对？这就是我对麦凯乐电影院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印象。中影中数国景城麦凯乐店，咱们怎么都是去看电影，是不是？你为啥不去跟咱们有合作的，你顺便支持一下呢？尤其是想有什么条件的呢，就是你想团购的啊，然后你想搞什么单位搞什么团建的搞活动的，你在哪儿都是看，对不对？我选这个地儿你们就看去吧。行，这样我们的观影的方式啊，大家现在准现在先加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往公众号里发私信，发那个歌名。我们的公众号名称叫冰城经济，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啊。然后呢，我现在啊要放一首歌，然后你们就是猜歌名就行，把歌名给这公众号发私信，知道不？歌名给这个公众号上发啊。好了没？好了没？我们开始了啊。哪个电影院？中影中数国景城麦凯乐店。我们今天会多发一些电影票啊，所以大家准备好手速，我们开始了。

0: 我发现好多人找不着地方啊。咱们第一次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猜歌，然后获得电影票啊。很多人可能没找到通道呢。你们现在啊，就是先公众号搜索一下“冰城经济”这几个字儿。冰城经济这几个字儿啊。啊，我刚才是不是说太快了？有很多人都没加上“冰城经济”，然后呢，在上面给那个号发私信。嗯，你先点击关注嘛，然后点进去之后关注公众号，然后点进去，上面不有一个私信吗？咋找不着呢？行了，我也不能再手把手教了啊。这基本上有微信的人都会操作啊，你实在整不上就改下回吧啊，我也是没招了。我们恭喜这个 CTP 刘还有静静啊，这首歌曲是来自陈小春演唱的《神啊救救我》。那个我们一会儿可以再发一轮，因为你们可能有刚刚还是没有赶上的，对不对？然后私信我，微信私信我一下啊，静静和刘啊，静静和刘，然后加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是不是都有我微信？都有我微信吧？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我们一会儿在结束之前再来一轮啊，因为有的人没赶上啊，没赶上，因为毕竟我们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来猜歌获得电影票啊。我们一会儿就是在大家能跟他对话的那个对话聊天对话框里面，然后私信我放的歌名就可以了啊。我们一会儿，哎呀，已经快九点了，我们再过五分钟吧，再发一轮好吗？8:50我们再发一轮啊，8:50再发一轮。然后请那个全家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上汽奥迪的一些现有的这个车型和一些金融政策啊。
1: 现在奥迪，上汽奥迪的话分两个品牌，也就是四环标和 AODI 字母标，一个是传统的油车，一个是新时代的一个电动时代的新奥迪。那传统油车的话，我们现在在售的车型是有A5L 是一款无边框车门的设计，然后内饰的话也是带 3D 环绕屏、副驾驶防窥屏、多媒体娱乐各方面的话表现非常不错的，而且它也是首次搭载华为乾坤辅助驾驶的一款车型。那起步价格优惠完是25.99万。那如果说是想选到 B 级轿车的话，可以看到它非常的运动，它是在进口 A5 的基础上等比例加长的，整个这个车身的流线型的话非常非常的时尚年轻运动。那如果说想选到级别高一点的，看到 C 加级的轿车，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A7L 的话也是一个宽体低趴的一个轿跑设计，它是无边框车门的，有偏行政一点的风格，也有偏运动一点的风格。如果想选运动一些的话，可以看到黑武士版本，外观是黑色熏黑套件，然后内饰是红色的一个配色。那如果说想选到这款车型呢，它的价格区间是从31万多到38万多之间啊，都可以选到两驱和四驱的版本。那如果说是想选到啊可以商用可以家用的一个中大型的一个 SUV， 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奥迪 Q6。奥迪 Q6 的话，它是大五座大七座的，车长是5.099米，5.1米。然后轴距的话是接近3米，真正的三排，即使第三排乘坐的话也不会很局促。然后它有6座的是独立的座椅，就是开起来很舒服，坐起来也非常非常的舒服，可以家用可以商用的一款四驱的一个 SUV 车型。现在起步价格优惠完是33万左右啊。如果说是想选到电车，可以看到咱们的 AODI 系列。AODI 系列的话，咱们现在是有两款车型，一款是 EU Sportback， 这款车型是很有未来感的一个外观设计，然后整个内饰的风格的话也是非常有科技感的一个环抱屏，然后有一个全景大天幕，整个进到里面座舱的感觉的话就是很有未来感和科技感。那如果说是对于空间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对于外观设计喜欢概念车走进现实的这种，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EU Sportback， 这款车型现在优惠完是20.59万。那如果说是想要空间更大一些的 SUV 车型，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带，同时还有奥迪的操控和驾控，同时还可以对三电安全各方面的话觉得百年品牌更有保障一些，那你就看一下咱们的 E7X 这款车型的话，现在起步售价是26.98万，现在有一个5000抵1万的一个活动， 用，同时的话还有一个增换购补贴，就是你不需要把车卖给我们，只要是你名下有旧车或者你旧车已经卖了，都可以把相关的手续提供给我们，我们可以给您做到一个10000到12000的一个优惠政策，加到一起的话就是15000到17000，起步价优惠完就是25万多。这样一款大的 SUV 车型现在卖的非常的不错，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啊。如果说对这些车型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咱们每天7点以后都可以约上门试驾，然后白天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咱们店里面来体验一下。那贷款政策的话也是非常的不错，现在 AUDI 车型的话贷款20万，五年的总利息是7900多，这个是超低超低息了啊！如果说是你对于这种五年的长期的贷款需求的话，可以选择这款。那如果说是想短期贷，然后更省一些的话，可以贷一下咱们的最高10万块钱两年免息，就是24个月还款零利息的一个活动。这些金融政策的话，都是我们补贴给客户，让您真正拿到实惠的，也是优惠的一部分啊！如果说是想做其他金融产品的话，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再给你做一个预算，咱们有很多啊多种多样的一个服务和产品。那如果说是对咱们上汽奥迪的车型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咱们店去做试驾啊，然后详细给您介绍一下。到店的话，咱们听友的话就可以拿走一个精美的礼品。
0: 嗯，有需要的大家可以找全家啊，然后那个加我微信就能够联系到全家。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这回都加上咱们那个冰城经济的公众号了没有啊？如果加上了，我们再来给大家放一波福利啊，就是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我们现在要开始发放了。大家现在首先搜索一下冰城经济的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冰城经济这四个字，然后打开私信的对话框，把我接下来要放的歌曲的名字发过来啊，前两位会获得2张由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赠送的电影票啊。我们现在要开始听歌了。

0: 好的啊，我们要恭喜杨优教育啊，还有就是只有香如故，恭喜两位。然后都有我微信吧，是不是、啊？我会微信私信给你们电影票的电影码兑换码，然后到时候在网上兑换就行。我们的电影票有效期截止到8月末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在有效期之内，我们去把电影票消耗掉就可以了啊。有不明白的可以私信我，加我微信就行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了，各位？对，试驾约的话是晚上7点钟以后。
1: 对，晚上7点以后就可以约。
0: 晚上7点钟以后啊，有这个需要的可以找全家。那个7点钟以后是都就是可以几个人约一起，是不是啊？
1: 就是
0: 单位同事什么的，可以约到你们下班。
1: 对，如果说是你比较集中的话，我们可以统一一起去。
0: 可以约到你们下班那点也行啊。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好吗？感谢收听，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5: 找家有喜事啊。
4: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5: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5: 找家有喜事。
6: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各位早上好啊，哈尔滨经济广播家有喜事节目正在直播，这是一档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啊。如果你全家要办喜事啊，身旁的朋友办喜事啊，一定要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来帮助大家如何去备婚，如何去梳理办喜事的整个的过程，从前面的领取结婚证啊，回亲家呀，订酒店，订婚纱，照相录像主持人，婚车鲜花，婚纱照，一直到西装定制啊，婚房布置，那都可以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我来帮大家对接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们先聊一个甜蜜行业的一个新闻啊，这是怎么讲的呢？这是近日有网友发帖啊，就是看到了山东淄博市的有一个妇幼保健院啊，内有婚姻登记处的指示牌，顺着登记指示牌呢，就找到了婚姻登记的办理点。不少网友就感慨啊，现在能在地铁，然后还有银行场所也陆陆续续的看到了婚姻登记点，办理结婚登记越来越便利了。根据这个工作人员介绍呢，婚姻登记处设立在保健楼的3楼，和婚前检查业务放在一起，方便新人做完婚检之后直接办理领证。那受七夕节的影响啊，8月18号、19号前来办理登记的新人数量比较多，8月20号领证的新人有所回落。该登记处呢无需预约，新人携带身份证啊照片，在每日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至5点便可以到现场来办理这个领证的业务。这个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将婚姻登记与婚前体检设置在同一地点呢，属于长期设置啊，这个并非临时登记点。该点为仅受理结婚登记业务，不办理离婚登记。如果办理登记的当事人一方并非初婚，需要携带离婚证前来办理相关手续。那这是2026年的8月啊，这个婚姻登记点呢也正式落户在这个区妇幼保健院，将婚姻登记啊、婚前医学检查呀、备孕指导啊有机结合，打造婚育健康一条龙、便民服务的新模式。那新人完成了婚前医学检查之后呢，无需更换场地，即可结婚登记啊，婚前检查、结婚登记在一起，很方便。这同步来享受了这个，还有这个科学备婚呢、备孕呢、叶酸发放啊这些相关的指导，从领证到免费婚检，再到免费孕前优生检查、科普备孕、分娩，再到产后保健、出生医学证明办理、医育结合模式的托育管理啊、暑期托管、青春期保健业务，均可以在院内闭环办理啊。这也是真正打通了婚育全周期服务的链条。那多地推出了这个鼓励婚育的举措，这近年来全国各地围绕着结婚全流程推出了多项便民的一个措举啊。那个2025年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之后呢，全国范围内实现婚姻登记全国同办，异地打拼的新人无需往返到户籍所在地，直接就可以在工作地办理这个结婚登记。

0: 那结婚登记呢跨省通办一周年效果显著。据页面新闻的统计啊，截止到2026年的5月22日，全国共有10多个省市批了520结婚登记数据，累计13.8万对。那这个新人就在这个谐音我爱你这个日子领取结婚证，多地鼓励这个结婚登记的政策，通过这个政策的奖励啊、补贴啊、延长假期啊、降低年轻人的婚育成本，还不断的创新婚姻登记的服务场景，婚姻登记走出传统的办事大厅，出现了不少特色的办证点位啊。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都、浙江宁波等多地曾经都在音乐节举办了引导婚姻登记的类似案例，打造了各具特色的领证新地标。那近日呢，天津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也正式揭牌启用。该登记处坐落于邮政银行天津泗水街道的爱情主题银行，这也让该行呢成为了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店的婚姻登记点位。那该登记点位呢同样受理的内地居民结婚登记业务，同步提供免费领证仪式。那目前河西区构建了区级主大厅加特色登记点的服务布局，可满足群众就近办事儿、个性化领证需求。其办公时间为这个周三周四啊。那工作人员也介绍称说，这个网点呢均可以获得印有新人的照片卡片的专属定制银行卡。哎，你看这个结婚登记还有银行卡。另一方面呢，银行也直接提供全新家庭的金融规划等金融服务。优储银行呢推出这个爱情主题银行试点结婚登记登记领证业务，并不意味着银行获得结婚证的发放权，实际上是与民政进行合作设立的婚姻登记延伸点，由民政人员驻点发证啊，银行仅提供场地与场景服务。这个其实这也是有很多网友表示，这是多元化业务当中的一种体现，便民的一种体现，让我们这个回归爱情啊，领结婚证变得如此的方便。好了，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筹备婚礼，大家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姐的全拼音。
1: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2: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继续给大家聊婚礼当中的专业的知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婚礼座位安排大揭秘。那对于正在筹备婚礼的新人来说呢，保证自己的婚礼完美的同时呢，安排合适的座位也优先要考虑的一些事情。那座位怎么安排呢，才能面面俱到呢？接下来准新人们就不用着急啊，看完这篇保证啊，大家能找到自己的婚礼座位的安排方式，轻松备婚不出错。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啊，我们首先要确定宾客数量与名单。新人们要在婚礼前7到15天确定邀请的宾客的名单与数量啊，以便于酒店确定桌数，留下时间安排和座位。名单不要太早确定，否则变化比较大啊，与宾客确定他来不来。而接下来你要安排主桌，首先要将最重要的主桌安排出来。主桌又称尊位桌，一般为双方父母、双方兄弟、祖父祖母，还有这个伴郎伴娘啊。主桌可以为一桌，在 T 台的左侧。主桌为两桌，就要分为男主桌还有女方的主桌。先确定主桌的人数，根据人数确定主桌的数量啊。划分其他的座位，根据名单划分其他的座位，可以将宾客分为几类啊？比如说，亲近家属啊，这个可以说是家属人数很多的宾客分类了。新人们，可以在亲戚家中按照由长至幼、由近至远的顺序排列，就比较年长的亲属安排在一起，年长与年幼的亲属尽量远离音箱，让父母参与亲属座位的安排，这个是要让父母来定啊，父母的领导同事啊，还有自己的领导啊，领导要安排在贵宾席的一位，贵宾席一般在主桌的后面，表示对贵宾的尊重。然后小朋友啊，孩子与家长安排到一起，孩子比较多的情况下，单独安排一个来进行安置啊，必要的时候备上儿童桌椅。同事、同学、同朋友啊，安排靠后的位置啊，要安排互相熟悉的人坐到一起。那婚礼人员、伴郎伴娘呢，可以安排在主桌或者靠近主桌的位置，在婚宴后面留一桌给婚礼其他工作人员备桌。那你看，我给大家捣鼓完了这个，你基本上你的轮廓就出现了。比如说，我们面向主舞台，左侧是男方，右侧是女方，那肯定就是排的顺序，第一排肯定是长辈的贵宾和男方的主桌是第一排，女方也是，女方的主桌、长辈的贵宾，那这是都是第一排。第二排呢，就是亲戚家属、领导贵宾，哎，女方的亲戚家属、领导贵宾都是对称一些啊，男方的亲戚、男方的好友。然后下一排是女方的亲戚、女方的好友，这都是在一排。然后接下来往下，父母的好友、同事好友，哎，对，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到整个的层次就出现了。那你看，这是座位表。那敬酒啊，还有个顺序啊，宾客的坐席呢，关乎到敬酒的顺序。如果婚宴大于20桌，桌数多，新人需要先敬主桌长辈、重要亲属，敬贵宾、领导，再敬亲属、同事、朋友。如果婚宴桌数小于20桌，桌数少，这个时候可以按照顺序啊，主桌、贵宾、亲朋好友。西式婚礼一般有敬酒啊，敬酒的时间在主桌吃完这个头菜和冷盘之后，在敬完酒之后，如果还有领导、贵宾没有走，可以再敬他们一次。你看，这就是敬酒。敬酒当中呢，大家注意事项就很多。如果你有一些问题，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们都可以一对一的沟通你备婚当中的所有问题，包括婚礼啊，
服务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哪些商户啊服务的标准不够啊，来找我们，想要优惠啊可以来找我们，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

0: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娇喜事啊！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婚礼复盘，复盘那些婚礼上的遗憾啊。这个话题聊的就有点沉重了，这是别人那个他的经历。哎，首先给大家复盘一下，就让别人的这些不好的经历吧，别在我们的婚礼上发生啊。化妆时间大失控，哎，这是给大家提醒的第一个啊，这是给很多新人带来遗憾啊。化妆师时间预估不足，突发情况，晨跑拍摄啊，疯狂的压缩，甚至是取消，精心准备的晨跑睡衣根本没有机会出片儿。这个是怎么的呢？就是化妆师这个时间没有给他推好，这个务必啊，就是在婚礼之前的好多好多好多天啊，那个要和化妆师完成这个化妆妆面的彩排，甚至你要留下一些缓冲的时间。那你不能光把这化妆的时间留出来，你还要留出什么呢？留出拍照的时间。
1: 只要哭了好吧。
0: 然后第二个事儿啊，婚宴酒水哎没定调，喜宴氛围差口气儿，酒水准备仓促啊，种类搭配不当或者数量预算失误，未能烘托出这个宴会应有的喜庆的圆满氛围，宾客体验打折扣。那这个怎么帮大家复盘呢？就是婚宴酒水要提前选定并试饮，有一些婚宴的用品呢包得很好看，但你喝过了吗？对吧？不能光看外表，最好是外内都要兼具啊，口感哎，寓意哎，比如说你要用一些红色的酒瓶，那这个酒瓶是不是哎符合当地人的口味？不仅这个酒啊要醇香入口，然后还要有一些好彩头，深得长辈们欢喜啊。然后你还要沟通摄影摄像，哎，有没有到位？珍贵的画面不要让它飞走。遗憾就是提前没有准备啊，这个比如说想和外婆的拥抱啊，然后呢婚戒特写呀， first look 的表情啊，你想拍的一些东西啊，哎，你在你心里特别重要的一些人呢，你一定要记录，因为如果没有记录你一定会后悔。那提前一个月你要做什么呢？就要和你的摄影摄像哎沟通一下，开个沟通会，定制一份图文并详细介绍的必拍清单。
1: 好了好了。
0: 第四点，婚礼这礼服尺寸呢出状况，婚礼当天呢差一点穿帮，这个婚前体重一定颇有变化，最后一次试纱哦，你一定要穿一穿，如果你没穿的话，当天极有可能会不合身儿。手忙脚乱，现场补救。哎，那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提前两周，哎，可以的话，提前一周再试穿一下你的礼服，完美的合体，然后还有准备好针线包、别针、双面胶，哎，这些都交给你的化妆师。哎，然后还有红包物资一团糟，伴郎伴娘忙疯掉。这个遗憾呢，就是水管这个烟酒糖茶。谁拿大小红包，备用金在哪里，分工分不清，就导致现场很乱，伴郎伴娘跑断腿去救火啊。这个复盘提前打印物资红包哎分工表，具体到人物哎存放的位置，指定一位靠谱的亲友啊，分伴郎伴娘之外的啊担任这个物资总管。还有什么呢？音响音乐翻车，浪漫氛围碎成渣。
1: 煮了好吧。
0: 这个仪式遗憾呢，就是这仪式音乐播错，话筒疯狂啸叫，誓言环节没声，精心挑选的 BGM 完全没给你放出来。那婚礼前一天我们要。

做什么，到现场测试所有的音频设备。音箱啊，这音乐单独存个 U 盘，标注清晰文件名，交给专人播放。还有遗憾啊，就是饿到胃疼，敬酒乱，新人状态跌入谷底啊。仪式结束之后，饿得发昏，根本没人没时间吃新人的这个餐。敬酒时候漏掉重要的长辈，顺序错乱，失礼。提前和酒店沟通好，这个新人餐仪式结束之后立刻送到化妆间，定制清晰的路线图整，并安排专人引导这个顺序。然后彩排不能是只走个过场，彩排草草的了事啊，站了个位置没确定道具的位置，没测试灯光音箱，这一定会出一些纰漏啊。婚戒首饰忘带或乱丢，出门忘带婚戒，仪式之后随便丢弃自己的首饰，很贵重的，提前你要找专人的保管。还有花了冤枉钱，有一些项目是可以砍掉的，比如说一些你不喜欢的，或者是你能够感觉到明显的高于你的预算的，或者是强推的你的摄影摄像，还有一个套餐酒水等，那这些项，我们家有喜事节目组来咨询，我们可以帮大家省心的去筹备婚礼啊。想要自己的婚礼很省心，那就找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汇集了哈尔滨的所有的好的商家、好的商户、好的口碑，还有就是他们真的带来了自己特别棒的价格和最好的服务来等待着大家。加上我的微信吧，下了节目之后我会帮大家一一筹备婚礼哦。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红。传红帮大家播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到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这个主题叫做甲状腺疾病的防治。哎呀，一说到甲状腺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啊都会纠结，哎呀，我这有个小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有没有必要去干预它？然后说我这个甲状腺出了问题，我都会有哪些疾病啊？有甲亢，有甲减，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临床非常常见，也需要我们病程医生不断的给大家去进行健康科普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的李正天医生。那大家有甲状腺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结节，比如说我们的甲亢、甲减啊，甚至于跟甲状腺疾病有关的一些问题，甚至于普外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李医生。两种方式互动，一种呢是直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李医生你好。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是我还要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哈。李医生叫李正天，来自于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普外科，也叫做肿瘤腔镜外科，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李正天医生，他是医学博士、博士后、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世界内镜医师协会疝和腹壁外科协会的理事，黑龙江省医学会疝与腹壁外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疝与腹壁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李医生的专长就是擅长甲状腺的开放和腔镜微创治疗，擅长腹股沟疝、腹壁疝以及造口旁疝的开放及腔镜治疗，脐疝和食管裂孔疝的微创治疗，乳腺癌的一些综合治疗，尤其是擅长腹腔镜下机器人辅助下胃结直肠肿瘤的微创治疗。其实李老师，我在介绍您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一句话叫大外科。以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一说外科可能是心肝脾胃肝脏的内脏啊，这一些东西好像是涉及到手术的，五脏六腑都跟我们的普外科有关系，是不是？
1: 是的，我们传统的普外科包括的就是甲状腺、乳腺，包括腹腔内的脏器以及下肢的血管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分的可能比较细了。其实我们那个属于大普外科里面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其实叫肿瘤腔镜外科，属于这个肿瘤外科，其实也是普外科的肿瘤。
0: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你看专业化了，亚专业化了，
1: 对，
0: 老师也是有专长的。
1: 对，
0: 我介绍您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也知道，是我们甲状腺的开放和微创的一些治疗，
1: 是，
0: 还包括我们的这个疝气。

0: 是的，
1: 这个
0: 来讲了好
1: 对
0: 几
1: 讲过
0: 次。
1: 好几次，
0: 是的，
1: 哎，我觉得大家可能是对于这个去找李老师，或者
0: 嗯，
1: 是这个听李老师的时候，首先会想到疝气的这块，是不是啊？
0: 是，
1: 是您的专长，
0: 是的，亚
1: 嗯，
0: 专业
1: 亚专
0: 啊，
1: 业，
0: 嗯，
1: 嗯，
0: 然后这个因为我讲疝气呢，也讲了好多那个
1: 好多
0: 好多
1: 期
0: 期
1: 了。
0: 了啊，我想，因为甲状腺疾病的确是大家存有疑惑最多的，也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所以
1: 嗯，
0: 说呢，我想再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科普一下甲状腺疾病的相关知识，
1: 好啊，这个也是
0: 嗯。
1: 临床非常常见和多见
0: 是
1: 的。
0: 我们临床上，包括我们的手术量，基本上还是比较高的一个病。
1: 是的，
0: 对，
1: 哎，那要是甲状腺有了问题，很多人在挂号的时候，他会挂那个甲状腺
0: 对，
1: 看
0: 也有
1: 会。
0: 挂我们肿瘤腔腔外科的，也有挂那个甲状腺外科的
1: 甲状腺外
0: 啊。
1: 科
0: 对，
1: 的。
0: 因为有的一些患者，老患者他就知道，那我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他
1: 哦。
0: 也会挂我的号。
1: 啊，挺有意思的哈，这
0: 嗯，嗯嗯。
1: 个现在就是分得越来越专业了，但是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交叉，
0: 对，
1: 是
0: 是
1: 不
0: 有一
1: 是
0: 些
1: 啊？
0: 交叉，都是普外科的范畴内。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嗯嗯。
1: 好的，那你涉及到普外科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李老师说到了，涉及到了甲状腺的问题，涉及到了这个腹腔镜下有一些结直肠肿瘤、胃的肿瘤的问题，涉及到我们的疝气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李老师
0: 是的，
1: 哈，
0: 是
1: 这
0: 的，
1: 都是李老师的
0: 嗯，
1: 专长。那李老师，我们说到了甲状腺，不得不从先从这个器官开始
0: 嗯，
1: 啊，现在我们经过很多的科普，大家都知道了，甲状腺是个小蝴蝶结，是
0: 是
1: 吧？
0: 是，
1: 啊，就在我们的这个脖颈的这个位置
0: 是的，
1: 啊。甲状腺到底是什么？它在我们的身体里的作用又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应该跟大家来常说常记。
0: 嗯，好，
1: 嗯。
0: 那么先说一下甲状腺这个器官，那么它呢，在位置上也是位于我们颈部的气管两侧。也包括气管前方的峡部。那么甲状腺总共分为三部分，就是两侧的左右叶加上中间的峡部。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甲状腺一般重量大概是30克左右。要是正常的话，没有增大呀，没有体积增大，没有结节的情况下，
1: 这么小
0: 哎，
1: 啊！
0: 对，很小的一个器官，就是我们的免疫器官。但是呢，它却负担着我们身体比较重要的一个生理活动。
1: 嗯，
0: 比如说最主要的，其实它就分泌的就是我们的甲状腺素。
1: 对。
0: 甲状腺素呢，是我们每个人从小时候生长，甚至在怀孕期间，这个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一个激素。它呢，这个分泌的多或者分泌的少，都对我们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
1: 我记得好像是在孕妇体检的时候，阶段性的时候，他会让你查甲功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还会让你查一下甲状腺激素，是不是
0: 是
1: 啊？
0: 的，因为那个甲状腺激素在孕期，如果说偏低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小孩的这个呆小症，哦，
1: 啊、哦。
0: 所以说呆小症呢，就有点像痴呆是那种哈，但现在很少见了。我们的这个孕检呢，也包括这常规的一个检测，所以一旦出现这种甲状腺功能减低的情况，可能我们会让它进行一个服药或者替代治疗。
1: 及时的干预，
0: 及时干预，或者是有的那个年轻的女患，可能在没有要小孩前，可能甲状腺已经切除了，这样的话，它就是人工造成的一个甲减，就是说她吃的这个服药量啊，服药量的够不够啊？因为她怀孕的时候相当于又有个小孩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可能服药量会不够，可能我们要经常的进行调药，
1: 指导。
0: 经常调药，如果药量特别低的话，可能对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也会有影响。
1: 对，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是整个我们的孕前期的检查非常科学。
0: 是的，
1: 以前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年代怀孕好像整个孕期下来大概也就2次检查就完
0: 对，
1: 事儿了，
0: 对，
1: 从来没有现在这么检的这么勤。
0: 是，
1: 但是你越检的勤，筛查的越专业越细致，根据不同的孕周，这对于我们的很多这个胎儿的健康保障是非常有利的。
0: 是，是的，嗯，
1: 好，
0: 是。
1: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涉及到甲状腺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哈医大医院普外科的李正天，也叫做肿瘤甲状腺外科、肿
0: 肿瘤
1: 瘤
0: 腔
1: 腔镜
0: 镜外
1: 外
0: 科，
1: 科
0: 对，
1: 啊。
0: 啊，
1: 我们先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赵女士有什么问题哈。
0: 哎，好的，
1: 哎，张女士是吧？你好，张女，
2: 哎，
1: 哎，请讲。
2: 川红你
1: 你
2: 好，
1: 好。哎，你好，张女士。
2: 哎，川红你好，
1: 哎，别客气，您说。
2: 哎，我老听你的节目，
1: 啊。
2: 今天正好那个这个医生来，
1: 嗯，
2: 我刚打开收音机，我就听说甲状腺的事儿，
1: 对，
2: 正好昨天我做了那啥。做了那个甲状腺彩超，我是甲减。甲减昨天做的是这样，我给你读一下啊：右叶镜腺位16mm、9mm 乘以34mm，峡部厚是1.5mm，左叶镜腺位14mm 乘以11mm 乘以33mm。 甲状腺体积。

0: 正常，背膜连续，内部回声增粗不均匀，彩色多普勒，腺体内血流分布正常，甲状腺右叶下段可见一囊实性结节，径线 3mm×1.8mm。轮廓规整，边界清晰，未见血流信号。双侧颈部扫描，右侧颈部 IV 区可见一低声回声团，径线 9.7mm×5.4mm， 未见淋巴门声像，可见门样血流信号。
1: 嗯，
0: 我就不，这个我就不明白了，昨天给我吓了一跳还。他是超声提示是甲状腺弥漫性改变，建议结合实验室检查，甲状腺右侧囊实性结节，TIRADS 分类三类，右侧颈部淋巴结可见。复查，请医生给我解释一下，请教一下。
2: 好的，你这是一个常规的甲状腺检查的报告。然后你的甲状腺呢，从大小形状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在右侧呢发现有一个结节在下极，然后还有一个甲状腺弥漫性变。那首先这主要是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说它右侧这个结节，从你的描述来说这个结节应该没有问题，最后是评级评到三类，所以说是良性结节的可能性大，这个都不用管啊，这个就定期复查就可以。还有一个就是甲状腺弥漫性变，这个呢一般我们可能在甲亢或者甲减的时候会出现，这个包括甲状腺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描述，所以说它让你结合实验室检查，你可以择期做一个甲状腺功能五项的检查。
0: 我做了还没去取，我昨天礼拜天嘛，他就当时没取到。
2: 行，等你取到的话，可以上医院去复诊啊，也可以再挂号再去看。
1: 对，
0: 那他做这个双侧颈部扫描，右侧颈部 AI 区可见一低回声团，径线 9.7mm×5.4mm， 未见淋巴门声像，可见门样。血流信号，
2: 这个可能
0: 这是咋回事啊？
2: 指的是你的淋巴结的描述的形态，我就听起来问题没有问题，听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一个淋巴结征象，
0: 这淋巴结没事吗？
2: 对，我看没，底下结论是什么？
0: 它就是右侧淋巴结可见。复查，
2: 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你这个淋巴结是跟你的甲状腺密切相关的，如果甲状腺没有问题，这个淋巴结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那我就不用管它吗？
2: 对，现在不用管，也达不到说要穿刺啊或者手术这种程度啊，就可以定期复查。
0: 这个甲状腺吧，我是好几年了，是甲减，完了这个结节吧也好几年了，也没什么变化，就今年这一复查出来说甲子右侧啊颈部扫描说有个淋巴结，我就害怕了。
2: 你现在这个甲状腺不考虑有问题，所以这个淋巴结暂时也不考虑，因为它这个描述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说定期复查就行，复查彩超和甲状腺这个甲功，然后呢定期补充足量的这个甲状腺素，也就是优甲乐。
0: 啊，我吃优甲乐，吃是已有四分之一。
2: 行，定期复查，然后找医生进行一个调药就可以了。
0: 那我在四院检查的吧，他让我去上医大再去看一下的，给我吓坏了。我还寻思上医大去挂号去呢。
2: 我觉得也可以，因为有的患者的确他在一个医疗机构做的检查，他可能自己觉得有不太放心，他可以横向的去对比一下，也可以换个老师再看一眼，也可以，也不是。
0: 医生告诉我的。那您说没什么问题是吧？
2: 对，我看没有问题。
0: 他这就是我就纠结这个右侧颈部 AI 区可见一低回声团。
1: 您是怕这个淋巴出问题。
0: 对，
1: 但是刚才李老师也说淋巴和甲状腺很近。
2: 对，
1: 你现在甲状腺没有问题，淋巴应该就没有问题。
2: 是
1: 你定期监测，定期监测。
2: 对
0: 我得多长时间再去 那看一回呢、
2: 那你这个甲功看你的药调的稳不稳，如果不稳的话可能就要近一点，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就要查一下甲功，如果这个药量很稳定那就是时间长一点，三个月半年查一下。

0: 都可以。
1: 你把甲
2: 宫
1: 结果，
2: 那我还是做 B 超吗？
0: 对呀，那你要是怀疑这个有问题的话，你 B 超可以隔三个月再复查一个，换一个医疗机构再做一个也是可以的。
2: 啊啊，
0: 嗯
1: 嗯，
2: 好了，谢谢，你一说我的心里
1: 有
2: 点
1: 数了，
2: 谢谢，
1: 别着急，
2: 啊，
1: 别客气，别紧张啊
2: 啊啊，谢谢，
1: 哎，再见，
2: 好了，再见，
1: 嗯。其实现在临床上的科学技术已经医疗技术非常非常的发达了，而且甲状腺结节也不是个问题，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也别紧张也别恐慌，一发现一个问题可能就害怕了，哎呦，我是不是甲状腺结节就是癌了，我这个到底是分类三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风险呢，这个大家一定千万不要紧张，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紧张焦虑它也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变化的，
0: 是对，
1: 因为甲状腺它跟情绪有关吧，
0: 是跟情绪有关，
1: 对啊，
0: 嗯，
1: 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节目随时来请教，也可以呢到我们的专业的大型的一些医院哈，你去看，然后你多看几个，多横向的做一个比较和分类，你这样的话你心里不就有数了吗？
0: 对，定期复查，
1: 对，
0: 我定期复查，然后如果说那个有医生建议去其他医疗机构，我觉得也可以在别的医疗机构可以再做一次，
1: 对，好，现在都很方便，你只要是关注小程序挂号，然后你随时按照那个时间点去约就可以了啊。好，大家有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随时请教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李正天医生，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你看李医生，我们刚才说到了甲状腺到底是什么，它重量只有30克重啊，是一个重要的免疫器官，是不是？它的这个作用其实也很大，刚才提到了甲状腺激素，对于胎儿的这个未来的影响发育，从孕期就开始及时的监测，是吧？
0: 对，
1: 这个我们的作用还没有讲完，这只是一部分。
0: 对，
1: 还有呢，
0: 它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热量啊，也是它其实是我们一个最大的那个内分泌器官，然后它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热量的这个多和少哈，产热的多和少啊，比如说我们有平时会遇到这个甲亢的患者，他就有这个吃的多，然后爱出汗，然后热量消耗大，然后吃的多，而且这个容易这个手抖，神经症了，它对好多这个这个系统啊都有影响，比如说还有眼胀啊，会让眼底
1: 那个像那金鱼眼，大家说的那个
0: 是，然后呢，这个情绪也波动比较大，它那个容易易怒啊，然后还包括我们这个对骨骼的发育，对心率，尤其是你看我们心内科的老师有时候发现有心脏的早搏也好还是节律异常，他都会建议做一个甲功，看看这个甲状腺有没有甲亢，因为甲亢的患者他这个心率是快的，有时候会诱发一些这个早搏啊或者异常的这个心电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他也是对我们的心脏也是有影响的，对，
1: 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关注这个，虽然小但是它功能可是不可小觑，
0: 是的，
1: 是不是，对我们整个身体的人体的全身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甲状腺。接下来我们要说，现在很多人都会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一查出来有的时候也很紧张，甲状腺结节和这个囊肿有什么样的关系，到底是不是肿瘤，
0: 这个甲状腺其实就像刚才那个阿姨她说这个，一发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了就有点心慌了，发现
1: 紧张了
0: 啊，发现这个颈部淋巴结啊，就怕是不是转移了啊，其实这个大家可以那个不用特别这个紧张，对于这种结节，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发病率非常高，然后其实在我们成年人的筛查中可能80%-90%的人群都有这个结节。
1: 为什么？
0: 那因为现在我们
1: 是因为机器精密了，还是说是我们吃的好了，
0: 一方面是我们这个筛查比较，大家比较重视这种体检和筛查了，然后我们检出率比较高，我们包括我们彩超分辨率也高了，另一方面呢，我们其实受的这种其他因素影响比较大，我们工作压力大呀，环境有辐射呀，然后这个饮食不规律啊，激素分泌不均衡啊，都会导致这个甲状腺疾病的发生，但是呢，发生这个结节并不等于癌啊，因为 发生结节。

0: 可能这个100个结节里面，可能有癌的啊，也就是占10%都不到，可能是啊。所以大家发生结节也不用过于担心啊。其实像我们也有结节，我们这个甲状腺其实都有结节，就是只要它这个结节呢不是有恶性征象啊，是一个良性结节，没有压迫症状，我觉得一般来说也都不用考虑积极的治疗啊，
1: 他
0: 这
1: 那
0: 是
1: 个
0: 定
1: 压
0: 期观
1: 迫
0: 察。
1: 症状，他如果真的压迫了的话，他会有什么表现呢？
0: 他会有这个吞咽困难，比如说那个
1: 哦，
0: 有的人说，哎，你脖子上有个包，他自己没发现啊，就是这个鼓包没发现。有时候一吞咽的时候，这个它随着这个甲状软骨的上移，甲状腺随着甲状软骨上移，这个包就跟着动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确定它是长在甲状腺上的包。这个包呢，一般来说那么大的包，一般都是良性的结节，囊实结节或者结甲囊性变。所以这种呢，就是影响美观，或者是比较大，有压迫症状。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吃东西觉得像有个异物跟着我动，不舒服啊。那这样的话，可以考虑积极治疗。即使是良性的话，可能太大了，可能也需要治疗。还有一些患者呢，是胸骨后长在这个胸骨后的甲状腺中，位置不好，也就是在我们的锁骨后方和胸骨后方。这样的话呢，可以很容易压迫到我们的气管，会造成这个呼吸道的狭窄。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有胸骨后的甲状腺肿，还是积极手术治疗。
1: 就是发现问题，你要是积极地去看，有的时候我们看病的时候就要看明白，是不是啊？然后你自己知道，心里有数，你是及时监测呀，你还是采用其他的什么方法呀？你还是说是长到一定的程度就要及时干预啊？这个大家就是心中有数是很难得的，怎么个有数？多听。多学、多看、多了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多医生、很多那个患者啊，看病都很有经验。说我今天在这儿做一个，明天我在那，我看一下医生都怎么说，然后我进行综合的一个比较，然后我呢也上网，我也查一些资料，我也看一下老师的一些背景、专长是什么，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冰城医生再把老师请到直播间的时候，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老师的专长。这样的话，那大家在看病的时候就有更好的一个方向，对吧？
0: 是这个是这样，这个结节呢，一般来说，大家都是有一个。医生都有一个公认的一个指南，或者是我们的操作的这个流程哈。可能会存在有不同医生有不同的这个看法，但是大多数啊医生来说，对于同一种结论、同一种疾病，我觉得他的手术适应症还有其他这个诊疗方案都是基本一致的
1: 对，
0: 啊。
1: 他都是按照指南来进行这个方案
0: 不是
1: 来治
0: 说，
1: 的。
0: 我这个医生可能，我觉得我一拍脑袋，我觉得这个应该做手术啊，他不是这样的哈，
1: 明白
0: 我们还
1: 明
0: 是有
1: 白。
0: 依据的
1: 是吧？就是说我们在整个了解这个甲状腺功能、了解这些疾病的时候，要自己分得清。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说甲亢、甲减，你刚才说的那些例子，不都是甲亢的一些症状吗？它俩的一个区别，其实就是一个激素的高和一个激素的低，是不是
0: 对，
1: 啊？
0: 高了会出现这样的症状，低了会出现相反的症状。
1: 那你刚才高的时候，你比如说情绪暴躁、易怒啊，甚至于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眼睛变化，是不是？那不都属于甲亢，是
0: 甲
1: 不是？
0: 亢，
1: 亢进，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一些症状吗？
0: 激
1: 有没
0: 素，
1: 有遗漏？
0: 基本是这些，比
1: 基
0: 如
1: 本
0: 说
1: 这
0: 手
1: 些。
0: 抖啊，神经症状啊，然后包括心率快，然后一发怒，然后热量产生的多，这些是他这个还有
1: 甲亢，
0: 对，
1: 还有
0: 还有
1: 眼
0: 眼睛
1: 睛，
0: 的眼部症状，所以说这个是甲亢的一个危害。
1: 那甲减就是相
0: 相
1: 反
0: 反，
1: 了，是不是？
0: 相反就是我们的人家的发蔫儿，然后有粘性水肿，比如说脸有点肿啊，或者是膝盖有点肿啊，然后记忆力不好。然后甚至有的这个都找钱都忘了找到钱了，有这样的，就是尤其做甲状腺切除之后，有的患者他没有规律的服用优甲乐啊，就会导致一个一源性的甲减，就有的患者就是会出现这样的甲减的症状，会不舒服，浑身会有点胀的，不舒服，
1: 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症状，它是在其他疾病临床上它有交叉的。有的时候你逐渐的去排除，或者是你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你是自己最好的医生，你最了解你自己的变化，你就能基本上判断出来是甲状腺出了问题，还是说是因为其他的器官和这个系统出了问题，是不是？
0: 我们如果说在术前出现的这种甲亢和甲减的症状，大家呢可以密切关注一下这个症状的表现，看看自己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如果术后的话呢，甲状腺切除术后，那可能多半要涉及到一源性的，就是我们吃优甲乐的多和少啊，及时的调药。
1: 就是你原来有甲亢，那你比如说你做完手术了，你或者怎么样了，你有结节了，比如说，那我在吃药的过程当中，我甲优甲乐我没有坚持吃或者没有，那你可能会引起甲减。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啊，大家有还有甲状腺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李正天医生。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就叫做甲状腺疾病的防治，希望能够给大家继续做科普，更好的去了解我们这个甲状腺的器官啊。现在如果查出了甲状腺结节的话，有的人说你这个没有问题，你不用干涉，你别用紧张。他平时需要忌口吗？能不能吃一些海鲜呐，或者是吃一些碘盐呢之类的呢？
0: 这种是可以的。其实我们这个目前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就过多或者是特意的去减少碘的摄入。我们的食盐里面已经加了一个比较足量的一个碘盐的量。然后呢，其实我们倒觉得，因为现在生活水平都比较高了，然后我们平时吃到的这个海鲜产品呢也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可以平时生活中啊，有碘盐和无碘盐可以掺着吃。像这个碘的这个标准，可能还是在10年或者20年更早之前定的一个这个碘盐添加量。就是现在生活好了，我们额外中可能还要吃海苔呀，我们又吃鱼呀、海鱼呀，吃海带呀。所以说其实我们原来定这个量呢，可能是考虑到内陆地区可能有一些大部分人吃
1: 不足，
0: 所以说添加的碘盐。所以说我们可以平时日常中可以吃一个有碘盐加无碘盐掺着吃可以降低一下这个碘的含量。另外也不用特意的去这么做，其实这样子做呢，其实对结节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甲亢和甲减呢是略有影响，还有甲状腺炎是有一些影响的，这个是建议低碘的饮食的。
1: 甲状腺炎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0: 甲状腺炎它一般有真性的这种发炎的，我们发炎的这个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叫桥本氏甲状腺病，桥本氏甲状腺炎。
1: 这两年桥本氏甲状腺炎听得可多了。
0: 对对对，桥本氏甲状腺炎其实相当于自身的一个免疫病，它是自己产生的一些甲状腺的抗体攻击自己的甲状腺，造成甲状腺细胞的一个损害。那一般的表现有的呢是发生甲状腺炎的早期，也就是桥本的早期，可能会出现甲亢。在后期呢，甲状腺细胞损失的比较多了，可能就出现了一个甲减。有些患者当然没有这个甲亢甲减的表现，只是出现了这个冠化酶和 TPO 的这个增高。所以呢，我们这个甲状腺炎的患者也真的是逐年增多啊。我看甲状腺炎都是会有轻微不同程度的自身免疫病的这种甲状腺炎。
1: 现在就是说甲状腺炎的时候，有的会经常说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它是甲状腺炎里的一种。
0: 是，它是一个无菌性炎，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红肿热痛发炎的这个炎。
1: 它是跟自身免疫的一种疾病，
0: 对对对，
1: 自己的免疫细胞攻击自己的免疫细胞，
0: 对对对，
1: 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
1: 那
0: 攻击自己的甲状腺细胞。
1: 甲状腺细胞。
0: 对。
1: 好的好的，大家还有什么甲状腺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的李医生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的。现在说到甲状腺炎的时候，特别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时候，它是因为跟这个桥本的这个人的名字有关，所以用它来命名吗？
0: 是的，这个桥本氏甲状腺就是以日本的一个首先发现这个疾病的一个学者命名的，叫桥本氏。
1: 但是很多人他一说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时候，他并没有像甲亢或甲减那样有明显的一个症状。他可能是无意当中体检发现的，或者是做个甲功，能不能发现？
0: 做甲功是能发现的，
1: 能发现
0: 甲功5项或者甲功7项能发现的。
1: 对，就是这种情况，他用不用干预呢？
0: 一般情况下没有症状的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一般不用干预，就像刚才我说出现了甲亢，出现了甲减，这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干预。还有颈部的不适感可能我们也会干预，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这种干预程度对于这种甲状腺炎的轻重或者是能不能减少这种甲状腺炎的这程度起的作用并不大。
1: 那它会不会自愈呢？
0: 自愈的可能性很小啊，它那一般就是甲状腺炎经过了一段时间，到后期这个甲状腺已经损失没了，也就是这个甲状腺器官已经变成一个大石头了，就是像硬化了，甲状腺纤维化了。就是到后期它其实患者有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症状它在颈部呢是触摸的话能摸到两侧肿大还有偏硬的一个甲状腺的一个外形能摸到非常是有的甚至轮廓很清晰，比如说一个很瘦的人他的甲状腺就显现得很清晰这是甲状腺炎桥本氏病后期的一个表现。
1: 那这种病最后期的时候就是硬化纤维化。
0: 对，硬化纤维化有的时候呢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一些结节，这个结节的恶性率的确是高一点，比正常甲状腺。
1: 哦，那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是不是也需要定期的去管理它，监测它？
0: 对，我们定期监测它的甲状腺激素的水平，监测甲状腺结节的发生发展。
1: 哦，
0: 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最主要的内容。
1: 那就是 B 超和甲功五项。
0: 对对对。
1: 哦，好，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涉及到甲状腺疾病的问题？我们今天重点聊一聊甲状腺疾病的防治。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交流互动。一个呢，就是现在可以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另外一种方式就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甲状腺疾病的防治，特别邀请到哈医大医院普外科，也就是肿瘤腔镜外科的李正天医生。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李医生临床擅长甲状腺的开放和腔镜微创治疗，还有擅长一些腹股沟疝呐、腹壁疝、造口旁疝的开放和腔镜治疗，尤其是擅长。这个腹腔镜下机器人辅助下胃结直肠肿瘤的一些治疗啊，微创治疗，大家有这个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李医生。其实说到甲状腺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怎么来维护它，特别是桥本氏甲状腺炎，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是 B 超，一个是我们的甲功五项七项，是不是？这个它是必须两个同时做还是做一个就可以？
0: 一般如果说作为筛查的话，先做甲状腺彩超就足够了。如果说自己已经知道自己以前得了这个甲状腺炎，也就是桥本氏病，那我们可以加做甲功，来监测一下甲状腺功能的情况。
1: 就是最好是两个都一起做呗，是不是？
0: 是的。
1: 他这个一般的来说没有症状，只是做甲功的时候发现的，但是也需要及时看着，是吧？
0: 对，我们在复查甲状腺的时候，可能就要把这个甲功做出来，然后看一下甲功的变化，因为有的每个人的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这个症状啊不一样，大多数人可能没有问题，但有一部分人可能就出现一些甲功的变化，比如说轻微的一个甲亢，到后期出现了一个甲减，要定期服药啊，甚至包括手术干预等等。
1: 另外呢，很多人现在检查出来都是甲状腺的一个良性的结节，良性结节的时候，我们只要看住了就可以吗？用不用有一些吃药啊、做手术啊？什么样的结节建议做手术切除呢？
0: 一般就首先来说，肯定是恶性的结节，我们一般还是建议手术治疗。当然了，现在我们这个一会儿可能要讲到我们这个治疗的方式的选择。恶性的结节需要手术治疗，或者需要干预吧，或者需要一个治疗。那么其他的呢，像甲状腺特别大，刚才也谈到了，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结节、大包，有的甚至将近10公分的都有啊，很大的脖子，过去我们叫粗脖根，还有我们这种特别大的甲状腺有压迫症状是需要手术，还有我们的胸骨后的甲状腺肿也需要做这个手术，有压迫气管的这种可能啊。还有呢，我们这个对于甲状腺癌的诊断不明确啊，可能我们考虑穿刺啊，或者是考虑手术治疗，那这都可以。
1: 但是提示大家，不是说你大小来判断它的良恶性的。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对对，一般特别大的甲状腺的肿瘤，一般考虑良性的多，和一般恶性的一般不会太大，恶性一般就是在1厘米以内或者1厘米左右。也有2厘米的，那就是好多年了，就是才发现的这个情况。
1: 其实很多人都是一发现就甲状腺结节也开始闹心啊，然后甲状腺结节变为甲状腺癌。什么情况下要引起一个重视？
0: 甲状腺结节其实我从我们这个
1: 临床
0: 上理解来说，甲状腺良性结节一般不会变成癌。它应该是这个甲状腺结节
1: 它也是个懒癌。
0: 对，它是个懒癌。如果说产生甲状腺结节呢，从小比如说一毫米。那么长到2毫米，长到3毫米，那想它应该是从发生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甲状腺癌，而不是说已经有一个5厘米的良性结节，突然变成一个 5厘米、6厘米的一个癌，一般我们一般不会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就出生的时候，就是它产生的时候，是什么基本是什么。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定期的去监测它，所以说良性结节呢，长了有5毫米、1厘米等等，也不用特别担心，说担心它癌变了啊，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
1: 但是有的时候，你看它检查报告里边有囊性的，有实性的，还有混合性的吧？
0: 对对对。
1: 哦，那这个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不好啊？
0: 囊实混合其实一般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囊实混合都没问题，还有存囊的啊都没有问题
1: 啊
0: 啊，就实性结节，我们还是值得关注。
1: 哦，关注实性结节，是吧？
0: 嗯，
1: 现在就是整个临床甲状腺癌的恶性程度高不高？整个的会不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在临床上，它的治愈率怎么样？
0: 甲状腺癌就像刚才陈红老师你说的，这个就是有点懒癌啊。我们所谓的懒癌，其实它就是病理类型的一种，就是乳头状癌。它这个发生发展的确是很缓慢啊。那么甲状腺总共有4种的病理类型，那么我们99%临床上见到的都是乳头状癌。这种乳头状癌发生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对生命的影响几乎是微不足道。很少出现甲状腺乳头状癌出现肺转移啊、远处转移的这种情况，很少见。
1: 第二种呢？
0: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有髓样癌啊，髓样癌，还有一种呢，我们是未分化癌，还有滤泡状癌。这三种呢，就滤泡状癌呢，愈后呢稍微好一点。其他那两种呢，的确愈后就稍差了一点，尤其未分化癌。未分化癌从发现到临床的这个患者的这个死亡，可能也就是在1年左右，或者半年到1年。这种有，以前我们碰到过，但是发生率很低。
1: 你刚才提到了叫髓样癌。
0: 髓样癌、滤泡、
1: 未分化癌、
0: 未分化癌，
1: 还有一个就是
0: 乳
1: 腺头、
0: 乳头
1: 状
0: 癌，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乳头状癌。
1: 这个相对于来说，整个的滤泡状，髓样的应该是没事的。
0: 髓样和就是滤泡和髓样稍好一点，
1: 稍好一点，
0: 最不好的就是
1: 最不好的
0: 未
1: 分
0: 化。
1: 所
0: 以说刚才我们说的甲状腺是个懒癌，这个懒字呢，可能指的就是乳头状癌。那两个癌但是不止的。
1: 好，各位，甲状腺方面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李正天医生，继续拨通电话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李医生，我们刚才这个整个的把这个甲状腺啊，这个器官了解了一下，然后临床的甲状腺相关的一些疾病也说了一下。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手术，现在我们也知道都是微创手术了，对不对？手术的治疗方式也都是很简单，然后创伤也不是很大，口子也很小，甚至于看不出来。以前说做了甲状腺手术还能看着一个印儿呢，现在能看到吗？
0: 现在也有，我们开放手术是能看到，
1: 开放手术是能看到的。
0: 对对对。
1: 微创呢？
0: 微创手术它其实相当于把这个疤痕呢转移了转移。移到不在颈部所以说我们现在做微创的大多数，其实现在目前的甲状腺治疗还是以开放式为主。
1: 开放式为主，
0: 为什么呢？因为开放式的手术呢，做的最直接，直接在目视下，直接在切口下方操作比较方便。另外一个呢，清扫淋巴结的时候呢，可能会更
1: 干净
0: 。对，清扫的面积或者清扫的范围可能更足。微创的好处呢，就是还是微创这个是可以做的，可以做微创，但是微创的适应症我们可能把握的要严格一点。比如说就局限在一侧啊，或者是没有淋巴转移或者很少的淋巴转移，或者结节并没有太大，没有在后方粘连特别重等等。因为我们这个微创的手术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切口的转移，也就是说我们有好几种入路，有这个腋下入路，比如说我们把切口再放在这边，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皮瓣呢游离到甲状腺区域，然后进行一个操作。
1: 皮瓣是什么呀？
0: 就是把这个皮啊要都离开，就皱起来。
1: 明白了。
0: 就皱起来，就把这个用腔镜器械，那有的呢是无气腹，有的是用气腹的，这个方法呢大同小异。都是用这种切口的转移，还有做乳头的这种切口从乳头往上做，还有我们做这个口唇下的做这个从唇入路。
1: 三个方向都可以啊，
0: 都可以，但是各有各的优缺点。 嗯，但是我们现在，做的其实是腋窝的做的
1: 多一些，
0: 多一些，相对比较安全，然后并发症少一点。
1: 哦，
0: 因为经口的话吧，它那个有一部分患者这个下颌这个感觉会有异常，
1: 哦，
0: 做完之后会有麻木感的，没有知觉等等。
1: 哦，其实大家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最担心的还是，比如说我做了这个手术，它会不会留疤痕，会不会影响我说话？
0: 嗯，
1: 哦，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吧？
0: 对，疤痕其实我们有些
1: 要腋下就无所谓了。
0: 对，有些患者其实特意要做这个微创，可能一是考虑的患者比较年轻，再就是可能像常红老师你们做主持人呢，可能要求外观要有一个很好的，
1: 电视主持人出镜，现在也都新媒体了。
0: 对对对，颈部尽量不有疤痕啊，然后呢。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那个声音的问题，有的是老师，还有主持人，还有什么，他对声音要求比较高。
1: 对，
0: 但是这个甲状腺的确有的时候这个肿瘤呢就长到这个后方，在甲状腺背侧，它跟这个喉返神经就离得比较近。
1: 嗯，
0: 在手术操作中呢，可能会容易有误伤的可能。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格外小心。另外，可能还要用神经探测仪，以前我们也经常用。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甲状腺。那手术呢，如果说一般来说疤痕还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缝合呢也都是按照美容缝法去缝，一般这种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疤痕体质，一般这个恢复都很好。
1: 好，大家不用担心，是吧？
0: 嗯嗯嗯，
1: 还有什么甲状腺的问题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李正天医生。
0: 嗯，
1: 我们来接个电话。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能听见吗？
1: 嗯，能听见。
4: 啊，你好，你好，大夫，你好，大夫，你好，主持人。
0: 嗯，
4: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甲状腺，我在四月份进行那个复查，在去年就发现那个比较不好的情况，就有这个甲状腺峡部这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结节。
0: 嗯，
4: 然后今年四月份检查结果是在右峡有一个右侧的部分有一个叫，24×14×15的。
0: 嗯，
4: 然后纵横比小于一。
0: 嗯。
4: 然后回声不均匀，
0: 嗯，
4: 然后但在峡部有一个5.1×7.3，
0: 嗯，
4: ×6.3的，
0: 嗯，
4: ×6.6的，但是纵横比大于一，边界清晰，
0: 嗯，
4: 然后内回声不均匀，然后多个点状腔回声，
0: 嗯，
4: 后方回声无改变，
0: 嗯，
4: 然后 CDF1，然后未见明显血流信息，
0: 嗯，
4: 弹性成像什么，然后弹性比是1.3。就一压值，
0: 嗯，你这个就是左侧这个近峡部这个，我觉得问题不大，20多这个哈，然后有一个5.几×7的这个，这个可能是危险度比较高，我不知道它评，我凭你的描述应该能评到4B 或者4A-4B 之间。
4: 对，当时的大夫评议是4B，然后因为这个它这个做个指数，因为我进行了复查，这是复查最一号复查的最时候。进行复查的结果这是，然后他平均四 B，但是跟我去年12月底，
0: 嗯，
4: 就是进行检查的时候是也是比这个我去年12月份检查的时候大小值是6.4×8.0×7.1，
0: 嗯，
4: 比这回检查的比这回检查的这个大小是大的，
0: 嗯，
4: 这回变小了。
0: 嗯，他这个
4: 然后当时纵横比，嗯，您说，
0: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小呢就差可能就1毫米哈，我觉得这个在因为我们这个测量一般都是手工测量哈，所以说多少会有1毫米的这个
1: 误差，
0: 不叫1毫米哈，就是对，就1毫米的这个误差，觉得有可能是机器啊或者手动了，可能它这个不能作为一个大小判断的依据，如果它那个涨幅比较高，比如超过20%-30%了啊，那我们明显就可以说它是一个缩小，或者说它一个是增长啊。
4: 啊，然后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就是它在右侧的颈部位置有一个淋巴的一个体现，就是它上面写的是啊，我看一下，
0: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
4: 我35。
0: 哦，
1: 嗯，
4: 然后他这个因为我现在左侧右侧峡部都有，而且多发性的，
0: 嗯，
4: 然后大的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右侧的一个24，
0: 嗯，
4: 然后中间的峡部可以评定的是4B，
0: 嗯，
4: 然后其实左侧还好，
0: 嗯，
4: 现在我想就咨询一下这个老师有什么建议吗？结合这个有峡部的问题，包括我淋巴上也有结节，但是不确定是啥情况。
0: 淋巴上当时他这个描述是怀疑有局部的淋巴结转移吗？
4: 没有，他说是他的结论是，左侧淋巴多发结节，请结合临床。
0: 哦，你这种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积极的治疗，嗯，不建议继续的这种复查了，因为他这个几个描述啊，纵横比大于一，尤其是你那个大结节问题不大，但是这个小结节进峡部或者在峡部这个结节呢，这个6和7毫米这个呢， 就危险度比较高，有粗状钙化呀，然后总比大于一啊，这些其实我觉得是癌的可能性可能大概60-70%以上了哈，至少70-80%以上甚至。所以说考虑进行直接手术治疗，或者是啊先穿刺进行 FNA， 先穿刺取病理。
1: 你取过病理吗？
4: 我没取过，就因为现在有其他情况导致现在暂时没取。如果取病理的话，它的这个癌性的概率高吗？
0: 我看应该有个60-70%或70-80%的这个甲状腺癌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4: 老师，如果那你建议的话，是直接做呢，还是先取病理呢？如果您建议的话，
0: 你左侧有问题吗？
4: 左侧也有结节，
0: 但是不是20多那个，右侧是20多毫米那个。
4: 对，左侧是4×3×3。
0: 哦，我觉得这两个吧，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在我们指南上面没有明确说一侧是癌，其实我们可以做术中病理也是可以的。但是从严格来说，从这个指南上来说，其实还是建议你做穿刺。
1: 你先做一下超声引导下的那种穿
0: 刺。对，安非。
1: 穿刺这样的话呢，你会更精准，然后你到底是不是你心里也有数。
0: 对。
1: 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做了。
0: 对。
1: 就踏实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4: 穿刺的话是每一个结节都做穿刺吗？还是只是针对
0: 颊部？就你做颊部那个，你那个没必要穿，二十多那个描述没问题啊，你就做这个颊部的穿刺。
4: 啊，如果说是癌，就是颊部是癌的话。老师，你给的建议是我是全切呢，还是只是把这
0: 颊部的切除？我建议你可以做右侧加颊部的切除，
4: 啊，
0: 因为你右侧本身因为你右侧本身有一个大的一个结节，再加上这个还有一个结节是偏右侧的颊部，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右侧加颊部，因为你毕竟还年轻嘛， 留一点腺体，我觉得还是对你还是有些帮助的。
1: 那
4: 行，好的，
1: 这只是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说到的一些具体情况，还是以临床上的精准判断为准
0: 啊。对，以你的这个超声报告和穿刺结果，
1: 对，
0: 再考虑后续的这个手术切除范围的问题。
1: 对。
4: 行，好的，
1: 别紧张，
4: 好的，谢谢。
1: 然后有一些东西慢慢来看啊。
0: 好，
1: 再见。
4: 好，谢谢。
1: 哎，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甲状腺疾病的防治，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李正天医生，大家有这个需要咨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因为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甚至于是省医院啊，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专科医院的老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好好的一些科普啊，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收获，希望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收获更多，一个是什么呢？了解，一个是认知啊，一个是跟进，对吧？
0: 对，
1: 这个是一必不可少的啊。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其实说到了这个甲状腺手术的话，我们现在就说您告诉他切右侧和颊部的那一块，那是不是有一个全切还有一个半切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0: 是，其实有的时候在手术的时候好多家属都是在这方面有困扰，有的时候的确是一侧是怀疑有癌，或者一侧已经穿刺是癌了，要不要一次去把那一侧对侧切掉？这个我们这么说，医学界吧，可能我们这个同行之间每个人的这个想法也不一样
1: 啊。
0: 所以说这个现在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
1: 嗯，
0: 这个呢，有的时候也得根据患者的对侧的情况和患者的意愿来进行选择。
1: 嗯，
0: 因为各有各的优缺点，的确是这种
1: 情况。全切是什么缺点？
0: 全切的缺点呢，就是终身服药，服药量可能要比较大啊。
1: 嗯，
0: 但是切单侧，我们也是建议服药的。也是服药，可能我们在吃药的过程中可能吃一片和两片的区别。另外一个甲状腺可能如果剩一侧的话，可能还有一些甲状腺的功能。或者包括我们现在已知的甲状腺功能是分泌甲状腺素，可能是不是还有一些未知的甲状腺的一些功能。这个可能我们还在深入的研究中。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对于单双侧，一是结合患者的超声和病理情况，另外一个结合患者意愿。
1: 是，我有一个同事啊，也是一个好朋友，
0: 嗯，
1: 他就是甲状腺出了问题，
0: 嗯，
1: 但是他监测的特别的密，就是每3个月就做一次，然后他两家医院来回这么对比这么做，最后他终于做了一次穿刺，然后说良性，他那个心总算是悬下来了，就是因为他一直是很紧张的，然后 做完了之后，当医生说是良性的时候，他好像那个一下子就舒坦了，敞亮了。
0: 是我们
1: 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有了问题也别害怕，但是你
0: 及
1: 时
0: 去处理、
1: 哎、去看，
0: 对对对
1: 对，这样的话你心里才
0: 是
1: 舒服一点。
0: 对对对，就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穿完刺之后呢，可能会豁然开朗、啊、
1: 是的、
0: 啊、包括我有一个

0: 0.29 乘上0.16。
1: 嗯。
0: 他这么给那提示的是，甲状腺轻度弥漫性改变。
1: 嗯。
0: 请结合甲状腺功能检查。
1: 嗯。
0: 完了是甲状腺左侧叶胶质结构。
1: 嗯。
0: 什么玩意儿？那都是外文的，完了是二类，就这么情况。
1: 嗯 嗯，你这个总体看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
0: 啊、
1: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可能怀疑是一个那个胶质瘤，这种瘤呢，就是甲状腺分泌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浓缩的一些这个。这个杂质，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良性征象，没有太大问题，观察的密度呢也不用太大，可能每年体检就可以了。
0: 好嘞，
2: 好吧，
0: 谢谢专家，谢谢，
1: 好，
2: 再见，好，各位有问题涉及到甲状腺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李正天医生啊，87997399，或者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很多人在手术，无论是全切还是半切，他还是。关注到的必须终身吃药的这个问题，这个是必须的，是不是？
1: 是我们一般来说，单侧和双侧其实都是建议终身服药的。有的患者可能觉得切完单侧以后过几年不服了啊，但是，大多数患者还是因为我们现在做这个手术吧，切除范围比较大，就是基本上说全切左侧一侧的全切，基本不剩腺体了。不像过去啊，然后做过去是我们可能要保留背侧的一些腺体，所以说现在来说呢，可能我们还是建议甲状腺。这个甲状腺素就是我们的优甲乐还是要吃的、还是切单侧也是要吃的。
2: 甲状腺术后的话养护比如说饮食啊复查呀有没有一些注意的问题和禁忌呢？
1: 就在短期内一般我们尽量不要吃辛辣的食物，尤其是我们颈部的切口可能我们还想想让它美观一点哈。然后我们的这个颈部疤痕刚才说到了，我们疤痕呢也可以比如说我知道自己是疤痕地址，我也明知道我切完甲状腺颈部这个切口会形成一个大疤了，那我们可以去我们有这个疤痕贴、
2: 疤痕
1: 贴或者美容科，还甚至包括我们核医学科，他们有那个放射性的贴，可以降低和减少疤痕疙瘩的形成。这样的话，
2: 这个我们要患者手术的时候，你们就给他提示一下。
1: 对对对，我们都会说。
2: 疤痕对，
1: 因为患者要是不是疤痕体质，一般来说没啥大用，就是贴这种。美容贴或者是这种辐射贴对于这种疤痕疙瘩的这个体质，比如说有的胸前或者胳膊就明显就出现接种的时候出现大疤了，
2: 对对对对，
1: 还有这个胸前的疤痕呐、包括哪个手术刀口的疤痕，我们发现了说你是疤痕体质，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他术后去这个挂一个核医学的门诊，
2: 好，让他把这个疤痕好好处理一下。
1: 对对对，
2: 是是
1: 可以减低和降低一点。
2: 好，复查的时候有一些注意问题吗？比如说，
1: 复查的时候，我们一般要，尤其是前几个月要密切关注甲
2: 1、3、6、12
1: 甲功能。前三个月吧，我们会要求每个月都会查一次甲功。因为你手术切完之后呢，我们的甲功肯定是不足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调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量。稳定的量呢，我们就像我们得了这个糖尿病，可能，一次的这种胰岛素的这种注射这个量呢，并不一定能够调得那么稳，可能要不停的再调几次，然后才能调到一个符合你自己身体，运动啊、身体体积啊、身体这种。这种消耗的量，
2: 每个月一次甲功，三个月之后基本上就可以三个月，
1: 可以稍微稳的，对，这根据情况，如果说很稳定的话，那可能三个月、六个月再调就行。
2: 好，这个在临床上，如果你真的做了这些方面的手术之后，医生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提示，
1: 对，出院的指导。
2: 对，好，我们再来接现场的热线。你好，宋先生。
3: 你好，
2: 请讲。
3: 我问一下子，我这个是，他那个显示是甲状腺左侧叶1.74乘1.57乘。4.65cm 立方，右侧叶1.82乘1.68。
1: 宋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您先把那个讲那个整个这个报告的最后面的这个结论，然后完了我要有需要的话，我会让你再读一下那个内容。
3: 好嘞，好嘞。甲状腺双侧叶低回声 TIRADS 三类。可疑炎性改变。甲状腺双侧叶多个囊实性团块，TIRADS 三类，甲状旁腺区超声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就这一点。
1: 好，那你再回头看一下你的上面的描述，就是那个结节大小，不是甲状腺大小，结节大小是有多大？
3: 我找一下子，这结节。

0: 这没我这我这眼睛也不老好使。
1: 没事
2: 啊、哦，没事啊、哦。
1: 嗯，理解。
0: 啊，那次就
1: 结节大小，
0: 没，就是写的，没看他写结节，有一个0.47乘0.42，
2: 嗯，
0: 乘零还乘0.42，
2: 嗯嗯嗯，这是
0: 边界不清，
2: 嗯，
0: 边缘规则，
2: 嗯，
0: 回声不均，
2: 嗯。
0: 心内肌周边可见血流信号。
2: 嗯嗯嗯。
0: 嗯。
2: 好，目前看你这个描述和最终的结论，我觉得也问题不大啊。这个可能考虑是结痂，结痂的情况，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可能80%-90%可能。
0: 那个上一次在咱们那个群力院区啊，
2: 嗯，
0: 做了一个那个穿刺。
2: 嗯。
0: 穿刺写着也不见良性，也不见恶性。就给我们来这个，
2: 那、啊、他可能是未见明显的这个什么有意义的细胞，可能是这么报的，是吧？哈，
0: 对，也不良性，也不恶性。
2: 对，我觉得
0: 我这个是替我爱人咨询的
2: 啊，我觉得可以观察。
0: 他没在跟前儿，我怕他害怕，一问啥、
2: 啊、
0: 他可害怕了。
1: 观察，
0: 还老焦虑，这是。
2: 对，目前穿刺阴性，我觉得也可以观察啊。凭你的这个甲状腺彩超的报告和描述，还有包括穿刺结果是可以观察的。现在暂时不需要外科治疗。
0: 那个，咱们去那个院，那个叫赵啥？赵勇啊。
2: 嗯嗯。
0: 给我们看的，完了就是说是也是观察，半年做一次那个彩超。
2: 对对对，赵勇老师说的对对、
0: 嗯，
2: 就是这样。
0: 啊、
2: 嗯，
1: 好吧，
0: 谢谢啊，
1: 嗯，别客气，
0: 谢谢，
1: 好，再见，
2: 嗯，
1: 好，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多交流了哈，
2: 嗯，
1: 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李正天医生给大家普及了这么多甲状腺疾病的防治，希望大家对于说每一位听众有所获益吧，
2: 嗯，
1: 然后呢，也再次的感谢李医生，辛苦您了，给大家解答了这么多问题啊，
2: 没有，太客气了，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太阳刚刚摸上东面的山头，朱元璋醒喽。他睁开眼睛，很快发现床前椅子上靠着一位姑娘，马秀英。他在心里边喊了一声，头虽然还有些疼，可昨天发生的事儿他都一一的记了起来。他开始为自己那点武断感到不安了。他会怎么想我呀？我为什么就要他来照顾我呢？他问自个儿。他深情地看着床前的姑娘，看着她熟睡时甜蜜的笑脸。我这不是做对了吗？他不是来了吗？他不是守了我一夜吗？朱元璋像是又打了一次大胜仗，心里边是乐不可支啊。他突然感到非常的口渴，爬起来想去找口水喝，这才发现自个儿的衣服被脱光了，身上擦得干干净净，不由得心里边忽然一动啊。他突然看见马秀英瘦弱的双肩缩了一下，他冷。朱元璋告诉自个儿，他顾不上口渴了，顾不上赤裸着上身，拿了被子轻轻地走了过去。这个被子啊，刚刚地碰到马秀英身上，他就醒了。朱将军，看到朱元璋赤裸的上身，他有点害臊了，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了。倒是朱元璋啊，唰慌乱地扯过被子遮住了自个儿的身子。干净的衣服在这儿，来穿上吧。马秀英从身后的凳子上捧出了一叠叠的很整齐的衣服，昨天晚上怕弄醒你没给你穿。马姑娘将衣服送了过去，趁着朱元璋慌乱穿衣服的空当，马姑娘端了一大碗凉茶递给了朱元璋。朱元璋是一口气全喝下去了，有个女人照顾真好啊。朱元璋在心里边说着，他直直地瞅着马秀英。这个昨天晚上是你在照顾我呀？还有小红啊，你别问我了，不是你让汤和叫我来的吗？这我真对不起，

让你，我是自愿的。马姑娘又一次打断了朱元璋的话，两个人的眼睛相互对视着，就像七月初七时天上的两颗星星。朱元璋终于忍耐不住了，啪，一把抱紧了马秀英，在朱元璋怀里喘了口气，马秀英轻轻地挣脱出来了。我不知道你喜欢我什么。他扬起脸来，深情地看着朱元璋。20多年来，朱元璋第一次这么紧紧地拥抱了一位姑娘。虽说只是一刹那间，但是他已经领略了这其中的美妙。难道说，就为了拥抱美妙，他喜欢马姑娘？我知道，孙姑娘是濠州城里最漂亮的美人，你为什么要拒绝她？朱元璋还没想清第一个问题呢，马姑娘又问了第二个问题。这第二个问题，朱元璋顺口就回答出来了，因为我喜欢你。马姑娘的心为之一动啊，但是她却仍然很镇定。你喜欢我什么呀？我见到你，就像见到我时常梦想中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聪明，有学问，心地非常善良，特别跟我谈得来。她不但是我的夫人，还是我最好的朋友。遇事我们可以相互商量，她常常能给我最有价值的忠告，因为她和我命运相连，荣辱共享。遇着矛盾，我们可以联手解决。她总能不顾一切，最坚决地支持我，因为她信任我，非常的重视我。马姑娘静静地听着呀，心里充满了感激和幸运的狂喜。天哪，命运实在是太关照自个儿了。她无需再问什么了，扑通一头扎在了朱元璋的怀里。朱元璋搂着马秀英啊，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如果你不反对，我们尽快成亲吧。马秀英深情地看着朱元璋，你觉得我会反对吗？那既然这样，我们明天就去禀明郭元帅，请他二位老人同意我们的婚事。马秀英含羞地笑了笑，点了点头。第二天，朱元璋去求郭元帅恩准，马秀英呢，去向夫人禀明。由于朱元璋杰出的表现，郭子兴已经在想如何好好的把他笼络在自个身边。在和朱元璋相处的时候啊，郭子兴已经感到了，这个年轻人心里边有一股子豪气，弄不好啊，到时候会离开自己。为此，他下了一番气力，不但很快的擢升朱元璋，还给了他比同等官职更好的待遇。郭子兴知道，仅仅这样似乎还欠点什么，最好。哎，刚刚想到自个儿的义女，郭夫人就来说马姑娘的婚事。郭子兴听了非常高兴啊，夫人，你认为呢？大帅，要我看的话，朱元璋这个人很厚道，又有本事，还重义气，把秀英嫁给他呢，今后他可以死心塌地地跟着你。郭子兴听了呀，非常的开心。夫人，你也了不起呀，有眼力。既然你都这么说了，就赶快准备吧。我来选一个吉日，让他们尽早完婚。哎，婚假最好的吉日就在第三天。郭子兴是亲自主持。朱元璋与马姑娘举行了比较得体的婚礼，两个人欢天喜地地进了洞房。婚事啊，虽然办得不是很隆重，这新婚的两个人却非常非常的开心呐。嘿嘿，他们是挺开心，可是孙德崖副帅却不开心喽。就在婚礼的宴席上，他暗暗地发誓啊，
四个一

0: 要找个机会把朱元璋这个和尚兵给杀掉。真正的统帅呀，对于部下，即使是最普通的一个兵，也绝不让他们空流一滴血。但如果是为了必须要做成的事儿，就一定要求他们无条件的效忠，甚至是牺牲生命。对于自个儿，那也是如此啊。作为富甲一方的孙德雅，他之所以支持郭子兴起义，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啊。一是平时受尽了元朝官吏的窝囊气，二呢，就是为了保住自个儿现有的财富。他知道，自个儿不加入起义军，别人起义成功了，那他的财富也就完了。而郭子兴起义，全是为了出人头地。这样的两个人搅在一起，一个想利用对方保住自个儿的财产，一个想利用对方的财产来发展自个儿的势力，双方啊都想控制对方。可是孙德雅不懂得打仗，这才让郭子兴做了主帅，但是他从心里边看不起这位算命先生。他看到各处的齐军一边在和元军对抗，一边呢在自相的弱肉强食，而郭子兴做了主帅之后是胸无大志，智谋平平，被人吃掉是早晚的事儿。可惜他孙德雅虽然知道这件事儿，却又无法自个儿去领兵打仗，正为此事烦躁不安呢。哎，苍天有眼，来了个投军的和尚。开始啊，因为郭子兴的器重，他很自然地讨厌这个和尚。可是这个和尚来了不久，干出的一件件漂亮事儿，终使孙德雅明白了，不能再讨厌他了，应该呢喜欢他，支持他，依靠他。这是个不简单的和尚啊，是个可以成大事的和尚啊。作为商人出身的孙德雅是大胆果断的，就像当初毅然决定支持郭子兴起义一样，他决定将自个儿的掌上明珠嫁给朱元璋。嘿，太可恨了，这个秃头不但不领情，反而要了郭子兴收养的那个丑八怪。孙德雅震怒了，他咽不下这口气，非要杀掉朱元璋不可。冥思苦想了多时，嘿，终于想出了个办法，也等来了时机。这天呢，郭子兴和孙德雅商量发放军饷的事儿。他本来还有很多的粮食，就说没有了。他建议让朱元璋去抢元军每月都要北运的10万担粮食。在当时，由于元王朝的黑暗统治，刘福通的起义部队已经点燃了元末农民起义的烈火，无数支起义队伍像雨后春笋。江淮一带有刘福通，江汉一带有徐寿辉、彭廷玉，庆元有方国珍，高邮有张士诚，他们各自为战，攻城占地，对元朝政府发起了攻击呀。在1352年，徐寿辉攻克了江南重镇杭州，与此同时，徐州的起义军也占领了徐州及其周围的地区，切断了元朝赖以南北联系的交通主要动脉。当时元大都需要的粮食啊，很大一部分要从南方运送，没有了顺畅的交通，只能派重兵压粮北运。眼瞅着数万担粮食，起义军呢都看着眼馋，但是呢不敢轻易动手，因为压粮的援军实在是太强大了，去劫粮显然是去送死啊。这一点孙德雅是知道的，郭子兴呢当然也清楚了。听了孙德雅的建议，郭子兴一个劲儿的直摇头啊，这怎么可能啊，元军的粮食都是重兵押送啊， 我们现在这点兵力，防止义军来吞并都难，哪有力量去夺援军的粮食啊？哎，元帅，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别人做不到的事儿，他朱元璋行啊。孙德崖凑近了郭子兴，元帅，你可还记得朱将军用了多少兵马杀退了3万援军，解了五合城之围啊？郭子兴不吭声了，他一愣一愣的瞅着孙德崖，元帅，他不就只用了1000人马吗？这次我们抽出几千人给他，还担心他夺不到援军的粮食？你说什么？几千人夺粮食啊？押粮的援军不过也就3万人。朱将军，你说呢？孙德崖把头转向了朱元璋。我只是担心。朱将军新婚燕尔，舍不得离开罢了。郭子兴看着朱元璋，朱元璋是何等人物啊！孙德崖一张嘴，建议他去劫粮，他就明白了他的恶毒用意呀。可是朱元璋呢，他不但不恼，反而是冷静地考虑起劫粮的事儿来了。这会儿啊，他已经心中有数了。当看到郭子兴征询的目光时，歘，他立刻上前了一步，毕恭毕敬地回答：“启禀元帅，末将愿意去夺粮。”嘿嘿，孙德崖听了，微微一震，细长的眼睛里边露出了杀机呀。郭子兴虽然也担心朱元璋此去太冒险。但是苦于粮食问题实难解决，也只有点了点头啊。劫粮的事儿啊，关系到举义部队的生死存亡啊，郭子兴非常的重视，他特意拨给朱元璋精兵3000。朱元璋谢过了郭子兴，出了帅府，没回家，干嘛去了？找汤和去了。把事情说了之后。汤和沉思了一会儿，朱将军，这明明是孙德崖想害你呀！哼，这个我知道，不过他害不了我。自从救援五合城回来，我就在想劫粮的事儿。只要我们小心的谋划，这件事是可以做成的。见朱元璋如此的自信，汤和呢，把心也就放下了一半。朱元璋给汤和讲了自个儿的一些打算，让汤和先到五合城去找常遇春，然后匆匆地赶回家里。自从父母死了之后，朱元璋像一片枯叶呀，被困厄的风给吹着，四处飘零了这么多年。如今有了自个儿的家，不仅衣食有人照顾了，更主要的是他是这么的善解人意。聪慧多谋，朱元璋感觉到自个儿不仅是娶到了一位夫人，更像是找到了一位军师啊。凡有事和他商量，总能够得到智慧的回应。回到家里边，他就将夺粮的事儿一五一十的讲给了马秀英。马秀英听完之后，微微的笑了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马秀英看过许多的书啊，除了女人该读的《女儿经》，更有男人们必须读的45经。只因为她的兴趣广泛，时间又充裕，性格呢外柔内刚，深处常有一种男人的豪气。为此，她还读了军事、地理之类的书籍。原本是想啊，能有一天与郭子兴说起话来，能用得上。现在呢，却是面对自个儿的夫君，马秀英为此非常的高兴，在心里边暗暗的感谢上天给她这种机会。凭借女人的谨慎和细心，马秀英帮助朱元璋提出了许多战术上的建议。最让人高兴的是啊，关于这次战斗，在战略安排上，他们夫妻俩都是一致的。 直到天亮的时候，夫妻二人对夺粮的事，终于有了周详的安排呀。到了第二天，朱元璋立刻紧急行动起来，他带着吴良一起到营中挑选精兵，又让花云去组织车船。到午时，一切妥当，汤和正好风尘仆仆地赶回来喽。朱将军，您可真是神算呐！汤和喝了口水，我把您的意思讲完，常将军是满口答应啊。他们今晚就乘船顺五河往下，赶到洪泽湖口，做好一切接应准备，是吗？他们答应去多少人？8000，都是久经沙场，原来跟他一起占山为王的精兵。哎呀，太好了！朱元璋一甩手，抬头看着晴朗的天空，长长的舒了口气呀。第二天傍晚，朱元璋、汤和等一行人来到了明光镇洪泽湖口处，常遇春已经在那儿等着了。他告诉朱元璋，援军正在明光镇渡口装粮上船，估计啊，到明天拂晓就可以装完。太好了，常将军，那我们都休息一会儿，您回去按计划进行。半夜时分，我们先去袭击岸上的援军，等我们先拼杀一个时辰，你们再动手抢粮。朱将军，是不是再分给您3000兵马呀？不用，朱元璋感激地看着常遇春。粮食上了船，押送兵一定会随船而上。你们抢粮可不容易呀，可是你们就这么办吧，也只能这么办了。好，我听朱将军的，但是我与朱将军换一换，我去抢岸上的，你去抢水上的，万万不可呀。常将军的情谊我领了，大战之前怎能随意更换主帅呀？常遇春的目光很坚定，还要说话，被朱元璋呢伸手给拦住了。啪，他顺手将他往前一推，自个转身拉着汤和就走了。常遇春站在原地呀，他目送他俩走远了，嘴里边是喃喃自语。以一抗十，临危不惧，朕英雄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欢迎我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用歌声的方式记录生活。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好，我们来请进打进电话的朋友，首先是一线的徐兰姐姐，您好。
1: 金晓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1: 好，谢谢。
0: 哎，今天唱什么歌？
1: 我唱一首人生不要留遗憾吧。
0: 好的，人生不要留遗憾，有请徐兰姐姐。
1: 好的，小度小度在呢，继续。
2: 我猜你会喜欢这首歌，来试试吧。

0: 上大发财堂啊，别人大发财堂啊。好，唱完了。
1: 好，唱完了。唱得开不开心？还是挺好听的啊，就是整个的曲风很轻快啊，然后呢唱的也挺可爱的。谢谢我们的雪兰姐姐参与到节目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谢谢。
1: 好，再见，拜拜。下一位是谁呢？是我们可爱的史阿姨来喽。史阿姨你好
2: 啊。可爱的金晓。
1: 中午好，史阿姨。
2: 哦，你好。
1: 嗯，
2: 老板，天凉了，要注意加衣服了啊。
1: 好，史阿姨也是，天气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2: 对，
1: 好，
2: 很明显。
1: 嗯，
2: 我今天还是带来一首冰山来客的插曲。
1: 嗯，
2: 这样的话我就花为什么这样红唱了。
1: 好，
2: 高山高原之歌唱了。
1: 嗯，
2: 今天我唱的是怀念战友。
1: 哦，怀念战友，哎，好像听过、
2: 啊、
1: 好像还有印象。我们跟着您的歌声一起再温习一下这首歌啊，有请我们的史阿姨。
2: 好的，谢谢。

花样断了哈密花依然香甜，心事归来竹儿还会再响，当我用跌了战友的时候，好像雪

0: 谢谢。
1: 好的，谢谢我们可爱的史阿姨，又给我们带来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好像这个电影里面的所有的经典歌曲，你都给大家展示过，是不是？
0: 对，
1: 三首了。那么我觉得这个电影好像通过您的歌声，我们重新又温习了一遍老电影老故事，但是经典是永流传的。
0: 真的是这样。
1: 嗯，没错，好像可能是你眼中的你脑中的电影的记忆会淡去，但是只要熟悉的旋律一响起，你马上就会想起相应的那个情节啊，电影里面的一幕一幕啊。我觉得经常唱唱电影里的歌曲真的是翻看电影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0: 这还是64年我看的电影呢。
1: 哦，
0: 64年到现在60多年了。
1: 哎呦，的确是啊，我大概可能是89几年看的，那个时候是黑白电影，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黑白电影，然后、
0: 啊、
1: 是吧？你看不像现在说这个又高清啊，然后又各种化妆啊，那个时候就是黑白电影，然后呢就用很朴素的很朴实的方式，而且演员也不是什么知名的当然现在可能是知名演员啊，当年看到他们时候也不是什么特别知名的演员，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演员都是在当地找的，但是整个感觉演出来那个情感就是那么真挚，就让人觉得这件事情哎呦太真实了，就像在你眼前的一样，所以说啊，这个总是有很多记忆在我们的心中，很好啊，很好。
0: 他那个男主角叫阿米尔，
1: 嗯，
0: 女主角叫布兰达姆。
1: 哎呦，我都不记得了，叫什么名字我真的不记得了。但是这个故事有一些镜头我是能想起来的，但是具体的已经是记不清了。
0: 是的，
1: 有时间再看看吧，细细品味一下过去的经典。

0: 嗯
1: 嗯，
0: 谢谢谢谢我们可爱的史阿姨，谢谢您喽，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三线的宝山大哥你好。
2: 你好金晓老师。
0: 哎，宝山大哥今天自己一个人啊还是有伴儿啊？
2: 啊，我自己。
0: 自己今天唱什么呢？
2: 唱一首梦中的小河。
0: 梦中的小河也是经典歌曲，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2: 对对对，嗯，好。

0: 林晓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0: 跟张宝山点赞，跟前面的都点赞。
1: 嗯，好。
0: 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探情缘》。
1: 嗯，《探情缘》。好，我们一起来听。

0: 要勇敢爱下去，不会轻易的放弃，再飞吧我的爱人。谢谢金晓老师，唱完了。
1: 好，谢谢我们的张文华大哥，怎么样？是不是？就像我说的，是我们节目的一位实力唱将啊。好的，也谢谢，张文华大哥了，也给您点个赞啊，谢谢您，我们下次见，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
1: 哎，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的是二线的赵吉红，是大哥还是大嫂啊？你好。
2: 你好，金晓老师，上午时光快乐。
1: 您好，欢迎您，赵大嫂。
2: 给前面的好歌我们点赞。
1: 嗯，
2: 非常好啊。
1: 嗯
2: 嗯，我带了一首《最亲的人》，我和我老伴俩唱，我们新学的。
1: 好，赵大哥和赵大嫂一起给我们唱新歌了，我们一起来听听，有请。
2: 好，嗯，放爱。

0: 万丈烟，把我岁月陪你到永远，把我岁月陪你到永远。
1: 谢谢
2: 谢谢谢谢二位啊，包括最后一个高音唱的时候两个人都那么和谐。在家练过多少次啦？
1: 哎呀，练了好几次了
2: 是吗？一听你俩就经常练。 哎呦，多有乐，你说俩人在家多有乐就是唱一个歌，然后彼此挑挑毛病，然后再一起合起来展示给大家。哎呦，多么幸福的晚年生活！好，谢谢赵大哥，
1: 快乐啊！
2: 哦，我很羡慕你们啊！好，谢谢赵大哥、赵大嫂了，祝二位永远甜蜜幸福，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守信大哥你好。
3: 哎，季晓，中午好。
2: 中午好，欢迎您。
3: 我首先给前面的赵大哥、赵大嫂点个赞。
2: 好的。
3: 我今天唱一首久违的歌们儿。
2: 久违的哥们儿，哟，这首歌从来没听过，呵呵，听您给我们唱一唱，有请我们的守信大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3: 好。

不是同乡共饮这杯酒，久违的哥们儿，现在你好吗？去了新疆的时候，祝你到永久，酒。

0: 谢谢季友。
1: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谁呢？守信大哥。我觉得这首歌如果是放在就是喝点酒啊、朋友聚会呀、来唱，哎呦，这个简直就是一个提节这个气氛的神器啊！这首歌，我觉得那时候唱可能是更有氛围，但是今天您唱的也是挺好听的。也给我们的守信大哥点个赞了，谢谢您，我们再见，拜拜。
0: 拜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王连刚大哥您好。
2: 哎，金晓中午好。
1: 中午好。
2: 嗯，
1: 王大哥今天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啊？是唱歌啊还是其他的呢？
2: 我今天唱首歌，好听好听啊，赵丽颖唱的好听。
1: 好，您今天给我们唱什么来着？
2: 我想唱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千河。
1: 哎呦、
2: 啊、
1: 很难的一首歌啊，那时间交给您、嗯、好好发挥。
2: 好啊，嗯。
3: 音轨位置，音轨位置，音秒到回15播放按钮。

0: 唱完了。
1: 好，谢谢我们的王林刚大哥哈，这歌挺难的，就是有的人觉得说这首歌慢悠悠的，好像是没有那么难，但是我跟大家说哈，这个功夫啊全在这个气息里面，很难，尤其是最后这个高音的时候啊，这个一口气顶不住，可能就唱不上去了。所以说呢，综合考虑，我们王林刚大哥也是很厉害啊，也是很了不得啊。因为这首歌跟流行歌曲不一样，流行歌曲就很好唱，可能大家每个人都能朗朗上口。那么像
0: 七十多岁了
1: 啊，您像这首歌，就当年
0: 练习这首歌，
1: 哎，挺难的。就是那个原唱哈，原唱那位老先生，可能到现在这个年纪，他在唱的时候，可能气息也不是那么足了，很难的一首歌。
0: 咱们就是。中国影像办公司，哎，这个版本我觉得挺好。
1: 哦，挺难的，但是你能唱到发挥到这个水平，我觉得综合您的年纪啊等等啊，真的很厉害了啊。好，
0: 谢谢，
1: 给我们的王林刚大哥点个赞，谢谢您喽，再见，拜拜。
0: 再见。
1: 好，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来接听的是二线的刘维姐姐的电话。您好。
2: 哎，金贤老师，中午好。
1: 嗯，中午好。
2: 哎，为前面的歌友们都点赞啊。
1: 嗯，好，呵呵，今天你给我们唱什么呢？
2: 我给大家唱一首暮春的黄昏。
1: 暮春的黄昏，好，我们一起来听。嗯，
2: 好，那我就开唱了啊。
1: 开始吧。

0: 谢谢金雪老师，我唱完了。
1: 谢谢刘薇姐姐。我们说草原的傍晚，初春的草原的傍晚，这个到处都是那种绚丽多彩的景象。然后有阿爸就是挥着鞭子把牛羊赶过来，阿妈做的奶茶，我们呢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一起在草原上玩耍。哎呦，整首歌唱得很美，感觉很好啊。好的，谢谢刘薇姐姐啦，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0: 金雪老师再见。
1: 好，拜拜。下面有请的是展云云姐姐，您好。
2: 您好，金雪老师，您好。
1: 好久不见，您好，您好。
2: 好久不见，非常想念。
1: 非常想念。好，展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我唱一首那个《初恋草原》。
1: 也可以，也非常好，也非常的期待。好，那时间
2: 我唱唱
1: 哈。好，把时间交给您。
2: 给你上面歌友们都点赞。
1: 好的。
2: 那是第一次见到你，

漫漫河九流淌血脉里，天天

今天我就要离开你，尝到了生命不舍的意义。

0: 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唱完了，金凯老师。
1: 谢谢您，唱得很有味道哈，尤其是他有这个歌，他有的那几句什么在你的脑海里啊等等啊，就是那几句的时候那个转音，哎呦，真的好像就能唱到人的心里去。啊，太美了，很美的。
0: 没唱完，有点紧张了。
1: 哎呀，有什么好紧张的？都是老朋友嘛，老朋友之间切磋技艺，对吧？好，也谢谢展云姐姐了，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下次再见。
1: 拜拜。好，继续有请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张树斌张老师，张老师好。
2: 金叶敖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哎呀，这节目太火了，打过一天电话了才打进来，太
1: 是吗？
2: 对呀，
1: 你看咱爷俩见一面多不容易啊，是不是？
2: 参加节目打电话打不进来呀，问题是，关键咱们这个节目火、啊，现热。
1: 也谢谢大家的喜爱啊。好，那张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今天先学一首王子飞的新作品，永不褪色。
1: 永不褪色，我没有听到，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啊。
2: 这首歌刚出版一个月。
1: 哎呦，是吗？这么新的一首歌啊。
2: 哎呀，那个网上现在火的要命，这首军旅歌曲它最火的了。
1: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有请。

0: 唱完了，谢谢。
1: 好，谢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您再跟大家介绍一遍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0: 永不褪色。
1: 永不褪色，我觉得这是一首好歌，虽然只
0: 是一个军旅歌曲，
1: 刚出来一个月的歌曲，但你我觉得非常好听，所以今天听完您之后，我觉得应该跟大家推广一下这首歌，大家都来听一听，学一学，让大家呢就是都唱起这首很好听的军旅歌曲。我刚才听了啊，
0: 这首军旅歌曲这好听，非常好听，
1: 无论从旋律、从节奏、从歌词上来讲都很好。
0: 这是汪子飞的第二个作品，第一个是祖国嘛，第二个就是这个永不褪色。
1: 哎呀，他这两首歌都很好啊，都很有实力啊。那以后这个张老师有时间再给我们唱另一首祖国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那先跟你交流在这儿啊，因为后面还有一位听众等着。
0: 好的，
1: 谢谢了，
0: 哎，
1: 张老师，下次见，拜拜。
0: 再见。
1: 好，
0: 拜拜。
1: 我们来接进最后一位玉林大哥的电话。你好，
2: 金强老师，你好，中午好啊。
1: 中午好。好，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最后演奏一首《女人花》吧。
1: 好的，《女人花》，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0: 谢谢。
1: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的岳林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女人花》，是用竹笛演奏的，不一样的感觉。但是也希望每一位女孩子都能像一朵花一样，永远璀璨绽放，同时可以给人间带来更多的美好。好，谢谢我们的岳林大哥了，下次见，拜拜。
0: 好，先生，下次见，拜拜。好，
1: 好，我们再见。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看到在群里哈，我们的美梦传真姐姐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像夜莺啊、铿锵玫瑰啊，还有曲哥哥哥啊，也一直在为大家来点赞。而且美梦传真姐姐也是发来了一个图片哈，很漂亮的一个建筑。你别说这建筑我看着特别眼熟，我应该是最近好像是经过这个东西，然后我还当时还在想应该是在哈西左右啊，哈西的附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好像看到过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也谢谢我们群里朋友的一直的支持，感谢你们，也祝大家午间愉快，一起来欣赏莫文蔚的这首《盛夏的果实》啊。昨天已经出伏了，夏天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依然希望整个夏天的美好都留在你我的心中。感谢收听参与，明天见。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

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3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3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3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它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

能以为自己啊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啊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啊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行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的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

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你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

0: 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八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的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一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啊，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啊，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

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儿，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呢？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儿。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

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从放牛娃到造车狂人，他七次创业造就一个世界500强的商业帝国。被誉为钢铁侠的马克思，从造电动机车到造星际火箭，胸怀宇宙辽阔，被很多年轻人视为人生的榜样。在中国也有一位来自于农村的造物狂人，他造过相机、冰箱、摩托还有汽车，并且放出豪言要让中国的汽车走向全世界，而不只是让全世界的汽车跑遍中国。他就是世界500强吉利集团的创始人李书福。他不断地打破规则，从细微处发现机遇，坚韧不拔地追求梦想，缔造各种李氏奇迹。七次创业故事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启发。1963年6月，李书福出生在浙江台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家中排行老三。父亲在农闲时会做一些木材布料的小买卖，这给小书福带来了一定的商业启蒙。小学的时候，书福经常帮生产队放牛，一次赚1.5毛，积少成多，一个暑假下来也是一个小富娃了。他不但有个会打算盘的小脑袋，还特别的爱思考，只要方法得当，态度真诚，就会实现有效的沟通，牛和人都一样。这是他放牛时悟出的处世哲学。1978年，15岁的李书福听到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意识到机会来了，立马提前1年把初中的课程学完。升入高中后，每天都生怕机会会转瞬即逝，因此便跟家人说自己准备辍学投身商海。父亲听完后暴跳如雷，立马棍棒伺候了一个晚上。被教训后的李书福只能重新的回到学校，脑子里继续翻江倒海，不断的勾勒出他的各种商业计划。我的大量时间都在研究世界，看看这个世界怎么变，这是第一重要的。高考成绩公布，他差3分落榜了，家人都愁容满面，而心中却暗暗窃喜，终于可以去社会上闯一闯了。他找了父亲作为天使轮的投资，借给他120元钱，买了部海鸥相机。从此公园、街道、沙滩等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李书福帮游客拍照的身影。小生意收入颇丰，但他不满于此，很快便租房开了家照相馆，开始了第一次创业。开照相馆呢，就得配备专业的照相机，这样的设备价值不菲。囊中羞涩，他只能硬着头皮说，不就是一个镜头、几个齿轮外加一个胶卷盒吗？买不起，我可以自己做。经过一番倒腾，还真让他造出了一个粗糙的相机，成像效果还不错。如若他继续在这个行业发展下去，可能会改变世界相机制造业的格局。但他在一次洗照片的时候发现，显影液可以通过化学反应来提取出白银。他赶紧重新翻开中学的化学课本，当起了一个炼金术士，除了白银，还也炼其他的金属。当时啊，做这个行业的人很少，利润可观，于是他关了照相馆，投身到第二次创业当中。英国诗人阿诺多说过，谁不坐等机遇的馈赠，谁便征服了命运。接下来的每一天，李书福都要去拉废料回家冶炼金属，皮鞋都跑断了几双。1984年，21岁的李书福去修补的时候，看到了几位修鞋师傅正在敲打一块金属。李书福好奇地跟师傅了解到，原来他们正在打磨冰箱的配件儿。 敏锐的他马上就嗅到了商机，冰箱很快就会迎来购买大潮，而制造冰箱所需要的配件一定会供不应求。马克吐温说过，取得领先的秘诀就是先开始。李书福当机立断，推出竞争已经日益激烈的冶金行业，拉了几个兄弟搞了个小作坊，叮叮咣咣地开始了第三次创业，为国内冰箱厂商提供各种配件。虽然不是匠人出身，但手艺确实不错，手工敲打出来的配件符合各大冰箱厂商的要求，订单也接踵而至。慢慢的，从手工配件升级到了冰箱蒸发器、冷凝器和过滤器的研究与试制。这个学历不高的小团队居然生产出了很多技术含量颇高的核心组件。野心膨胀的李书福当即决定自己研发整机冰箱、冰柜等制冷设备，创立自己的冰箱品牌，取名北极花，一听就有股冰凉的美感。而那个时代，冰箱还需要国家统一配售、统一生产。李书福那股硬气劲儿又上来了，造冰箱不难，虽然没有批准生产，但也没有禁止啊，我先来试试，摸着石头过河吧。拿破仑曾经说过，先投入战斗，然后再去想解决的办法。1986年，年近23岁的李书福创办了北极花冰箱厂，开始了企业家的模型。很快，不到两年的时间，厂子就以4000万年营收额成为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北极花也跻身成为国内冰箱的一线品牌，而李书福则少年得志，成为了千万富翁。然而风光不过三年，国家颁布的定点冰箱制造企业名单中并没有出现北极花，再加上企业股权纷争，年轻的李书福身形俱疲。创业办厂并不是件光鲜的事儿，但他依旧魄力十足，敢拿敢放，决定将北极花提供给政府，自己孤身南下闯荡。26岁的李书福已经创业三次了，深知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决定到深圳大学回炉再造，来弥补没有上大学的遗憾。入校不久，他和室友去建材市场准备淘点材料回来装饰一下宿舍，结果发现了一款进口的铝镁曲板，做工精良但价格昂贵，因为国内无厂商能够生产。这种材料我也可以做呀，他的商业细胞又再次被激活了，回校后立刻办理了退学。热血沸腾地返回老家台州，召集兄弟马上开干，踏上了第四次创业的征程。李家兄弟的建材厂生产的铝镁曲板质量优秀，价格实惠，马上抢夺了进口铝镁曲板的市场份额，甚至还出口到十多个国家，真的是干什么就能成什么。也许呢是志不在此，工厂成规模后，李书福便将所有的权给了哥哥，自己带上多年的积蓄再次南下。那个时候，一群群雄逐鹿的炒房热潮正在海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惜啊，海南不是李书福的福地，他在这里折戟沉沙，投资房地产亏损了数千万元。第五次创业以遗憾收场，他给了李书福一个惨痛的领悟，也许我只能做实业。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建材厂那边打来电话，告诉他一惊一喜两个消息。惊的是厂里的一名员工开着一辆公家的进口摩托车外出的时候发生了车祸，好在人没事儿。喜的是呢，他们把撞碎的摩托捡回厂里后，发现摩托车的结构并不复杂，零件设施基本上能够自己制造，只要有张许可证，完全能够办个厂子生产摩托车，

李书福接完电话，经过一番的深思熟虑，当即决定办。当然了，这个决定的背后还有他的另外一盘大棋。1993年，30岁的李书福花巨资购买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国有摩托车厂，这样便拥有了一张生产许可证，第六次创业就此启动。一开始的时候生产的是跨式摩托，但是销量一般。经过研讨，李书福发现日本台湾流行的踏板式摩托更受欢迎，而国内又是一片空白。因此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开发出了中国第一辆踏板式摩托车，销量暴增，很快占据国内踏板式摩托车龙头地位，还出口到了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1996年，李书福在宁海找了800亩地，再建了一个摩托车工厂。然而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当个摩托车大王，而是实现自己的理想，造汽车。原来早年去深圳求学，他就买过一辆中华牌的轿车，那时候就有了制造汽车的梦想，只是苦于时机不够成熟，国内汽车行业一直也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所以现在只能在新建的摩托车工厂里秘密地研制汽车。他买来几辆奔驰、红旗，还有自己的中华轿车，拆解后进行重新构造，拼造出一部新的汽车，吉利一号。但是呢，这辆车造好之后却因为没有许可证不能上路。不过消息也不胫而走，大家都嘲讽他不知天高地厚，把汽车当玩具，痴人说梦。李师傅硬气地说出那句经典的狂言，造汽车没什么难的，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吗？第七次创业也呼之欲出。1998年8月8号，吉利诞生了第一辆自主研发的汽车豪情。那天李书福大摆宴席，发出了700多张邀请函，希望和所有人分享他的兴奋之情，结果门可罗雀，因为吉利汽车属于游走在政策红线边缘，没有人敢沾惹。多年后李书福回忆起那一幕，仍然不胜唏嘘与心酸。在李书福的脑海中就没有放弃二字，他不断的破壁，不断的争取，多次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给民营企业参与造车的资格，哪怕是给他一次尝试失败的机会。屠格涅夫说，含泪播种的人一定能够含笑收获。狂天不负有心人，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前夕，李书福终于拿到了轿车的准生证，成为了国内首家民营车企。那晚啊，李书福和兄弟们喝了酩酊大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初期的吉利汽车价格实惠，但品质还有待改进，被调侃为上坡靠推，下雨打伞的低端品牌。一直奋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李书福，听着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心里很不是滋味。梦想是实现了，但更多的是像个笑话。于是他内心开始了更大胆的想法。2002年获得许可证后不久，他在员工大会上说出了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来，未来我们将收购沃尔沃汽车。大家都呆住了，一个刚被批准生产的汽车民营企业想要收购一个曾经被称为富豪的百年品牌，绝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李书福继续保持着他那憨厚的标志性微笑，上天没有让他等太久。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福特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想要抛售旗下的沃尔沃汽车。李书福适时的出击，猎人终于等到了猎物的出现。在所有的竞购者中，吉利汽车是最不被看好的，连沃尔沃都觉得自己这种贵值千金怎么能够下嫁给穷小子呢？在谈判桌上故意刁难李书福，让他用3个英文单词说明

明为什么要选择他。李书福这次没有应怼，而是温柔地说，这三个单词是 I love you， 我爱你们，爱沃尔沃这个品牌，也爱沃尔沃的员工。保不好品牌的声誉和员工利益是吉利的责任和义务。这番含情脉脉的表白征服了现场的所有人，也俘获了沃尔沃的芳心。最终这两个品牌喜结连理，这个蛇吞象的国际品牌收购案也收入进了哈佛商学院的教科书当中。挫折会来也会过去，所有遭遇皆为后来星辰。顺利收购后，李书福坚持以沃人治沃，保持沃尔沃的独立性。他说，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两者是兄弟，不是父子。他发现沃尔沃虽然拥有品牌，掌握技术，却缺乏好的营销策略，因此着重帮助沃尔沃开拓市场，版图从北欧扩展到欧美、亚洲，中国是主战场。很快沃尔沃就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在过去的12年里，沃尔沃全球销售翻番，成为增长最快的国际豪车品牌。而吉利汽车也利用这十几年的时间，不断地向沃尔沃学习和汲取经验，在全球打造了五大研发中心和五大设计中心，很多技术领域都已经建设到世界级水平。脚步快跑的吉利还接连收购了多个国际汽车品牌，并且成为奔驰母公司戴姆勒的最大股东，吉利集团也昂首挺进了世界500强企业。

多年来，吉利先后推出了帝豪、博越、博瑞、星越、领克等多个自主研发的中高端汽车品牌，从2017年至今，一直稳居国内汽车生产销量第一的宝座。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汽车的行业发展日新月异，不断涌现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也给吉利汽车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提高自身电动化技术，吉利花了33亿美元，成为了沃尔沃集团的最大股东，新能源商务车的赛道，还和百度达成合作，成立了百度智能汽车，重在提升自身智能化，打造一个车联网生态。然而相继推出的帝豪 EV 和几何汽车两个纯电品牌都铩羽而归，市场反应平平，吉利的转型尝试并不成功。理想汽车 CEO 李想说过，相比传统燃油车，智能电动车是个新物种，组建的团队也必须是一支全新的跨界团队。李书福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通过复盘吸取教训，重新组建一个独立团队，拥有 70% 跨界人才的极客没有让李书福失望，很快便在电动车市场抢下了一定的份额。他也代表着吉利由传统汽车企业向新能源车企的战略转型。吉利集团的成功还得益于李书福很早就造就了造车需要先造人才的觉悟。1997年吉利汽车刚成立不久，他便开始投资办学，从浙江经济管理专修学院开始，不断孵化出了浙江豪情汽车轻工业学校、浙江吉利技师学院、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他一共开办了10所院校，涵盖了从职高到研究生的不同层次，为国家培养出了150,000的精兵强将，也为吉利集团不断地注入新鲜的血液。除了造车，教育是我心底最柔软的情怀，而吉利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强大的教育。李书福说这话的时候，脑海中一定浮现出当年那个曾经望着教室门外思考商业计划的中学生。步履不停的李书福现在不仅造车，还开始布局手机、芯片以及卫星等领域。吉利的商业版图也朝着全能六边形战士不断的进化。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身家狂飙至530亿，陈天桥沦为美国地主，面积约是四个华盛顿。陈天桥以一款游戏迅速崛起，从贫困的背景中崭露头角。仅用了26年的时间，他便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首富，这一成就令人瞩目。他的成功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彰显了中国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原以为人生将一帆风顺，却未曾想他再次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身体健康状况也是每况愈下。为了健康，他不得不抛售产业，退居幕后，安心休养。他本是江湖中的风云人物，却在10年前选择退出纷争，隐居不问世事。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远赴美国，成了一名悠闲的地主，享受着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根据胡润百富榜2023年的数据，他身价暴涨至惊人的530亿，成为美国第二大外籍地主。他拥有的土地规模之大，相当于四个华盛顿，展现了他的财富与实力。陈天桥，互联网行业的传奇人物，曾经历风光与低谷。他创立盛大网络，开创了中国网络游戏的辉煌时代。然而随着时代的变革，公司陷入困境，但他并未放弃，通过转型与创新，最终实现王者归来。陈天桥自幼聪慧好学，不仅对课堂知识吸收迅速，课外也广泛涉猎，得益于父母的鼓励和鞭策，他的学业成绩从小都是优异，名列前茅。高考之后，陈天桥凭借着优异的成绩成功考入了复旦大学。在大学里，他更是刻苦研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学习天赋，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学霸。20岁的他凭借着出色的才华，在人生的赛道上已经展现出卓越的实力，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毕业后，陈天桥顺利进入了陆家嘴集团总裁办，这个公司实力雄厚，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这里，他如鱼得水，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判断力，在行业中迅速崭露头角，其独到的见解和高效的决策能力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逐渐树立起良好的声誉。

陈天桥在短短几年间，凭借出色的能力和努力，成功晋升为陆家嘴知名的中层管理者。然而他深知这只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1998年，中国互联网迎来了蓬勃发展，陈天桥这位年轻有为的创业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意识到互联网将改变世界，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陈天桥决定离开陆家嘴，他携带妻子、同学和弟弟，共同创立盛大网络有限公司。怀揣着梦想和50万元的启动资金，他们踏上了这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创业之路。陈天桥的决策在外界看来似乎极为冒险，然而他对此却有着深思熟虑的考量。他坚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力，愿意为了长远的愿景和利益而冒险一试。当年中国互联网犹如一片待垦的沃土，无巨头垄断，机遇如繁星点点，只要敏锐地捕捉到了机遇，未来必定能够收获满满，实现财富的飞跃式增长。盛大网络在初创时期以低廉的价格成功地引进了韩国热门网络游戏传奇，为陈天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也奠定了盛大在游戏行业的坚实基础。传奇一经盛大运营便迅速走红，成为了当年国内最受欢迎的网游之一。游戏的火爆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玩家，也为盛大网络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成为了当时网络游戏的佼佼者。数年后，盛大网络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这一里程碑事件标志着公司的巨大成功。上市后的盛大网络估值约为65亿美元，展现了其强大的市场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陈天桥作为公司的核心领导者，身价飞涨至惊人的150亿元。年仅31岁的他，凭借卓越的商业才能和领导力，成功跻身全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列。陈天桥的事业曾看似平稳发展，但突如其来的争议和动荡打破了这一切。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事业和个人的生活都陷入混乱之中，令人担忧。此做法当时激起舆论的热议，但事情尚未发酵之际，又一场更大的风波悄然逼近。公司对此事的反应复杂多样，而后续事件更是加剧了社会的关注。玩家因为游戏封号愤怒，前往盛大公司抗议，扬言自焚以讨回虚拟装备。然而意外发生，玩家不慎引火上身，遭受2级烧伤。此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盛大网络及其创始人陈天桥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资本市场对此反应冷淡，盛大网络的股价也经受了大幅的下跌，引发了广大的关注和讨论。陈天桥在行业的变革中深感巨大压力，逐渐患上了严重的恐慌症。他时常陷入焦虑与不安，对未来的发展感到迷茫与恐惧。然而他并未放弃，而是努力地调整心态，寻找突破。陈天桥在2010年深感身心俱疲，开始大量地出售资产，并将大部分的财产转移到了国外，以便有更好的环境休养身体，恢复健康。这一决定虽然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盛大网络在经历了数年的辉煌之后陷入了困境，曾经的网游霸主地位被后起之秀腾讯、网易等公司逐渐超越，其发展势头一度萎靡不振。2014年陈天桥正式告别盛大网络董事长身份，退居幕后，过上了悠然自得的生活。他虽然隐退，但是

仍是业界传奇，其影响力和贡献仍然不可忽视。盛大网络在发展中逐渐超越了单一的游戏领域，转型成为了一家多元化投资控股企业，不仅仅在游戏产业中继续深耕，还积极拓展其他领域，实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这一转变的核心原因在于传奇游戏的运营模式的争议性。当年这款游戏因独特的运营方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些争议不仅影响了游戏本身的声誉，也间接地推动了后续游戏产业的变革。游戏行业收费付费问题长期困扰着其发展，既是推动游戏进程的双刃剑，也是极其容易引发玩家不满与反弹，成为业内亟待解决的难题。当年互联网法律法规不完善，导致传奇事件被过度的渲染和误导，负面影响不断加剧，最终这一事件成为了盛大和陈天桥面临巨大挑战和转变的契机。有评论指出，陈天桥的失误在于对游戏发展行业初期预见性不足，未能采取更加审视和长远的运行策略，这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企业能够提前预见风险，采取免费或者多元化运行模式，既可以有效地规避潜在的危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纷争，确保企业的稳健发展。尽管事后看来，某些决策可能显得不够明智，但创新者总会面临风险和疏漏，重要的是他们从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不断地前行，而非沉溺于过去的错误无法自拔。TCCI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是一家专注于脑科学神经领域的私人研究机构，致力于推动脑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人类的健康福祉做出贡献。这个研究团队志向远大，致力于深入探索阿尔兹海默症以及帕金森病和自闭症等多种脑部疾病的防治策略，以及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陈天桥希望在脑科领域投入大量的资源，并取得显著成果，让脑科疾病的患者摆脱脑科疾病的困扰，重拾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过上幸福健康的生活。陈天桥不仅仅投身于公开的脑科学的研究，更是在过去十年里悄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财富重新配置，以寻更多的机遇和增长点。陈天桥夫妇以大手笔在美国购置众多房产和广阔的土地，其中近20万英亩的林地尤其引人注目，显示出他们雄厚的财力和对自然的热爱。根据美国土地报告杂志的权威数据显示，至2023年，陈天桥夫妇凭借其庞大的土地成功跻身于全美第二个外籍的地主之列，展现了其不凡的财富实力。他在美国的地产投资同样令人震惊，在2018年，他豪掷3900万美元购入了纽约曼哈顿范德比尔特大厦，而在2021年，他又斥资2500万美元成功购入了洛杉矶西利穆德庄园等多处顶级的豪宅。陈天桥虽然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但他在海外的投资布局仍然是非常的坚定。他坚持看好市场趋势，并且积极地布局各个领域，不断地推动事业的发展。他对金钱与权力的渴望未曾减退，只不过现在业务方向和选择更加明确和转变。他不再满足于过去的模式，而是积极探索新的赛道，寻找更大的成功与回报。根据胡润百富网数据显示，2023年陈天桥夫妇身家惊人增长，达到了530亿元，荣登榜首第77位，其家族财富远超本土的房地产企业，实力更为瞩目，稳居富豪榜的前列。
陈天桥长期深耕脑科学领域，终于获得了回报。他的投资让他成功地抢占了未来医疗科技产业的先机，展现出其在科学领域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的思维。

为天晓脑科学研究院自2016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神经科技和治疗脑科疾病的研究。这个机构呢，在研发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为神经科学领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陈天晓团队研发的脑电波检测设备及治疗仪，在阿尔茨海默症治疗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科技含量极高，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成为他事业的重要里程碑。陈天晓历经了风雨洗礼，曾经在雨落风暴中饱受了煎熬，如今他以更加沉稳成熟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洗心革面重塑自我，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明。

0: 好的，欢迎各位在以下的时间收听关注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你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造影支架全解析，那就是关爱大家的心脏健康了。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心内科心内久病房的主任李贺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好好的来交流互动。心脏可是大事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因为心脏和脑都是同样非常重要的器官，而且出问题就是大问题的。所以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多学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多了解这方面的一些科普，对我们每个人还有家庭的这个健康的关注还是非常有益处的啊。当然有心脏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李主任，两种方式，直接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您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随时留言就可以了。我现在已经看到了我们公众平台的一些留言情况，随时给大家来请教李主任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主任。李主任下午好。
1: 下午好，唐红。
0: 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李主任是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再好好介绍一下啊。李主任叫李贺，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心内科心内久病房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硕士生、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冠心病分会的副会长、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会长、黑龙江省全科医师学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心同志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代谢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高血压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消防救援队伍医学鉴定评审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造影支架全解析哈。其实一说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心脏支架，似乎一下子就把它们联系起来了。但是我们觉得要讲到这一步的时候，还得需要全面的了解心脏开始。因为看您啊，就是一直是在研究心脏的这个领域，您是心内久病房，那我们看样的一大四在心脏内科来说实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1: 是的，我们有心内科有九个病房，还有一个 CCU 病房，一共是十个病房。
0: 十个病房、
1: 是
0: 应该说各个这个病房都会有各自的特色加专科。比如说您这个科可能就是冠心病，是不是？
1: 是，是的、冠心病。
0: 其他的可能还会有高血压、或者是有房颤，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跟心脏有关的，
1: 有
0: 是不是？
1: 是，比如说心衰啊、心律失常也是有。
0: 也是有、
1: 对。
0: 但是我们很多人专门就是研究心脏，这是一个大的基础，然后各自发挥各自的特色，给专门的患者来解决专门的问题，对不对？
1: 是，心脏病的种类非常的多，就是心脏病学这一本书就是好几千页，就是里面各种心脏病。
0: 学医好累啊。
1: 是的，冠心病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分支，是亚专科。
0: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就要精细化。
1: 是的，
0: 给患者服务，然后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需要我们的医生付出很多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然后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主持人您好，一直听您的节目，想麻烦您推荐一个做腰椎核磁好的医院或医生，多谢了。腰椎核磁啊，我们现在像医大体系的各个医院都可以的，
1: 都可以，
0: 是不是？都可以的。然后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医大四的设备还是非常先进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医大四院的设备在省内可以说是第一名。医大四院的医生啊，看这个疾病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对的，
1: 我们骨科也非常的专业。
0: 是，
1: 可以去医大四院去做这个腰椎的核磁，然后挂骨科医生的号去诊断
0: 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好吧，您可以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就可以按照那个提示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啊。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李主任来吧，我们今天来说说心脏。这个心脏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我想请教您一下，他们三个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心肌梗死也好啊，这三个病呢，实际上他们是包含鱼的关系。冠心病呢，实际上是一个帽子，是所有的心脏血管疾病的一个总称。那么实际上冠心病呢，它分为就是急性的，也分为慢性的，就是这两种啊，它的分类。急性冠脉综合征和慢性冠脉综合征。在急性冠脉综合征里呢，包括不稳定性心绞痛啊和心梗。这里面心梗包括透壁的、不透壁的，也就是说 ST 段太高的心肌梗死和非 ST 段太高的心肌梗死。那慢性的冠脉综合征呢，它就普通的心绞痛和缺血性心肌病。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分呢？就是这个急性和慢性。急性的病人他是有猝死的风险，需要急诊去住院去干预去治疗的这一类病人应该住院，它是属于高危人群。那么慢性冠脉综合征呢，它的这个心绞痛的程度呢没有发生变化，或者是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进展的过程，可以在门诊口服药物啊、规范化的调脂啊、这个降糖啊、降血压啊，可以规范性的进行治疗。但是急性的这种住院之后 啊，我们需要干预，需要看一下他的这个血管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减少猝死的这个风险，
0: 然后就转为慢性治疗了，是吗？
1: 是的，是的，之后就规范化的治疗。其实冠心病的治疗呢，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就是说，不吸烟呐、好好休息啊，然后把这个血压、血糖、血脂我们能控制的这个因素
0: 指标
1: 给他，对，
0: 都在范围之内，
1: 对，给他控制住。但是不同的人呢，我们。就比如说降血脂这一块，不同的人呢，我们降血脂的达标的这个水平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啊，如果有冠心病、有糖尿病、有其他一些疾病呢，我们可能血脂呢就需要降的低一点，
0: 1.4
1: 啊，1.4甚至啊，对对对，您说的对，甚至是1.0以下、为什么要达到这种血脂的水平呢？因为这一类人他是一个风险高的人群，他容易发生心肌梗死、容易出现猝死的风险，容易病情加重。所以呢，让他这个血脂低一些，就是减少血管里斑块形成的这样一个机会，
0: 对，
1: 延长寿命，这个减少心梗的风险。
0: 没错
1: 啊，
0: 你检查身体，或者是你有这方面的健康体检意识的时候，你查出来哪个指标高了，这个指标你一定要重视。尤其是现在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还有一个高尿酸，大家也重视起来了，是不
1: 是？
0: 是。就是你知道的，你把它通过各种方式来把它控制到最佳范围之内，无论你是吃药，你还是打针，你还是运动节食，各种方式你都要用上，不要不管，对不对？
1: 是。
0: 哎呀，这个心脏啊，每天24小时的，你说给我们来服务，够辛苦的了。你再不好好善待它，你说它不就出问题了吗？
1: 是不是
0: ？大家有什么心脏方面的问题，有不舒服的地方，随时可以来请教87997399，直接打热线，说得更清楚、更明白、更直接。87997399，我们一大四心内科心内久病房的李贺主任直接帮您解答。你也可以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刘主任，你刚才说到了，就是。是冠心病，冠状动脉，是不是叫心血管疾病？
1: 是，
0: 对吧？
1: 是。
0: 然后有急性的，有慢性的，急性里边有不稳定的，有心梗的，还有透闭的，还有非透闭的那种，是不是？然后慢性的就是缺血性的疾病，还有慢性的心绞痛这方面，我觉得慢性好像还可以，急性的一定要重视。千万别耽误了，是吧？
1: 有症状了就赶紧去医院，
0: 对，
1: 让医生去评估我们的这个风险有多大，是怎么样，需要进一步的干预吗？还是需要这个继续口服药就可以了？
0: 对，
1: 啊，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化验的这个指标啊，我们有的时候虽然没有箭头，哎，一看我这个血脂都在正常范围里，也不一定对这个患者来说是一个合适的一个指标，因为如果有啊，这个心脏血管的这个阻塞啊，血管的一个狭窄，它可能需要让这个指标更低。所以说不是化验正常，那么啊，我就万事大吉，没有问题了啊，仍然需要医生去评估一下。
0: 没错，这个评估是因人而异的，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对，个体化的，
1: 尤
0: 其是得过脑梗、得过心梗的，我觉得这个就应该要求的更严格了。
1: 是的，
0: 刚才说到了什么是冠心病，冠心病又分为几种，急性和慢性，是吧？刚才您说到了，很多人就说，哎，我冠心病，我有心绞痛，我有心肌梗死，这个梗死挺吓人的哈，一带个死字。那我们这些病，它都是一种病吗？在临床上，是不是患者对方面的认知还是存在着比较模糊的这种状态？
1: 是种类呢？就是说，冠心病是什么？它的全称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
0: 心脏
1: 病。它里面有个冠嘛，冠就是帽子的意思
0: 啊。
1: 这个心脏像您刚才说，它一直在跳动啊，它就像永动机一样。那它为什么能这样跳动？是很多心肌细胞组成在一起，让心脏共同的收缩，它们一起使劲儿把心脏的血往外喷。那么这个心脏本身它运动和存活，它也是需要这个氧。这个氧是怎么送来的呢？就是通过冠状动脉，就是供应心脏的这个血管儿，给心脏的肌肉提供氧和养料。那么这个冠状动脉它是怎么长的呢？它是人的这个心脏就跟拳头，对对，就跟我们拳头这样大，冠状动脉就长在心脏的外面。大的冠状动脉是长在心脏的外面的，它一层膜包住了，所以它是组织都是心外膜的动脉，它分为左侧和右侧两部分。 左侧的呢，它有一只是左主干，是就跟这个大树的根儿似的，它是左主干，又分出两只，一个是前降支，一个是回旋支，就是说左侧一共有两个大的动脉，然后呢，它们汇成的是一只的根儿，从一只的根儿上发出两个大的血管
0: 啊。
1: 那么右侧呢，还有一只叫右冠状动脉，
0: 嗯，
1: 就是说这三个动脉就跟帽子一样扣在这个心脏的外面，
0: 嗯，
1: 组成了心外膜的血管。一般要是大面积的心肌梗死，往往是这三只血管其中的一只出现了问题，
0: 嗯，

0: 啊，有这个严重的狭窄呀，或者是阻塞之后，那么形成的心肌梗死。
1: 哦，
0: 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是盖在心脏外面像帽子一样的这样的血管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比如说，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让这个心脏血管的内皮，就里最里边这层膜，
1: 嗯，
0: 受到损伤了，然后血脂呢沉积在里边，就形成像饺子一样的斑块啊，左一块右一块，
1: 哦，
0: 啊，它如果大到一定程度，那么阻塞了血管了，那么可能就会出现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尤其是这种急性的血管闭塞，大多数都是由于这种斑块，或者说像饺子这样的斑块呢，它如果皮儿薄馅儿大，它某一天这个皮儿破了，里边的血脂就流到血管里去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局部形成血栓，发生急性心肌梗死了。
1: 嗯，非常形象，非常形象，让我们对于心脏有所认识了。冠心病就是像一个大帽子一样，是不是 啊？是一个冠
0: 状，
1: 然后有心绞痛，有心肌梗死，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1: 大家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心内科心内久病房的主任李贺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母亲71岁，脑梗包括脑干。三高，对于他血压不要低于多少？谢谢。
0: 嗯，脑干的一个梗塞，71岁，有高血压。
1: 对，
0: 嗯，这种病人一般情况下，就是说老年人的这个血压控制啊，和年轻人是一样的啊，至少要在140/90毫米以下啊，
1: 嗯，
0: 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血压控制指标。但是如果这个老人他要是常年的一个高血压的情况，那么我到140/90以下我就头晕了，那么就不应该把它控制在一个正常水平，它可以比正常再稍高。
1: 嗯啊，150
0: 啊，可以150/160，前提是他没有脑的这个缺血的这个症状，
1: 嗯，
0: 就可以先让它稳定在这个水平，然后再根据情况看。所以说血压的控制也好，血脂的控制也好，它需要个体化的进行调整。
1: 那它不要低于多少？
0: 一般情况下低血压是什么样呢？是90/60毫米汞柱以下叫低血压。有的人他可能常年低血压，
1: 嗯，
0: 他可能85低压60，这种女性体重比较小，她可能从小的时候她就是
1: 这
0: 种低血压，对，她就是这样，所以这样的病人也没有理由我非得要把它调到一个多高的一个水平。像刚才这位听众所说的这个患者的血压，我们根据情况看，如果140/90毫米汞柱以下他能够耐受，那么还是应该140/90毫米汞柱以下，
1: 哦，
0: 那么如果这个病人有糖尿病的话，那就需要控制的更低，达到120/80毫米汞柱以下，
1: 哦，
0: 啊，但前提一定是没有各个脏器缺血的这么一个表现，
1: 嗯，
0: 比如说一起来我就头晕呐，啊，迷糊了，那就不行，啊，
1: 哦，好，李主任给您这样的解答，还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热线87997399，今天我们来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各位，我们今天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叫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造影支架全解析。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对于这个造影或者是支架已经非常熟悉了哈，有的时候呢会在体检当中发现了一些心脏的问题，有的时候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脏就出了问题，不得不支，因为它堵了，是吧？
0: 是。
1: 所以说你刚才您非常形象的介绍了一下整个的心脏冠状动脉它的一个组成，那很多人就说了，哎呀，这个是不是所有的冠心病都有死亡风险？这一点是不是在临床患者问您问的比较多的？因为大家太关心这个心脏了，万一这个心脏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啊，很多人都在想。
0: 是是，现在这个生活压力啊，生活压力呢也是比较大啊，大家工作也比较紧张，
1: 嗯，
0: 这个冠心病呢确实它患病的人群这个也越发的年轻啊，
1: 嗯，
0: 比如说久坐呀，精神压力大呀，血糖血脂控制不好啊，然后再加点烟酒这些刺激啊，他可能 尤其是男性，他这个冠心病的发病风险确实一直是在增高的。冠心病确实是有死亡的风险，但是它这个风险并不是所有的冠心病的病人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像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冠心病的分类，它就分成急性冠脉综合征和慢性冠脉综合征。那么这里边实际上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病人，他的这个死亡风险是
1: 最大
0: 比较，对，它是高的啊，它是因为它随时会发生心律失常啊，会发生心律衰竭这些情况。那么慢性冠脉病呢，它的死亡风险就是相对比较小。那么从临床研究看，这个慢性冠心病它每年的死亡率是大概是4%左右。
1: 嗯，
0: 而急性心梗呢，它发生猝死的这个风险呢，从发病开始，那么头一个月它死亡的风险差不多能达到10个里边有2个，也就20%左右的这种死亡率。所以这种急性冠脉综合征包括心梗啊和不稳定性心绞痛，那么死亡风险更高。所以说这一类病人呢，应该尽早的就诊，去规避这样的一个死亡风险。而慢性冠脉病的这样的病人呢，就需要这个一个是改善生活方式，再一个就是规范性的这个进行药物的治疗，去减少这样的风险。
1: 嗯，其实一说到这个死亡的时候，我们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病例，比如说有些心源性的猝死，大家看了之后也挺害怕的哈。这个可能跟劳累啊，跟我们的心脏本身出了问题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是不是？但是我也曾经看见过有很多年轻的孩子，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就突然倒地了，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它也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呢？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应该怎么来认知呢？
0: 是，这个是。这个新闻上也有很多的报道哈，
1: 对啊，
0: 孩子在运动过程中，或者是有的在跑马拉松玩球的时候突然就
1: 猝死了，倒地
0: 了，对，对，是
1: 很可惜的，
0: 也很可惜，很可惜。实际上呢，青少年猝死它的主要原因就是肥厚性心肌病。
1: 肥厚性心肌病，
0: 肥厚性心肌病呢，它在年轻的这个患者猝死里边要比心梗的这个比例要高得多。那么这种疾病呢，大多数都是这个遗传来的尤其是男孩子更多见，女孩子相对少。这种
1: 他这个是能查出来的是吗？
0: 能查出来，就是普通的超声，普通的超声能够看到时间隔肥厚，有明显的时间隔肥厚的话，尤其是有家族史的这个病人，那么就可以明确诊断。实际上检查很简单，有的心电图也可以反映出来。那么他的确诊还是主要根据心脏的这个彩超。他心室间隔肥厚，心室间隔是什么呢？它是在左心室和右心室之间的一堵墙
1: 啊。
0: 那么这个墙厚了以后呢，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就让心脏往外喷血的这个通道变狭窄了。而且肥厚的这一部分心肌也容易引起实性心律失常。实性心律失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我们看心脏它包括收缩和舒张才能完成一次心跳。我们可以把这个实性心律失常这种时速时颤理解成心脏光小幅的这种颤抖，不真正的往外喷血，实际上它的这个血流动力学最后就相当于心脏是一个停止收缩的一个状态，全身没有血液供应了，尤其是脑，那么患者可能倒地下一下抽搐了，这个医学上就叫做阿斯发作。它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实性的心律失常引起猝死。
1: 就是肥厚性的这个心肌病，大家应该引起重视一下。像如果你检查超声的话，你有这方面的这个室间隔肥厚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规避一下呢？就比如说不做剧烈的运动，是不是就能风险降低很多？
0: 是的，而且现在也有一些药物这个非常好的药物能够使这个疾病呢在一定程度上的缓解。
1: 好，其实啊，就是这个目前临床上整个的医疗还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各种手段和方法都有，都可以帮大家来解决的，就是看你自己重不重视，是不是？
0: 是，
1: 有没有做到应检尽检，或者是及时的关注心脏的一个健康变化，
0: 早筛查，
1: 对，
0: 早发现，
1: 早诊断，早治疗，
0: 对，规避风险。
1: 是，
0: 我们热爱生活。
1: 对啊，接下来我们看刚才这位朋友说，他说女性44岁，基础血压偏低，常规是90/60，经常就是80/50，今年突破了新低，两次晨起测到了70/30多点。倒没啥不适，门诊医生说就观察，但是就这指标来讲挺吓人，生脉饮联合

0: 所以说血容量低它也是一个低血压的一个原因。
1: 哦，
0: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看看双侧的上肢的这个动脉有没有狭窄或者是闭塞，它是不是一个真的一个低血压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有的患者呢，他可能
1: 排除一下，
0: 是的，有的患者呢，他可能是一侧的血压偏低，另一侧血压就正常或者是偏高。那么我们就考虑这个患者他不是低血压本身引起的，他有可能是一侧的
1: 上肢，
0: 是上肢的动脉有可能出现了问题，
1: 堵塞。
0: 对对，
1: 嗯，
0: 是的，
1: 嗯啊，好，不知道你做没做过这个上肢动脉的这个检查？
0: 嗯，
1: 是不是他那个是也是拍个片子就可以吗？还是做个彩超？
0: 基本上彩超就可以，
1: 彩超就可以，
0: 对，能筛查。
1: 好，但是他这种情况确实有点太低了。
0: 是，如果要是说排除这些原因，都没有的话，那么可以考虑第一个就补充水容量。那么生脉饮如果不好使呢，它可以用红参熬水，就是买那个质量好的红参熬水，它可以尝试一下试一试。但是一般哈，如果他年轻的时候就低，那么他有可能就是这个整个身体的素质他就适应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但是70-30确实是有点太低，应该上医院啊找一找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如果没有，那可以喝点红参水。然后尤其是注意夏天啊，不要在太热的地方长期的站立，这样容易晕倒啊。再一个从卧位啊到站位的时候慢一点啊，不然容易体位性低血压，脑供血不足，容易摔坏。
1: 对的，
0: 嗯，
1: 好，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了，或者是其他听众有关于心脏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咨询87997399热线，87997399热线。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心内科心内久病房的主任李贺，主题就叫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造影支架全解析啊。刚才说到了一下冠心病不是所有的都有这个死亡风险，但是急性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能达到20%，慢性的来说能达到4%，是不是？其实我们很多人也都挺害怕的，我到底有没有冠心病啊，我心脏有没有毛病，那我到医院的时候我怎么来确诊呢？哪些是一些必检的项目就能够让我来进一步的确诊我到底这个心脏有没有问题，到底是神经性的还是器质性的啊，还是因为临时的一些熬夜啊或者是什么波动引起的一些变化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去做什么检查呢？一般情况下首先看我们有什么症状啊。如果呢我比如说啊，我一活动以后有明显的胸痛啊，这个哎呀比如说走100米、200米，或者是爬坡的时候有明显的胸痛，或者是觉着前胸哎辣齁齁的，有烧灼的感觉，或者是下颌疼啦，或者是牙疼啦，有的人甚至是肩膀疼，歇一会儿就好了，10分、20分的啊，一会儿就好了的这种，他冠心病的机会就大。就这种病人，他就是有可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急性冠脉综合征里边的不稳定性心绞痛，那么它是要往心肌梗死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一类病人我们肯定是首选进行造影，因为造影呢它是诊断冠心病的一个
1: 金标准，
0: 金标准。那么如果我们造影啊，心外膜的血管，就我们刚才说这三支主要的大血管，如果这个血管的这个狭窄程度大于50%的话，那就明确诊断啊，这个人是冠心病。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冠心病的患者都需要进行支架啊，那不是。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啊，我们看他主支的这个血管，尤其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大树的根部或者是干部啊，这些血管呢，如果狭窄70%以上，而且他有明显的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样的症状，那么他有可能就是一个支架的一个指征。那么如果要是说相对比较小的一个血管，那么狭窄它有可能达到90%，也不一定需要支架。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进行支架啊，这个需要这个或者是药物球囊的这个这个执行的话呢，需不需要这种情况，我们首先得根据它狭窄的部位，预计这个狭窄的部位对患者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伤害，去决定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支血管。
1: 那我们也要看整个事情或者是这个部位的一个主要问题所在，是不是啊？
0: 是，
1: 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大血管，是吧？
0: 大血管，
1: 对，
0: 大血管就它就跟大树一样，如果根部断了，那么整个树可能就没了；如果杈子断了，它就掉了一部分，就损伤一部分。所以说，相比来说呢，肯定是干部的问题
1: 更大
0: 更重要，
1: 对，更重要，
0: 对，更重要。

0: 更容易引起有危险的事情，比如说心律衰竭呀、心律失常啊等等，实壁瘤啊等等，这些情况更需要干预。
1: 嗯，好，各位，心脏健康至关重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健康。所以说有一些心脏相关问题的时候，当有一些症状表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进一步的确诊治疗方案是否适合支架，然后有没有一些符合支架的这个指征哈，都可以继续请教哈医大四院心内科心内久病房的主任李贺，87997399，直接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李主任，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冠心病患者怎么来确诊的这块，您刚才提到了活动之后有这种胸痛、烧灼，或者是下颚疼，或者是牙疼、肩疼，冠心病的这种症状应该说是几率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看看你适不适合造影的时候也得看你堵的程度，如果你大于 50% 了，而且你这些情况症状都很明显，那你就是冠心病了。如果你有堵在根上干上，那你这个 70% 以上了，可能就需要支架了啊。小血管的话呢还要看情况而定，是不是？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冠心病的确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嘛。
0: 一个方面。
1: 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是不是？
0: 是的。这个主要是就是根据刚才所说的，根据患者的这个症状，那么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啊，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急性心肌梗死的、有突然发生的明显的胸痛的病人，他的症状呢持续可能半个小时以上，那么这个病人呢他可能就会发生心肌梗死了。心肌梗死和心绞痛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心绞痛呢是我这个血管我堵了一会儿我可能就又开开了、就是心脏的肌肉没有发生坏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心绞痛。那么心肌梗死是什么呢？就血管堵上了它没开开，那么心脏的肌肉没有得到充分的养分，它等了20分钟等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养来，那么它就有一部分就发生坏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心肌梗死。那心绞痛和心肌梗死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一个疾病的两个阶段啊，心梗是在心绞痛啊之后啊，心脏的这个肌肉没有血液供应了，它发生坏掉了。我时常跟患者说，就是说什么呢？心绞痛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火苗快要着起来了啊，然后呢，这个房子里的东西还没被烧掉，财产没被烧掉，这个时候是心绞痛。而心肌梗死呢，就是这个火苗烧起来了，已经有财产损失了。所以说，急性心梗的病人在发病的头12个小时，就是我从开始胸疼12个小时之内。把这个血管开通，进行支架或者是球囊扩张，然后让这个血流通畅，让心脏的肌肉又得到养分供应了。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可以在12小时之内开通罪犯血管，就会让心脏的这个肌肉不发生全部的坏死、
1: 梗死，
0: 对，也就是能挽救一部分存活的心肌。就好比说这房子我着火了，我在12个小时给它扑灭，家里还没都烧完，我还能剩一部分。
1: 明白，太形象了。
0: 如果超过12个小时呢？哎呀，就是收拾残局了。
1: 是的，
0: 是
1: 的。你刚才说到了一个罪犯血管。就是罪犯血管可能在我们医生就是经常会用到这个词儿哈、但是患者慢慢也学到了就是有问题的这根血管、
0: 是
1: 不是
0: 就引起他现在症状的，
1: 对，
0: 就这只血管就引起他这个部位的心梗了，我们就叫做他是罪犯血管，
1: 对，
0: 就是心肌梗死和不稳定性心绞痛都是我们需要进行造影检查的这一部分病人。那么其他的还有什么样的患者，或者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方式进行这个冠心病的判断呢？如果患者呢他是一个有高危因素的病人，比如说他有这个糖尿病有高血压呀，有血脂异常啊，或者是有家族遗传史啊，就父母可能比较年轻的时候这个就得过这个冠心病或者脑梗的这一类病人，他就是冠心病的高危人群。那么这种时候如果他没有明显症状，我们可以用心脏的冠脉 CT， 也叫做
1: CTA，
0: 是进行 CTA 的一个检查。CTA 是什么呢？就是说从这个静脉我们扎进去一个针儿，从这个里边打造影剂，让这个造影剂呢，造影剂是可以显影的让这个造影剂流到心脏里， 我们看如果它能把这个心脏的血管都充盈上，那就说明这个心脏的血管是通畅的。如果有某一部分充盈不上了，就它灌不进去了，那它这一部分就是有斑块了，就有东西挡在那儿，它流不动了，那么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狭窄的部位啊。如果有多处这种狭窄的部位，或者我们一看哎呀狭窄的部位很重，那么下一步可能就需要造影了。那么这个 CTA 和造影它符合的机会能够达到 90%-92% 这样。
1: 可以啊，
0: 啊，还可以哈，可以。它尤其是对什么样的这个病人呢更有优势？它对于阴性的病人，就说如果我们怀疑这个病人他是冠心病，但是我一做 CTA 一看，哎呀，一看这个血管都不错，或者没有明显狭窄，那它几乎就是真的，就是很难有假的。
1: 哦、
0: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通过 CTA 一看多处血管病变啊，或者是我做完 CTA 一看，哎呀，和你之前的症状我完全怀疑你这个血管有堵，但是呢你现在堵的不是很严重，从 CTA 上不是很严重、
1: 嗯、
0: 那么这一类病人也需要进行造影去进一步判断。因为这个 CTA 它对于分叉开口、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血管的开口和分出叉子的这个部位它看的没有那么清楚啊、尤其是常年的糖尿病高血压这样的病人，或者是抽烟的病人，他血管有钙化，那钙化的病人看的也不清。我们拍完片子就会发现有钙化的病人呢，他在 CTA 上呢他是非常亮的一片，他对周围的血管的实际的这个影像呢它是有影响的，看的不是很清晰、
1: 哦、
0: 那么这一类病人我们可能还需要进行造影进一步的去确诊啊，以去规避风险。
1: 其实原来的时候就一直是造影，但是因为造影的时候价格比较高、
0: 嗯、
1: 好像6000多块钱我记得那个时候哈、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在做的过程当中呢都是有的时候比较犹豫的啊。
0: 是。
1: 然后现在出了冠脉 CTA 的话呢，我觉得它是在经济上让大家节省了是吧，1000多块钱甚至于现在900多块钱就可以做了、
0: 嗯，对，
1: 是不是
0: ？CTA 是900多，造影呢是2500多块钱、
1: 哎，造影也这么便宜了？
0: 对对。
1: 啊、哦，那这大大改变了我的认知了。
0: 是。
1: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我是做造影呢，还是做这个冠脉 CTA 呢？就是一步到位，大家很多这么想、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听您介绍完了之后，这个冠脉 CTA 也有它的一个有一些地方所达不到的。
0: 是是，
1: 他刚才说到了和造影是 92% 吗？
0: 对对，他这个造影吧、
1: 嗯、
0: 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检查，所以说怎么样选择呢、
1: 嗯、
0: 还是需要个体化。就如果我们这个病人来就诊了，如果他说我这个啊，就这两天就有明显加重的胸痛了啊，我们就怀疑他是急性冠脉综合症了，那这一部分病人他肯定是更适合进行冠状动脉造影。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呢他只是去检查去规避这样的风险，那肯定是 CTA 是首选。嗯，头大概2个月吧，有一个这个女性哈、
1: 嗯
0: 啊、有一个女性我记得非常清楚，是42岁上门诊来就要求做这个 CTA。 我说你有什么症状呢？她说我就是总有胸闷，而且是这种持续性的啊、
1: 嗯、
0: 持续性的。就是我需要说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心绞痛也好啊、心肌梗死也好，它往往不会持续多少多少天啊、这个心肌梗死它的这个疼痛是很难受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有濒死感的这种、
1: 嗯、
0: 非常有压迫感的这种胸痛，它是很剧烈的这种胸痛啊。但是心绞痛它不会持续，它如果超过30分钟或者20分钟，它心脏肌肉就发生坏死了、
1: 嗯、
0: 它就是发生急性心肌梗死了。所以有的女性啊，尤其是更年期的女性，她可能有这种持续性的这个胸闷呢，哎呀我大喘一口气就好了，
1: 拔气儿
0: 啊，是是、
1: 啊、
0: 哎呀深呼吸，然后症状就好了，然后也没有明显的高危因素，但我还很恐惧说我是不是有冠心病啊、
1: 嗯、
0: 那么可以做 CTA 啊，去
1: 排除一下
0: 检查一下看看。我刚才说的这名女性呢，她实际上就是一个明显的这个焦虑、
1: 哦、
0: 但是不查她呢可能
1: 更是放不下。
0: 对对对，他可能今天回去了，他明天可能还会来啊。
1: 是。
0: 门诊总是碰上这样的病人，后来查完了没有大事，血管轻度的狭窄，回去吃药了。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焦虑？我说你非要去查一个这个 CTA 呢？他就说，他爱人在 大概是头半年以前就嗓子疼，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嗓子疼，
1: 嗯，
0: 嗓子疼，然后就去了医院哈，这个五官科嗓子疼嘛，就看的这个五官科，大概11点多钟，看完说没什么事儿，有点炎症啊，然后就回家了，
1: 嗯，
0: 回家晚上2点多在家就猝死了，
1: 哎呦，
0: 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1: 嗯，
0: 所以说这里边我要提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这个放射痛，啊。就是说心脏的这个疼痛它往往可能不只是在心脏的这个部位啊，它可以放射到其他的部位，你比如说是上腹部啊，肚子疼，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去看病的时候，哎呀，我明明胃疼，为什么医生要给我做个心电图，我们需要排除一下是不是心脏引起的一个放射痛，所以说有的病人呢他可能后背疼，下颌疼啊，牙疼啊，甚至这个颈部酸胀感，或者是前胸辣嗷嗷，觉着哎呀呛嗓子，像一跑步像跑快了呛嗓子一样，这样都高度的怀疑是心绞痛，那还包括左侧上肢的一个疼痛，肩部啊，甚至这个手指的一个疼痛，都有可能是这个心绞痛、
1: oh.
0: 啊。所以说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不能掉以轻心，
1: 对
0: 啊，我们需要去医院去
1: 及时做一个相关的排查、
0: 嗯、是我们需要检查一下，规避风险，
1: 好、
0: 啊、生命
1: 各位、
0: 嗯、
1: 真的是生命很可贵的哈，不能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是不
0: 是
1: 这位朋友问到，他说造影就得住院了吧，是通过股动脉吗？
0: 嗯，造影啊，因为我们需要评估说造影之后是不是进行处理，那么目前呢这个造影是需要住院的、
1: 哦、
0: 但是一般情况下不通过股动脉了，就是最早呢几十年前的这个造影啊是通过股动脉的，股动脉在大腿根，
1: 大腿根那个位置、
0: 啊、大腿根呢扎进去针之后，我们进去管子进行造影的话呢，这个血管因为它比较粗，所以说最早我们进行造影呢我们都穿刺股动脉，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
1: 手腕上，
0: 对，手腕通过桡动脉，桡动脉呢它操作起来呢、嗯、这个它相比来股动脉来说它更细啊，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呢它损伤小，做完之后呢你可以进行活动，而且就算是这个血管有损伤了，它旁边还有一个动脉供应这个手的血液，就算它以后闭塞了，那么我们还有另一条通路供应血的手的血液，所以不影响什么。 基本上我们 99.9% 的手术都可以通过这个桡动脉，就手腕子这个位置的动脉完成、
1: 嗯、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心内科心内久病房的主任李贺，今天我们把这个有关冠心病啊、心绞痛、心梗、造影支架全部的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啊，有问题随时打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就是很多人就说啊，这个造影，这个到底需不需要？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做一个评估和判断，跟你看的这个基础性的疾病，跟你的整个的以往的病史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不是李主任？
0: 是的、
1: 嗯、
0: 是。
1: 另外就是很多人也说什么样的造影需要支架呢？因为有的时候他是在做造影的过程当中家属就要签字了，他回来看着那个电脑大屏，然后就告诉你他这个堵的情况，这个时候家属心里就也很紧张的啊。这个字儿该不该签，该不该做，有的人可能就做了这个支架，有的人可能就没做这个支架，有的人对于这个支架是认可，有的人对于这支架还有很多的一些疑惑，在临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患者这个思绪变化的情况？
0: 是，就是说这个血管我们需不需要进行这个介入的干预啊？首先取决于我们这个血管狭窄的部位，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如果是组织的
1: 根部的
0: 啊、对外膜的这个血管，像我刚才说啊，我们这个血管，心脏血管冠状动脉分为啊左侧的冠状动脉哈、啊，还有右侧的冠状动脉。
1: 嗯、
0: 那么这个左主干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大树的最根部，如果它狭窄大于50%以上，它就需要处理了。因为它太重要了、
1: 嗯、
0: 啊，它供应左侧整个前浆质和回旋质的血液、
1: 嗯、
0: 所以说它要狭窄50%以上可能就需要做支架了、
1: 嗯、
0: 那么如果前浆质根部的病变，就是说它主要供应左心室的这个血液供应，这个位置的这个狭窄如果它大于70%，而且患者有明显的心绞痛的这个症状、
1: 嗯、
0: 那它就 需要做支架了。嗯，右冠的近端也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大于70%有明显症状，那么就需要做支架了。
1: 嗯，
0: 那么如果大于70%没有明显的症状呢，我们可以评估它的风险，如果能够保守治疗，那么就尽量进行保守治疗。实际上支架本身植入之后，这个支架也不是不堵的，我们也需要维护，把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控制好，把生活方式改善戒烟限酒这个不熬夜，很多我们都是需要。

0: 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维护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是分支血管啊，如果分支血管发生急性心肌梗死了，就是它即使小我们可能也需要开通它。如果小的血管我们开通之后，它如果没有一个这个明显的夹层或者是血肿，那么如果它的这个直径呢是两毫米以上，我们也可以考虑进行药物球囊的一个这个释放，就是说在这个血管涂一层药，让它尽量不要再增生，让它能够继续能够维持，这样就不用再支架了。
1: 那这个药物球囊是不是创伤就小了？
0: 嗯，实际上支架本身如果这个血管没有并发症，它的这个创伤就是一个扰动脉的穿刺就是扰动脉的穿刺。
1: 嗯，
0: 那么药物球囊和支架是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和患者就是大概解释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血管它的功能不是特别强，就不像咱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根部的病变不是特别组织的这样的这个血管，我们把它打开以后，那么如果我们看就好比说一个走廊它塌了，我们收拾完之后一看墙还都在，就是上面的漆不好了，我们就刷一层漆，这个就是药物球囊。
1: 对
0: 并不是植入了药物球囊，是这个球上呢带着药，我们把它贴到这个墙上叫药物球囊的释放。那如果这个走廊我们收拾完一看墙都塌了，那我们必须用支架给它撑开，让这个血以后能够
1: 顺利的流畅。
0: 对，是的这就是支架和药物球囊的区别。
1: 嗯，
0: 但是在主支血管一定是支架，就是说非常主要的血管我们一定
1: 要
0: 保证它能撑开，
1: 是
0: 不可以用药物球囊去冒险。
1: 好，我们来接个热线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哈。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1: 哎，您讲。
2: 我想跟大夫问问，我得了7年半了那个心肌梗死，抢救过来的，没支架。我现在就是我王不行，失眠，完了这心脏老疼，疼我就给我速效救心丸给顶了。这我要想做那啥，想做那个冠脉吸气主多少，能看出来不？
0: 大概率是能看出来的，大概率是能看出来。
2: 因为我那咋岁数大了，我做不了那个造影，我都81了。
0: 是这样，您要反复是反复发生心绞痛的话呢，如果您的这个疼这个跟活动有关，或者是疼一会儿就缓解了，而且这个症状确实是心绞痛本身来的，我们要知道这个这个 CT 啊，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CT 它只是一个检查，它不是治疗手段。
2: 是，我知道。
0: 嗯，
2: 我就寻它能看出堵多少不，我就寻思还是保守治疗，不过这么大年纪了，不想做那造影，造影对我一般药还过敏，身体还不行。
0: 阿姨，我建议您哈，如果说不管我这个血管窄到什么程度，堵到什么程度，我都不想去干预它，就是我也不想支架我也不想球囊，也不想怎么样。那您最终不管这个 CT 出来是一个什么结果，您可能最后都会选择一个规范化的药物治疗。是吗？就是说不管它结果是什么，我们可能最终都回归到吃药。
2: 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
0: 如果您都决定了说不管这个 CT 是什么样，我都想规范药物治疗，我们何不开始我们就规范性的药物治疗呢？我们非要去做个 CT 也干什么？这个 CT 也做完，您是100%有事儿的，因为您曾经得过心肌梗死。
2: 那这么说，我不用做那个，我心我都做的，我心里就明白能知道，因为现在有时候都拐右边疼，右边放射比左边还疼呢。
0: 如果您曾经得过心肌梗死，这个 CT 也出来一定是有问题的。
2: 那是我肯定，这么大岁数都这经常疼，我就吃的那啥速效救心丸顶了，冒汗，还拉，还都吐，完了就过劲儿了，过劲儿拉倒，再挺不了了，就上医院点心脏的药，点点那个血压的，完点点那拉吐的，就这么活这些年了，我就这么活了。
0: 嗯，是这样，阿姨，就是说，如果。做完 CT 不管什么结果都选择药物治疗的话，这个 CT 也做不做
1: 没有必要做，
0: 意义不太大了。
2: 没意思了哈，
1: 没必要做。
2: 现在我这问题，我这也是这 这是不是能也拐着眼睛？我现在也左眼睛看不着人了，有亮有光感了，现在就是看不着人了，
1: 就得看眼科。他这个
2: 看眼科，他眼科说的，你得去看心脏。心脏治完了才能看眼睛，还那么说。
0: 是因为眼科医生他可能觉得他要处理你这个眼睛，得心脏能承受得起他处理的过程。
1: 对，
2: 横治的呗。我还王不行，失眠，经吃安眠药，吃就吃俩小时啊，天天吃。
0: 阿姨，我建议您哈，现在是您是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 CTA 做不做？啊，咱刚才说了，这个 CTA 做和不做，如果您最终都选择口服药，
2: 那我就听你呗，不做呗。
0: 啊，然后第二个呢，如果反复发作心绞痛，我们需要看看还有没有空间调整药物，尽量不让它再发生心肌梗死。因为如果再发生心肌梗死的话，
2: 是我就寻赌大劲了，所以我就寻思，就干啥？寻能做这个做做，怕再犯二遍、二犯、三犯。
0: 嗯，是。如果曾经发生过心肌梗死，再发生心肌梗死的机会要比普通人大很多，是正常人的六倍以上。
2: 是因为岁数大了，在家
0: 是，所以我们应该看看呢，能不能还有一些药物的调整空间，让您尽量不犯病，让它尽量别进展。那么第三个事儿呢，就是失眠这个事儿。失眠呢跟心脏没有关系，你可以调调神经啊，用不用点睡觉药啊，或者是这个
2: 用呀，天天用，天天不睡，用也不睡，完了医院到这个县城医院就要给打那个睡眠药，我们让。我说那打睡眠药他也不管我脑子，就不更不睡觉了。
0: 嗯，还可以再调整，还有调整的空间。他睡眠药有很多啊，口服药有很多。
2: 我都吃了多少样，都7年半了，今年。
0: 阿姨有专门一个科，精神心理科，他调睡眠。
2: 我这个去了就是给你开睡眠药，他没有调，除了就给上哈尔滨，我这下边就上哈尔滨。
0: 然后眼睛的事儿呢，它跟心脏没关，它是另一个病。
1: 好吧，好，再见，好，各位，好的，各位还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哈，继续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李主任，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各位，传红帮大家继续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我们继续请哈医大四院心内科心内久病房的主任李贺和大家来好好的关照大家的这个心脏健康。其实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哈，还有现在支架的朋友也不在少数了。他们支架之后，很多人都说我支架之后是不是需要终身服药的？尤其是有的人会说，一年支完架，一年之内一定要吃什么玻璃维呀什么其他的一些药啊，这个然后防止它这个再次的堵塞嘛。然后他这个是不是以后总得需要这些药物的维持呢？
0: 是这样，就是确实做了支架的病人需要终身吃药，是做了支架、做了药物球囊、做了搭桥的病人，他都需要终身吃药。终身吃药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做这几项这个手术的病人，他肯定是血管出问题了，是为了第一。一年内的吃药呢，是为了这个支架里或者是做球囊的部位或者是搭桥的部位尽量不再堵，防止急性血栓的形成，防血栓的形成。那么终身吃药的第二个原因，更主要的是防止其他的部位发生狭窄，不要再做支架了啊，不要再做药物球囊了因为这一类病人他往往是血脂控制不好，或者是血糖控制不好，或者是血压控制不好。那么吃药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些危险因素尽量的这个规避让它不再发生这个放支架、放球囊、血管进一步的进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防止其他部位形成堵塞呗。
0: 对，是。
1: 那这个终身吃药这是必须的了。但是很多人就说了，我这个吃药的时候对我的肝啊、肾啊可能都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有很担心。那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支架之后的患者来说，如何进行一个健康系统化的一个管理呢？
0: 是，尤其是这个吃这个他汀有的人会出现肌肉的这个疼痛 或者是出现肝功的一个损伤啊啊，或者有的人吃阿司匹林呢和波列韦的这些药，出现这个身上的这个青紫呀、柯哪儿，哎呀，出现一大片的这个青紫，有的病人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出血，这些确实是啊，这个持续的吃抗血小板药和吃这个这个降脂药引起的一些副作用，所以说我们需要规避这样的风险。吃这些药之后，一般情况下是出院之后一个月啊、三个月、六个月和一年需要回医院定期复查。
1: 嗯，
0: 那么如果中间发生问题了啊，发现比如说转氨酶高了，肝功有损伤了，医生可能就会给他调整药物。
1: 嗯，
0: 那么下一次复查的时间主要取决于这次化验的这个结果进行调药。
1: 哦，
0: 所以说做完支架的病人，尤其是这种吃双联抗血小板药的病人，就是这个阿司匹林和波列韦，那么尤其注意大便是不是有黑色的啊。所以有的病人他做完支架，那我为什么浑身没有劲儿，我一起来就冒汗，浑身没有劲儿，那么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就会出现消化道出血了，就及时的就医啊，规避风险。
1: 好好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我们的这个李主任。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热线哈。你好刘女士。
4: 你好。
1: 哎，请讲。
4: 主持人你好。大夫。
0: 嗯，你好。
4: 我想问一下，我是2024年10月1号那个做的那个支架，心脏支架吃一个。
0: 嗯。
4: 吃的药是波利维、利普妥还有那个新康。
0: 嗯，
4: 还有那个云朵部分片，
0: 嗯，
4: 基本主要是这四样。吃完以后啊，胃特别不舒服，因为我手术之前嘛，就跟大夫说了，我说我胃吧，因为从10多年吃药吃的吧，把胃吃坏了。
0: 嗯，
4: 他就没敢让我吃阿司匹林。
0: 嗯，
4: 我现在吧，就是一年以后，去年，
0: 嗯，
4: 去年上秋的时候，也这时候就有点犯病了。犯病以后，大夫让我加一个尼克地尔。
0: 嗯。
4: 我把这个加上之后吧，哎，慢慢调整几个月的平稳了。平稳之后吧，我就不知道我是吃尼克地尔呢，还是吃新康呢？我现在停一个药，就是停药以后停了一个云朵部分片，那个药吧，药片太大，我吃也挺费劲的。
0: 嗯，
4: 完了还得一天吃两次，有时候我记不太清楚。
0: 嗯嗯，
4: 完了我怕那个漏了啥的。大夫说那你选一个吧，我就选那波利维。
0: 这个首先呢，就是因为您胃不好，所以说管您的医生呢已经考虑到规避刺激胃的问题，把这个阿司匹林换成了银朵布芬。银朵布芬是一个非常好的替换阿司匹林的一个药物，它对胃的刺激相对的小啊，引起胃出血的风险小，所以说您的主管医生已经给您规避了啊这个问题。双联抗血小板呢，就包括阿司匹林或者是银朵布芬，然后加上波列维，就是说两个药，要么阿司匹林加波列维，要么银朵布芬加波列维。如果没有明显症状的，一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吃单抗，就是这两个药里选一个就可以了。您选的是波列维，咱把银朵布芬停掉了。但是现在您的主要问题呢是。又有心绞痛的症状了，您想问的是我选择吃尼克地尔还是新康更合适？
4: 我原来吃过新康的，我去年5月份吧，就是那个9月份也是这时候，完了他就那个心脏不太好了。
0: 嗯，
4: 一年以后他停了云朵不分嘛。
0: 嗯，
4: 完了心脏就有点有时候犯病憋气啥的，完了大夫就叫我加了一个尼克地尔。
0: 嗯，
4: 我现在比较稳定，我就寻思问问大夫，我是听新康呢，我还是听尼克地尔呢？
0: 就是说新康和尼克地尔现在是一起吃着呢。
4: 啊，对，
0: 是不是？是这样。
4: 完还吃那个，还吃波利维，吃利普妥，吃了三样。
0: 知道这个是这样。如果您反复有心绞痛的症状哈，如果有，就你看吃新康也好，吃尼克地尔是为了缓解心绞痛的症状的。而不是让你这个心脏病不进展的，它是缓解症状的药物。就让你更舒服一些，并不是让你这个病不进展。所以说如果咱反复犯心绞痛，肯定还要复查造影，看看这个支架里有没有问题，其他血管有没有问题。就是说最合适的应该是这么做。如果您不想这么做，那么我们考虑 你可以先吃一样。新康呢，它主要是扩张相对大的血管，而尼可地尔呢，相对的是扩张比较小的血管。如果您有糖尿病 啊，有高血压，血脂控制不是很好，那你可能这个更适合选择这个新康。啊，就是这个扩张大血管的药物。但是如果你症状很频繁还不想造影，那肯定是缓解症状是两个药它可以一起用，而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第一哈，建议您造影，第二您还需要复查血脂，看您这个血脂控制的怎么样。
4: 血脂是1.75，
0: 那这个血脂咱不达标啊，
4: 不达标哈，应该是多少？应该1.4啊，
0: 至少要1.4以下，至少要1.4以下。这样的话您可以，如果肝脏功能是好的，您可以考虑加一个口服药叫伊哲迈布。
4: 伊哲迈布哈，
0: 对，一次吃10毫克，那10毫克一片，一天吃一次，晚上睡觉之前和利普妥一起吃，然后一个月之后。
4: 利普妥吧，它有时候不太好买，我吃那国产的行不行？
0: 只要把血脂降下来，你这个
1: 可以，
0: 对，什么猫它抓住耗子它就是好猫，只要降下来，肝脏功能不影响，那我们就可以用它。
4: 我没太敢改了，我害怕完了再降不下来又麻烦了，我没敢改。
0: 应该是能降下来。
1: 这样，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讲到这儿了，好不好？
4: 啊，
1: 明白了吗？
4: 行
1: 啊，好，
4: 好了，
1: 再见。
4: 好，
1: 哎，好了，感谢我们哈医大四院心内科心内久病房的主任李贺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曾经啊在给大家讲过，说那么秋季进补，冬季打虎这一说，那么这就讲了一个我们身体补足的一些问题。那么大家知道呢，现在呀说初伏不养，一年白忙，所以初伏之后还剩下那么点的时间，二三十天，做好几件事对我们的初伏养生是很有好处的。那么初伏养生啊，在我们的专业俗语里是讲的深安则道隆，说饮食之节量，就这十个字。一阵风来凉了，那么一阵热头又热了，一冷一热之间，秋就真的来了。我们热热闹闹的把这个场啊过去之后，那么暑气未消，秋凉未稳的时候，老话讲就是秋后一伏，最饶人的熬人的从来不是苦数，而是这一早一晚的反复。所以说呢，护好身，护好心，心静自然的凉，冷暖之间最易伤身。所以初伏后呢，我们的暑热呀还没走远，昼夜温差悄悄拉开战幕，早上凉风嗖嗖，中午暖暖乎乎，一天之内气温的跨度常常有十来度。所以俗语老话讲啊，形容的最贴切，早上凉嗖嗖，中午热死牛，说的就是这个。那么这样冷热交替，最不经考验的就是体力，还有一个血压和心血管。所以我们近期之内不断地在给大家讲解心脏，心脏一定要守住心脏。那么近期心脏的过程中，很多人都是犯病了。很多人以为呢，夏天太热，冬天太凉，心脑血管最容易出现问题。那么夏秋交替之际，一冷一热之间才是心脑血管最脆弱的时候，胸闷啊，心慌啊，呼吸不畅啊，往往就在这一阵子就找上门了。那么我们给他讲说，身安则道隆，饮食之节量，什么意思？就身体安好，是我们日积月累，一日一日修行生活，那么心态平静，血压不高，有了这样的一个根基，身体才安稳的。其实其他的谈什么都是空的。所以入秋时节先把身体照顾好，正是惜身，也是惜福，也是惜命的时候。身体是我们在这人世间行走的第一个，我们呢能够真正亲身感受到寒热温凉的，严寒酷暑的，四季变化的，包括暖心跟冷心的，包括良言跟恶语的。所以先安身方能安心。养生五字啊，能够让我们安稳真正入秋。古人讲呢，顺应四时，我们给大家讲过啊，那么 四气五运，什么四时五方，这些我们基础的时候讲过两轮，讲过两个轮次，近三年。身体要跟着节气走，那么也就是说顺应自然。我们讲就是整个医学形成的时候讲了一个什么呢？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一个理论，也讲了天气跟地气成形成文的一个理论，云气说地气说的我们也给大家讲了。那么如果你把那些知识能想起到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第一个我们干啥，吃得润一点，出伏之后天气一天天干燥，秋老虎还在发威。为啥它要发威？它要不发威，粮食就不成熟了。那么人体干啥容易燥，这个时候就要吃得润一点。咱润一点的过程中，咱就挑咱老百姓，咱家就是普通的个平常的人家，就是寻常百姓之家，咱就买点菜市场的，或者是咱们自己田地里边种的，能看到比如说冬瓜呀、萝卜啊、芹菜呀，那么包括海带、木耳、银耳啊，这些是非常常见的。冬瓜、萝卜、芹菜、海带、木耳，那么银耳这六个东西就是润燥的，滋阴润燥品。那么水果就是香蕉、苹果、梨，也是最普通的，咱也不是什么贵玩意儿。那么这滋阴润燥之后，我们就发现他们这几样东西有个好处，它能够让血压平稳一些。那么大家也知道，一粥一饭呐，来之不易，皆是福分。吃的清淡一些，润一些，这些福分在哪儿就找住了，就在我们这副身板里的肠道里边就出来了。因为秋燥，我们如果再有身热，大家想想这个便秘好不好捅咕？不好捅咕。心脏病是啥？坐在马桶上危险的急症。一使劲，一鼓动就完。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说按得勤一点，早晚温差大的过程中啊，价差就开始不稳了。我们大家知道呢，在我们身体有很多穴位能够让我们平稳降压，那么这种压力不稳的时候，心脑血管就开始动弹了。你没事的过程中，这个按照头部的风池穴还有迎香穴，那五到十分钟没事搓着玩吧，就像海东那样说什么勤洗脸勤梳头，那不都是养生的一个段吗？那么但是我们特殊的防止血压突增引发心脑血管恶性的事儿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就好办了。风池穴在哪儿啊？我告诉你，就是在我

0: 我们脑子后边法尺法制线那个地方，从中间为止伸出两个手指头，从中间那个骨刀往一边比，第二个手指的外侧，它就是风池。那么这一块呢，咱没事就按一按，搓一搓玩呗。那么迎香大家知道在哪儿？就人迎穴。人迎穴啊，就在我们喉结旁边。那么你要能找到水突就更好了。咱找不着，我就告诉你，就上下抹子，搁喉结边上来回抹子。女人没有喉结，上男人能摸一把啊？喉结在这儿，其实是正对着喉结中间上边上侧边。那咱们到他们看完了啊，在这儿我比哄比哄啊，我这么大一个人也应该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这么上下捋着玩儿。后边脑子这块我这个风池穴找不准，我就搁五个手指，我就搁这说没事，我就按着玩儿。你按吧按吧，高血压心脏病就稳当了，那一天才5到10分钟。第三个，我们喝的多一点，说天干物燥之时小心火烛，我们也能听到过，电视剧里经常演。那么如果在人体呢，天干物燥少心火足的过程中，不就是着火吗？那么我们人体如果天干物燥的过程中干啥？多补水呀，理气又润燥，那么最好的就是白开水。那么如果你要是有点啥，说我确实是有点这个水平，我也懂得养生，那这段时间整点黑茶、荷叶茶，这不都是润燥、清火润燥的吗？实在买荷叶茶也整不明白，整完了有点拉稀，黑茶也不行，这个太贵，水太深，整不明白。茶叶的水相当深，说这副茶一万就一万，说五十就五十，茶叶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我们干啥？咱喝菊花啊。那个这段时间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干啥？咱不喝金银花啊。那菊花金银花，那么如果这种养生的情况，这段时间喝一点，还防感冒，还清热，还纳凉，还润燥，那我们医院有。那么要买一包喝着玩去呗，能喝一个月。那么整个出服之后多少天？31天。那么这个茶，我跟大家说呀，这个东西啊，大家可别瞎整啊。为啥呢？这个水太深了。有的茶，很多人呢说最开始喝茶叫不贵，其实茶跟钓鱼是一样的，越整水越深，越整越贵。而且买那种好茶的过程中，我告诉你，你开始这你不会买的。它是啥？卖茶叶店各种茶叶坊的过程中，他如果要是门可罗氏的情况下，那家伙那就得蒸发了。你看这礼拜天没人，他也不黄，是什么呢？第一次来，你喝没喝过茶？以前喝不喝茶？爱不爱喝茶？一句话就把你卖了，啥意思？就你自己买20-30块钱，你还感觉到20-30块钱挺贵的呢。喝第二次他会什么？他拿一个中档的好茶给你一捏，哎呀，不买也没事，你喝一点儿，你就会发现，哎呀妈，这个茶比我那强太多了。来吧，2两，你先前是1斤的200块钱，第二次情况下。2两200，你都没细算，2两200你没当钱。
1: 好的，
0: 但是成斤的他就算钱了。
1: 有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啊。
2: 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嗯，
3: 主持人好，一家子好。
0: 你好，
3: 我还是老准备。老阿姨，咱一家子，我还是天天听你节目，我还是现在就是想问你。我这个心脏这么多年没做过那个造影，没做过吸那冠脉吸气，你说我能不能做这个，行不行，赌多少？
0: 你告诉我你多大年纪了？
3: 81了。
0: 咱就不说别的，你是不是有事儿？你这个你是不是没事闲的？
3: 不是，
0: 你是你第二个是有钱没地方花去了。第三个，我这小老太太没事想找点事儿，开玩笑，这个东西可伤人了。
3: 知道造影伤人，我寻思冠脉吸气要见点，我寻赌啥样不好，能让你给我下药吗？
0: 你听我说呀，那么如果以往的过程中，中医的过程中都不使这些仪器，你身体的症状就告诉我们，你大约这。

0: 里边赌多少了，或者是赌还是没赌啊？那不是说的，那中医还非得都拿着西医报告才下药，那还活不活了？听我
1: 那
0: 说，
1: 不用做
0: 第
1: 就
0: 一
1: 好了
0: 不
1: 吗？
0: 听我说，什么样的不用做啊？不用管的就是，我要是如果平躺的过程中睡不着，不行上不来气儿，我得垫两个枕头。完了第二个，或者是整个躺那个小被儿，完了我也得身体得倾斜垫一个枕头，把枕头再垫高一点。第三个就平我搁这个沙发床上卧着，后边得扔一点东西。第四个一走路的过程中，哎呀前胸后背疼。第五个呢稍微走一点，就是从卧室走到厕所的过程中上不来气儿。第六个，要是总经出汗呢，一出汗可真一弯一弯的，这个咱就要去做。如果这些症状都没有，或偶尔出现一项，你做啥做呀，都80了。
1: 不是偶尔，我就平常说来说饭吧，就是冒汗就又拉又吐啊，完就血压就高，就这几个，这从哪6月份我这么血压不高了，不高了，
0: 那
1: 完也
0: 你
1: 是
0: 这
1: 说
0: 个这
1: 说
0: 点
1: 来
0: 症
1: 难
0: 状
1: 受。
0: 没必要。你要是我亲
1: 那更
0: 妈的话，
1: 好
0: 我也
1: 了，
0: 不会让你做呀。
1: 那更好了，我还省
0: 那
1: 钱
0: 不
1: 了，
0: 开玩笑呢，所以我说你这么大个开玩笑，就没事找事儿去开玩笑，有
1: 但
0: 钱没地方
1: 我这
0: 花去了。
1: 动脉阻塞都不知道，血脂血糖我都没看过，
0: 来，
1: 这
0: 咱
1: 些
0: 俩说一
1: 没
0: 个事
1: 看
0: 儿，
1: 过。
0: 咱俩说一个事儿，就是如果你到这段时候，包括你现在说话的声音，那么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如
1: 就
0: 果
1: 能
0: 出
1: 说
0: 大
1: 话，
0: 事儿，早惹祸了。而且你前
1: 我
0: 边
1: 就
0: 没看的情况
1: 能
0: 下
1: 说
0: 呢，
1: 话。
0: 就证明你身体还在正常运转，咱就把心脏这个症状揪下去不就得了吗？还有我问你，你照到了堵了80%到90%，你是弄支架啊，你还是想搭桥啊？咱就整的没症状，再把那都划拉划拉，咱那活个10年8年就完了呗。
1: 还10年8年，我不用活那，我不倒炕。你说能站起来，你说不倒炕，我就天天听，我
0: 对，别
1: 就
0: 倒下就得
1: 不
0: 了
1: 倒
0: 呗，
1: 炕，
0: 能
1: 不
0: 上
1: 倒
0: 厕所吃东西，上厕所，咱搁屋里慢慢溜达，都活10年8年的，哎呀，还要做造影去你？
1: 我疼，一疼啊，就这现在也疼啊，疼就是不是疼的邪，我不冒汗，那我就不怕疼大
0: 没事
1: 劲儿，
0: 儿，你这
1: 不
0: 样
1: 行
0: 的
1: 就
0: 就
1: 是
0: 是不
1: 吧？
0: 这样的，这是整个心脏的一个循环供血出现问题了。那里
1: 另一
0: 边
1: 方
0: 如
1: 面，
0: 果
1: 我
0: 要
1: 就
0: 是堵的情况
1: 眼睛
0: 下，
1: 想
0: 它也
1: 上
0: 是
1: 你那
0: 低于百
1: 看
0: 分之
1: 去，
0: 五十的，你怕啥？
1: 那眼睛想上你那看看去，那眼睛那大夫说的手术，我不始终没动弹吗？没动就听你那节目说还试验呢，我寻思能耍功夫，咋整上那去看看，上上药
0: 咱
1: 啊
0: 俩先
1: 回
0: 把那个事儿下来呢。眼睛都是慢工出细活的事儿，虽然说擅长是这擅长它有提升，咱先别管那个，咱俩先把这个心脏这块先收拾稳稳当当的，马上真正深秋就来了。
1: 是，
0: 先把
1: 那
0: 这
1: 我
0: 个
1: 就
0: 先干了，用点什么？
1: 是，
0: 用点那个，叫川芎滴丸，就是专门一个管心绞痛。第二个，弄点那个，七十胃丸，山胡的那个，不就他俩一个含着一
1: 那
0: 个
1: 不
0: 吃
1: 是
0: 的，不
1: 跟
0: 就
1: 你
0: 解决
1: 买
0: 了？
1: 几丸嘛？买几丸那
0: 大
1: 没人
0: 娘啊，
1: 去
0: 几
1: 买几
0: 丸，
1: 丸
0: 人
1: 吃
0: 家
1: 了，
0: 都
1: 在
0: 是
1: 那
0: 按月吃的，咱把它吃没症状，几丸能行吗？
1: 穿
0: 这
1: 胸
0: 样
1: 衣
0: 的，
1: 丸
0: 按
1: 有
0: 这
1: 没
0: 个
1: 有
0: 方
1: 经
0: 案，稳
1: 验？
0: 稳当当的。
2: 好，跟
1: 然
2: 您
1: 后
2: 交流
1: 衣
2: 到
1: 丸
2: 这
1: 有
2: 里。
1: 没有？
2: 好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各方面的疑问想要咨询，您呢也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生活同行，每天的下午3点到3点30我们都会为大家答疑解惑，普及大家经常在生活中会遇到的各种方方面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吧。那最近呢，因为这个天气的一些变化大家可能觉得天气比较闷热又接着接连的降雨，可能又觉得这样的潮湿，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样的日子不好过，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在这个时节呢，就会觉得，胸闷气短其实，在这样一个时节里呢，也是特别有利于我们调整身体的这样一个时节。那下面继续有请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0: 那我们所讲的过程中我们刚才你看阿姨说了一句话，大家一定记住， 你别管养生保健还是治疗，先别躺下啊。第二个，这个发动机别出事儿。所以啊，我们能活命的这是基础。但是有很多人说，妈，我一体多病，我现在就想保健。我说你在这胡说呢吗？你有钱没地方花去了吗？这句话多难听，你说对一个七八十岁的老者说，你就不现在指着手指着鼻子骂人一样吗？大家一定记住，我能接受的一点，
2: 嗯，
0: 是什么？就是老了反应慢，就一根筋。
2: 嗯，好的，那又有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啊，我们请进这位朋友。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二位老师，你们
0: 请讲。
3: 你们好。我吧总是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四十多年了，哎呀，生不如死简直都。我这就主要可能是心血管神经官能症。你看
0: 睡眠咋样？
3: 能调一调。嗯。
0: 睡眠咋样？
3: 不好，我还有别的病。凉啊，睡不着觉啊，夏天离不开电褥子，完一会儿又热又冷，出汗呐，哎呀，生不如死，真的。
0: 那不是神经官能综合症典型表现吗？
3: 那我吃点啥药啊？
0: 那我问你，那就是那种有点，你有没有点焦虑抑郁？
3: 我也不觉得呀，关键我
0: 就是咱俩把话再说的再简单点，别这么文雅。
3: 嗯，
0: 就是有没有事较真儿叫板儿，就是沾火就着。
3: 那有过，那有过
0: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有没有说这个事儿整来整去的过程中不自尊自信，搁心里边总得和他憋憋气气的？
3: 什么什么？
0: 有没有事儿不顺心了之后没说明白，就搁自己心里边瞎合计，总得像憋火似的？
3: 偶尔有。
0: 偶尔啊，偶尔咱不算啊，因为我得判断这个里边就是神经官能综合症的时候出现有没有强迫焦虑跟抑郁出现啊。那这个不算。
3: 我住过院不行啊，这个病我都住过院呢，不行，吃药就是睡觉。哎，
0: 对呀，因为那你这个神经官能综合症呢，给你这个就是类似于精神类药品，你就得睡觉呀，而且副作用还贼大都。而且你那个药品你没发现吗？在外边药店还买不着。
3: 嗯，对，
0: 对，那不就是老百姓说的这个，就是已经按照你只要是外边买不着那个，就是按照管控药品，就是按照焦虑抑郁给你治了。这是我必须要逃出去的一环。所以你刚才说没有那个憋憋屈屈的，有一件事不顺心了，我哥心里边合成十天八天我都过不去，没有这个咱就不好办了啊。哦，我再问你个，有没有人给你定位是这种少阳症？
3: 少阳症不了解。不知道，
0: 就是身体一半冷一半热，上半身热下半身凉，忽冷忽热。
3: 对，
0: 这个有没有给你定这个病？
3: 有，出汗。
0: 有没有医生给你定上这个病？
3: 没有呗，我吃了糖药。
0: 为啥呢？
3: 我吃糖药吃了一个月，就饭都吃得去了。
0: 啊。你现在身高体重有多少？
3: 嗯，110吧，116。
0: 啊，110，血压呢？
3: 你要是有点事儿吧，就高。
0: 高点儿。
3: 嗯。
0: 没事儿就还行是吧？那你现在告诉我，你现在都吃啥药呢？就是包括心脏啊，包括这种神经官能综合症，包括睡眠这块儿。
3: 我吃甲碘呢，不是，我吃优甲乐呢。
0: 啊，那个不算。
3: 镇静药，还有那个叫也关脑袋的，那个叫养血清脑颗粒。
0: 啊，那个也不算。
3: 那就没有了。
0: 啊，都没有。那我问问你一个，我说几个你曾经吃没吃过，你听好名字啊。第一个艾司西泰普兰。
3: 嗯，
0: 第二个舍曲林，第三个帕罗西丁，第四个坦杜罗酮或丁罗环酮。你在医院里边吃那几个，吃这其中的哪个？
3: 哎呀，我记不住啊，头几年。
0: 那当然了，那玩意儿吃完2到4周之后一般人啥都记不住。那复方地西泮吃没吃过？
3: 都记不住，就吃安定的记住。
0: 就安定的呀，那个地西泮阿普唑仑这些都不知道了是不是？
3: 嗯，

0: 百年林口服液，你不用记，我们这个厂外有人在记啊。你这个谷维素 B 族，你给我吃进就行了，因为他这套方案的过程中，后边就差两样东西。第一个呢，百年林口服液；第二个呢，它这个东西加上去之后，要将你整个上身体上力量。第二能吃饭，第三个都要排泄，排便。
1: 请问
0: 之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用那个七十胃丸，用这俩加上你那个就行了。我再问你个，乌灵胶囊你吃没吃过？比如说逍遥丸或加味逍遥丸，你吃没吃过？
1: 没有，
0: 你口苦不苦？
1: 没
0: 平
1: 有，
0: 常？
1: 不苦，
0: 那行，按照我的方法做
1: 麻
0: 啊。
1: 痹。
2: 好，跟您交流到这里啊。
0: 首先啊，我们要提示大家，就是刚才神经官能综合症的过程中啊，首先我们要排除甲亢、心脏、胃病和脑子器质性病变，那么不能全部归完。但现在他已经吃那个甲亢的药品悦雅乐啊，就是已经是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些药品呢不要搁西药商，这个西药商抓会成瘾性，记忆力下降，而且这些东西为什么老睡觉呢？它容易让人摔倒。老人最后一次摔倒就髋关节就报废了，所以呢，咱们得懂这些东西。所以我说给大家治病的过程中，我不缺人，但是呢，咱不缺德。所以这个事儿呢，你这个髋关节那块打不住钉啊，我家就干这玩意儿的，他整不住钉子，到最后我们就肺内感染必走，所以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我们刚才说讲这个初伏养生那个第四点，睡得早一点儿。初伏以后，人容易犯秋乏，经过一个昼长夜短的盛夏，睡眠本就欠着账，再不早睡，秋乏更重。所以呢，我们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睡眠的黄金时段呐，在11点钟之前，我求你们了，一定睡过去。你不睡，错过了，很多时候我补觉，你们错了，觉是补不回来的，过去就过去了，睡再多也补不回来。所以呢，那几点就上床啊？那我们10点到10点半就得上床了。那么1点到3点的时候一定要睡着。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说是日己命，命亦随减。一天过去，生命便减少一天。这不是让人焦虑，而是提醒我们早点安歇，珍惜这份身子，明天才会精神抖擞，继续向前。第五个，穿得暖一点。那么春捂秋冻，就这句话。说了很多年，其实对身体结实小孩来讲，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早晚最好加一个薄长衫啦，护好脖子、后背啦、脚部啦、脚脖子啦，这些地方血管最丰富，而且呢，秋凉一侧血管急剧收缩，容易出现风险。大家想一想，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就是你身体产垃圾物，血糖、血脂、高尿酸，这些东西代谢产物在哪儿？小血管。大家知道，我们说血管最丰富的在哪儿呢？脖子、脚脖子，包括后背这部分。但后背我们睡觉的过程中，大家知道压上排压的过程中，那么交换场所就身体垃圾物交换场所就搁哪儿呢？基本都在脚脖子。所以你脚凉了，你们别要跟我讲长寿，不可能，身体凉、手脚凉的那是最最风险的。所以天降衣服护着身子，暖的是心啊。所以呢，我们现实生活中，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咱再吃点减秀的食物，就容易解秋乏。说春困秋乏呀，下大盹儿。秋乏的过程中，那么碱性的东西食材就可以缓解疲劳。但是呢，这些东西咱蔬菜最好。告诉大家三样东西：茄子、西红柿、马铃薯，就是土豆，因为含钾。
2: 哦。
0: 就这玩意儿，第二个呢，西红柿能干啥？能清热凉血。茄子有一个功效，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拿它补铁，也不是拿它提炼腐泌透湿，我们它可以让它啥呢？散血止痛，就是小寒凉就用它。这就是农村老人说的呀，手脚一冻冻疮的过程中，或腰腿一疼的过程中，整点茄子干、辣椒干，就是冬天搁园子里边没撅下来那个，拔下来撅两根，煮上水泡脚，泡那个脓疮包。冻那个冻疮多好使，那么这就是说，所以吃点酸味的食物，敛敛肺气了。葡萄啊、柚子呀这些东西，咱就吃一点。那么这个季节当令的过程中，啥玩意儿呢？我跟大家说，银耳、木耳，还有一个东西，润燥的就是蜂蜜啊。但是你血糖高的，你可不能给我扯这个。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啥呢？ 珍惜自己的身体。

0: 系，就是人的一生，就是讲了一个字。那么，有很多人通过弘一法师讲那个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惜”字，它叫啥？惜福。所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么吃多少，怎么吃，都是对身体的一种尊重。那么也是让我们身体能够好转，长命百岁，陪孩子多走。所以四时有去，人间好时节，好好收拾自己的身体。这在这时间的过程中，初伏白露秋分，那么按照它的次序一步步走来的时候。所以我们还得给大家守护健康，周六周日继续守护，报名正在继续，有我亲诊，不报名千万不要杀过来。今天的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药品是有优惠的，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如果有更多的疑问要咨询啊，或者说是想要更多的关注我们的节目，请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穿山雄石路，刚要这儿吃饭，就听到窗子下边有人嗨声叹气。石路一听啊，就喊上二哥。伙计一听，哎，我不叫二哥，我偏叫你二哥，那你就叫吧。我来问你，这外边那是谁呀？那嗨声叹气。伙计一听，要不让您吃完了就走呢，我们这里有点事
11: 儿。有什么事儿？
10: 有事儿你也管不了。
11: 你说出来让我听听。我管不了我就不管， 我要能管。

0: 我就跟你帮帮忙。我要是管不了，我吃完了饭抹嘴一走不就完了？你不用打听了，说句实话，我真说出来你也是管不了。您啊，问这事纯属多余。石洛一听这话可急了，一伸手在这皮拉子里边取出了短把追风铲，就往桌子里一放，咣当。小子，你看看这，我这对管得了管不了？你要是不说，我就给你一下子，我看看你脑袋硬还是我的铲硬。把这伙计吓得一哆嗦，心说耶，一看这铲那锃明刷亮，光滑闪闪，夺人耳目。另外这对铲那分量也相当的足，这伙计一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位也许还真能管此事。我说你不用害怕啊，慢慢的说，我又不咬人，我又不打人。伙计看着石路，您要问呢，是这么一件事儿，就把这以往经过就和石路讲说了一遍。石路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这石路可就火了。有人说到底是什么事儿？原来离这个地方正西5里地呀，有个兑县城，知县叫张春祥。那知县老爷是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明镜高悬，爱民如子，上为国家，下为黎民。那城里关外送提美称叫做赛仲宇。南门外离城2里有个吕家寨，在那儿住着个恶霸，名叫吕登清，江湖贺号铜头太岁。他家中结交的全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不法之人。有贼人给他出主意，叫他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在当地面要提起这吕登清来，大伙儿咬牙措齿，恨不能把这小子扒皮草训点了天灯，把这小子剁成一块一块的，摆他生吃活嚼，方解心头之恨。石洛听到这，哎，那当地的百姓不会去找老爷，那知县叫百里侯，那是当地的父母官。伙计听到这，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知县可不敢管着吕登清。在京中有个老太师叫蔡京，他是蔡京的干儿子，因此没人敢惹。他手下有两名家人，一个叫吕福，一个叫吕禄。前7-8天前呢，有打我们村前经过，过来了一片马匹，吹打乐器，锣鼓喧天，又吵吵又喊，我家小姐出门观看，原来那人群之中就有那恶贼吕登清。一时我家小姐被他看见，那回头愣下定理，说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今夜晚间要来取人，因此我们发愁。石洛一听，那气得哇呀呀的怪叫，三人暴跳五灵，豪气飞空。
1: 好啊，吕登清这小子要造反，我非把他给砸扁乎了不可。
0: 咱不说石洛生气，翻回头来再说恶贼吕登清，在家中闲坐，那旁边一般侍候的家人全都不是好东西。你也想，他本身就这个寻花问柳、贪淫好色之辈，又是蔡京的干儿子，可以说为所欲为。他一时高兴，

要把两个仆人吕福和吕禄给找回来。你别看着我武艺浅薄，哈哈哈哈，福啊禄啊，可是我们拜兄四个人每个人武艺全不错，都在我义父那里看驾护院，二爷神权力增，三爷弹腿姜文，四爷小霸王叫运油城。那运油城乃是我义父第四房的内侄，福儿你给我想法子，也叫我那高兴高兴，整点乐事儿。就说这对城县一带，岂不是任咱们爷们儿那腰里拴扁担横逛吗？我就不信他督有人敢管我。他们要管呢，我一句话就摘他的乌纱帽。有我义父蔡京，我义父在皇上面前要动动嘴儿，他们这小官儿那就得滚蛋。我义父是朝廷重臣，他的姑娘那是皇上的媳妇儿啊！哈哈哈哈，我这福啊禄啊，还别说一般的人，就是相长三头尖生六倍，借他点胆子他也不敢动我吕登清。福啊，我后面这些夫人那这些个姨太太二十多个，我越看他们长那造型越来越难看，那越来越俗。不管他们穿的是奇装蛮装或者三点装，要不然就全裸，我都不爱看。你们给我想个办法，给我想想哪里有少妇长女，给我找上一找。吕福听得这，哈哈哈哈，我的大爷呀，有打我15岁，我兄弟12岁，进您府里到这当差，那伺候于您，我就没听说过您呐曾经提过那怕过谁。您就不知道怕字是什么意思。李登清点了点头，嗯，你说的确实是实话。你小子给我说说，哪里有那漂亮的少妇长女最好长得倾国倾城，再有点文化琴棋书画那是最好。李登清说完了，这吕禄说话了，我说公子爷，要说那少妇长女长得漂亮，长得俊的，有素质的，在对城县东门外有个墨家村，那里边有很多少妇长女姿容盖世，因为这一带有少妇长女的主全都搬到了墨家村。吕登清听到这儿，难道也说那墨家村我就不敢去，我就要去。不过我去了，那些少妇长女她要不出来在家待着，我也不能到人家挨家去搜查呀。你也想个办法让少妇长女们全出来，我要是看中哪一个，我好想办法。吕福呵呵一下，哈哈哈哈。您看呢，这社会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嘿，你也说这吕福这小子就是个恶人，就给吕登清在这儿出坏主意。奴才我可不是催您的火，那个地方您不用去，您上那儿去是多有不便，我跟您开句玩笑。大唐朝有位古人，双锁山上为首的女子叫刘金定，骑匹桃红马，怀抱绣鸾刀，点叫高俊宝，说他放在大道你不走，

手持竹竿捅马蜂窝。那莫家村呢，住了一位老达官，他交的朋友。我说公子爷，您千万别不爱听比您那个强的多了。您和他这冰火不同路，人家交的全都是一路保镖的达官，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救的这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的这贪官污吏，土豪劣僧。我说一句话，您啊可别生气，您交的这些朋友全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打家劫手，断刀劫人的主，全是目无王法，将死置之度外。像您这个性质，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吕登兴一闻此言，是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福啊，我到了莫家村，那些少妇长女能够出来吗？我呀还真要那去上一趟，我看看那个地方有什么了不起。嗯，那位达官爷他有多横。吕夫说了，如果要让那些少妇长女出来，我倒有个主意，不过您可别怕花钱。吕登兴一听，这钱乃是身外之物，再者欲说我家有的是钱，那说几百两银子算不了什么，只要能够会上小美人，哈哈哈哈，我是心满意足。你说要多少钱？吕夫把眼珠一转，心想我就借着这机会捞他一笔。哎呀，要说这事，您得先给我200两银子，我去置办生管低销挠波还有大鼓，买来以后您呐就令手下人操练骑兵，他们众人多会儿那练成了，那时咱们主仆就领着他们骑快马13匹赶奔莫家村。头前五个人敲锣打鼓，我兄弟二人就在您左右相陪，用黄罗绳拴在我的丝缎带上，用手您揪着，咱们先进村北头，进西街，一吹着管乐，一打着锣鼓，叮叮当，汤汤汤，蹦蹦擦，这么热闹。您想那两边的少妇长女自然出来观瞧，那时您看到哪个少妇对您眼光，或者哪名女子长得如花似玉，和您有缘，您就一拉这绒绳，我就知道了。回来之后我叫您预备什么您就预备什么，我可以再打手去下定礼，到那时他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可有一件，要是闹出漏子来，公子爷您可得扛着。吕登兴听完了以后，小子你只管放心，放心大胆的前去办，200两银子不够你只管说话，我抢着少妇长女也不是一回了，谁敢拦阻，亮他3个胆子，他们也不敢惹我，也惹不起。哎呀，借他们几个胆子，他们也不敢上前。再者一说，我岳父大人那是掌朝的太师，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给你银子也赶快前去办理。命人取出了这4封银子交给了吕福，前去置办东西。吕福心里高兴，心想嘿，这会有发笔小财儿。后来把这乐器全都备办齐了，命人拿到了后面传给众人，教他们如何敲锣，如何打鼓，如何吹笙。过了10几天，大家把这音乐都学会了。吕登兴挺高兴，就把吕福和吕禄

不给找回来。我说福啊，路啊，他们大家把音乐全都排练好了，那吹的也生动，打的也到位，咱们应当如何办理？吕福这小子呵呵一笑，待我调配一番。当时他找好了五匹白马，在队伍的前头，又找了五匹黑马，在队伍的后边。吕福骑着黄马，吕禄骑着花马，吕登庆骑着紫马。您再看这吕登庆，那换了服色，周身上下一身金，头上戴一顶粉绫色的逍遥巾，顶梁门一朵黄绒球，两旁双搭珠穗，英格绿的绸子条勒住了帽口，荷花色贴身靠袄，绿缎色的护领，上绣万府流云，鸾带扎腰，酱紫色的中衣，薄底儿青缎的靴子，外置荷花色一件通长，上绣五花五朵，飘带未系，绿绸的领儿。大家一起来到外面，全都上了马。吕福得意洋洋，也上了马。员外爷，您就把这绒绳拴好了，前后的人听着，无论进哪个村子，我这左胳膊一抬呀，你们一起又吹又打，越热闹越好。我要是左胳膊一拐，全给我令行禁止。如果要是不听话，你们可小心着咱们庄主的庄规。大伙一听啊，点头称是，心说话，吕福啊，吕福，你真他妈是坏透了，拍拍脑瓜顶，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腾。无奈何这个主在吕登清面前说一半，这些人呢出了吕家寨，大伙儿来到了莫家村的北村头。众人一进村子，四周有围子，大家一起进了北村头，往南行走，一看有两股道，前头人就问管家，咱们到底走哪条道啊？吕福看了看，哈哈哈，咱们走西街，就走奔西边那股道。前面的人答应一声，当时往西南而来。吕登庆忙一抬左臂，这全都是暗号。您再看这些狗屎奴才，是又吹又打，蹦擦擦，蹦擦擦，嗡了哇，蹦擦擦，蹦擦擦。他们一吹一打，洛东洛西的铺户住的少妇长女便一起出来观看，要看看有什么热闹。这吕福瞧了瞧吕登清，员外爷，您要是看哪家的女子长得好看，长得貌美，千千万万拉住袋子，您这么一瞪，我就知道了啊，哈哈哈哈，到那时啊，您指给我看，我自有道理。您看呢，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吕福这小子那就是人间的败类。吕登清一笑，哈哈，我说吕福啊，你要放心，这事儿如果办成了，我绝对亏待不了你。吕登清点头，用眼睛往四下观看，那看了许多，全是长得没有什么出众的。你也想，吕登庆是酒色之徒，夜时那看不尽，他就有点烦了。我说福啊，你叫他们一段打一段停，现在人这么多，应接不暇，我呀也看不过来。吕福一听，忙把右臂拐，当时止住了锣鼓声，
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街的中心，洛东有的大酒楼名叫五合居。吕佛就和吕登清说：袁爷您看这座酒楼有多宽敞，有多气派，他这里时有女真陈上，算是这一代第一的呢。吕登清瞧着吕佛：佛啊，你放心，无论哪一天我要请客的时候，一定在这里也就是了。说着话又往南走，吕佛把左臂一扬，这些人味了哇味了哇蹦擦擦蹦擦擦，又开始又吹又打。来到街的中间，洛西有一条死胡同，里头有两个门，在第二门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女子，年纪在20上下，就见了女子长得这漂亮就别提了，发似青丝面芙蓉，鼻若悬胆耳似弓，樱桃小口含碎玉，天庭饱满地阁风，淡淡春山含秀气，玲珑秋水透聪明，身穿布衣多齐整，裙下金莲一盈盈，衬衫半吞描花腕，十指尖尖如春葱，捧心西子真堪似，水笔丹青画不成。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啊，我的小编大个啊跟我回忆童年，说特别怀念小时候，说那时候啊100块钱特别扛花，拥有100块钱就能拥有好长时间的快乐时光。然后啊他还跟我说，哎，你说以我现在的财力回到小学门口，哎，到小吃摊那是不是都属于降维打击了？我就劝他，你幻想啥呢？小学现在那都4点钟放学，你5点半都下不了班，等你赶到地方人家早收摊了。现在啊，也就回家点个外卖吧，然后你还得注意啊，可不要点到幽灵外卖。据央视新闻8月19号报道，上海市黄浦区一家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 PS 改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啊先后开设了30多个幽灵店铺，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十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100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被移送公安机关。同日在深圳也发生了类似案件。这不是幽灵外卖第一次进入大家的视野，其危害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今年4月，因为幽灵外卖，市场监管总局对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 35.97 亿元。对7家平台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同步处罚1968.74万元，这是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外卖平台收到的最大罚单。可天价罚单落地之后，幽灵外卖依旧改头换面，不断涌进来啊！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浮现出来：35.97亿元，买得到平台的痛感？买得到治理的长效吗？幽灵外卖的造假手段啊，并不高明。警方披露的案件显示，不法分子获取违法资质主要有2种方式。一种啊，是直接盗用或冒用其他经营者的真实证照。另一种呢，是将证照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后上传平台。造假门槛之低，哎，几乎不需要技术含量。而平台的智能审核系统却连明显的造假证照都识别不出来，这暴露出平台线上材料审核的短板。不少平台啊，依赖机器识别图片，缺少对经营地址实际后厨的实质性复核啊，一处黑作坊啊，就可以裂变出数十家网红店铺。专项整治到来，哎，便收紧闸门，风头一过，审核标准又再度放松，这种运动式的治理难以根除乱象。针对这一痛点啊，监管层面已经出台了制度工具。2026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明确要求外卖平台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与此同时呢，市场监管总局试点推行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通过监管部门与平台数据直连、人脸识别、实名授权、经营地址3重坐标比对等技术手段，将传统的人盯照片升级为数据盯风险的智能模式。科技正在成为照亮看不见的后厨的第一束光。山东呢，通过数据筛查核验69万条数据，筛出 5.2 万条疑点，累计下线违规商家8107家。这种事前拦截远比事后追查更有利。上海的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监管的威慑力在于无处不在的穿透力。当一家烧烤店用 PS 假证反复开设30多个账号而畅通无阻，说明平台审核的防火墙仍有太多漏洞可钻。

新规要求平台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但如果这些岗位只是挂牌子而不是钉钉子，再多制度也不过是纸上文章。幽灵外卖啊，并非某一地的问题，它是整个网络餐饮行业快速扩张留下的监管欠账。当消费者打开外卖平台，看到的是一家家评分高、图片美的店铺，点下下单按钮的那一刻，他们不知道自己面前的那份餐食可能出自一个挨着垃圾堆的无名作坊，出自一个连健康证都没有的后厨。食品安全从来不是一次性整治就能毕其功于一役的事儿，它需要每一天、每一单、每一个环节的坚守。只有把刚性的约束落实到底，才能让幽灵外卖真正无处遁形。说完了线上外卖的陷阱，再来说说线下实体店的烦恼。据纵览新闻报道，近日啊，浙江台州一家餐馆的老板将逃单顾客未打码的监控画面发布到了社交平台。那这份出于追讨餐费的无奈之举迅速引发了网络热议，网友们啊观点不一。面对屡禁不止的小额逃单，不少网民为店家的做法叫好，认为逃单者理应承受舆论压力。可解气的曝光手段是否就等同于合法维权？当普通经营者遭遇权益受损，究竟能不能公开人脸的方式来讨回公道？逃单可恨，但直接晒人脸逾越了维权应有的限度。餐馆老板曝光逃单顾客照片冲上热搜，评论区炒翻，很多网友觉得吃霸王餐就该社死，情绪可以理解，但这种做法风险重重。一时的舆论宣泄，看似气店家出了一口恶气，实则埋下了不少法律与网络暴力的隐患。大众朴素的正义感源于对小本生意的共情。那普通人为什么会支持曝光？看见起早贪黑开店的老板被白吃白喝，大家本能的希望坏人得到教训，这份共情是普通人最朴素的是非判断。那餐饮本就是一些利润很薄的行业，尤其这些小店早起贪黑起早贪黑的又很辛苦，每一笔营收都来之不易。那面对食客逃单带来的损失，不少网友希望犯错者受到惩罚，这份立场饱含着大众对底层经营者的体恤。但是网络私刑式的正义很容易越过那法律的护栏，但就算对方做错，也不代表就可以随意公开人脸信息。一旦照片流传网络，就可能引发网暴，惩罚力度远超逃单行为本身。店家一不小心，从受害者就可能变成被告，这得不偿失。逃单呢，属于食客的过错，但人格权益依旧受到法律保护。以曝光个人面貌的方式进行追责，本质是用不合法的手段来对抗不当行为，情理上说得通，但法律层面却站不住脚。面对逃单难题，并非只有公开曝光这一条出路，那有不少可以落地实操的方案可供商家选择。经营环节可以设置提前预支付的点餐模式，那张贴店内的警示标语，做好风险前置。遭遇逃单后呢，留存完整的监控、消费记录等证据，那选择报警，交由公权力处置。本次事件中呢，很多人支持曝光，不过是不忍心看见一份份起早贪黑挣来的辛苦钱白白打了水漂。可同情归同情，当监控画面被公之于众，网络暴力那就接过了惩戒的权利。一边是小店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一边是个体不可被随意剥夺的人格权利。那真正的困境就在于我们既不愿老实经营者白白吃亏，也不希望突破规则来讨要公道。那怎样才能让普通人不必在吃亏和犯错之间做选择呢？这才是这件事儿留给我们最值得深思的问题。逃单该追责，但伸张正义终究不能交给屏幕前的众生喧哗。个体的委屈值得被看见，但网络舆论的狂欢替代不了制度给出的答案。只有让受害者拥有

有合法的、可行的维权路径，才不用普通人在被迫在吃亏和越界之间做艰难的取舍。再来说件让人看了很气愤的事儿。青岛崂山公安分局8月20号发布警情通报，对近日网传海之恋公园男子辱骂女游客一事立案调查，违法行为人已到案，将依法处理。通报措辞简洁，但违法行为人五个字回应了无数网民的关切。回顾整个事件，几乎荒诞到令人难以置信。一名外地女游客在公园架好相机准备拍照，而一个男的就上来搭讪，问相机的品牌和价格。女游客礼貌地回应并表示不要影响我拍照，男子随即高声辱骂长达五六分钟，步步紧逼，拦着不让其走。这件事之所以激发了这么大的舆论反响，是因为它触动了人们对公平和安全的朴素期待。一个女孩独自在外地旅游，光天化日在公园里被陌生男人堵着骂了五六分钟啊，不仅没法反抗啊，还得不停地低头认错。这种画面本身就已经足够让人难受。更离谱的是，事后传出消息说，该男子在派出所做笔录时自称精神有问题啊，想用这个理由躲过去。崂山区相关部门对此回应说，这肯定需要做专门鉴定，不能由他说自己精神有问题。这个表态还算清醒，但问题在于，如果这类借口真的有操作空间，那法律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警方快速立案，把人控制住，说明执法部门没有含糊。但这件事反映出来的问题不止这些。视频传开之后啊，大量网友跑到青岛文旅部门的社交账号下留言追问，结果文旅那边直接把评论区关了。这一举动引发了更多的不满。这起事件说到底是一个人的素质问题，不是青岛文旅的过错，但遇到负面舆情就关闭评论区，恰恰暴露了一些地方的习惯性应对方式。只接受赞美，听不得批评。城市文旅形象早已不是宣传片里的碧海蓝天了，它是整个城市治理能力的外在表现。一座城市能不能让游客安心，靠的那不只是风景，还有遇到事情的时候，有关部门怎么处理。游客在街头被人辱骂，而官方的第一反应是关闭评论区，这种操作传递出来的信号啊，并不好看。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留意，那崂山区相关部门透露，这名女游客事后已经离开青岛返回外地，那警方还专门出差去找她做笔录。这说明啊，她是一个人出来旅行的。一个年轻女孩独自在公园拍照，只是因为婉拒了搭讪就被追着骂了五六分钟。一座城市的口碑有时候就是在这些细碎的瞬间里被改写的。警方的通报啊，只是第一步，但远不是结束。一方面呢，需要拿出一份经得起审视的处理结果，让违法者承担实实在在的代价，也让精神有问题这种借口不能随便拿来用。另一方面，文旅部门也该想一想，面对公众关切的时候，关闭评论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门对话，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才是维护城市形象该有的态度。青岛这件事也给其他旅游城市提了个醒，游客的体验感不止在风景和美食里，更在每一个陌生人对待他们的方式里。一个敢对着游客怒吼滚回去的地方，那再好的景色也会打折扣。再来说个引发热烈讨论的事儿。近日啊，据媒体报道，两名女孩购买三张火车硬座票，将空余座位放置零食。那面对无座乘客借座的请求，选择拒绝。对方以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不对啊，劝说未果后，找来列车员调解。这一幕被传播到网上，迅速引发舆论撕裂。一部分网友认为购票之后就拥有了座位的处置权啊，不让座无可厚非。也有不少声音批评女孩冷漠自私。后续12306客服回应，票归属购票者，座位是否出借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自身意愿。
那在这场车厢里的小小纠纷中啊，有网友感慨，那花钱买到的舒适，为何要承受道德层面的非议啊？但仔细看来，这场舆论风波，难道真的只是来自女孩的不近人情吗？实则不然，这场争议的核心矛盾啊，从来不是善良与否，而是大众长期混淆了道德善意与法律权利的边界。互帮互助，彼此体谅，是全社会共同推崇的公序良俗啊，也是维系公共生活温度的重要纽带。但善意从来不等于强制的义务。面对无座乘客长途站立的疲惫奔波，普通人呢心生共情，愿意让座帮扶，是发自内心的珍贵善意，是值得全社会肯定与赞扬的。但必须明确的是，善意啊是可选择的情分，而不是强制性的义务。共情是可以用来要求自己，但不能用来胁迫他人做出牺牲。那两名女孩多购车票的行为，是基于自身需求出行的一个消费选择。那他们通过多购买几张票，换取宽松舒适啊，不受拥挤打扰的乘车环境，也符合啊他们的这样的诉求。那坚守自己的座位权益，不代表冷漠自私。主动让座是美德，拒绝让座是权利，二者从来不是对立的关系。所以啊，当善意变成了外界逼迫而来的妥协，那美德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温度。如果只要他人处于弱势，身处困境啊，就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这合法要求别人放弃自己享有的权利吗？那么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随时都可能被舆论裹挟，变得脆弱不堪。这种逼迫得来的善意退让，那失去了自愿的内核，就偏离了道德的初衷，不仅无法温暖社会，反而会加剧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隔阂，让遵守规则维护权益的普通人饱受非议。那这场车厢里的风波，为当下的公共社会治理与公民素养建设敲响了警钟。公共生活呢，既需要温情善意，更需要规则底线。我们始终倡导人与人之间的换位思考，彼此体恤，但道德的本质是约束自我，而不是向外施压。唯有厘清道德与权利的边界，分清情分与本分的区别，那拒绝非理性的道德绑架，尊重每一个人的合法消费选择，才能让公共社会既有温度，更有尺度，构建出理性包容、尊规向善的良好公共氛围。最近呢，四川南充一个超市的老板赖某啊，通过网络购置了自动脚本云机多开工具，利用非法接码平台批量获取手机号和验证码，大量注册虚假账号。为了躲避平台检测呢，赖某还找人代办实名代付订单啊，形成非法获取信息、批量注册、接码套利的完整链条。他呢，从2026年4月起啊，专门雇佣了南充的陈某啊，专职负责起号、养号、刷积分、兑换物资，两个人配合把这个薅平台羊毛做成了流水线生意。这个团伙呢，累计租借手机号7000多个，注册平台账号6000多个，其中啊5000多个成功兑换了大米、鸡蛋等生活物资，共计10余吨。那所有兑换来的物资啊，直接放入赖某经营的线下超市正常啊零售转卖，多余的部分啊囤积库存，把平台补贴变成了进货渠道。要知道，使用外挂脚本批量。用假账号虚构交易套取物资倒卖牟利，这是属于恶意骗取平台补贴，涉嫌诈骗罪。而非法获取他人手机号代办实名，还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目前啊，这俩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说同样是参与平台活动，普通人啊就正常就是领券消费啊，结果你倒好，这批量造假倒卖，这不妥妥的犯罪吗？这名超市老板啊，自以为聪明，搭建了完整的流水线，靠着7000多个租借手机号，注册虚假账号，把平台补贴当成了无本货源，看似精打细算，实则呢是步步都越过了红线，踩进了法网。大家一定要分清界限，你正常的福利可以享受，但外挂脚本、批量养号啊、收购他人信息骗补贴，这可不是小事儿。贪一时的蝇头小利，
不仅赚来的钱全部要被追缴，还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4: 好了，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长虹啊。每天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分享跟结婚有关的那些人和事儿。另外呢，我们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为我们新人们进行体贴入微的服务啊。如果您在婚礼当中涉及到一站式的婚礼堂、五星级的酒店、婚礼的四大金刚，还有包括我们的喜堂啊，或者是婚车呀，涉及到婚礼行业的人和物，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沟通和联系。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来添加传红的手机微信号13936007915。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家有喜事，先来跟大家说说什么呢？就是2026年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关键词啊，就叫做国潮和科技的融合。文化加上宴会加上科技加上演艺的多元融合模式，就会成为串联化的文化理念产业枢纽。企业同步借力 AI 科技，实现降本增效和体验升级的双重突破。AI 来了，那对我们的整个的婚庆行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国潮和科技的融合。2025年以来，文化参秀与 AI 赋能成为了行业的核心趋势，两者是相辅相成，共同的来推动宴会行业突破传统瓶颈，开启转型新篇。婚礼堂传统的商业盈利模式优势正在逐渐的弱化，无零餐包房纯婚礼堂业态的劣势凸显，还有主题厅空置率增加。那如何来提升主题厅的使用率，就成为了经营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了。现在95后00后消费群体的崛起，他们的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更是驱动着行业向国潮加上科技的融合方向创新迭代。文化参秀就提供了国潮场景的核心载体， AI 技术则成为激活场景价值、提升运营效率的一个关键抓手。从北京的宫宴到杭州的续宴，从重庆的李宴八国到南通的江山赋，这些以进宫吃饭为名的文化体验项目，正在重新的定义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方式。文化参秀的兴起就像鲶鱼一样，在宴会行业当中激起了一丝涟漪，为众多的企业提供了新的破局之路。这种文化加上宴会加上科技加上演艺的多元融合模式，不仅打破了传统宴会的单一形态，更成为串联食住行游购娱的幸福文旅产业枢纽，在提升项目附加值的同时，也推动了城市文化资源的整合优化。那应该说，在2025年的春节之后，随着 DeepSeek 的爆火，人工智能就迅速的渗透到了宴会行业。未来 AI 在宴会行业的应用一定会发生质的飞跃， AI 将会帮助企业实现从人质到数质的决策革命。这就意味着未来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人和人的竞争，更是智能化系统之间的一个较量。随着市场扩容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宴席市场可能会分化为高端定制和大众性价比两条赛道，但是无论是哪一条赛道，数字化能力都将成为核心的竞争力。谁能够用好 AI, 谁能够懂客户，谁就能够在薄利时代多争取一份利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家有喜事，接下来跟大家聊婚宴有关的一些人和事儿哈。应该说婚礼上的伴郎伴娘是所有准新人的生命当中仅次于父母的重要角色了。伴郎伴娘们在婚礼上时刻扮演着一枚哪儿需要就能到哪儿的螺丝钉，发挥着不可多得的作用，为新人们也省去了很多的烦恼。相信正在筹备婚礼的新人们心里应该早就有了伴郎伴娘的人选了吧。但是事实上 99.99% 的伴郎伴娘们都不知道我到底该在什么时候出现在新人的身边，更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帮助新人们做什么事儿，尤其是第一次当伴郎伴娘的人更是摸不着头脑。所以说正在备婚的新人们，接下来我要跟您聊的伴娘伴郎的任务清单，请务必转发给你的兄弟姐妹们，让他各自明确分工，才能保证你的婚礼流程顺利进行啊。首先我们来看婚礼的筹备阶段，伴娘的任务是什么？协助新娘筹备婚礼的相关事宜啊。在婚礼筹备阶段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伴娘们参与进来，比如说你从婚庆公司、婚礼场地，然后到婚纱、婚品的挑选，都理应让姐妹团陪你一起来参谋参谋。知道这个伴娘们非常熟悉新娘的人际关系，还可以协助新娘来拟定宾客的名单，直接就省去很多事儿了。还有一个什么任务啊？陪同新娘选婚纱，陪新娘试妆试穿伴娘服。试纱的时候怎么能少得了闺蜜呢？在婚礼上设置了 face look 环节，所以说就带着你最好的姐妹去试纱，让姐妹团来给出最中肯的建议。毕竟老公的审美也不一定在线，不如就保留一份神秘感给他了啊。还有啊，现在婚纱礼服馆都会有伴娘服的套餐可以供新娘来选择，所以说你在试纱的时候呢，也把伴娘的服装一并挑走了，还能让姐妹团选到最合适的款式啊。还有就是要参加婚礼的彩排了，因为婚礼彩排是伴娘团绝不能缺席的。婚礼当天节奏会非常的快，时间也会非常的紧张，所以说提前预演一遍才能够预防意外出现，确保婚礼上万无一失。再有一个就是布置婚房了，婚礼的前一天晚上，伴娘团也是需要在婚房布置环节出一份力的。布置完婚房之后，记得把新娘的婚包啊，还有婚礼当天需要用到的小物品都能够收纳好，避免婚礼当天手忙脚乱的啊。
3: 聊好了。
2: 还有就是协助新娘完善接亲流程，堵门抢亲一向是需要姐妹团集思广益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如何挑选游戏的道具啊，设计有趣的抢亲小游戏来文明整蛊兄弟团，都是众伴娘们的必修课。这是婚礼前的一个筹备阶段，那婚礼当天干嘛呀？协助新娘确认人员的到位情况。婚礼当天伴娘们需要帮助新娘确认策划师，还有跟拍摄影摄像师、化妆师等婚礼人员的到位情况，确认每一位婚礼人到达婚礼现场的时间，还有他们的分工安排啊。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也要保管好婚礼所需要的衣物啊，因为婚礼当天的流程繁琐，现场一定会非常的匆忙，所以说伴娘们一定要帮助新娘保管好婚礼上的必备物品，比如说婚戒呀、婚鞋呀、婚包啊、手捧花啊、仪式纱等等。还有就是组织接亲游戏了，接亲的环节主伴娘是一定需要在接亲环节一起领导伴娘团刁难伴郎团的啊。但是在接亲环节开始之前，主伴娘也要需要及时的和主伴郎进行沟通，必要的时候，也就是说伴郎团送红包的时候，也可以为新郎弟弟点字，让接亲环节更顺利的进行下去啊。伴娘团的其他姐妹呢，则是需要在主伴娘的引导之下积极的参与游戏，一起来整蛊兄弟团，营造一个热闹的接亲氛围。 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要帮助新娘完成敬茶的环节。在敬茶环节，主伴娘需要站出来帮助新娘端送敬茶的托盘和杯子。不熟悉敬茶环节的伴娘一定要提前和统筹师一起来沟通一下敬茶环节需要注意的内容，避免出现差错。其余的伴娘在敬茶环节就可以帮助新娘收拾物品准备出门啦。还有就是和新人一起来拍外景了。如果需要外景拍摄的话，伴娘们也是需要帮助新娘实时的准备一些必备物品来避免尴尬，比如说湿的纸巾啊、吸油纸啊等等，防止新娘在出外景的时候不小心弄脏了衣物，及时的擦拭，或者是由于天气太热了出汗而引起的脱妆的一些情况等等啊。还有就是签到台迎宾加上保管红包了。伴娘团在婚礼当天需要陪同新人迎宾，引导宾客签到，登记宾客的信息，统计来宾入场情况，收发红包，分发伴手礼等等，具体的分工安排还是需要新人来决定的啊。还有就是在仪式的环节了，如果新人安排主伴娘在仪式上送婚戒的话，那么主伴娘就必须得多练习走 T 台，特别是平时不怎么穿高跟鞋的宝宝，一定要不能选择齐地的伴娘服啊，彩排的时候就需要来回多走一走，防止在仪式上不慎摔倒了。仪式环节如果有特殊的流程，伴娘们都是需要配合新人完成的，新娘还需要安排一位伴娘随时把婚礼的应急物品包备在身边，避免突发状况的发生啊。还有就是要全程贴心的照顾新娘，婚礼上新娘一定会非常的忙碌，这个时候就需要贴心的姐妹团细致入微的照顾新娘了，随时提醒新娘补妆，帮助新娘整理发型、头纱、婚纱裙摆，保证新娘在婚礼上从头美到尾呀。再有就是仪式结束之后，伴娘们需要陪同新人欢送宾客，提醒各位宾客带好随身物品的同时，也要帮助新人清点婚礼物品，收纳好新娘的贵重物品的同时，和伴郎团共同的做好收尾工作了。

好了，我们刚才说的是伴娘，伴娘都要干嘛？就是在婚礼筹备阶段的时候，协助新娘筹备婚礼的相关的情况，还有就是陪同新娘选婚纱、试妆，还有试穿伴娘服，另外参加婚礼的彩排，还要布置婚房，协助新娘完善接亲的流程，婚礼当天还要协助新娘确认人员的到位情况，保管好婚礼所需要的物品，组织接亲游戏，另外还有就是帮助新娘完成敬茶的环节，和新人一起来拍外景、签到台迎宾、保管红包，仪式的环节都是少不了全程贴心的照顾新娘，还有仪式结束之后也要做好我们的收尾工作了啊！我觉得新娘这个伴娘真的是婚礼当天非常重要的一环。那除了新娘的伴娘之外，还有伴郎的任务。婚礼筹备阶段的时候，伴郎要干嘛？筹备婚礼啊，就是和新郎提前确认婚礼的各个环节，确认酒店、婚礼当天的婚车调度、行车路线、时间安排，小到请柬、红包，大到婚庆，都得一一的帮助兄弟把好关啊。还有组织一场婚前单身的 party， 如果非要举办一场婚前的单身趴，一定要记得把握尺度，不能玩得太过头了啊。最重要的是这个时间千万不要定在婚礼的前一天晚上，否则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第二天的婚礼流程，万一喝多了怎么办？还有参加婚礼的彩排，其实和伴娘团一样，出席婚礼彩排，熟悉一下整个的流程站位，避免在婚礼上出错，特别是现在有的伴郎伴娘的团人员比较众多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彩排工作。还有婚礼当天的时候，为新郎穿衣打扮，保管红包衣物，带你西装革履，卧臂马甲相配。再粗心的伴郎在这一天都可要学着细心一点啊，帮自己最好的兄弟整理衣装，还有收纳新郎的物品啊。还有就是干嘛呀，迎宾接待了，和伴娘团一样，伴郎也需要在婚礼仪式开始之前，在酒店的签到台迎宾分发伴手礼，引导来宾顺利的入座，同时还需要准备一个小包，帮助新人暂存礼金，并且向宾客致谢。在迎宾结束之后呢，再把收到的礼金全权的交付新人或者是新人的父母啊。还有就是在堵门接亲的环节当中的重要性了。虽然接亲的环节要和新郎一起经历磨难，但是要想协助自己的好兄弟顺利的抱得美人归，为兄弟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这点皮肉之苦自然也不在话下了。主伴郎还需要在接亲的环节和主伴娘一起沟通一下，尽力的为兄弟们争取一些可靠的信息哟。还有和新人一起拍外景了，外拍这个可是凹造型的不好好时候，快和你的好兄弟尽情的去耍帅吧啊！还有一个就是仪式的环节了，如果需要主伴郎来送婚戒的话，需要提前告知主伴郎，也需要在彩排的时候认真记得上台的时间和步骤，多走一下流程，熟悉站位。如果婚礼上有特别设计的环节的话，伴郎们还需要带动宾客一起来鼓掌，营造婚礼的氛围等等啊。还有就是敬酒的环节啦，这个环节有一位伴郎是一定要陪着新人去敬酒的，新人们也注意啊，找一位酒量稍好的伴郎，酒量不好的宝宝就别勉强人家了啊。还有仪式结束之后啊，这个伴娘团会帮助新娘收纳婚礼物品，伴郎团也需要帮助新人整理婚品还有剩余的物资，这个时候所有的脏活累活伴郎团都是需要一手包办的，本着怜香惜玉的原则，重物也不能让姐妹团拿呀，是不是？与其说伴郎伴娘们是婚礼上的帮忙人员，不如说他们都是新人的守护者，所有心甘情愿的付出也都是在表达着一份关怀和爱意，希望在最重要的这一天，最重要的人也能够陪伴在你们身边，这份贴心的伴郎伴娘的分工安排千万别忘了赶紧甩给你的闺蜜和兄弟们哦。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天，聊的内容希望都对于备婚的新人们有所帮助和借鉴。谢谢关注和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4: 下班。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今天星期二哈
1: 对
0: 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哈。八月份呢还剩下一周零一天的时间了哈，大家好好珍惜。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哈。来自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刚刚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警，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是下午3:20发布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未来6小时哈尔滨全市自西向东有雷雨大风天气，可能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最大阵风呢是8到9级，局地10级，最大小时降水量是20到40毫米，请各位注意预防。嗯，昨天晚上就下那个雷雨大风了，对，
1: 是的，
0: 叮咣打雷来着啊。
1: 对，
0: 大家还是注意带好雨具，早点回家。
1: 目前看呢是未来在7点钟左右会降雨，
0: 嗯，
1: 但是这个我觉得说不准的啊，大家还是做好提前量。
0: 是的，
1: 目前的室外气温呢是24度，今天的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我觉得明天好像大家应该感觉不到热了，然后也不用开空调了，
0: 舒服天了。
1: 对，
0: 但中午还会热。
1: 开了吗？
0: 我今天没太在家啊，就是外面的中午的天气，如果你在大路上走，如果没有遮阴的地方，跟那个夏天的毒太阳是一样的，
1: 好可怕，
0: 秋老虎，巨晒。秋天夏天的那个热劲儿应该都集中在秋天的中午了，应该是这样的哈，早晚温差很大，容易感冒。
1: 嗯，是。然后未来的天气都是23、24、25，就是，
0: 还不错哦，
1: 非常舒服了啊，除了我们鼻炎的患者。就是会觉得有点痛苦之外，其实这个季节真的
0: 很
1: 美好。
0: 秋天嘛，秋天到了收获的季节了哈。
1: 对，
0: 好，来说说我们今天的高情商话题。我们今天又回到职场了啊，毕竟我们听节目的下班族比较多一点哈。我们来说的是老员工说：“哎呀，挺厉害呀，啊，这月业绩都超过我了哈。”这时候你该怎么回呢？怎么回呢？啊？百合是回了个白眼儿，
1: 对，
0: 大家看不见，对吧？大家可以来想想，就老员工，哎呀，这个我们需要尊敬他，尊重他。但是呢，这个老员工呢，这个时候说这个酸不溜鸡的话，哎，你该怎么回呢？嗯，大家可以来说说。同时，今天我们还有来自中影中石国际影城麦凯乐店提供的影票送给大家哈，本周天天送。
1: 是的呢，
0: 嗯，
1: 哎，然后你有没有关注今天有一个演唱会开票了，在哈尔滨举办的，
0: 是拼盘吗？
1: 对，那个拼盘，
0: 啊，几个女生的拼盘，
1: 对，王心凌啊，温岚呐，
0: 看了，
1: 黄霄云呢，我本来以为会秒没，我还特意去看了，我还想要不要抢一下呢，结果现在所有价位都还有票，
0: 我没有一个想看的，问题是
1: 啊，是吗？
0: 啊。
1: 啊，你像菲儿我还挺喜欢他的，
0: 不喜欢，
1: 啊，王心凌就是也不错，
0: 也一般
1: 啊。然后那个温岚我以前也挺喜欢的，
0: 屋顶，只知道屋顶，
1: 对对，屋顶啊，然后热浪啊，祝我生日快乐
0: 啊，杰伦的歌嘛，
1: 对，
0: 杰伦写的歌，
1: 对啊，还都是很经典的。然后黄霄云现在很很流量的嘛，流
0: 量
1: 密码，
0: 行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好了，那下面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哈。这个我看看我们群里面大家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号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 就可以了哈。微笑向日葵说拍你到沙滩上晒太阳，这情挺厉害，
1: 就是啊，超过你了怎么样？怎样？
0: 我可是月月销冠啊，挺厉害啊你啊。你看年龄不大啊，挺有手段啊。
1: 是啊，那你是不是考虑一下该退休了？
0: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跟李总什么出去了啊？
1: 啊，怎么样？出去了怎么样？
0: 一点不检点。
1: 好年轻啊！好女人老珠黄。
0: 哎呀，行，你有手段，早晚有一天你会吃亏的。哼，
1: 不吃亏怎么上位呀？
0: 哼，哎呀。我昨天你那些事儿我都给你拍下来了，我发工作群里去。
1: 你真厉害了你。808说，我们只不过是站在您肩膀上才能领略到巅峰的风景而已，所以万事啊还是靠您的支持呢。哇，这也太虚了吧。
0: 这个虚，我觉得适当要虚一下，毕竟是老员工啦。对不对？
1: 对，
0: 老员工 如果没有晋升还能在这干的话，证明他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0: 要不然早就被开了。尤其是大厂，大厂的话，像那个35岁以上就绝对就是一个禁区了吧？是不是？没有当 leader 就直接就 game over 了。
1: 好、
0: 是不是、像百合老师
1: 你在说我吗？你是让我回家吗？ game over 了，我都。
0: 百合老师也那个是那啥，是咱们那个叫什么来着？台柱子吧，不对，是咱频率的频率柱子，是不是、是一姐。
1: 我可没有这么说，我前面还有
0: 经济广播一姐。
1: 算了吧，我觉得我当个4、5、6姐还行。
0: 一共几个女生啊？当时那个和池伟老师争一姐，咱不赢了吗？
1: 谁跟他争一姐啊？是你天天跟他争一姐。
0: 我跟他争什么一姐？
1: 你天天让我跟他争一姐。
0: 那你想不想跟他争一下一姐啊？
1: 不要。
0: 那35岁，那比如说35岁以后就你俩就走一个，
1: 都35了还争什么争啊？
0: 那所以在35岁之前要争个一姐啊，所以这一姐是你啊？
1: 算了吧。
0: 然后他放弃了那个一姐的行岗位，他去当那个管理层了，这不正好吗？给你俩安排的。
1: 对啊，是是，人都要当管理层了，我还在这争一姐呢，我挺大岁数了，我还在这争一姐呢，我能不能想开点啊？
0: 就是一姐，不用争。
1: 哎呀，
0: 对不对？
1: 不过刚才汪洋说那句话真的，其实半开玩笑、半血淋淋的事实，就是35岁加的女生
0: 现在38了，因为公务员考试38，
1: 对，就
0: 87年
1: 真的有职场危机。

0: 几号的？87年，比如说9月25号之前的，
1: 嗯，
0: 就是那个不能再考公务员了。所以现在38岁是一个坎儿。
1: 对，然后你像女性，有的时候你去面试，人家问你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
0: 啊？对 对, 对, 对, 对，
1: 近期准不准结婚？
0: 哎、
1: 我们这岗位很繁忙的哈、啊，压力很大的，需要你怎么样？
0: 对对对。
1: 但是好像对于男生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0: 对，因为男生没有太长的产假，
1: 对，
0: 必须得上班啊。小铁孙
1: 对我们仁慈一点吧。
0: 哈哈哈哈，那当然了。嗯。
1: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惯着他刺儿，
0: 嗯，
1: 就是明显这种老员工呢，就是来酸你来了，就是来膈应你了。
0: 对啊，他生气了，
1: 对吧？
0: 他生气了，
1: 你挺厉害呀，都超过我了。就比如说，可能他当销冠了，对不对？一直是你是销冠，
0: 嗯、
1: 突然有一天我上来当销冠了，
0: 嗯，
1: 你肯定很生气，很眼红嘛。
0: 对啊。
1: 但我就想说，再眼红，再也不可能真的上人家面前去直接跟人家讲说、
0: 嗯、
1: 你挺厉害呀。
0: 昨天李总王总
1: 就是背后蛐蛐。
0: 李总王总是你什么关系啊？你俩啊，李总王总。
1: 就是你以为真是演
0: 女总
1: 演短剧呢？你在那儿在我面前就蛐蛐上了。如果这个人真的敢在你面前蛐蛐，那就是公开跟你就是杠上了、
0: 嗯、
1: 咱们也不用怕他，也不用示弱，
0: 嗯，
1: 对不对？
0: 但我觉得还是夹起尾巴做人在职场当中。
1: 因为你今天的话题说的是老员工，又不是老领导。如果是领导的话，那肯定啊，
0: 老员工
1: 跪下
0: 了。老员工更是了，我跟你说，老员工坏得很嘞。那宫里面就那些老嬷嬷才坏呢，出馊主意。
1: 反正他们
0: 没当上官的老嬷嬷，
1: 鬼点子多，
0: 鬼点子多，主意多、
1: 嗯。对，但是我觉得，嗯，我往回看哈、
0: 嗯，
1: 自己以前的人生，
0: 嗯、
1: 就是你只要踏踏实实的做，没有人会把你搬得下去，除非是你怎么，你又销冠，你又得罪人。
0: 我跟你说，人性是这样的，见不得。
1: 见不得别
0: 人
1: 好，
0: 别人比你优秀，
1: 对对对，
0: 尤其在同一个岗位当中，
1: 是、哦、
0: 是不是？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要收一点自己的锋
0: 芒。所以你想不想杀了池老师？
1: 不想啊。
0: 想砍了他吗？
1: 不想、啊。哎呀，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年龄啊，
0: 要要
1: 都已经释然了。我们这个年龄就是这个都快奔四了啊，就是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能接受，什么都无所谓、
0: 嗯、
1: 什么都能放弃。
0: 哎呦天， C 他说呢，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你要觉得这工作不适合，你干别的试试呀，不用再来我这酸唧溜的啊，教育老员工呢。哎呦喂，这老员工不得气得那个火冒三丈。
1: 所以肯定不能给人家上课了、
0: 哎、
1: 你算什么老几啊。
0: 你在职场当中，就不说在咱们单位哈，因为你、
1: 嗯
0: 经历的城市比较多，比如说在北京，有没有老前辈就是因为你是女主角然后算计了你？哎，百合你知道吗，10年前你的位置就是我的女一号，就是我，现在生完孩子不行了，我跟你说早晚有一天你也不行，不用得意忘形这么算计了你，有吗？
1: 有类似的事儿，但是不是就是跟你这个
0: 一
1: 样的、
0: 不太
1: 一
0: 样。
1: 对，
0: 当时你怎么回他
1: 的
0: 怎么回他了？
1: 就人家直接把我挤走了都不用回。然后我那个时候很面很菜，然后人家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0: 啊、
1: 然后我就是我唯一的没有很丢脸的地方呢，就是哎，那谁的脚丫在那晃呢？
0: 导播间的潘浩老师、啊、
1: 潘老师、嗯、好吧。我当时唯一我觉得没有做的很丢脸，就是我没有哭。
0: 哎呦天哪，
1: 我是就是出来之后，
0: 百合老师在那个北京话剧院当了好几年的女一号，后来就是
1: 没有，就几个月，然后人家把我开了，对，就说我当时就是说我太嚣张了
0: 啊，
1: 说我不听话，
0: 你看看，
1: 但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我就是觉得我刚大学毕业嘛，
0: 被老员工传话传的吧，
1: 对，我就是个孩子，然后我以为他们都会很照顾我，很理解我，很心疼我，
0: 嗯、
1: 很宠着我。
0: 你当女号去、啊，
1: 对，
0: 气死了。
1: 后来我才知道，你已经毕业
0: 了，
1: 你已经进入社会了，你要靠自己赚钱了，你在干嘛呀？谁惯着你啊？
0: 天天给你埋坑呢。
1: 对，所以那是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然后我当时就是他们、
0: 嗯，
1: 就是我站在舞台上，然后有一束灯光，就是直接。打在我的位置，
0: 嗯，
1: 然后所有人在台下坐着，然后就听那个人来教训我嘛，
0: 哦、
1: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我一定要，就是脸上的表情就是无所谓，
0: 没有表情，我不要哭，
1: 很不屑，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你说吧，然后下去之后，哇哇的。
0: 东北妹子都得好面子，是强撑着，强的撑住了，是吧？
1: 对，我真的是觉得这太难了，当时就还好没有在台上哭。
0: 所以啊，千万不要得罪老员工，因为他们老油条非常牛，我跟你说，
1: 对，
0: 随时随刻等着你，

0: 进他的陷阱呢？
1: 一定要谦虚，
0: 谦虚谨慎，
1: 低调。
0: 听愿意说啥说啥哈。
1: 对，
0: 老员工说你挺厉害呀，都超过我了。大家怎么回？可以继续留言了。
1: LY 说的挺好的，他说：“哎呦，我纯属走运啊，这次这我觉得很好，对不对？我走狗屎运了，
0: 嗯
1: 啊，突然有一个大单砸到我头上了，所以这个月超过你了。
0: 嗯
1: 嗯，你是实力派，
0: 嗯，
1: 我是啥呀？你看下个月我完了，完犊子了。”
0: 但是呢，哎呀，我当时想，我该怎么说啊？我说，哎呀，姐，你放心，我一年也不开一次张，就是开这一次。这张是我大舅那个他的那个买卖，
1: 哦，
0: 我们家亲戚的，
1: 把自己说的很低，
0: 对。然后你有靠山，这是这个甲方，这个乙方是我家亲戚，你也撬不走。然后那个我一年就这一次，你可别跟我一样，然后小命就能保住了。
1: 要说是亲戚吗？他跟别的同事说，
0: 啊，
1: 他跟领导说，
0: 嗯，
1: 哈，靠关系，靠亲戚啊，啥也不是。
0: 领导就说了啊，你们赶紧回去动员动员你七大姑八大姨，谁家有广告给我投一投。以前开会不经常这样的吗？
1: 那倒是呢。
0: 啊，在和你家干什么的？嗯，爸爸是将军。下象棋的吗？嗯，象棋场。
1: 卖象棋的。哎呀，
0: 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派送福利了哈！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节目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八月份有效哈，实在是要跟大家说很紧张了，今天八月25号了啊，31号之前我们就要把票消耗了哈。老样子啊，老规矩，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猜歌曲的名字。本月已经获得电影票的听众朋友就不能再参与了啊！昨天有两位听众朋友获电影票了，其他朋友们抓紧时间进一进我们的公众号，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我们猜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冷门歌手的三个字的歌名，走起。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刚刚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演唱的 First Day， 第一天，你答对了吗？我们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且正确第一位听众朋友。我天，这么老多朋友知道这首歌啊！哇，恭喜斯巴达克斯，我们的老听众啊，获得了两张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提供的电影票哈。其实这个暑期马上要过去了，有很多你没有看过的影片啊，可以抓紧时间去影城好好享受一下了哈。而且中影中视国际影城呢，在这个核心的地段啊，道里区的商圈砖大街，而且呢它有芝华士的沙发，加上呢这个杜比音响和激光的荧幕哈，这个光影效果非常的牛。而且呢影厅是目前在道里区啊算是非常多的了哈，随时想看随时去啊，都不用特别等这个排期啊。好吧，那我们恭喜斯巴达克斯，可以跟我说句话。First day 啊，哎，这马上开学了，我看现在三中他们都军训了，三中已经军训了，
1: 对，很多高中都已经军训了，高中一般好像是从周日开始，
0: 周日开始军训的，对对对啊，真是不容易啊啊，这个新的一批孩子们，
1: 那我们幼儿园也要开学了呢，
0: 幼儿园开学了，我们这个早晚高峰。是不是
1: 又要开始了，
0: 收听率要回来了，
1: 又回来了。哎，我们这城市又热闹起来了，一到七八月份就感觉怎么人没了呢，
0: 都去那个周边去玩了，
1: 对，不过
0: 今年也没去玩哈，
1: 对，
0: 哪儿都没去，
1: 这七八月份感觉确实开车很爽，
0: 开车啊，不堵车，对，
1: 车。
0: 好了，今天我们来说的互动话题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哈，我们说职场话题，说的呢是这个老员工说你挺厉害啊，都超过我了，该怎么高情商的回他呢？
1: 对，因为这个事情很正常，对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包括现在你看我们是80后啊，现在很多00后刚步入职场，有的时候他们哎，就是因为他们我觉得会更自信，
0: 自信，
1: 对，然后有一股那个傲劲儿，有一股年轻人的那个冲劲儿啊，闯劲儿。
0: 现在是00后都不小了，都快30了。
1: 对呀、啊，所以也有可能做什么事情就把我们的业绩给超过了，都很有可能啊。
0: 然后你我们老家伙们开始算了。
1: 对，对，其实我觉得人哈、啊、有这种心理也很正常，所以其实这就是人性，这就是职场。那当你了解了之后呢？哎，你就别嘚瑟了，就完了呗，对不对？
0: 嗯，
1: 咱看看大家都怎么说哈。
0: 于海说：“是工资还没超过你呢，但也快了。工资，
1: 哎，你还是收着点吧啊，别太嘚瑟了。
0: 嗯，
1: 早晚有一天啊，你也像我这个岁数，到时候对你，你让人踩死。是一只快乐波波呀，他说：哎呀妈，是吗？”你看你说我都不好意思了，然后走掉。
0: 这王熙凤类型，
1: 这太吓人了吧？
0: 了
1: 对呀、啊。
0: 不读书的人他说：“我本人说的话那真是开玩笑了，我多半还是要加一句，这不请我吃顿饭吗？啊，那意思他是那个老家伙，他还得加一句呀，百合这个月业绩不错呀，不得请我吃顿饭呢？他意思还加一句这个？
1: 为啥呀？”业绩好，我就得请你吃饭、啊。
0: 你新来的，咱们组就是这规矩。
1: 以前你业绩好的时候，
0: 我也请。

0: 给我开好了的话，那我就
1: 那个他让交2000块钱押金，你先转我啊，怕咱跑单啊。
0: 这老销冠真是不咋地，
1: 嗯，
0: 咋当上
1: 小
0: 冠的？
1: 老销冠情商也不太够，
0: 是。嘻嘻哈哈，他说，可是我有件事情永远超不过你的哥。
1: 什么？
0: 那就是年龄。
1: 给我买奶茶去。给我买奶茶去。嗯，哎，我今天喝了一个奶茶，我这样吐槽一下。
0: 嗯，
1: 就是某姓的奶茶。之前某姓不是在那个泰国被泰国给说他那个 logo 是在泰国侵权了嘛？你知道这个新闻吗？然后某姓呢就推出了一个泰奶，
0: 泰奶
1: 啊！今天早上我
0: 泰国的泰吗？
1: 对，泰式奶茶你喝过吗？泰式奶茶一般是用一个，它没有那个就是纸杯的瓶子，它是用小兜塑料兜给你装起来，然后你是拎着塑料袋。你去泰国没喝过吗？泰奶，
0: 泰奶，天哪！
1: 然后呢，我今天就点
0: 过泰奶，
1: 点了一杯，
0: 嗯。
1: 就感觉非常的腻，超级腻。
0: 但是最近我看某姓很多人安利他的那个
1: 咖啡豆比较好，
0: 巧克力的那个咖啡
1: 啊，那种我都不会喝的。
0: 对，就好像很浓很香，
1: 是吧？是吧？
0: 你居然喝某姓的奶茶，你也真的是
1: 新出的嘛，尝一下嘛，呼声蛮高的嘛，我说是。Lucky Girl 说：“可不嘛，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浪强，把前浪拍在沙滩上。
0: 这个话好那个啥呀？
1: 嗯，
0: 好多年了。
1: 胖子说：
0: 好老啊，
1: 看我的刀了吗？哎呀，胖子好久不见啊！
0: 胖子又要刀人啦！
1: 胖子最近忙什么呢？
0: 是不是想要又想刀汪洋了？
1: 刀我干嘛？嗯，好吧，17:27了，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好吧？然后大家一会儿继续来赢电影票，怎么样啊？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号“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我们来听一首来自蔡健雅的《达尔文》。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4: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4: 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分钱都不花的好消息。咱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背课文磕磕绊绊，公式定理前记后忘，做点拐弯的题就转不过弯来。其实啊，这真不是孩子不聪明，更不是不努力啊，很有可能呢是孩子的底层思维方法没有搭建好。市面上那些3天速成的噱头咱可不能轻信，要学就得学正统的经得起推销的思维体系。正是为了这个呢，咱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门给冰城的孩子们筹备了一场公益免费的思维记忆特训课。是的，您没听错，完全公益，不收一分钱。这堂课可以说是自带清华学术基因，由清华学术指导携手世界记忆大师陈仁鹏老师共同打造的一套权威课程体系。他不搞花架子，严格贴合孩子的课标，依托认知科学，专注塑造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学霸底层思维。课程里具体学啥呢？深耕3大核心能力，知识压缩，把厚厚一本书读薄，逻辑建模，让解题思路像拆积木一样清晰，还有场景迁移，做到学一个点，通一类题。这些能力才是帮孩子从容应对 AI 时代的真本事。而且，只要您

恒工报名，来到现场，孩子还能免费领到一个清华定制的纪念魔方，特别有纪念意义哈。不过既然是公益免费，为了保证体验的效果，咱们必须严格限流，全哈尔滨这次只放开15个名额，是的，就15个。咱们不玩虚的，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特别简单，您只需拨通18045626896，18045626896，18045626896。是的，尽早锁定席位，重视孩子思维成长的家长，这波公益福利可得稳稳接住了。咱们课堂上见吧。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哎呀，刚才看到了那个我们的听众哈、斯巴达克斯说都上班一周了，老师吗？你是、哇，老师一定是要比学生提早一周上班的，是不是啊？还要那个制定什么教学计划？其实当老师也挺好，能有寒暑假，虽然比学生稍微短了一点。
1: 是的，
0: 他可能是后放假，然后呢提前上班。真挺好的。但我觉得最好的大学老师。没有升学压力啊，
1: 对，没有那么大压力，
0: 没有压力。
1: 我前一段时间看，就是有那个年轻的老师，然后这学期开始被安排当班主任，然后他就坐在海边哭，就是觉得当班主任真的，其实大家都不太想，然后压力非常大，然后好像就是每个月就多200块钱。
0: 然后我跟百合上次那个上周六主持那个相亲文化周，咱们经济广播专场的时候，有个三中的毕业班的老师，你看他多大年龄了，到现在没找对象的原因就是。工作太累了，我问他教什么数学，还毕业班，多重要两个项目
1: 啊、那个男生，
0: 对，我问他，他教的是毕业班的数学。
1: 对，所以我们互相理解吧。
0: 然后走的时候我说，哎呀，我相中的老师，我想加他微信。然后百合说，你快去快去加。我说他是个男的，我说
1: 对，我当时还以为、我要加女的微信。
0: 我说我想加那个老师微信，以后啊有孩子请请他请教一下数学题什么的。
1: 连女朋友都没有，加人家老师微信，你想的真的是20年以后的事情了，哥哥。
0: 哎，我替你们着想嘛，你家孩子到时候万一 数学不行，
1: 那也是
0: 问问人家、
1: 真的是被我们操碎了心。
0: 问问人家呢，你们这数学都不好了，做家长的。
1: 是，那你说的也没错呢。
0: 这良苦用心呢，我这一天，操碎了心。
1: 继续回到今天的职场话题。如果你这段时间工作做得非常的优秀，因为你觉得你有没有发现人生就是一阶段一阶段的？我这段时间我就干劲儿非常十足的，特别猛，对不对？然后我就我天天我都想这个努力当销冠，然后真的当了销冠之后，你发现完了，同事都不跟你好了，不搭理你了。老同事天天看你就瞪你就瞪你就瞪你，
0: 有可能是不是？
1: 对，然后就想说啊，那我还不如像之前那样做一个
0: 散漫的人。
1: 对，那样的话大家都来安慰我了。哎呀，没事，小旺，你这
0: 我的业绩垫底。
1: 对，反而你很弱的时候，大家又来关心你，那你到底怎么办呢？
0: 对，这真是人性。很弱的时候，大家都会帮着，
1: 就是人性。所以你看，你要什么？你到底是要？我觉得所有人最终的目的还是想当销冠嘛，对不对？但是你是怎么？就是你要把这个人缘你还得给他拉回来，让大家觉得跟你关系还是不错的。你不能当了销冠之后，你脑袋不是你眼睛长脑门上去了吧？
0: 是啊，天天爱种草的说，姐经验真没法和您比，以后多指教多请教您。哎呀，倍儿客气，这是是不是？这就是很中庸的一个回答吧？
1: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你这个话也没有安慰到他。
0: 对，姐，您这经验太牛了，哪天那个，
1: 我经验牛有什么用啊？我都第二了，我看你月你这都压
0: 我
1: 一头，姐我
0: 这侥幸，
1: 我都当多少年的销冠了，你这一来，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奖金也没有了，你到底使了什么样的招数啊？
0: 招数就是干掉你啊，
1: 对吧？你看，就是你安慰不到他。哇，外面怎么有点刮风了？
0: 马上啊，还有一个小时，还有一个小时要下雨了，朋友们啊，我都没带伞啊。给个说法说，谢谢您的认可，公司这么好的。

0: 平台，肯定要招一个合格的人来到咱们公司嘛，与您共事也是我的荣幸。啊，他的意思他是那个合格的人啊，然后也说你也不错，是不是？嗯，就是确实是树大招风哈。
1: 对，
0: 不知道大家在单位当中是不是那个树大那个人。胖子说最近身体不太爽利，爽利是什么东西？
1: 说的你好像清朝来的呢。
0: 不太爽也不太顺利是这意思吗？
1: 不太得劲儿吧。
0: 应该喝点啤啤了，
1: 不得劲儿了。
0: 咱啤酒节好像快要结束了吧，啤酒节哈，我看那个遇见尔滨的那个秀到这个周末就要结束了，啤酒节应该要告一段落
1: 了。啤酒节应该也是要随着开学的声音画上去了。
0: 我今年一次都没去，都没太关注，因为这个整个八月份太忙了，这个八月份。
1: 对，其实今年我也想去一下的。
0: 这周末吧，可以约一下朋友。
1: 对，
0: 嗯，
1: 大家可以赶一下这个尾声。
0: 尤其压力很大的时候，去那里叮铃咣啷一下子，好，哎，好多那个。
1: 我觉得咱们可以去那个近一点的那个花园
0: 啊，
1: 啤酒大棚，就是相对它是比较清静的。
0: 啊，我想去那个蹦的那个。
1: 蹦的那就是那几个大棚了。
0: 然后说那个穿的都非常 sexy 那种
1: 啊，对，就是好像。嗯，男伴舞好像都不怎么，就是上半身的，很凉快。
0: 反正也是太热了，今年夏天哈尔滨。
1: 对，
0: 对，
1: 嗯，西游夏天说：“您说笑了，这不强将手下无弱兵吗？
0: 嗯
1: 啊，都有时间，我们一起吃个饭啊，
0: 嗯、
1: 好好交流交流。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的，首先抬高了他，对不对？你是强将，对吧？这、有你的带领，我才这么强的。
0: 嗯，
1: 然后有时间咱们。”一起交流一下，我把我的经验介绍给你，你把你的经验介绍给我，我请您吃饭，对不对？
0: 你把你的客户介绍给我，我的客户不能介绍给你。
1: 那你想什么呢？客户就别唠了。
0: 六六五他说你教的好呀，我拼命努力了，之后可能没有这样了呢。你怎么人那么好呢？这样夸我，积极性都被你调动起来了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好的人的啦。霍家说累死老娘了。
1: 但反正我听到这样的话我也觉得很舒服，就是说你的努力是在我的带动之下、在我的鼓励之下，那么就是功劳呢、还是我。
0: 胖子说主要大夫不让喝呀，呀怎么了？
1: 哎呦，
0: 这什么情况？
1: 喝中药了吧？
0: 喝中药了。
1: 嗯，整点那个液体布洛芬
0: 啊、你就出伏天开始喝中药哈也行，反正是啊，那你自己喝到
1: 可以了
0: 喝。那你说出伏天，你说你十一的时候你喝不喝中药？短也不管事啊。
1: 对，
0: 九月份喝一
1: 个
0: 月吧。
1: 那
0: 九月份还有中秋节呢，你们家不吃螃蟹啊？
1: 哎呦，那就少喝一天呗，这么能操心呢、
0: 那少喝一天那不好使啊。
1: 谁说的？谁说这一个月都不能喝酒？
0: 反正喝中药不能喝酒吧，肯定是这样的。
1: 是，但是你可以断一次两次的，可以的。
0: 可以哈。
1: 那一个月谁受鸟啊？哎呀妈！
0: 我曾经就连喝三个月中药。就第一酒没沾，瘦了可多了。
1: 那肯定瘦啊！
0: 啊，因为那个中药那时候我还是
1: 他们都说哈、说喝中药为什么会健康？因为中药要求你不吃辛辣、不吃油腻、多吃蔬菜、不能喝酒、不能抽烟，谁不健康啊？不用喝中药都能好。
0: 来吧，下面时间我们来送电影票了哈！再次提醒大家，电影票本月有效，到8月31号啊。那我们来猜歌名，关注微信号冰城经济，最快速度猜对歌曲的名字，听众朋友获得两张来自中影中书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这首歌来自林忆莲。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胖子说，所以汪洋是个狠人。是的，我当年就是工作特别忙，晚上10点钟下节目，然后早上可能7点钟还要做一个，哎不对，6点半还要主持个早新闻节目，白天要采访啊，要搞活动，要主持，哎，乱七八糟一天，然后感觉身体透支了，吃了3个月中药，一直吃到过年，然后过年天天喝，这3个月真的是滴酒不沾，真的，都马上没朋友了，对啊。这首歌来自林忆莲演唱的《至少还有你》，你答对了吗？我们来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且正确的听众朋友哈！恭喜恭喜我们的老听众，是谁啊？是谁啊？是谁？可以跟我说句话，是谁啊？可以这个给您发送2张电影票。然后呢，听众朋友，我们本周天天送啊，明天、后天、大后天一直到星期五，天天都有电影票送给大家，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咱们的节目哈，千万别错过啊！可以拉上您的亲朋好友，锁定889来收听17点到18点的下班万岁。新朋友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 就可以喽。

今天我们来说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这个啊，老员工说你挺厉害呀，都超过我了，你该怎么回呢？星光他说，得到你的肯定，看来我的努力还是有效果的，跟在您身边学习，耳濡目染，想不上进都难呢。这说完还能挑你毛病吗？伊娃他说，咋的？那我离职啊？这个就容易呛呛起来。暴击他说，大姐你去给我炒俩菜去，快点庆祝一下，还让人炒俩菜你这、哎、小红他说，对不起啊，这个你的夸奖我收到了，但是不是特别中听哈、直接点出了你不喜欢他说的话，我觉得也挺好的，直截了当表达自己心意，但是呢在职场当中呢还是要顾及一下老员工的面子，确实是，哎，还得顾及一下啊。对了，刚才看到我们的这个小铁丝啊，汪洋小铁丝在群里发今天晚餐了，不错啊，今天是玉米炖豆角西兰花啊，这是啥呀，哎，这好像是今天好像剩菜折罗，今天是啊。今天咋了？今天是那个没时间做饭了。行啊，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月亮呢睡了吗？说您教的好，我自然不能拖后腿了。这也行啊，像不能拖后腿了，您教的好，跟您学的，然后向您看齐啊。然后这个还是不足，我这只是幸运。其实这些话我们都没事积攒积攒。当你啊，就是拿到一些成绩的时候，在职场当中，这些都是可以作为啊。做的这些内容哈 啊，今天小李丝还炸了油梭子，火鸡看到了油梭子，不错不错。小七他说呢，说俗话说得好，青出于蓝胜于蓝。香蕉他说经验没法和你比，以后多指教吧。这有点冷淡哈。兔子殿下说，输给你我无需自卑。好，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就是在职场当中，如果你是一个新人，但是呢你的成绩啊非常的优秀啊，让老员工嫉妒的话，我觉得第一点不要得罪他，不管他说什么。第二点呢，拿出诚意，如果可以的话，你给大家买杯奶茶，我觉得如果是我可能会这么做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团队 together 共同完成的，不是你一个人能完成这个项目的，对不对？比如说项目你谈成了，但执行是需要大家一起谈成的，团队嘛，团队还是很重要。万一你业绩好，有一天你成为领导呢，大家得信服你啊，对不对？所以职场中的事情我们还要慢慢学哟，还要慢慢学啊。维护人际关系也是职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毕竟你成天在一个你不是特别喜欢的环境当中，你越越是销冠又能怎样呢？对不对？大家都不执行你的项目，把你的项目故意搞砸也是有可能的。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下半半岁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啊，外面已经下雨了啊，已经打雷了啊，抓紧时间回家啊，一定抓紧时间回家带好雨具啊。稍后的18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各位主持889财经在线，我们最后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后来明天继续派送来自中影周树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电影票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889来收听我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3: 889
2: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4: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在板块方面呢，今天农业板块延续强势，金建敏业、登海种业、万象德农涨停。医药板块呢持续走强，像是凯莱英、还有华森制药、汉森制药涨停。大消费板块活跃，食品饮料、旅游方向是领涨，上海900、新华百货、凯撒旅游、华天酒店是涨停。在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是集体大跌，西部黄金是领跌，锂矿概念股是震荡调整，盛鑫锂能跌幅近7%，银行板块走低，贵阳银行跌幅超过了5%。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呈现一个普涨态势哈，上涨个股超过了42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3889.44点，上涨0.19%。深成指报收于13745.87点，下跌0.35%。创业板报收于3397.52点，下跌1%。在今天盘面上，转基因、粮食概念、高压氧舱板块等个股呢是在涨幅榜的前列，贵金属、能源金属还有金属铅等方向呢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来看一下热点板块，首先是农业板块啊。英国气象局8月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等极端的天气的产生，并对农业造成影响。那么今天啊，农业板块持续走强。另外呢，是大消费板块，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

0: 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直接刺激了一些大消费的板块，你像食品饮料、影视、旅游、零售等方向表现活跃。上海900、新华百货、凯撒旅游还有华天酒店今天是涨停的状态。好了，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哈，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国家数据局今日举行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新闻发布会，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龙辉表示，将推动各地区各部门规范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围绕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1+3政策体系，指导支持地方和部门制定本区域本部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和定价收费标准。地方层面，全国已有25个省区是实质性开展授权运营，其中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等经济大省已形成本地区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政策体系。部门层面，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等部门正在加紧推进授权运营落地见效。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1至7月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8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1%。风电装机容量 6.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5%。一至七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8月25日，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成都市财政局、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相关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明确，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15%， 并给予一年期限 20% 的利息补贴，将鼓励区市县发放补贴支持购房，支持群众拆旧建好，同时将探索收购存量商办等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以及菜市场、养老服务、社区中心等公服配套设施，探索将房票安置的适用范围从住宅拓展至商业、办公用房等非住宅物业的征收补偿。近日，江苏电力交易中心组织省内经营主体参与8个月内南方送华东跨电网经营区绿电交易，并同步参与云霄直流输电权交易，这是全国首笔南网送国网方向的输电权交易，江苏共有7家经营主体成交，成交绿电总电量622兆瓦时，标志着跨电网经营区互给互保迈出关键一步。我国专家牵头联合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多国专家共同制定的国际标准电子和通信设备用变压器、电感器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近日由国际电工委员会与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联合发布，正式成为全球电子通信磁性元件检测领域统一技术规范。该标准精准适配 5G 和 AI 服务器电源、新能源功率变换等前沿产业发展需求，统一规定动态电容、热电偶温升、增量电感、差分电感、能量电感、振幅电感测量等关键测试方法，以及高频工况损耗、交流电阻等10余项试验流程，为全球磁性元件的研发设计、性能检测、质量评定提供了统一、权威的国际技术标尺。今天，由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投资建设中铁14局施工的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冻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隧道通车后，来往车辆跨黄通勤时间将从原先约30-40分钟压缩至约5分钟。央视新闻记者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和京投轨道公司获悉，今天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轰载试运行标志着22号线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正从蓝图加速驶向现实。日前，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山西垣区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填筑工程顺利完成封顶，标志着电站上水库大坝填筑施工全面收官。本次封顶的上水库大坝为沥青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坝顶高程 969.50 米，最大坝高 111.2 米，坝顶长度425米，设计填筑总量362万立方米，是上水库主体工程的核心水工建筑物，对电站整体安全稳定运行起到关键屏障作用。据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包营高铁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8月25日，项目正式启动静态验收，标志着项目顺利进入竣工验收阶段。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有关人士介绍，银巴铁路静态验收完成后，联调联试、运行试验及初步验收、安全评估等后续工作将陆续展开，线路将于2026年12月底具备开通条件。蓝思科技8月23日在电话会议表示，蓝思科技与国内外多家头部客户围绕机器人精密零部件加工、关节模组生产、整机组装等制造环节开展深度协同。随着产业加速落地，公司具身智能业务保持同比高速增长，累计出货量位居行业前列。公司在机器人零巧手、关节模组等核心零部件及整机组装领域的布局正逐步进入收获期，全面推进机器人产能落地与量产交付工作。展望下半年，根据目前客户指引情况，国内外客户需求都非常乐观，预计下半年会实现更大幅度的增长。豆包正式发布了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 Agent 产品与品牌豆包工作，用户可通过豆包工作电脑版独立应用、豆包电脑版等入口使用，并随登录或更新赠送30天免费订阅权益。据了解，豆包工作支持文档、表格、 PPT、 图片、视频、网页和应用等多种内容生成及编辑，同时也提供了指哪改哪的 AI 协作编辑能力，用户可对任意内容定点修改、持续打磨，而不是反复重新生成，既节省算力消耗，也提升了完成速度。据港交所最新信息，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 1.2 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战略投下信心票。据了解，蔡崇信此次买入72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112港元，耗资约8000万港元。CEO 吴永明买入35万股阿里巴巴港股，均价约 111.6 港元，耗资约4000万港元。两人合计增持107万股，总金额约 1.2 亿港元。亚马逊日前大幅提高了其硬件设备的价格，涵盖流媒体设备 Fire TV、 智能音响 Echo、 电子书阅读器天斗和路由器品牌 Eero。 其中，亚马逊的平价智能音响 Echo Dot 价格从 49.99 美元上涨至 79.99 美元，涨幅高达 60%。 亚马逊发言人对此解释称，消费电子行业正面临内存和存储组件成本大幅上涨的问题，亚马逊在尽可能的消化这些成本上涨之后，调整了旗下产品的价格。据当地媒体消息，半导体巨头英伟达正计划投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Perplexity。 本轮融资落地后， Perplexity 的整体估值有望突破300亿美元。该公司是2022年成立，最初主打 AI 对话搜索服务，目前已推出可自动执行电脑复杂任务的 AI 智能体产品。其上一轮融资完成于约一年前，当时市场对其估值约为200亿美元。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新能源行业获政策支持与产业落地共振，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信证券表示， AI 芯片性能与密度提高，带来智算中心功耗跃升，传统不间断电源架构在能耗、占地等多方面已经触及瓶颈。 AIDC 供配电加速向高压直流化演进。记者走访发现，固态变压器正在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设备，并加速出海步伐。
4: 就是说 AIDC 它是一个全行业快速发展这样的一个市场，它在从中国迈向国外就需要以 IEC 标准来做整个 AIDC 方案的部署。我们也在跟我们所有 I 互联网的头部客户去进行800幅方案的全站式的一个部署方案。那随着 IEC 认证在伊顿的固态变压器拿到了总站认证之后，我们在整个这个解决方案的部署上面可以帮助互联网客户完成全球的预制化的方案的快速部署，这也是 AIDC 目前发展的一个核心趋势。
5: IEC 62477-2 是电力电子设备重要的国际安全标准，设备需要顺利通过绝缘、绝放、环境适应性等严苛测试，充分证明该安全设计与整机可靠性达到先进水平，产品将在数据中心、新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发挥更大价值，赋能电力行业技术升级。
6: 整个 SST 固态变压器它的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变得非常高，所以说它的整个关键核心器件，比如说高频变压器还有工作电路高压器件，它的可靠性需要经过充分的验证才能够被大规模的使用，就是说应该说整个认证还是属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因为产品的型号开发和可靠性验证以及大规模商用都是处于初步的阶段，那么认证是一个必然经历的门槛，所以说认证我相信未来几年的需求会大量的一个增长。
5: 中基公司表示，全球 AIDC 基建步伐加快，相关电力设备需求旺盛，中国电力设备企业有望凭借交付周期短、性价比高、售后服务到位等优势获得订单。全球电力大周期开启端倪出现，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景气度或可持续至2030年。
3: 新华社消息，今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草案新增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提出国家支持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有序规范上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和行驶，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规定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同时，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此外，草案新增规定，禁止驾驶时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的盲驾行为。同时，草案加强对酒驾、毒驾飙车行为的治理，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要求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车人戴安全头盔。农业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草案二审稿拟完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措施，包括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维护种业安全，提升种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和服务质量，鼓励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相融合。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一 A 卫星、木铎一 B 卫星、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及中期借贷便利操作，期限为1年期，鉴于8月有6000亿 MLF 到期， 这意味着八月 MLF 续作缩量1000亿，为近4个。

0: 月来首次缩量，上月为续作加量1000亿。不过，考虑到八月两个期限品种的买断式逆回购续作加量2000亿，这意味着当月央行中期流动性操作合计加量1000亿，连续第二个月保持净投放，净投放规模较上月低7000亿。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钦认为，八月中期流动性延续净投放，释放了货币政策保持支持性立场的信号，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
1: 我们分析，八月 MLF 续作缩量，可能主要和金融机构资金需求的期限结构有关，不代表流动性收紧。当月中期流动性连续第二个月净投放，有两个直接原因。首先，近期市场隔夜利率 B2001 基本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八月中期流动性净投放有助于保持资金面充裕，稳定市场预期。其次，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下半年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这意味着接下来政府债券发行将会提速，其中三季度将是年内政府债券发行高峰期。这样来看，八月中期流动性连续第二个月净投放，有利于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体现货币财政政策协同。整体上看，八月中期流动性延续净投放，释放了货币政策保持支持性立场的信号，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市场流动性充裕，一年期商业银行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仍然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再加上八月隔夜逆回购操作频率显著上升，政府债券发行带来的资金压力可控，可能是八月中期流动性净投放规模比上个月显著下降的一个原因。我们判断，接下来宏观政策将向稳增长方向倾斜，其中会包括加快政府债券发行，加快推进8000亿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生效等措施，需要央行在流动性方面给予支持。这意味着短期内包括 MLF 买断式逆回购在内的中期流动性工具有望持续加量续作，支持政府债券发行和银行配套信贷投放，这是当前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一个重要发力点。我们也认为，后期不排除央行实施降准的可能，这会导致中期流动性净投放规模适度减少，两者之间有一定替代关系。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韩国央行今天发布的消费者信心调查结果显示，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04.5，较上月下降2.3点，四个月来首次下降。韩国央行认为，受到股价下跌等因素的影响，韩国当前生活状况指数下降1点。那尽管实体经济呈现良好态势，但是由于股市的波动加剧，悲观的经济评估情绪上升，当前经济评估指数也较上期下降5点，就业机会展望指数下降3点，主要是受到人工智能相关行业青年就业持续低迷的影响，而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人数也持续下降。针对以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为底层标的的单只个股杠杆 ETF 监管加强过去一个多月，资产管理公司接连推出半导体大盘股叠加债券的混合类 ETF 产品，高风险杠杆产品交易规模大幅萎缩，市场推出这类产品意在承接半导体板块的投资需求，同时通过债券降低组合波动，丰富投资者的选择。韩国交易所的消息，韩国投资信托运营的 ACE 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加债券混合50，未来资产管理的 Tiger 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美债混合50，三星资产运营的 Codex 韩国 TDF 2065主动合格型，共计3只 ETF 今天在有价证券市场同步上市。上市之后，韩国境内 ETF 总数量增至1164只。 澳大利亚央行本月早些时候选择维持关键利率不变，这是继二月至五月三次加息以抑制物价上涨之后，连续第二次暂停加息。原因是有迹象表明，高企的通胀正在逐步缓解，劳动力市场也开始缓和，这使其有空间评估即将公布的数据，以判断是否存在任何上行风险可能显现的迹象。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澳大利亚央行将在

0: 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1: 今天市场的话是一个低开之后逐渐的向上回升和找到市场共识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开盘的话是一个低开之后逐渐的向上去回升，盘中的话也经历了反复的这种震荡，整体来看的话，主板市场反弹的幅度相对来说会更坚决一些，那么双创指数的话在外盘日韩股市的带动之下的话也经历了一个小幅企稳和逐渐震荡向上反弹的过程，但是呢整体来看力度还是相对比较弱的，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双创的这个市场它需要一个逐渐企稳和未来去找到带动力量和带动板块的这个过程，可能还需要继续观察。从盘面来看的话，整个市场还是集中在一些偏消费啊，偏一些传统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么消费相关的这些板块，这个医药相关的这些板块，以及偏传统行业的这样的这种板块的话，他们整体反弹的幅度会更大一些，也具备了一个一定程度上的持续性，但是呢这种持续性更多是集中反映了市场的这个风格的转换跟市场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期，就是市场会预期未来可能会以偏弱势震荡为主，那么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配置的重心会更偏向于稳健，更偏向于可预期可预测，而不是成长性，那么成长相关的这些品种的话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化，那么前两天一度走势还相对比较强的有色金属相关的这些品种形成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回调，贵金属啊稀土啊以及一些有色金属和小金属的话整体回落幅度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科技的不同的细分的话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和震荡，这就说明当前市场正在经历没有方向，同时呢在去逐渐寻找安全感和逐渐寻找支撑的这个过程，这种过程的话可能还需要再经历一段时间，那么短时间之内投资者可能需要重点去关注，一个是防范风险，对于一些高位的个股他们在回落的时候压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去配置的时候要适当的去讲究平衡，那么对于一些稳健相关的品种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多配置一些，那么对于一些确定性没有那么强更多是依靠预期的这样的品种的话特别是依靠未来高成长这种预期的品种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警惕他们估值向下修复和股价向下修复的一种风险，所以呢总体来看的话适当的控制风险降低操作的这个节奏以及主动的去防范一些个股向下回落的这压力。
0: 股市茶座，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孙老师，晚上好。
3: 哎，你好，万阳，晚上好。
2: 晚上好。今天是本周的第二个交易日哈，市场呢是涨跌互现。对于盘面的表现以及关于投资者保护教育的内容，我们把时间交给您。
3: 哎，好的。今天呢，市场就是一个早盘一个低开啊，然后探底以后呢，出现了一个反弹，而且这个反弹呢是缩量的啊，今天是不到1.9万亿啊。一会儿呢，我们还是按往常一样，就是我会把今天全天的交易数据吧啊，一共7张表，然后一会儿呢我发给主持人啊，然后呢咱们972的那个听众朋友呢就能够看到啊。那么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是

说了一下子对近期调整的看法啊，这个我们主要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科技股啊，就是全世界呢它现在都出现了这种波动的情况啊，当然这个原因呢我们是从这个可以从一个强周期来理解啊，因为昨天我们说的这个强周期这个波动呢，就是它有这个非理性泡沫这个部分啊，但是这个泡沫破灭之后呢，这个股价会下跌啊，这个历史上也是有这种情况的啊，就是分阶段的，无论是这个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啊，包括这个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就1900年到2000年的，互联网 IT 门户这个网站这个时代，一直到我们这个2024年、2025年啊，就是这三年主抓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市场主要的这个方向和行情呢，还是按照这个人工智能那个 AI 来展开的，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当然也涉及到这个在 AI 科技这方面的对这个技术迭代和制高点的争夺啊，这是国家战略。但是如果按照投资分析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做这个股票股市的这个投资呢，它是要遵循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这个投资逻辑。那么自上而下呢，就是作为这个投资顾问也好，或者是作为证券公司分析师也好啊，作为投研人员呢，那么按照金融的理论来说，那么它一定是要这个首先从宏观和策略这块定个方向、定个谋略、定个策略，然后呢再结合自下而上，就是你通过调研对市场的跟踪，当然也包括就是我们日常做工作的这个交易数据的这个跟踪和分析，包括热点的把握和轮动的节奏的问题啊，就是这里头有很多。但是如果要是按照自上而下的话呢，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个情况呢，那么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家都是名牌吧，就是十五规划，这个已经是说的那个方方面面啊，就是我们这个十五规划的纲要，就是它就是大家可以找一下那个国务院那个发展十五规划那个白皮书，就是可以仔细的研读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就是高度浓缩的，就是说未来中国五年要做什么。然后那个十五规划，当然现在呢，就是大家可能看到比较热的，像这个叫具身智能，就是人形机器人这块，尤其是这两天就是开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而且呢我们也取得了一些这个有益的这种进展啊，就是大家也都比较振奋。相关的报道呢，媒体呢，大家可以看这个新闻联播，或者是我们那个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啊，这方面都是有对这个人工智能包括这个机器人这块呢，都是有一个综述啊，尤其是今天啊，机器人板块呢又在上午的时候呢又出现了这种反弹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觉得，那么你既然是自上而下的话呢，那么你研究政策就是一开始是新智生产力啊，新智生产力就是讲我们要搞这个AI 加上高端制造，然后呢现在呢又是搞这个人工智能，它是一个方面。但是如果要是那个自下而上，你要是结合国家的这个考虑，那么作为投资者来讲，那么自下而上实际也好理解，因为我们根据公开信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研读这个半年报吧，也是本周那个马上我们就是这一周吧，就是结束到这个半年报的公布，它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就是越早的那个公布的报告它业绩都比较好，但是可能业绩不太如人意的地方呢，这个个股呢它有可能是在这个本周啊，就比如说24号到28号期间来公布啊，这个时候呢肯定是有这个涨跌都超预期的情况啊，那你比如说业绩好，那么它也可能涨得就不错啊，要是业绩不好的话呢，那么它也可能低开啊，或者是低走。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觉得就是要放一个平常心，因为我们说了，你按照科技股，你是按照一个强周期来看，那么科技股有高峰有波谷，那么它是一个轮回的过程啊，就是即使现在是出现了调整，但是经过若干年之后，经过技术迭代也好，或者是说通过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或者社会财富的这个增长的，那么基本上就是目前 AI 的这种泡沫呢有可能淡化为像这个 IT 的这个基础设施一样，就比如说现在是现在这个提法

原来是把这个互联网这块呢，就是叫信息高速公路啊。那么我们现在 AI 也是一样的 ，AI 这个热潮过去以后呢，经过若干年的调整之后呢，这个也可能是短周期，也可能是长周期，但是这个情况它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啊，技术的这个发展呢，它还是有积极的作用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客观的看待这个周期性的轮动和这种涨跌情况呢，我们要做一个平常心啊。但是有的股票调下来了，就是哪怕就是说像那个六月份、七月份那种情况，即使它跌了60%，也并不是说调了50%-60%的这个股票，它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啊。我们这个呢，得是这个仔细的研究。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你根据这个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包括公开信息，就是券商基金，包括这个或者是我们的学术界啊，就是研究这个未来十年，就是我们这个既然是十五五规划，它是一个五年发展，那么还有个十年发展的这个行业啊，就是大家都不否认，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国务院发的白皮书的这个人工智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为了解决国产替代、自主可控是。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技术安全这块呢，就是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这块呢，可以叫这个芯片的国产替代。当然，这方面的那个科普的情况呢，在上半年呢，由于这个相关的行业和股票呢涨得有点过啊，那么所以大家对这方面的基本面还是比较了解的。总体来讲，那么就是说你数字经济啊。包括和这个我们中国是世界第一的这个制造业大国相比，那么从这个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的国产替代来看呢，这一块呢就是一个工业粮食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刚需。那么这方面呢，它是跟 AI 这个技术是相连的，相连以后呢，就有了所谓的这个硅基生命的这个探讨。包括结合量子计算，那么这方面就是跟人工智能，就是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相关。但是总的来讲呢，它主题就是，心智生产力是第一核心赛道。那么全面的构筑这个赛道的时候呢，它涉及的方面很多，要展开。你比如说有医疗啊、自动驾驶、交通，服务业的升级啊，比如说现在在上海、深圳就有无人。售货的或者是机器人当那个售货员的这种零售店啊，24小时的，包括大的层面，就是像我们在这个贵州或者是在这个国家这个电力比较充分的地区呢，就是中西部地区，我们搞的这个数据中心啊，当然这个有些是那个属于这种国家的布局啊，军民两用，或者是平时是那个对这个科技发展那个进行这个计算。暂时的话呢，那么它是可以那个做一些这个平站结合的一个基础设施，也就是我们原来说的这种算力的基建呢，当然这又涉及到 AI 服务器，然后呢就是我们能联想到的原先的光模块啊，包括液冷啊，包括行业大模型啊，就像类似于 ChatGPT， 包括现在就是民用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像这个我们大家都用豆包吧，或者是说百度的那个搜索引擎啊，这个 AI 的智能体啊，今年就是从今年年初的时候 AI 智能体在金融行业或者是在医疗行业或者在其他方面的这个甚至就是在电子政务就是政府系统办公这一块都是有的。那么所以说呢，你要是这么看的话呢，就是把基础的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你拓展，那么它会有哪些方面的这个替代作用或者是强化的，就是 AI 加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新能源储能还有氢能，甚至就是过几天我们要发行上市的核聚变的这个股票，因为这个我们那个陆续 IPO 排队的话呢，除了这个我们已经上的一个长鑫的这个或者是这个宇树机器人，这是一个芯片预计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航天的大市值的那个 IPO，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核聚变的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这是新能源这块。也就是新能源赛道是第三个，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也是这种这个科技发展应用的，就是，生物医疗、生物医药，就是细胞基因治疗。那么这几天的这个有关于这个，默沙东，还有这个辉瑞他搞的那个治疗癌症的 mRNA 的这个，治疗这个癌症的疫苗的这个临床的，成功吧，包括有一些这个。
就是说它是拓展的，因为 AI 设计了这个疫苗之后。

后呢，不光是给人能用，那么包括这个动物、宠物，也都可以应用的。那么也就是说，这种不断的强化呢，对于以后就是所谓的这个人口老龄化、慢性病，或者是说这个癌症，或者是其他这个疑难杂症，像糖尿病啊这种那个治疗，因为有的报道大家也看了，就是我们国家在这个糖尿病的治疗这方面呢是有突破的，在国外也是一样。因为当时大家对诺贝尔医学奖的一个定义都是讲说下一个医疗方面的诺贝尔奖呢要颁布给那个谁攻克了治愈了糖尿病呢就能拿这个诺贝尔奖。因为原来相关的像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当然这个我们说这个 mRNA 治癌症的这个疫苗的这种情况呢，那么它也是生物技术的这一种突破。所以我们现在觉得这个行业的前景啊，从这个国内外的实践来看呢，它都是比较明确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作为一个常识性的了解，我们对未来的发展的好的行业呢，它都是要这个有一个这个明显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明显的路径啊。所以大家就是说你在选股的时候，首先你的宏观策略你怎么配置，我们说这个资产配置就像基金经理一样，基金经理呢他也是把这个相关的他认为有潜力的可以投资的这个标的呢他选出来。再有一个呢就是也是结合十五五规划，或者是说补我们的短板，就是这个低空经济啊，这个有一个叫万亿立体交通的蓝海啊。那么低空空域的这个改革开放就是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三经济空间，这个第三经济空间呢在2026年开始它正式的进入到规模化的落地阶段。这个方面就是一个立体交通的，这个有工业无人机啊，这是一个大方向啊，还有呢飞行汽车，这个那个包括那个我们现在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使用的就是低空的物流的配送啊，包括这个还有这个旅游方面的这个低空的文旅，最终呢就是城市的空中交通的通勤啊，这些都是比较方便的啊。因为在这个我们和这个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呢，就是我们这个低空经济这块潜力是最大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啊，一个小的这个通用航空的机场在中国现在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包括我们原来做规划从十三五的时候当时就有这个设想，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每一个县有条件的，或者是地理条件，或者是经济条件，或者是交通的便利这方面呢，经过测算以后呢，说能不能在中国有需要的每一个县都建一所通用航空机场。这个大家应该知道，你要干机场那么就有相关的配套，不光是说跑道的这个机电土石方这个工程建筑的问题，那么它是一系列的设施，比如说雷达、电子导航、通讯，包括这个机库维修，包括航空器啊，当然这里头有无人机、有直升机，或者是小的飞机，或者是支线客机，就是这种就是在那个一百座以下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一个试点，也正在搞啊，所以这个事情就大家可以预见的，就是你未来十年嘛，因为我们就讲就是哪些情况它能够带动 GDP 或者是带动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再有一个呢就是比较现实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叫化学这块啊，就是替代传统化工。因为大家都知道传统化工这个就是第六个赛道呢，就是传统化工就是说它要搞这叫合成生物学、生物制造化学。你什么意思呢，就是传统化工因为它这个污染比较重，那么我们要兼顾碳综合、粮食、食品安全还有医药供给链。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制药的上市公司它是做中间体的，这个中间体呢它既是化工行业又是为医药制造行业呢提供这个材料或者是供应链的。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再结合这种生物的制造，当然是用这个生物那个发酵啊，或者是基因工程啊，就是这些方面呢实际就是说你是把这个化学和这个生物质的这个专业它结合起来啊。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我们黑龙江的像东北农业大学啊，就是我们那个它就有这个相关的那个属于这个生物制造的一个相关的专业啊。也就是说那么你如果从化工供应链和医药供应链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生物基的可降解材料、人造蛋白或者是生物制药当中的中间体，
这些呢，我们看那个上市公司在中报和季报的时候呢，有的它是有这个讨论的。再结合这种这个基因编辑育种啊，比如说这方面，因为你这个生物制造嘛，你不可能绕过种子粮食这个环节啊，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农业上的一个细胞工厂。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能够看好的这个细分赛道，这现在就六个了啊，人工智能、半导体这是两个，然后新能源、生物医药这是四个，然后低空经济和这个合成生物学这是六个，然后那个第七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呢，这个就是数字化的普及。那么数据法或者是数据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实际是生产资料啊，因为现在最新的提法啊，除了这个土地啊，或除了人力，就是原来可以物化的东西，但是现在是，提醒的是我们现在叫这个网络这个数据这一块呢，它也是一个数字化的这种普及，数据也是立法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搞这个数据中心也是一样的，所以现在法律完善了，这个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呢，涉及到政府机构，涉及到国有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金融，这方面它要防范网络攻击，防范一些这个黑客啊，或者是国家安全这一块啊，所以这方面我们上市公司也有啊，比如说我们在上一轮那个那个2015年那个炒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创业板的时候，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安全的股票是炒到了300-400块钱的。啊，当然它现在是那个调下来了，但是当时在风口上的时候，那个属于这种网络安全的上市公司还是比较这个强势的啊，包括这个政企的这个级别的划分呢，互联网的安全呢，数据的加密啊， AI 安全，当然我们现在最重视的就是 AI 安全，再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在看的这个车联网啊，就是我们现在是 L3 L2 L3 L4 的自动驾驶的级别啊，还有一个就是云安全啊，这些方面呢，也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些上市公司，它已经上市了，它不像说它没上市。那么在这个已经上市的这个上市公司以后呢，它在做这个专项的课题或者是科研研究的话，在有社会实践的话呢，那么这个网络安全呢，那么它是一个赛道。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叫 ETF 呢？每个行业这个 ETF 那个，它从那个金融常识上来讲呢，它都是有一个划分啊，包括基金经理或者是投资人呢，他也可以选择你感兴趣的行业啊 ETF 进行投资。当然如果你研究的透，你跟踪的透呢，或者你有一定的专业性呢，你可以研究具体的股票啊，当然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提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最近说的这个 6G 通信、卫星互联网啊，这个方面也都是数字的基础设施建设啊，到那个2030年，我们 6G 这个商用的落地卫星互联网啊，然后那个 6G 的基站芯片，然后就是卫星的制造和发射。比如说，我们最近朱雀三号，我们实现了这个陆地的这个火箭一级发动机的回收，包括我们海基和陆基，现在我们都做到了。也就是我们现在和这个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的那个公司的那个技术呢，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甚至就是说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追平了这种技术。就是的确这个回收那个为什么昨天下午大盘有个上涨，因为现在是要求这个报 IPO 的公司必须得是行业前三的，如果从第四名到第八名的话，它就是两个选择，要不你上香港上市，要不就是4、5、6、7、8这个小的这个行业排名比较厚的，你就被头部的1、2、3并购啊。所以以后就是我们各个行业头部的这个公司呢，它会出现这种资产重组、定增增发啊，这就是在这个股市当中的一个题材啊。然后那个还有一个，这就是卫星互联网和 6G 通信，再有就是脑机接口这块呢，当然这个脑机接口既跟医学相关，又跟人工智能机器人相关，那么这也是国家重点布局的这种未来产业，当然是医疗用的这个植入式的脑机，或者是这个康复，你比如说你瘫痪的人、失明的人，你接入芯片以后呢，它可能会改善人的一些这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包括意念控制设备，
地面控制设备这块呢，就有点像这个未来战士那种，就是一种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人机结合体啊，这种事情就是它有很广泛的应用价值，还有这个神经网络的这种药物。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些都说完，收口是什么，就是你所有这些搞出来了，那你要想作为一个闭环，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循环经济，就是我们这个报废了以后，像新能源车这个电池，那么它报废以后它要回收，要回收利用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回收有的是在这个旧物里头找芯片，有的是提纯贵金属，有的呢就是干脆就是有害物质的这种处理，就是环保了。所以这方面双碳又配着刚需的，你像这个光伏也好，动力电池也好，风电设备，他们在退役以后，那么这个回收和废物利用，二次的再开发，这些设备的拆解，包括这个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当然我们原来说过那个可降解材料，这也是一方面。再是最关键的就是废金属、废旧金属和稀有材料的提纯，就是变废为宝。所以这个工业的固废的处理这方面，可能目前实际它是一个中线的一个潜力吧，也就是大家会发现它这个情况，这个十个赛道吧，应该是比较多。我们在昨天做这个投保投教的时候呢，投保投教我们讲了，就是还有一个大家下跌的时候啊，要注意什么？下跌的时候你就是别让这个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啊，他就是现在我们说了，现在就是叫这个维权嘛。现在是这样，他就是你既然下跌了，那么有人就要搞事儿，那么基本上就是有些人那个，你比如说他说我帮你维权，我帮你打官司，如果你跟那个证券公司的那个投顾炒股你亏了，你怎么办呢？我那个股市下跌了，那然后呢，这个投顾呢他骗钱啊，按照这种叙事的这个核心呢，他就会那个什么使用一些字眼，什么股灾啦，什么我亏的什么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啊，就是很极端化的表述，又或者是他做一些小视频呐、动漫呐，然后他在这个视频动漫的时候，他就告诉你有些动画。因为现在这个自媒体比较发达嘛，就是告诉你有些素材，说投资者哭诉，说亏惨了，说市场跌的又崩溃了，然后这些内容呢，它并不是风险提示啊，那么它的作用它就是引流嘛，它是利用了这个股民那个受损失以后呢，它一种情绪，他说我统一的代理维权，或者是我们有专属的解套顾问，那么我们它会有些话术啊，但是它实际是为了那个骗你钱的，就是为了那个揭示这种非法牟利的这种本质呢，我们要提供那个防护。那么就是这个就怎么说呢，他就说你赶快打官司，你赶快找我们，我们帮你去要钱啊，他就相当于自称他们起到了律师的作用。他就是说你再不行动啊，你的那个股票那个退市了 SE 了，或者你的存款将被清零了啊，我们已经掌握了那个哪个哪个证券或哪个哪个投资咨询公司，他们那个投顾是骗子，他骗你了，完了你就亏了。那么他这些东西吧，他就是一些这个煽动性的话语，然后呢他也不披露他自身团队的法律资质。你就想想一个人号称能帮你打官司要钱，那么他就是激发了这个需求者的内心的冲动或者是一种恐惧，让你主动的这个发私信呢或者点击他们。然后这种情况有的是，在上一轮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看过相关的报道，包括公安机关呢，包括我们证券那个投顾宣传的事。那有的当时的那个属于帮你维权的，他直接是找到了那个，甚至当时很大胆，就2015年时候出现啥情况，就是某个公司他就告诉你我是维权公司，我帮你打律师，他是直接找到证券公司的营业部，跟证券公司的营业部去谈去接洽，他说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股民亏了的，我们帮他打官司，怎么地，就是他已经不是绕过那个，就是已经绕过投资者个人了。他首先跟证券公司相接触，当然这个事情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2015年股灾的时候是有过这种事儿的。但是如果一旦投资者和对方他建立了这种联系的话呢，那么他就诈骗了，他就要求投资者签署这个电子委托书啊，然后他要支付所谓的骗子，这个骗术就是在这儿啊，他让你先支付维权金额的10%到30%的前期费用。比如说你打官司，你这个标的是10万块钱，那么他说你得先给我1万或者先给我3万，这叫前期的费用。然后呢他又告诉你，他说我这个费用有了，那个然后呢我要帮你办我怎么办呢，那么我们需要统一的操作，我们统一操作指令，
就是你亏钱不是你一个人，是一帮人，那怎么办？

0: 说首先，那么你得把这个投资者把剩余的资金呢转入到第三方虚假的交易平台，就是然后这种情况就是他不管怎么说，他只要让你动钱让你转款啊，这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投资者如果发现不对劲，他要求退款的时候呢，对方就会告诉你我正在走程序啊，然后这个等批啊，然后他有的时候就失联了。所以呢，甚至这个 FIM 因为他要收集到这个投资者的信息啊，因为他要的东西比较多，他要你的个人身份证啊，包括你的这个证券，因为你操作了嘛，你说我这个票套着呢，我要跟他打官司，这个票正在下跌或者 ST 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个投资者是要把这个证券的账户的这个操作权给他。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呢，既有银行存款，又有三方存款，又有这个证券账户的操作，又有这个就是你个人投资者的这种信息。当然他会让你照相啊，就是比如说你举着你的身份证，然后呢你的脸部识别，然后这个就是个人相关的敏感信息，这些都有了以后呢，甚至他会坑你吧，他就是把这个信息打包以后呢，他又卖给别人了。你会接到，就是你会发现哦，有很多为什么我现在这个电诈接到那个垃圾短信呢，或者诈骗电话这么多？那么现在基本上就是你也不知道你这个手机号码是怎么漏出去的，那包括你的身份证号、你家庭住址，他们都知道，能准确的说出来。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冒充那个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他给你打电话，你一看，哎，他应该是证券公司的，怎么我对这个情况他说的这么准确啊？这就是卖数据，卖个人的数据，就是他是这种情况，受害者呢被上当受骗之后呢，尤其是年龄大的那个投资者啊，就是老年朋友呢，他容易遭遇这种连环诈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股市下跌的时候，如果真是要有金融纠纷调解、诉讼维权的时候呢，你肯定不能通过这种个人的私下的短视频的或者是私信的接单或者是微信的转账。那么正规的这个投诉和维权，它不需要支付高额的服务费啊。也就是说，凡是在这个视频文案中出现了什么股灾啊、血本无归啊、恐吓性啊、崩盘的这种词汇，就是而且要求你和他加私信，那个加微信跟他转款，他帮你打官司的，那么这个就是属于高风险内容，你一定要注意。第二个，凡是以代理维权、集体诉讼为名义要求预付费用的，都是涉嫌诈骗。凡是自称内部人员、首席维权律师，却无法出具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或司法行政部门官网查询到的职业记录的，那么这一律都是骗子。就是他说他能帮你维权，那么你得看看他是不是正规的直牌的律师，或者是说呢，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的这个司法部门的行政人员啊。再有呢，正规投资者这个维权的渠道包括12386的证监会热线、中国投资者网，还有各地的证券期货的调解中心。这些费用告诉大家啊，都是免费的，或者是按照法定的标准收费，它不存在，根本就不存在先交钱再办事啊。只要让你先付款的啊，都是骗子。
1: 好，感谢老师，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0到14岁人口将达到2.6亿，而儿童消费市场的规模达到了4.5万亿元。儿童需求的多元化也催生了更多新兴业态与品牌。80、90后父母群体作为儿童消费的真正决策者，他的消费习惯让儿童需求趋于多元化、个性化，家长体验需求的满足开始体现在品牌附加价值当中。那优质的亲子旅游业态无疑面临着巨大的商机，全民六娃时代，儿童业态成为文旅业、实体商业等不可忽视的 C 位业态。亲子业态有些形式又将如何布局呢？首先，综合型游乐体验的儿童乐园家，越来越多的儿童乐园逐渐向综合型的体验游乐模式发展，引入了零售、餐饮、体验等业态，并不再局限于家长观看儿童玩耍的传统模式，引导家长共同参与儿童娱乐中，延长消费者停驻的时间，将客群延展到成年人。好的，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聊有关儿童经济的内容。
13: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4: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3: 小哥。

0: 子找朋友。冬天，小鸽子独自待在家里，突然想念起森林里的好朋友们，于是小鸽子拍了拍翅膀，高高兴兴地找他们去了。小鸽子唱着欢快的歌谣来到小棕熊家。咚咚，小鸽子轻轻敲响了小棕熊家的门，喊道：
1: 棕熊哥哥，我是小鸽子呀。
0: 可小鸽子等啊等，等了好久也不见小棕熊来开门。这时他透过窗户一看，看见小棕熊正在屋子里呼呼大睡呢。小鸽子又飞到小刺猬家，可小刺猬也没有动静。小鸽子好奇地伸出脑袋去看个究竟，只见小刺猬团成一个小球，一动不动地缩在被窝里。这时小鸽子有点着急了，为什么大白天他们都不起床？难道是生病了吗？于是他忙飞到森林医院里，将这件事告诉了啄木鸟医生。啄木鸟医生听了，笑呵呵地对小鸽子说：
2: 呵呵，他们并没有生病，而是在冬眠呢。
0: 刚进入冬天的时候，他们就把肚子吃得饱饱的，做好了过冬的准备。这样，他们就算一个冬天不吃不喝，也不用担心自己会被冻死或者会被饿死。到了第二年春天，他们又会醒来，和以前一样生活的。小鸽子听了，笑着点了点头，准备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再和大家一起玩。

0: 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骑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0: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3: 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冰城少年。
9: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0: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9: 杞人忧天。杞国有个胆子很小而且有点神经质的人，他常常会想一些奇怪的问题，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有一天吃过晚饭，他拿着一大把蒲扇坐在门前纳凉，看着天空自言自语地说，
11: 如果有一天天塌了下来，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岂不是无路可逃了吗？难道就这样活活被压死，岂不是太冤枉了吗？
9: 从此以后，他每天都为这个问题发愁烦恼。朋友见他终日精神恍惚，神色憔悴，很替他担心。他的朋友开导他说，
12: 天呀，不过是很厚很厚的气体聚集在一起罢了，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空气流动。你的一举一动包括呼吸都依赖空气，从早到晚你都生活在天的中间，天怎么会塌下来呢？你的担心啊，真是没有必要。
9: 但是那个杞人忧天的人又问，
11: 如果地陷下去了，我们又怎么办呢？
9: 朋友说，
12: 这大地呀，是由土块聚集而成的，它充塞四野，无处不有，你在它上面可以任意行走跳跃，根本不用担心会陷下去。
9: 听了朋友的话，忧天的人如释重负，非常高兴。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3: 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0: 的，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5: 歌唱吧，
6: 舞蹈吧，
5: 朗诵吧，
6: 表演吧，
5: 绽放吧，
7: 冰城少年。
8: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9: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掉在井里的狐狸。从前有一只狐狸不小心掉进了井里，狐狸爬呀爬，怎么也爬不上去，最后只好待在水井里。过了一会儿，一只山羊口渴了，他来到水井边，看见狐狸在井下，就问狐狸：亲爱的狐狸先生，请问水井里的水味道怎么样啊？狐狸见到了山羊，心里暗暗高兴，心想：哈哈，我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狐狸一边舔舔嘴唇，一边装出陶醉的样子说：啊，山羊先生，你算是问对人了，我刚喝过这井里的水，味道真是好极了，这可是天下第一泉。山羊先生，别犹豫了，快下来吧，你马上就知道我说的没错了。山羊听了狐狸的话，觉得口更渴了，哪里想到狐狸会骗自己呢？山羊高高兴兴地跳了下去。当山羊咕咚咕咚喝完水以后，才发现要爬上井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山羊便和狐狸商量上去的办法。狐狸想了想，狡猾地对山羊说：呵呵，我想到一个办法，你的前脚趴在井壁上，再把脚竖起来，我从你后背跳上去，再拉你上来，我们就都得救了。山羊答应了狐狸的要求，狐狸踩着山羊的背用力一跳，跳出了井口。狐狸上去以后，丢下山羊自顾自走了。山羊很生气，骂狐狸不遵守承诺。狐狸对山羊说：喂，朋友，如果你的头脑够聪明，你就不会盲目地跳下去了。

0: 小小蜗牛你要去哪里？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6: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7: 歌唱吧，
8: 舞蹈吧，
7: 朗诵吧，
8: 表演吧，
7: 绽放吧，
9: 槟城少年。
1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0: 最后一节车厢处安上礼炮，每到一处都要鸣放礼炮32响。然后到格拉斯，再坐着6匹马拉的马车，到市镇中心去发表演讲。进行时，前面有几个彪形大汉开道，后面有一群随从跟着。道格拉斯根本没有把林肯放在眼里，他狂妄地说：
1: 我要让那个乡巴佬闻闻我的贵族气味。
0: 与道格拉斯相比，林肯真的只能用寒酸形容了。他出生贫寒，父亲是个鞋匠，家庭条件非常差。林肯15岁才上学，加起来的求学经历还不到1年时间。后来他还是通过自学才当上了律师。林肯没有专车，四处竞选都要自己买票，每到一处他都要租当地农民种田用的马车前往演讲地点。当时没有人认为林肯会赢得大选，林肯的优势就是他的政治主张更先进，主张废除黑人奴隶制度，此外就是他的口才很好，演讲和说话幽默有趣，极富感染力。道格拉斯在与林肯辩论中攻击林肯是一个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林肯的长相不好看，甚至可以用比较丑来形容。听到道格拉斯的攻击，林肯自嘲地一笑，指着自己的脸对观众说：
1: 大家想想，如果我真的有2张脸，我还用得着以这样一副尊容来见各位吗？
0: 大家都被逗乐了，连道格拉斯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林肯每到一处都要非常诚恳地跟大家说：
1: 如果大家问我有多少财产，那么我告诉大家，我有一位妻子和3个女儿，都是无价之宝。此外还有一间租来的办公室，屋内有一张桌子，椅子3把，墙角还有大书架1个，书架上的书值得每人一读。我本人既穷又瘦，脸很长。
0: 然后他用力挥动着拳头对周围的观众说：
1: 我实在没什么可依靠的，我唯一的依靠就是你们。
0: 林肯的诚恳和幽默赢得了选民的心，最终他成功当选了第16任美国总统。林肯当上总统后依旧保持着幽默的言语风格，美国人非常喜欢他，公认他是和马克·吐温一样的幽默大师。其实林肯原本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从小家庭就非常贫困，9岁母亲就去世了，23岁失业，24岁借钱经商破产，16年后才还清债务，26岁订婚后未婚妻因病去世，29岁争取成为州议员发言人失败，34岁参加国会大选落选，39岁寻求国会议员连任失败，40岁想担任州土地局局长被拒绝，45岁竞选美国参议员落选，47岁争取副总统提名得票不到100张，49岁再度竞选参议员落选，51岁终于当上了美国总统。有人给林肯算过，说他一生中经历了11次失败，只有2次成功。连番的挫折使得林肯的性格有些偏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但林肯觉得这样不行，必须让自己的生活有一点阳光和笑声。于是他努力学习幽默，他坚持每天晚上睡觉前都看一段笑话，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当上了总统。看了笑话他就喜欢跟朋友分享，讲给大家听，讲得多了他的口才越来越好，语言越来越幽默，人们都喜欢听他讲故事。林肯通过不断的自我训练拥有了幽默的能力，而幽默帮助林肯增加了个人魅力，并走向了
1: 事业。

业的辉煌。在人际交往中，擅长幽默的人比较能充分地表现自己良好的风度、较高的素质，也容易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更容易赢得信任，获得支持。现代社会，特别是在职场中，演讲和说服正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人们需要通过演讲去展现自己，阐述主张，需要通过谈心、交心为别人结疑释惑，需要在辩论中胜出以赢得支持。想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熟练运用幽默这一武器。

幽默总统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出生于美国著名的肯尼迪家族。他的父亲认为自己家族在财富积累方面已经达到顶峰，该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了，于是希望自己的儿子们有人能够当上总统，给子女们提供了良好的成长和教育环境。肯尼迪不负父望，成为了一位很有风度、语言幽默的绅士。肯尼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立过军功。退役后，他开始从政。29岁就通过了竞选，成为众议员。以后，他在政治上越走越顺，直到1961年当上美国总统。肯尼迪之所以年纪轻轻便能够在竞选中不断战胜强劲对手，与他的幽默语言有很大的关系。1956年，肯尼迪参加副总统竞选遭到失败，竞选结果出来后，他决定到欧洲休息一段时间。恰好他父亲在里韦拉租有房子，肯尼迪便来到这里。有一天，肯尼迪正在晒太阳，恰巧妹妹的前夫坎菲尔德从这里路过。坎菲尔德见到肯尼迪停了下来，两人聊了一会儿。坎菲尔德问，你为什么要当总统呢？肯尼迪漫不经心地说，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干的事。肯尼迪长着一张娃娃脸，娃娃脸显得年轻，但是对于从政的人来说，娃娃脸的人很吃亏，这看起来不成熟。肯尼迪参加竞选时只有44岁，又长着娃娃脸，这成了他一个大麻烦。许多人都攻击他，说他不够成熟。78岁的众议员发言人萨姆·雷伯恩更是直接说肯尼迪乳臭未干。肯尼迪听了微微一笑说，对于一位78岁的老人，他眼中大多数人肯定都太年轻了。攻击他的人还有很多，其中包括前总统杜鲁门。杜鲁门说，我们需要一个极其成熟的人。言下之意，肯尼迪太不成熟了，不适合当总统。而肯尼迪微笑着说，如果年龄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标准的话，那么美国将放弃对44岁以下所有人的信任。这种排斥可能阻止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华盛顿指挥独立战争中的美国军队，麦迪逊成为起草宪法的先驱，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肯尼迪的反击既幽默又有力，这些伟人在44岁之前都已经建立了丰功伟绩，我44岁，你们凭什么说我不成熟呢？1962年，肯尼迪一家访问法国，肯尼迪夫人杰奎琳长得非常漂亮，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法国人民和戴高乐总统对他都很有好感。一时间，杰奎琳在法国的人气甚至比肯尼迪还要高。然而，肯尼迪并没有为风头都让夫人抢了而不高兴。在巴黎的最后一天，肯尼迪在夏乐宫召开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们说，我觉得向在座的各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并无不当之处，本人是陪同杰奎琳·肯尼迪到巴黎来的男士，为此我感到很荣幸。在场的记者和工作人员无不对肯尼迪的幽默和风度报以热烈的掌声。肯尼迪是美国人公认的最具有明星气质的总统，幽默是肯尼迪个人魅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能够在大选中战胜老练的尼克松，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幽默。对于一个人来说，幽默就是一团快乐的火焰，走到哪里都会把温暖和笑声带到哪里。在快节奏的社会中，想要在交往聚会中给人留下良好深刻的印象，幽默无疑是最好的手段。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0: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3: 明月几时有，
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5: 歌唱吧，
6: 舞蹈吧，
5: 朗诵吧，
6: 表演吧，
5: 绽放吧，
7: 槟城少年。
8: 我喜欢太阳，
9: 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0: 孙亮明察老鼠屎。孙亮是三国时吴国国君孙权的小儿子，孙权死时孙亮只有10岁，由于他的几位兄长都已经去世，就由他做了国君。孙亮年纪虽小却非常聪明，一次园丁向孙亮献上一筐青梅，孙亮刚想吃，想到宫中仓库有蜂蜜，就吩咐太监去库房把蜂蜜取出来。这个太监心术不正，又心胸狭窄，是个爱记仇的人。他知道宫里收藏的蜂蜜味道特别好，曾经向掌管仓库的人讨要，却遭到了拒绝。太监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总想着要好好教训那个酷吏。这次可让他逮着机会。

0: 机会了。他从库利那里取了蜂蜜后，悄悄找了几颗老鼠屎放了进去，然后才拿去给孙亮。太监献上蜂蜜后，孙亮把青梅在蜜中浸了一下，刚要吃，猛然发现蜂蜜中有老鼠屎，立刻勃然大怒。
1: 是谁这么大胆，简直反了。
0: 心怀鬼胎的太监忙跪下奏道，
2: 库吏一向不忠于职守，常常四处闲逛，一定是他没注意才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既破坏了主公的雅兴，又有损您的健康，实在是罪不容恕，请您治他的罪，好好教训教训他。
0: 孙亮马上下令将库吏押起来，亲自审问他，
1: 刚才太监是不是从你那儿取了蜂蜜？你专职管理仓库，却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0: 那库吏做事一直小心翼翼，存放蜂蜜时会先检查有没有杂质，检查后才把蜂蜜装进干净的坛子里密封起来，绝对不可能有老鼠屎。他连连叩头，结结巴巴地为自己申辩道，
3: 是我给他的，可是我给他的时候里面肯定没有老鼠屎啊。
0: 太监一听忙跪下来狡辩说，
2: 不对，库吏是在撒谎，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了。
0: 两人争执不下，都说自己说的是真话。这时旁边的一位官员出主意说，
4: 既然太监和库吏争不出个结果，分不清到底谁的罪责，不如把他俩都关押起来一起治罪。
0: 孙亮低头想了想，然后摆摆手说，
1: 不用，这件事情很容易弄清楚。
0: 说罢他命令一旁的侍卫把老鼠屎捞出来，并叫人把老鼠屎用刀剖开。大家仔细一看，只见老鼠屎外面沾着一层蜂蜜，是湿润的，里面却是干的。孙亮笑着解释说，
1: 如果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浸泡的时间长了，一定早湿透了，但这老鼠屎只是外面湿了，里面都是干燥的，说明是刚放进蜂蜜中不久，这说明是太监领出蜂蜜后自己放进去的，这样栽赃陷害他人实在太可恶了。
0: 太监听了这话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如实交代了自己陷害酷吏欺君罔上的罪责。在场的人看到孙亮小小年纪就这样明察秋毫，都非常敬佩他。

0: 小故事大道理。
1: 故事中，酷吏和太监各执一词，都极力为自己辩解。如果孙亮相信任何一方，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判断。最终，他仔细观察，通过生活常识做出了正确判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认真观察，全面分析，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观察和分析是做出正确判断的重要条件，这两种能力也是成才所必备的素质。因此，我们在生活中要着力培养这两种能力。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曹冲称象。1000多年前，中国处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有时候三国之间会发生战争，有时也会友好相处。有一天，孙权给曹操送来了一头大象，请曹操和他的属下观赏，一个月以后再奉还。长久居住在中原的曹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庞然大物，觉得十分好奇。大象运到许昌那天，曹操带领文武百官和小儿子曹冲一同去看。只见那大象又高又大，光腿就有大殿的柱子那么粗，人走近比一比，连他的肚子都摸不到。曹操对大家说：这头象真是大，可到底有多重呢？你们哪个有办法撑它？这么大个子的家伙怎么撑呢？大臣们纷纷议论，大将典韦说：依我看，将大象杀了，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再用秤称就可以了。他的话刚说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曹操也摆摆手说：大象从东吴来的时候是活的，还的时候却变成了肉馅儿，岂不让世人笑话？这时谋士蒋干站了出来，对曹操说：我们可以先依典韦所言，把大象杀了称重，然后再派人到南边去买一头活象回来，大象的模样都差不多，孙权未必认得出来。曹操想了想，最后还是摇摇头说：
2: 这个办法还是不行，一个月的时间太短，我们根本来不及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买大象，而且只是为了称重就把这头大象杀了，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
4: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5: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 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1: 爱上生活。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

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它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啊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想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她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

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的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的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你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

0: 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啊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得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成长。

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啊，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啊，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

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呢？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
还有第二，杏仁核

负责记情绪，他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5: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7: 从放牛娃到造车狂人，他七次创业造就一个世界500强的商业帝国。被誉为钢铁侠的马克思，从造电动机车到造星际火箭，胸怀宇宙辽阔，被很多年轻人视为人生的榜样。在中国也有一位来自于农村的造物狂人，他造过相机、冰箱、摩托还有汽车，并且放出豪言要让中国的汽车走向全世界，而不只是让全世界的汽车跑遍中国。他就是世界500强吉利集团的创始人李书福。他不断地打破规则，从细微处发现机遇，坚韧不拔地追求梦想，缔造各种李氏奇迹。七次创业故事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启发。1963年6月，李书福出生在浙江台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家中排行老三。父亲在农闲时会做一些木材、布料的小买卖，这给小书福带来了一定的商业启蒙。小学的时候，书福经常帮生产队放牛，一次赚1.5毛，积少成多，一个暑假下来也是一个小富娃了。他不但有个会打算盘的小脑袋，还特别的爱思考，只要方法得当，态度真诚，就会实现有效的沟通，牛和人都一样。这是他放牛时悟出的处世哲学。1978年，15岁的李书福听到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意识到机会来了，立马提前1年把初中的课程学完。升入高中后，每天都生怕机会会转瞬即逝，因此便跟家人说自己准备辍学投身商海。父亲听完后暴跳如雷，立马棍棒伺候了一个晚上。 被教训后的李书福只能重新的回到学校，脑子里继续翻江倒海，不断的勾勒出他的各种商业计划。我的大量时间都在研究世界，看看这个世界怎么变，这是第一重要的。高考成绩公布，他差三分落榜了，家人都愁容满面，而他心中却暗暗窃喜，终于可以去社会上闯一闯了。他找了父亲作为天使轮的投资，借给他120元钱，买了部海鸥相机。从此公园、街道、沙滩等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李书福帮游客拍照的身影。小生意收入颇丰，但他不满于此，很快便租房开了家照相馆，开始了第一次创业。开照相馆呢，就得配备专业的照相机，这样的设备价值不菲。囊中羞涩他只能硬着头皮说，不就是一个镜头、几个齿轮外加一个胶卷盒吗？买不起，我可以自己做。经过一番倒腾，还真让他造出了一个粗糙的相机，呈现效果还不错。如若他继续在这个行业发展下去，可能会改变世界相机制造业的格局。但他在一次洗照片的时候发现，显影液可以通过化学反应来提取出白银。他赶紧重新翻开中学的化学课本，当起了一个炼金术士，除了白银，还冶炼其他的金属。当时啊，做这个行业的人很少，利润可观，于是他关了照相馆，投身到第二次创业当中。英国诗人阿诺多说过，谁不坐等机遇的馈赠，谁便征服了命运。接下来的每一天，李书福都要去拉废料回家冶炼金属，皮鞋都跑断了几双。1984年21岁的李书福去修补的时候，看到了几位修鞋师傅正在敲打一块金属。李书福好奇地跟师傅了解到，原来他们正在打磨冰箱的配件儿。敏锐的他马上就嗅到了商机，冰箱很快就会迎来购买大潮，而制造冰箱所需要的配件一定会供不应求。马克吐温说过，取得领先的秘诀就是先开始。李书福当机立断，推出竞争已经日益激烈的冶金行业，拉了几个兄弟搞了个小作坊，叮叮咣咣地开始了第三次创业，为国内冰箱厂商提供各种配件。虽然不是匠人出身，但手艺确实不错，手工敲打出来的配件符合各大冰箱厂商的要求，订单也接踵而至。慢慢的，从手工配件升级到了冰箱蒸发器、冷凝器和过滤器的研究与试制。这个学历不高的小团队居然生产出了很多技术含量颇高的核心组件。野心膨胀的李书福当即决定自己研发整机冰箱、冰柜等制冷设备，创立自己的冰箱品牌，取名北极花，一听就有股冰凉的美感。而那个时代，冰箱还需要国家统一配售、统一生产。李书福那股硬气劲又上来了，造冰箱不难，虽然没有批准生产，但也没有禁止啊，我先来试试，摸着石头过河吧。拿破仑曾经说过，先投入战斗，然后再去想解决的办法。1986年，年近23岁的李书福创办了北极花冰箱厂，开始了企业家的模型。很快，不到两年的时间，厂子就以4000万年营收额成为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北极花也跻身成为国内冰箱的一线品牌，而李书福则少年得志，成为了千万富翁。然而风光不过三年，国家颁布的定点冰箱制造企业名单中并没有出现北极花，再加上企业股权纷争，年轻的李书福身形俱疲。创业办厂并不是件光鲜的事儿，但他依旧魄力十足，敢拿敢放，决定将北极花提供给政府，自己孤身南下闯荡。 26岁的李书福已经创业3次了，深知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决定到深圳大学回炉再造，来弥补没有上大学的遗憾。入校不久，他和室友去建材市场准备淘点材料回来装饰一下宿舍，结果发现了一款进口的铝镁曲板，做工精良但价格昂贵，因为国内无厂商能够生产。这种材料我也可以做呀，他的商业细胞又再次被激活了，回校后立刻办理了退学。热血沸腾地返回老家台州，召集兄弟马上开干，踏上了第4次创业的征程。李家兄弟的建材厂生产的铝镁曲板质量优秀，价格实惠，马上抢夺了进口铝镁曲板的市场份额，甚至还出口到10多个国家，真的是干什么就能成什么。也许呢是志不在此，工厂成规模后，李书福便将所有的权给了哥哥，自己带上多年的积蓄再次南下。那个时候，一群群雄逐鹿的炒房热潮正在海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惜啊，海南不是李书福的福地，他在这里折戟沉沙，投资房地产亏损了数千万元。第5次创业以遗憾收场，他给了李书福一个惨痛的领悟，也许我只能做实业。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建材厂那边打来电话，告诉他一惊一喜两个消息。惊的是厂里的一名员工开着一辆公家的进口摩托车外出的时候发生了车祸，好在人没事儿。喜的是呢，他们把撞碎的摩托捡回厂里后，发现摩托车的结构并不复杂，零件设施基本上能够自己制造，只要有张许可证，完全能够办个厂子生产摩托车。李书福接完电话，经过一番的深思熟虑，当即决定办。当然了，这个决定的背后还有他的另外一盘大棋。1993年，30岁的李书福花巨资购买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国有摩托车厂，这样便拥有了一张生产许可证，第6次创业就此启动。一开始的时候生产的是跨式摩托，但是销量一般。经过研讨，李书福发现日本台湾流行的踏板式摩托更受欢迎，而国内又是一片空白。因此花了1年多的时间，他们开发出了中国第1辆踏板式摩托车，销量暴增，很快占据国内踏板式摩托车龙头地位，还出口到了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1996年，李书福在宁海找了800亩地，再建了一个摩托车工厂。然而，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当个摩托车大王，而是实现自己的理想，造汽车。原来，早年去深圳求学，他就买过一辆中华牌的轿车，那时候就有了制造汽车的梦想。只是苦于时机不够成熟，国内汽车

行业一直也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所以现在只能在新建的摩托车工厂里秘密地研制汽车。他买来几辆奔驰、红旗，还有自己的中华轿车，拆解后进行重新构造，拼造出一部新的汽车——吉利一号。但是呢，这辆车造好之后，却因为没有许可证，不能上路。不过消息也不胫而走，大家都嘲讽他不知天高地厚，把汽车当玩具，痴人说梦。李师傅硬气地说出那句经典的狂言，造汽车没什么难的，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吗？第七次创业也呼之欲出。1998年8月8号，吉利诞生了第一辆自主研发的汽车豪情。那天李书福大摆宴席，发出了700多张邀请函，希望和所有人分享他的兴奋之情，结果门可罗雀，因为吉利汽车属于游走在政策红线边缘，没有人敢沾惹。多年后，李书福回忆起那一幕，仍然不胜唏嘘与心酸。在李书福的脑海中就没有放弃二字，他不断的破壁，不断的争取，多次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给民营企业参与造车的资格，哪怕是给他一次尝试失败的机会。屠格涅夫说，含泪播种的人一定能够含笑收获。皇天不负有心人，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前夕，李书福终于拿到了轿车的准生证，成为了国内首家民营车企。那晚啊，李书福和兄弟们喝了酩酊大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初期的吉利汽车价格实惠，但品质还有待改进，被调侃为上坡靠推，下雨打伞的低端品牌。一直奋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李书福，听着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心里很不是滋味。梦想是实现了，但更多的是像个笑话。于是他内心开始了更大胆的想法。2002年获得许可证后不久，他在员工大会上说出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来，未来我们将收购沃尔沃汽车。大家都呆住了，一个刚被批准生产的汽车民营企业想要收购一个曾经被称为富豪的百年品牌，绝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李书福继续保持着他那憨厚的标志性微笑。上天没有让他等太久，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福特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想要抛售旗下的沃尔沃汽车。李书福适时的出击，猎人终于等到了猎物的出现。在所有的竞购者中，吉利汽车是最不被看好的，连沃尔沃都觉得自己这种贵值千金怎么能够下嫁给穷小子呢？在谈判桌上故意刁难李书福，让他用3个英文单词说明为什么要选择他。李书福这次没有硬怼，而是温柔地说，这3个单词是 I love you， 我爱你们，爱沃尔沃这个品牌，也爱沃尔沃的员工。保不好品牌的声誉和员工利益是吉利的责任和义务。这番含情脉脉的表白征服了现场的所有人，也俘获了沃尔沃的芳心。最终这两个品牌喜结连理，这个蛇吞象的国际品牌收购案也收入进了哈佛商学院的教科书当中。挫折会来也会过去，所有遭遇皆为后来星辰。顺利收购后，李书福坚持以沃人治沃，保持沃尔沃的独立性。他说，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两者是兄弟，不是父子。他发现沃尔沃虽然拥有品牌，掌握技术，却缺乏好的营销策略，因此着重帮助沃尔沃开拓市场，版图从北欧扩展到欧美、亚洲，中国是主战场。很快沃尔沃就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
在过去的12年里，沃尔沃全球销售翻番，成为增长最快的国际。

豪车品牌。而吉利汽车也利用这十几年的时间，不断地向沃尔沃学习和汲取经验，在全球打造了五大研发中心和五大设计中心，很多技术领域都已经建设到世界级水平。小步快跑的吉利还接连收购了多个国际汽车品牌，并且也成为奔驰母公司戴姆勒的最大股东，吉利集团也昂首挺进了世界500强企业。

多年来，吉利先后推出了帝豪、博越、博瑞、星越、领克等多个自主研发的中高端汽车品牌，从2017年至今，一直稳居国内汽车生产销量第一的宝座。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汽车的行业发展日新月异，不断涌现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也给吉利汽车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提高自身电动化技术，吉利花了33亿美元，成为了沃尔沃集团的最大股东，新能源商务车的赛道，还和百度达成合作，成立了百度智能汽车，重在提升自身智能化，打造一个车联网生态。然而相继推出的帝豪 EV 和几何汽车两个纯电品牌都铩羽而归，市场反应平平，吉利的转型尝试并不成功。理想汽车 CEO 李想说过，相比传统燃油车，智能电动车是个新物种，组建的团队也必须是一支全新的跨界团队。李书福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通过复盘吸取教训，重新组建一个独立团队，拥有 70% 跨界人才的极客没有让李书福失望，很快便在电动车市场抢下了一定的份额。他也代表着吉利由传统汽车企业向新能源车企的战略转型。吉利集团的成功还得益于李书福很早就造就了造车需要先造人才的觉悟。1997年吉利汽车刚成立不久，他便开始投资办学，从浙江经济管理专修学院开始，不断孵化出了浙江豪情汽车轻工业学校、浙江吉利技师学院、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他一共开办了10所院校，涵盖了从职高到研究生的不同层次，为国家培养出了150,000的精兵强将，也为吉利集团不断地注入新鲜的血液。除了造车，教育是我心底最柔软的情怀，而吉利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强大的教育。李书福说这话的时候，脑海中一定浮现出当年那个曾经望着教室门外思考商业计划的中学生。步履不停的李书福现在不仅造车，还开始布局手机、芯片以及卫星等领域。吉利的商业版图也朝着全能六边形战士不断的进化。他坚信未来的汽车就是一个智能空间移动终端，甚至可能是车主的秘书、管家以及朋友，可以飞行，还能够涉水，只要敢想，他就造得出来。一个人使劲踮起脚尖靠近太阳的时候，全世界都挡不住他的阳光。苏格拉底说过，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能最出干的人，而是那些善于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发掘、去开拓的人。李书福这样的破壁者值得所有人的掌声和尊重。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身家狂飙至530亿，陈天桥沦为美国地主，面积约是四个华盛顿。陈天桥以一款游戏迅速崛起，从贫困的背景中崭露头角。仅用了26年的时间，他便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首富，这一成就令人瞩目。他的成功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彰显了中国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原以为人生将一帆风顺，却未曾想他再次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身体健康状况也是每况愈下。为了健康，他不得不抛售产业，退居幕后，安心休养。他本是江湖中的风云人物，却在10年前选择退出纷争，隐居不问世事。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远赴美国，成了一名悠闲的地主，享受着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根据胡润百富榜2023年的数据，他身价暴涨至惊人的530亿，成为美国第二大外籍地主。他拥有的土地规模之大，相当于四个华盛顿，展现了他的财富与实力。陈天桥，互联网行业的传奇人物，曾经历风光与低谷。他创立盛大网络，开创了中国网络游戏的辉煌时代。然而随着时代的变革，公司陷入困境，但他并未放弃，通过转型与创新，最终实现王者归来。陈天桥自幼聪慧好学，不仅对课堂知识吸收迅速，课外也广泛涉猎，得益于父母的鼓励和鞭策，他的学业成绩从小都是优异，名列前茅。高考之后，陈天桥凭借着优异的成绩成功考入了复旦大学。在大学里，他更是刻苦研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学习天赋，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学霸。20岁的他凭借着出色的才华，在人生的赛道上已经展现出卓越的实力，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毕业后，陈天桥顺利进入了陆家嘴集团总裁办，这个公司实力雄厚，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这里，他如鱼得水，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判断力，在行业中迅速崭露头角，其独到的见解和高效的决策能力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逐渐树立起良好的声誉。陈天桥在短短几年间，凭借出色的能力和努力，成功晋升为陆家嘴知名的中层管理者。然而他深知这只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1998年，中国互联网迎来了蓬勃发展。陈天桥这位年轻有为的创业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意识到互联网将改变世界。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陈天桥决定离开陆家嘴，他携带妻子、同学和弟弟，共同创立盛大网络有限公司。怀揣着梦想和50万元的启动资金，他们踏上了这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创业之路。陈天桥的决策在外界看来似乎极为冒险，然而他对此却有着深思熟虑的考量。他坚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力，愿意为了长远的愿景和利益而冒险一试。当年中国互联网犹如一片待垦的沃土，无巨头垄断，机遇如繁星点点，只要敏锐地捕捉到了机遇，未来必定能够收获满满，实现财富的飞跃式增长。盛大网络在初创时期，以低廉的价格成功地引进了韩国

和热门网络游戏传奇，为陈天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也奠定了盛大在游戏行业的坚实基础。传奇一经盛大运营便迅速走红，成为了当年国内最受欢迎的网游之一。游戏的火爆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玩家，也为盛大网络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成为了当时网络游戏的佼佼者。数年后，盛大网络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这一里程碑事件标志着公司的巨大成功。上市后的盛大网络估值约为65亿美元，展现了其强大的市场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陈天桥作为公司的核心领导者，身价飞涨至惊人的150亿元。年仅31岁的他，凭借卓越的商业才能和领导力，成功跻身全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列。陈天桥的事业曾看似平稳发展，但突如其来的争议和动荡打破了这一切。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事业和个人的生活都陷入混乱之中，令人担忧。此做法当时激起舆论的热议，但事情尚未发酵之际，又一场更大的风波悄然逼近。公司对此事的反应复杂多样，而后续事件更是加剧了社会的关注。玩家因为游戏封号愤怒，前往盛大公司抗议，扬言自焚以讨回虚拟装备。然而意外发生，玩家不慎引火上身，遭受2级烧伤。此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盛大网络及其创始人陈天桥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资本市场对此反应冷淡，盛大网络的股价也经受了大幅的下跌，引发了广大的关注和讨论。陈天桥在行业的变革中深感巨大压力，逐渐患上了严重的恐慌症。他时常陷入焦虑与不安，对未来的发展感到迷茫与恐惧。然而他并未放弃，而是努力地调整心态，寻找突破。陈天桥在2010年深感身心俱疲，开始大量地出售资产，并将大部分的财产转移到了国外，以便有更好的环境休养身体，恢复健康。这一决定虽然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盛大网络在经历了数年的辉煌之后陷入了困境，曾经的网游霸主地位被后起之秀腾讯、网易等公司逐渐超越，其发展势头一度萎靡不振。2014年，陈天桥正式告别盛大网络董事长身份，退居幕后，过上了悠然自得的生活。他虽然隐退，但仍是业界传奇，独特的运营方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些争议不仅影响了游戏本身的声誉，也间接地推动了后续游戏产业的变革。游戏行业收费付费问题长期困扰着其发展，既是推动游戏进程的双刃剑，也是极其容易引发玩家不满与反弹，成为业内亟待解决的难题。当年互联网法律法规不完善，导致传奇事件被过度的渲染和误导，负面影响不断加剧，最终这一事件成为了盛大和陈天桥面临巨大挑战和转变的契机。有评论指出，陈天桥的失误在于对游戏发展行业初期预见性不足，未能采取更加审视和长远的运行策略，这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企业能够提前预见风险，采取免费或者多元化运行模式，既可以有效地规避潜在的危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纷争，确保企业的稳健发展。尽管事后看来，某些决策可能显得不够明智，但创新者总会面临风险和疏漏，重要的是他们从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不断地前行，而非沉溺于过去的错误无法自拔。

ACCI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是一家专注于脑科学神经领域的私人研究机构，致力于推动脑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人类的健康福祉做出贡献。这个研究团队志向远大，致力于深入探索阿尔兹海默症以及帕金森病和自闭症等多种脑部疾病的防治策略，以期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陈天桥希望在脑科领域投入大量的资源，并取得显著成果，让脑科疾病的患者摆脱脑科疾病的困扰，重拾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过上幸福健康的生活。陈天桥不仅仅投身于公开的脑科学的研究，更是在过去十年里悄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财富重新配置，以寻更多的机遇和增长点。陈天桥夫妇以大手笔在美国购置众多房产和广阔的土地，其中近20万英亩的林地尤其引人注目，显示出他们雄厚的财力和对自然的热爱。根据美国土地报告杂志的权威数据显示，至2023年，陈天桥夫妇凭借其庞大的土地成功跻身于全美第二个外籍的地主之列，展现了其不凡的财富实力。他在美国的地产投资同样令人震惊，在2018年，他豪掷3900万美元购入了纽约曼哈顿范德比尔特大厦，而在2021年，他又斥资2500万美元成功购入了洛杉矶西利穆德庄园等多处顶级的豪宅。陈天桥虽然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但他在海外的投资布局仍然是非常的坚定。他坚持看好市场趋势，并且积极地布局各个领域，不断地推动事业的发展。他对金钱与权力的渴望未曾减退，只不过现在业务方向和选择更加明确和转变。他不再满足于过去的模式，而是积极探索新的赛道，寻找更大的成功与回报。根据胡润百富榜数据显示，2023年陈天桥夫妇身家惊人增长，达到了530亿元，荣登榜首第77位，其家族财富远超本土的房地产企业，实力更为瞩目，稳居富豪榜的前列。陈天桥长期深耕脑科学领域，终于获得了回报。他的投资让他成功地抢占了未来医疗科技产业的先机，展现出其在科学领域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的思维。天桥脑科学研究院自2016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神经科技和治疗脑科疾病的研究。这个机构呢，在研发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为神经科学领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陈天桥团队研发的脑电波检测设备及治疗仪，在阿尔茨海默症治疗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科技含量极高，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成为他事业的重要里程碑。陈天桥历经了风雨洗礼，曾经在雨落风暴中饱受了煎熬，如今他以更加沉稳成熟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洗心革面，重塑自我，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3: 从放牛娃到造车狂人，他七次创业造就一个世界500强的商业帝国。被誉为钢铁侠的马克思，从造电动机车到造星际火箭，胸怀宇宙辽阔，被很多年轻人视为人生的榜样。在中国也有一位来自于农村的造物狂人，他造过相机、冰箱、摩托还有汽车，并且放出豪言要让中国的汽车走向全世界，而不只是让全世界的汽车跑遍中国。他就是世界500强吉利集团的创始人李书福。他不断地打破规则，从细微处发现机遇，坚韧不拔地追求梦想，缔造各种李氏奇迹。七次创业故事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启发。1963年6月，李书福出生在浙江台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家中排行老三。父亲在农闲时会做一些木材、布料的小买卖，这给小书福带来了一定的商业启蒙。小学的时候，书福经常帮生产队放牛，一次赚1.5毛，积少成多，一个暑假下来也是一个小富娃了。他不但有个会打算盘的小脑袋，还特别的爱思考。只要方法得当，态度真诚，就会实现有效的沟通，牛和人都一样。这是他放牛时悟出的处世哲学。1978年，15岁的李书福听到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意识到机会来了，立马提前1年把初中的课程学完。升入高中后，每天都生怕机会会转瞬即逝，因此便跟家人说自己准备辍学投身商海。父亲听完后暴跳如雷，立马棍棒伺候了一个晚上。被教训后的李书福只能重新的回到学校，脑子里继续翻江倒海，不断的勾勒出他的各种商业计划。我的大量时间都在研究世界，看看这个世界怎么变，这是第一重要的。高考成绩公布，他差3分落榜了，家人都愁容满面，而心中却暗暗窃喜，终于可以去社会上。

闯一闯了。他找了父亲作为天使轮的投资，借给他120元钱，买了部海鸥相机。从此，公园、街道、沙滩等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李书福帮游客拍照的身影。小生意收入颇丰，但他不满于此，很快便租房开了家照相馆，开始了第一次创业。开照相馆呢，就得配备专业的照相机，这样的设备价值不菲。囊中羞涩他只能硬着头皮说，不就是一个镜头、几个齿轮，外加一个胶卷盒吗？买不起，我可以自己做。经过一番倒腾，还真让他造出了一个粗糙的相机，呈现效果还不错。如若他继续在这个行业发展下去，可能会改变世界相机制造业的格局。但他在一次洗照片的时候发现，显影液可以通过化学反应来提取出白银。他赶紧重新翻开中学的化学课本，当起了一个炼金术士，除了白银，还冶炼其他的金属。当时啊，做这个行业的人很少，利润可观，于是他关了照相馆，投身到第二次创业当中。英国诗人阿诺多说过，谁不坐等机遇的馈赠，谁便征服了命运。接下来的每一天，李书福都要去拉废料回家冶炼金属，皮鞋都跑断了几双。1984年21岁的李书福去修补的时候，看到了几位修鞋师傅正在敲打一块金属。李书福好奇地跟师傅了解到，原来他们正在打磨冰箱的配件儿。敏锐的他马上就嗅到了商机，冰箱很快就会迎来购买大潮，而制造冰箱所需要的配件一定会供不应求。马克吐温说过，取得领先的秘诀就是先开始。李书福当机立断，推出竞争已经日益激烈的冶金行业，拉了几个兄弟搞了个小作坊，叮叮咣咣地开始了第三次创业，为国内冰箱厂商提供各种配件。虽然不是匠人出身，但手艺确实不错，手工敲打出来的配件符合各大冰箱厂商的要求，订单也金约种而至。慢慢的，从手工配件升级到了冰箱蒸发器、冷凝器和过滤器的研究与试制。这个学历不高的小团队居然生产出了很多技术含量颇高的核心组件。野心膨胀的李书福当即决定自己研发整机冰箱、冰柜等制冷设备，创立自己的冰箱品牌，取名北极花，一听就有股冰凉的美感。而那个时代，冰箱还需要国家统一配售、统一生产。李书福那股硬气劲又上来了，造冰箱不难，虽然没有批准生产，但也没有禁止啊，我先来试试，摸着石头过河吧。拿破仑曾经说过，先投入战斗，然后再去想解决的办法。1986年，年近23岁的李书福创办了北极花冰箱厂，开始了企业家的模型。很快，不到两年的时间，厂子就以4000万年营收额成为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北极花也跻身成为国内冰箱的一线品牌，而李书福则少年得志，成为了千万富翁。然而风光不过三年，国家颁布的定点冰箱制造企业名单中并没有出现北极花，再加上企业股权纷争，年轻的李书福身形俱疲。创业办厂并不是件光鲜的事儿，但他依旧魄力十足，敢拿敢放，决定将北极花提供给政府，自己孤身南下闯荡。26岁的李书福已经创业三次了，深知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决定到深圳大学回炉再造，来弥补没有上大学的遗憾。入校不久，他和室友去建材市场准备淘点材料回来装饰一下宿舍，结果发现了一款进口的铝镁曲板，做工精良但价格昂贵，因为国内无厂商能够生产这种材料。我也

以做呀。他的商业细胞又再次被激活了，回校后立刻办理了退学。热血沸腾地返回老家台州，召集兄弟马上开干，踏上了第四次创业的征程。李家兄弟的建材厂生产的铝镁曲板质量优秀，价格实惠，马上抢夺了进口铝镁曲板的市场份额，甚至还出口到10多个国家，真的是干什么就能成什么。也许呢是志不在此，工厂成规模后，李书福便将所有的权给了哥哥，自己带上多年的积蓄再次南下。那个时候，一群群雄逐鹿的炒房热潮正在海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惜啊，海南不是李书福的福地，他在这里折戟沉沙，投资房地产亏损了数千万元。第五次创业以遗憾收场，他给了李书福一个惨痛的领悟，也许我只能做实业。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建材厂那边打来电话，告诉他一惊一喜两个消息。惊的是厂里的一名员工开着一辆公家的进口摩托车外出的时候发生了车祸，好在人没事儿。喜的是呢，他们把撞碎的摩托捡回厂里后，发现摩托车的结构并不复杂，零件设施基本上能够自己制造，只要有张许可证，完全能够办个厂子生产摩托车。李书福接完电话，经过一番的深思熟虑，当即决定办。当然了，这个决定的背后还有他的另外一盘大棋。1993年，30岁的李书福花巨资购买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国有摩托车厂，这样便拥有了一张生产许可证，第六次创业就此启动。一开始的时候生产的是跨式摩托，但是销量一般。经过研讨，李书福发现日本台湾流行的踏板式摩托更受欢迎，而国内又是一片空白。因此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开发出了中国第一辆踏板式摩托车，销量暴增，很快占据国内踏板式摩托车龙头地位，还出口到了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1996年，李书福在宁海找了800亩地，再建了一个摩托车工厂。然而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当个摩托车大王，而是实现自己的理想，造汽车。原来早年去深圳求学，他就买过一辆中华牌的轿车，那时候就有了制造汽车的梦想，只是苦于时机不够成熟，国内汽车行业一直也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所以现在只能在新建的摩托车工厂里秘密地研制汽车。他买来几辆奔驰、红旗，还有自己的中华轿车，拆解后进行重新构造，拼造出一部新的汽车，吉利一号。但是呢，这辆车造好之后却因为没有许可证不能上路。不过消息也不胫而走，大家都嘲讽他不知天高地厚，把汽车当玩具，痴人说梦。李师傅硬气地说出那句经典的狂言，造汽车没什么难的，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吗？第七次创业也呼之欲出。1998年8月8号，吉利诞生了第一辆自主研发的汽车豪情。那天李书福大摆宴席，发出了700多张邀请函，希望和所有人分享他的兴奋之情，结果门可罗雀，因为吉利汽车属于游走在政策红线边缘，没有人敢沾惹。多年后，李书福回忆起那一幕，仍然不胜唏嘘与心酸。在李书福的脑海中，就没有放弃二字。他不断的破壁，不断的争取，多次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给民营企业参与造车的资格，哪怕是给他一次尝试失败的机会。屠格涅夫说，含泪播种的人一定能够含笑收获。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前夕，李书福终于拿到了轿车的准生证，成为了国内首家民营车企。那晚啊，李书福和兄弟们喝了酩酊大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初期的吉利汽车价格实惠，但品质还有待改进，被调侃为上坡靠推下雨打伞的低端品牌。一直奋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李书福听着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心里很不是滋味。梦想是实现了，但更多的是像个笑话。于是他内心开始了更大胆的想法。2002年获得许可证后不久，他在员工大会上说出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来，未来我们将收购沃尔沃汽车。大家都呆住了，一个刚被批准生产的汽车民营企业想要收购一个曾经被称为富豪的百年品牌，绝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李书福继续保持着他那憨厚的标志性微笑。上天没有让他等太久，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福特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想要抛售旗下的沃尔沃汽车。李书福适时的出击，猎人终于等到了猎物的出现。在所有的竞购者中，吉利汽车是最不被看好的，连沃尔沃都觉得自己这种贵值千金怎么能够下嫁给穷小子呢？在谈判桌上故意刁难李书福，让他用三个英文单词说明为什么要选择他。李书福这次没有硬怼，而是温柔地说，这三个单词是 I love you， 我爱你们，爱沃尔沃这个品牌，也爱沃尔沃的员工。保不好品牌的声誉和员工利益是吉利的责任和义务。这番含情脉脉的表白征服了现场的所有人，也俘获了沃尔沃的芳心。最终这两个品牌喜结连理，这个蛇吞象的国际品牌收购案也收入进了哈佛商学院的教科书当中。挫折会来也会过去，所有遭遇皆为后来星辰。顺利收购后，李书福坚持以沃人治沃，保持沃尔沃的独立性。他说，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两者是兄弟，不是父子。他发现沃尔沃虽然拥有品牌，掌握技术，却缺乏好的营销策略，因此着重帮助沃尔沃开拓市场，版图从北欧扩展到欧美、亚洲，中国是主战场。很快沃尔沃就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在过去的12年里，沃尔沃全球销售翻番，成为增长最快的国际豪车品牌。而吉利汽车也利用这十几年的时间，不断地向沃尔沃学习和汲取经验，在全球打造了五大研发中心和五大设计中心，很多技术领域都已经跻身到世界级水平。小步快跑的吉利还接连收购了多个国际汽车品牌，并且也成为奔驰母公司戴姆勒的最大股东，吉利集团也昂首挺进了世界500强企业。

多年来，吉利先后推出了帝豪、博越、博瑞、星越、领克等多个自主研发的中高端汽车品牌，从2017年至今，一直稳居国内汽车生产销量第一的宝座。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汽车的行业发展日新月异，不断涌现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也给吉利汽车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提高自身电动化技术，吉利花了33亿美元，成为了沃尔沃集团的最大股东，新能源商务车的赛道，还和百度达成合作，成立了百度智能汽车，重在提升自身智能化，打造一个车联网生态。然而相继推出的帝豪 EV 和几何汽车两个纯电品牌都铩羽而归，市场反应平平，吉利的转型尝试并不成功。理想汽车 CEO 李想说过，相比传统燃油车，智能电动车是个新物种，组建的团队也必须是一支全新的跨界团队。李书福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通过复盘吸取教训，重新组建一个独立团队，拥有 70% 跨界人才的极客没有让李书福失望，很快便在电动车市场抢下了一定的份额。他也代表着吉利由传统汽车企业向新能源车企的战略转型。吉利集团的成功还得益于李书福很早就造就了造车需要先造人才的觉悟。1997年吉利汽车刚成立不久，他便开始投资办学，从浙江经济管理专修学院开始，不断孵化出了浙江豪情汽车轻工业学校、浙江吉利技师学院、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他一共开办了10所院校，涵盖了从职高到研究生的不同层次，为国家培养出了150,000的精兵强将，也为吉利集团不断地注入新鲜的血液。除了造车，教育是我心底最柔软的情怀，而吉利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强大的教育。李书福说这话的时候，脑海中一定浮现出当年那个曾经望着教室门外思考商业计划的中学生。步履不停的李书福现在不仅造车，还开始布局手机、芯片以及卫星等领域。吉利的商业版图也朝着全能六边形战士不断的进化。他坚信未来的汽车就是一个智能空间移动终端，甚至可能是车主的秘书、管家以及朋友，可以飞行，还能够涉水，只要敢想，他就造得出来。一个人使劲踮起脚尖靠近太阳的时候，全世界都挡不住他的阳光。苏格拉底说过，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能最出干的人，而是那些善于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发掘、去开拓的人。李书福这样的破壁者值得所有人的掌声和尊重。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们是欢喜。上完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今日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那么美，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初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住，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的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把你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阵第101讲，鲁员外听完了蒋平的这一番话以后，赶快的请蒋平落座。贤弟，贤弟，你别着急啊，定哥我慢慢跟你说。不是，我一听见这件事情我就坐不住，这件事情我是非管不可。你先坐下，先坐下啊，听哥哥我慢慢的跟你说啊。那您说吧，这户人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们住的这个村啊叫鲁家村，我们这边叫做西鲁家村，他们住的那

男孩呢叫做东鲁家村，离得不远，挺近的。这户人家啊，他姓范，叫做范天宝，他还有个外号叫做闪电手。叫什么？闪电手。一听这外号，这小子他就是个贼。哎，别着急呀、啊、他倒是没什么，主要的啊就是他那两个老婆啊。他那两个老婆还会点武艺不成吗？难道说也都是女贼？兄弟你别着急啊。那个要说他的大老婆呢，原来啊人家就是这个马戏班子里边练这个马戏的，哎，挺有点功夫的，人呢也长得特别漂亮，名字叫做喜鸾。范天宝看上人家了，非得要把人个喜鸾呢娶回家去。你想想啊，人家这一马戏班子这么多人，就指这位昆角给大伙挣钱呢。再加上人家马戏班的老板老板娘调教出这么一个昆角来也不容易呀、啊、所以死说活说的，人家就是不点头不答应。架不住范天宝这小子他有钱呐、啊、给人家不少的金银财宝，而且还答应人家要明媒正娶。这么着他才把这个喜鸾呢娶回了家中。娶回来以后啊，也就是这么一年多的时间，这喜鸾给他生下这么一个儿子来。哎，这个范天宝啊看见儿子了，这真是视如掌上明珠啊，起了个名字叫范荣华，小名呢就叫大狼。哈哈，叫大狼，这孩子怎么不叫恶狼啊？兄弟我告诉你，这个范天宝啊他就是这么一个好色之徒。过了十几年之后，再一看马戏班子里边人家又调教出这么一个大姑娘来，长得水水灵灵的，特别的漂亮，而且呢练出那个玩意儿来呀、啊、比那个喜鸾还好。范天宝啊他又看上了，非得要把人家这个喜凤也给买回家中。人家这个马戏班的老板呐，说什么也不答应了。嘿呦，这小子呀又给了人家不少的钱，愣把这个马戏班的他给人家散了。不仅如此，还答应这个老板跟老板娘啊，老两口他管给人家养老送终，把这老两口呢也给接到家里边一块住。这么着他又买了这么一个喜凤，哎，他这两个媳妇儿，可这个孩子呢，跟你说啊，从小就是娇生惯养啊，这样的孩子能学好吗？到外边一天到晚的是招花惹草。这么说吧，就连小的时候街坊四邻这孩子们在一块玩，背不住呢，谁就打谁一拳呐，谁就踢谁一脚，这不是常有的事吗？只要他们家这孩子大狼一挨了打，您瞅吧，那准不是范天宝出来，就是他这两个老婆喜鸾跟喜凤，也就是孩子他娘跟孩子他妈。这孩子跟那个喜鸾叫娘，跟那个喜凤叫妈。这姐俩一出来可了不得了，就是打他们孩子这家的大人准遭毒打，非得把人家打伤了这才算完。像这样的人家谁惹他们呢？可是这个孩子呢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您瞅吧，街坊四邻谁家要有这个大姑娘小媳妇让他看见了，他想法的得调戏人家去。到了谁家，您说谁答应啊？只要跟他这么一翻脸，甭管呢他受了身吃了还是挨了打了，回来以后跟他娘啊跟他妈面前这么一哭，嘿嘿，您瞅着吧，用不了这么一两天呐，这户人家肯定就得出这个无头的命案，好几档的事儿了，官府呢始终也破不了案。更何况范天宝这小子他有钱呐，是结交官府。兄弟，像这样的人家咱们惹他干什么呀？说到这儿，陆员外转过身来面对自己的孩子，师姐呀师姐呀，你也

0: 应当看一看。老爹爹，我偌大年纪，孩子，你要是有个闪失，将来谁是我的送终之人呐？孩子呀，过来，
1: 爹爹，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没关系。他们家今天晚上要真敢过来人的话，我把他们脑袋那个全拧下来。
0: 你听听，你听听，他这说什么呢？净冒傻气呀，满嘴的胡说八道。蒋平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点，哥哥，您放心吧，有我们哥俩在这儿，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今天夜里边他们不来，还则罢了，要是来了，不是把他们擒拿，就是结果他们的性命。鲁员外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点，哎，贤弟，这么我先问问你吧，这个徒弟你到底收还是不收啊？啊，这徒弟呀，我当然是要收了啊，这个徒弟我是收定了。来吧，孩子，赶快给你师父磕头。您别看这孩子傻，这句话听得特别明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梆梆梆梆，这头啊磕起来没完了。蒋平过来用手把他扶起来，哎呦，我的傻孩子，别磕这么多，有仨就够了啊。孩子，师父问问您，会什么武艺呀？
1: 不会。
0: 不会？难道说这么多年你爹就没教给你吗？
1: 啊，教了，教了五天，我挨了11顿打。
0: 啊，学武艺怎么还会挨打呀？
1: 但是老学不会啊。那早晨学的，到晌午点忘了，今天学的，到第二天又忘了，一忘了就挨打。到了最后一天晚上，我爹连着打我2顿，这不是五天挨了11顿打了吗？
0: 啊，不错不错，哎，还识数啊。孩子，
1: 别着急，慢慢的，师父教给你点武艺。
0: 结果怎么样啊？跟您说，后来蒋平真教给他8手锤呀、啊。就这8手锤，这个孩子呀，哎呀，出名出这么一辈子，外号人称赛元霸。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蒋平嘱咐这孩子，你要是我徒弟，你可得听师父话
1: 啊！我就听师父的，
0: 那就好办了。一会儿啊，你就回你那屋，踏踏实实给我睡觉去。这是师父教给你的第一手，甭管今天晚上外边出了什么上事情，你都不准出来，记住了吗？这第一手你学得会吗？
1: 第一手好，不就是睡觉吗？师父，我听您的，我回屋我睡觉去了。孩子一转身出去了。
0: 回到自己的屋里边，您想想啊，放了这么一天的牛了，孩子也累了，躺在自己的床铺上，吃呼吃呼，这孩子睡得这个香啊。鲁员外陪着蒋平跟柳青就在这个亭房里啊，喝了会儿茶，聊了会儿天，看了看天色不早了，这样吧，你这屋呢，那儿有现成的床铺，哎，我今天也陪着二位，就在这个亭房这儿，咱们就这儿安歇吧。啊哈，不，嘿嘿嘿，鲁大哥，这么着啊，您呢，一会儿把这个垂户门给我们留下就行了。您呢，仍然回到您的后边去安歇去。不过您惊醒着点儿，万一后院有什么动静，赶快的给我们哥俩送消息来。您看怎么样啊？鲁员外这么一听，
1: 哎，行。就照你说的办。
0: 还有一样，兄弟，我自打在洪德湖那儿丢了峨眉钢刺以后，手中没有兵器，不知道您家里边有没有什么现成的家伙，我试试啊。
1: 哦，不知道贤弟你用什么？
0: 不是跟您吹，18般武艺您拿过来，样样我都能够摆弄摆弄，甭管什么兵器拿过来，我都能使唤使唤。
1: 那就好办了。
0: 吴员外啊，立刻让家人给拿出了一把单刀来。蒋平攥在手中，抡了抡，耍了耍，行，还挺趁手。得嘞，今天晚上就是他了。您赶快回后边啊，让家人们都小心点，惊醒了点。
1: 行行行，这我知道了。
0: 吴员外从亭房出来，奔往后院，嘱咐所有家里的女眷，一定要把这个门窗今天晚上全都关好，告诉家人全都要惊醒着点儿啊。这么着，鲁员外回到自己的房间也做准备去了。

柳青、蒋平两个人就在这个亭房里边一直等到了二更天。柳贤弟，怎么着？咱们俩人也准备准备吧。哎，我听四哥的。于是两个人呢，浑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各别刀，在床上边盘腿打坐，吸气养神，就等着抓贼了。一直等到了三更天了，就听那院子里边吧嗒的一声，俩人把眼睛那么一瞪，知道来人了，急急忙忙下了床，来到门前这儿，把窗户纸捅了一个窟窿，往外边这么一瞧，只见从东边卡的墙那儿有一条黑影蹭窜下来了，看得明白，分明是个女贼。这个女贼呀，冲着他们那个门口悄悄地就过来了，也就是刚刚来到门口这儿。蒋平跟柳青砰一推着门，俩人蹭蹭就窜出去了。眼瞅这个女贼动作这个快，动作这个敏捷呀，啪就来了个倒毛，一个翻跟头，啪一下就落在了院中。柳青手中钻刀蹭就过来了。虽然说呀是夜间，这会儿也不下雨了，借着满天的星斗，柳青看得特别的明白，就这个女贼脑袋上边是一块青绢帕包头，穿着这么一件绑尸的青小袄，青汗巾纱腰，青中衣，窄窄的金莲呐，登上那么一双弓鞋，不带沾环首饰，粉面的面孔，峨眉杏眼，背后勒刀，腰间鼓鼓囊囊的，还有这么一个皮囊子，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啪的一个反跟头，整整落在了院子的中央。柳青唰一个箭步就过来了，是抡刀就砍。只见这个女贼从后背唰拔出刀来，是急架相还，两个人叮当叮当就打在了一处。柳青啊，发现这个女贼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嘿嘿，您别看窄窄的金莲窜蹦跳跃特别的自如，而且手中这把钢刀上下飞舞非常熟练，可是有一样啊，毕竟是做贼心虚，更何况他终究是个女流啊，打了这么一会儿，他知道不是柳青的对手。这个女贼唰这么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往东墙根这就跑过来了。要跑，柳青在后边紧紧的追赶，也就是刚刚来到东墙根这儿，眼瞅着这个女贼唰这么一转身，招的一个东西唰就过了。什么东西？流星锤。嘿嘿，也就是啊跟那个铁甜瓜大小那么一个锤子，后边拴着绒绳，人啪打出去，这个东西还能够收回来，照着柳青的面门啪就是这么一个流星锤。多亏柳青躲闪得快啊，他也就是刚这么一歪身的功夫，没打着面门，砰，这一下整打在他右边的肩膀头这儿。哎呦，这个疼啊！柳青往下刚这么一蹲，就这个女贼呀，蹭着一下就窜上了墙头，然后人就飘身而下，就听外边哎呦扑通，怎么回事啊？蒋平在外边这儿等着他呢。嘿嘿，这不是蒋平跟武员外说好了吗？您那锤火门给我留着。他跟柳青早就商量好了，你跟他打去，我上外边等着他去，他打不过你肯定的会逃跑。哎，哪儿进来的他们都从哪儿出去，我上那儿等着他去，只要他从墙头上一下来，我呀立刻就把他生擒活捉。所以蒋平呢就在这儿等着他呢，一看他从墙头上往下这么一跳，人完喽，就是这刀背儿啊照他小腿的迎面骨这啪就这一刀背儿。还甭说是个女贼呀、啊、就是男贼照样也得趴下啊，扑通一声就趴那，哎呦这么一喊，柳青就知道嘿嘿，四哥在外边已经得手了。蒋平过来用这个脚尖啪先把这个女贼手中刀给踢远了。贤弟
下来吧，我已经把他拿住了。柳青虽然说肩膀疼痛，噌家伙往墙上这么一窜，然后飘身而下。老柳哎，你把他捆上吧。蒋平自己怎么不捆呢？蒋平啊，从来不跟女人交手。您想想，这这么一攥胳膊，这么一拧腿，所以他把这差事交给柳青了。柳青想，这倒不错，过来，从蒋平手里边接过绳子，就把这个女子刺马到团体这么一捆。女贼呀，指点求饶，你们饶了我，饶了我吧。蒋平怕他喊叫啊，过来一伸手，擦啦，从他身上撕下一块布来，一掐他的腮帮子，把这块布往嘴里边这么一塞，就给他堵上了。大柳啊，你扛着他，咱们回去。哎，柳青就扛着这个女贼呀，两个人又从这个垂花门这儿进来，回到了亭房里边，帮当把这女贼往地下这么一扔，重新的把门关好。就在这功夫，就听见外边有人咳嗽了一声，谁呀？鲁员外呀。鲁员外在后院一直也没睡着，一想现在都三更天了，蒋平他们到底睡没睡呀？前边有什么动静没有啊？老员外啊，来到前面这儿看一看。蒋平把门这么一推，大哥你进来瞅瞅吧。鲁员外进到亭房以后，哎，怎么没点灯？他不能点灯啊。哦，不能点灯。柳青就使那个千里火筒这么一晃，柳员外看特别清楚。哦，抓住一个了。可不是吗？您不是说他们家还有两个贼呢吗？哎，等着吧，一会儿肯定还会来人，您到后院惊醒着点啊。哎，只是我们在头里等着。得，你们二位受累了，甭客气，您到后院去吧。鲁员外啊，又回到后院自己的房间。蒋平把门重新关好，蒋平跟柳青两个人照样仍然上床盘腿打坐，吸气养神，在这等着，一直等到了五更天了。柳青就听后边家道那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这个脚步声音，胳膊肘他们一碰蒋平，两人急急忙忙下床以后推门出去，这么一看，后边跑的呢是一男一女，那女的在前面，男的在后边，很明显跑在前边的那是个女贼，后边的那正是鲁员外拿着刀在后边这追贼呢。那么后来这个女贼到底是什么人呢？会不会就是鲁员外所讲的范天宝那两个老婆？嘿嘿，正是他们俩。怎么回事呢？您想想啊，就他们那个孩子大郎从小的时候就是娇生惯养啊，不成个样子呀。可是有一样，就他这个娘他这个妈这姐俩护犊子。今天这孩子回来了，一看腰这腿怎么一瘸一拐的，这是怎么了？这是再一看孩子哭哭咧咧，听那个家人这么一说呀，你瞧这马也让人打残废了，脖子也歪了，腿这儿也一瘸一拐的，到底这出了什么事情了？家人就把呀他们家大爷怎么出去要抢人家家的驴，哎，这么着来这么一个小孩黄头发，把大爷给打了，把驴也给打了，就这么一回事儿。这大郎啊这种哭啊，嗯，娘啊娘啊，妈呀妈呀，你们可得给我出去，是不是？我不能受这样的欺负，他非得让我跟他叫爷爷，不叫爷爷他说非得要打死我，咱们这儿受过这样的委屈，您要是不给我出去的话，跟您这么说吧，我就不活着了，我没脸见人了。范天宝在旁边听了一再说，你看看你都老大不小的了啊，净上外边惹祸去，更何况啊，你看那是哪一家人家姓鲁的，你知道不知道啊？人家姓鲁的人也比较多，更何况鲁员外他们家这个孩子就是那愣小子吧，谁惹得起呀？ 啊你别给我找事儿了，这事儿就算了吧。他这话刚说完，大老婆喜鸾呢把腰这么一插，你这说什么呢？你这说什么呢？啊，你忍得了这口气，跟你这么说吧，
我都忍不了，咱们的儿子凭什么出去让人家打呀？这要是打惯手，那还了得吗？啊，他姓鲁的怎么着了？我不管是谁，谁要敢欺负我的孩子，我跟他没完。你的孩子也是啊，平常娘啊一再的嘱咐你，让你练一练，练一练，你看你就是不练。你但分的要跟着娘我练这么几手的话，也不至于遭这个罪，让人家这么打呀。啊，他那个妈喜凤也过来了。就是啊，咱们的孩子可不能出去受欺负啊，咱们的孩子要出去受欺负的话，还甭说你这个脸面上无光，我们姐俩将来出去也是脸面上无光。我姐姐说的对，这件事情绝不能够善罢甘休，咱们跟他们家没完。这姐俩这么一说，再加上范天宝平常又惧内，他呀喝酒去不愿意了。到了夜里边，这姐俩商量开了，喜鸾杠上喜凤，妹妹你先陪着他喝酒，我出去一趟，一会儿我就回来，姐姐您可要多加小心。放心吧，这点小事咱们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这么着，这个喜鸾呐，浑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背后背刀，足蹬弓鞋，人家就来到了鲁家。万没有想到鲁家这儿早有防备，喜鸾被蒋平、柳青两人是生擒活捉。那么喜凤呢，在家里边那还陪着那位范天宝啊那喝酒呢。等了好长时间，四更天都过了哟，我的姐姐怎么还不回来呀？啊，久听人言呐，那个鲁员外可也有点本事，是不是我姐姐跟那个鲁员外打起来了？不行，我有点不放心，我得去看看去。你一个人先喝着啊，我们一会儿就回来。这个喜凤啊，也是浑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背后背刀，带上流星锤，登上了弓鞋。他急急忙忙的就从他们家出来以后，揉揉揉施展夜行术，穿房越脊，直奔鲁家而来。

0: 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破铜网阵，第102讲。范天宝的小老婆喜凤一看呐，都快五更天了，我姐姐喜鸾怎么到这时候还不回来呢？哎呦，听说那个鲁员外也会点武艺，会不会两个人打起来了？不放心，让天宝呢一直在家喝酒，他要去找他姐姐去。随着人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穿上了弓鞋，勒着刀，带上了流星锤，他呀就从家里边出来，穿房越脊，施展夜行术，直奔鲁家而来。他来到武家后院这儿，也就来到东墙根这儿，身体往起这么一纵，噌就上了墙头了，然后用这个头颅石往下这么一扔，吧嗒的一声，听了听没有什么人声喘肺，这才飘身而下。那个鲁员外呢，一直的呀就在屋子里边看着呢。尽管蒋平说您到后院睡觉去吧，他哪睡得着啊，拿着刀就在窗户这儿一直瞧着呢。眼瞅东边这墙头上飘下一个人影来，他呀立刻推开门往下就追下来了。其实喜凤今天呢没有心思到这个房屋里边去，一心一意的要找他的姐姐喜鸾。人家也看见了，从腰门那儿出了一个人，拿着刀追下来了。这个喜凤呢在前边肉肉肉施展夜行术，跑得这个快呀。鲁员外拿着刀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如果说要是在马上打仗排兵布阵，使这个长家伙大枪啊大刀，鲁员外的武艺那相当不错呀，可是现在要讲究高来高去夜行术，嘿嘿，鲁员外啊这功夫显得就差点了。另外岁数也大了，这个眼力也不行了。尽管是这样啊，把身子往下这么一矮，手拿钢刀肉肉肉在后边是紧紧的追砍。喜凤在前面肉肉肉紧走，眼瞅着这个鲁员外就快追上他了，喜凤出汗跑到前院，鲁员外也追到了前院。鲁员外心中暗想啊，到了前院更好了，只要我这么一喊叫，蒋平、柳青那个两个人从房间里边一出来，你还往哪儿跑啊？我们前后夹击，哎，肯定能把你生擒活捉。所以鲁员外呢脚下这么一用力追得也很快，追了个首尾相连。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功夫，这个女贼喜凤唰这么一转身，什么扔过一样东西来。什么东西？流星锤。这流星锤照着鲁员外的面门扔过来了。这位鲁员外啊一看人家停住脚步转身扔过一个东西来， 他不是矮着身往前走吗？

王启这么一掌身，这个流星锤没有打在他的面门上边，砰的一下整打在他心口这儿啊，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女贼一看陆员外栽倒在地了，一伸手从后背插把的钢刀拔出来了，来到武员外的跟前是举刀就剁。就在这功夫，他呀就听身背后有这个金刃劈风的声音。这个女贼很不简单呐，那也是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就觉得后背这声音不对，有刀剁下来了。谁呀？蒋平啊。蒋平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到这个时间身体往前这么一窜，抡刀就砍。这个女贼一听声音不对，就往前这么一开腰，这么一拧身，这刀啊蹭着自己的脸就砍下去。哎呀，好悬的。他知道人家这有防备，唰这么一转身，这不不不往外就跑。蒋平这么一摸头，跟着就追下来了。眼瞅着这个女贼蹭的一下来到葵花门这儿窜出去了，蒋平也来到垂花门这儿了，啪的一跺脚，跟着就想往外窜去捉拿这女贼。就在这时候，眼瞅着女贼这么一转身，蒋平反应多快呀，那唰把这流星锤刚这么一打过来。这个流星锤上魂书咱们交代过，是人家练这个马戏的时候从小就练的，这手功夫是百发百中。他这个流星锤呢不大，铁的，比这个拳头啊大一点，就好像这么一个铁的甜瓜一样，拴着绒绳，人家啪打出去以后再往回这么一蹬，这绒绳这个锤就回来了，伸手啪在这么一抓，接着再打你，啪，他这个铁锤出来了。要是换成别人呢，肯定能让他打着，没想到今天碰的是蒋平蒋四爷，早有防范呐，那人多机灵啊！一看他要打这个流星锤，蒋平啊，唰就往这个葵花门旁边这么一闪身，这锤就打空了。这个女贼刚想再收锤的时候，嘿嘿，收不回去了。蒋平手中钢刀往外这么一伸，就把他这个绒绳给绕住了，紧跟着往怀里这么一坠刀，就听见咔嘣的一声，绒绳断了。喜凤就知道糟了，遇见高人了，吓得他呀惊魂失魄，一掉头揉揉揉，赶快就跑来到东墙这儿，这么一纵身，他是越墙而出。这个时候柳青拿着刀也赶到了，跟着他们一纵身追出去，追下去了。蒋平呢一反身得看看鲁员外啊，那一锤到底让人家打得怎么样啊。等蒋平回过来再一看，陆员外躺在地下呀，脸色全都变了，不住的哼哼。蒋平过来赶快把陆员外扶起来了，大哥大哥您怎么样了，大哥您怎么样了。陆员外到这个时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紧咬着钢牙闭着嘴呀，两只眼睛叭叭叭直冒金星，就觉得心口味憋得慌，嗓子眼这么一甜，哇吐出了一口鲜血。蒋平啊，赶快喊人吧，来人呐，来人呐，你们道士来人呐。这时候家人呼呼啦啦的从各个房间这才跑出来。哎呦哎呦，抓贼抓贼，咱们抓贼。行了行了，别喊了啊，抓什么贼呀，抓贼，但有人去抓贼去了，你们赶快扶着老员外进屋去吧，啊，弄点红糖啊，搁点姜，沏上水，先让老员外好好的静养静养，听见没有。哎呦，是吗？您放心，您放心，我们家里边还有药呢。好好好，快去快去。这么着，这些家人赶快过来，把这个陆员外啊就给扶到屋里边去了。蒋平这才拿着刀，急急忙忙的追出来，到外边这么一看，哎呀喂，就这么眨眼的功夫，就这么一会儿，怎么不见人影了呢？他呀，这个时候一看天已经微微发亮了。就听那东边那儿啊有狗叫的声音，嗯，准是在那边呢，我奔东边跑，冲着东边肉肉肉肉肉追下来了。果不其然就看见柳青在后边紧紧的追赶那个女贼。喜放到这

个时候了，惊魂失魄呀，心想我奔哪儿跑啊？一看来到自己家的跟前了，就走到西墙根这儿，哈，这么一纵身越墙而入。柳青跟着蹭一纵身也上墙头了，就看见喜凤这么一到院子里边，赶快喊了这么一嗓子：“凤锦呐！”就这一嗓子，在屋子里边喝酒那范天宝一听，哎呦，坏了，这是我二老婆的声音，他肯定让人注意起来了，把这酒杯往旁边这么一扔，从旁边抄起刀来，咣当一下一推门，他窜出来了。这个时候呢，蒋平也到了，蒋平柳青两个人从墙头上蹭蹭往下这么一跳，四个人叮当叮当四口刀啊就打起来了。一边打着，范天宝啊还嚷嚷呢：“怎么这么大的胆啊，上我们家来啊？是不是盒子啊？”他还问呢：“是不是盒子？”那意思你是贼不是？你要是线上的朋友，咱们可以停住，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蒋平立刻告诉他了：“我是鹰爪。”鹰爪是什么呀？就是专门抓贼的捕快，是官人。哎呦！范天宝一听这句话，当时是心惊肉跳。怎么呢？甭管有多大本事的贼，一听说是捕快是官人，他呀先惧怕三分，做贼心虚嘛。更何况别瞧现在是两个人，既然是官人的话，外边是不是还有人呢？要把我们这儿围起来，这可怎么办呢？所以他无心恋战，冲着他的娇妻喊了这么一嗓子：“扯话。”西凤冲他也说了这么一句：“扯话。”这一男一女两个人呢，蹭蹭跳出圈外，然后他们一纵身就从那个墙这儿出去了。柳青追这个范天宝，蒋平呢就追这个西凤，揉揉揉揉揉揉。您想想，范天宝啊，他不敢在平地里跑，他怕后边的柳青追上他呀。逢宅过户啊，他全都是往人房上这么一窜，窜房越脊，揉揉这么跑。柳青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追着追着再往前边这么一看，哎呦，前边是一片汪洋啊，嘿嘿，一带大水挡住了去路。柳青看到这儿，心想：糟了，如果说这个范天宝他要是会水的话，他往水里边这么一扎，我是干看着是一点辙没有，怎么我不会水呀、啊、这是蒋平蒋四哥在这儿，那还有什么说的？哎，一看这范天宝啊，就沿着个水边这儿揉揉揉的跑，看着看着柳青明白了，哦，感情闹了半天你也不会水啊，嘿嘿，这可是活该了。柳青攥着刀在后边紧紧追赶。正在这功夫，眼瞅着水中那芦苇荡里边出了这么一条小渔船，范天宝就好像看见救星一样，连摆手在喊：“船家船家，你赶快过来渡我过去吧，我们家闹贼了，后边追我这是贼啊，他要杀我，你赶快把我渡过去吧。”这个船家呢在船上边也冲他直嚷嚷：“哎，我可不管你贼不贼啊，嘿嘿，您要是过河，我要挣这个摆渡钱，您有钱呢我就渡你过去，没钱呢我可管不着、啊、我有钱我有钱，你赶快的把我渡过去吧，那你等着吧。”眼瞅着船家划小船过来，刚刚他们一靠岸，范天宝啊噌这一个箭步就窜到船上去了。这个船家用高这么一点，这船呢、啊、就来到水的中间去了。柳青在这看着一再喊：“哎呦，他是贼呀，你把他赶快给我渡过来，把他还给我吧。”眼瞅着呢，这个船家划着船呢到了水的中间，人家不划了。范天宝还一再着急：“你怎么不往前，你把我渡过去？”哎，不是有这么句话吗？船家不打过河钱儿，您不是有钱吗？您赶快给我钱吧，没钱我可就不管了。哎呦，那什么，你看我出来苍茫，谁追我呢？我这儿没钱，要不然把我衣裳给你脱给你。船家不干呢。柳青在岸上看特别清楚，船家跟他打起来了。嘿，这船家就把这个范天宝啊摁在了船上，拿绳子
把这个范天宝啊四马到团体给捆起来了。看到这儿，六清啊一再的冲那个船家喊，船家船家，你赶快把他渡过来吧，他是恶贼，我正在捉拿他呢啊，你把他还给我吧。那船家说的也明白呀、啊、我不管你们谁是贼呀、啊、谁给我钱我就给谁干活，你让我把他还回去，你给我多少钱呢、哎、我不但给你钱我还给你银子呢，真的、啊、那我就把他还给你吧。船家划着船呢、啊、就往这岸边来了，也就刚刚的这么一靠岸，柳青噌这么一纵身就跳到了船上。这个船家呀用高这么一点滋溜着一下，这个船又到了水的中间了。哟，柳青也着急，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往哪儿滑呀？就在这功夫，眼瞅那范天宝噌从那个船板上窜起来，两只手这么一抱，柳青双腿扑通一声，柳青趴下了。范天宝跟那个船家两个人把他摁倒在那儿，用这个绳子又把柳青四马到屯蹄儿给捆起来了。到这个时节，柳青才明白呀、啊、中了人家的奸计了。那么这个船家到底是谁呀？嘿嘿，这个船家呀跟范天宝那可不是外人呢，是范天宝的族弟，此人叫做范天佑，就因为长着一脑袋黄头发，人称啊叫做金发海犬，专门是个水贼，做这个水上的买卖。所以呢范天宝要往河边这儿跑，就是寻找他的族弟范天佑呢。范天佑划着船呢，正在这个芦苇荡里边待着呢，一看，哎呦大哥这怎么了，落荒失魄的，哎呦后边还有人追我大哥呢，人家眼珠这么一转就想出这么一条妙计来，所以两个人呢演了这么一出戏。柳青后悔什么呀，这么聪明的人你看明白没有啊，哪儿跟哪儿啊，到了这个水的中间，这个渔家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范天宝给摁趴下了，范天宝也不挣扎，用绳子就把范天宝给捆起来了，捆是捆了，就用绳子那么一拢，这绳子头啊全都交给范天宝手里边攥着呢，就为了蒙柳青。把这个柳青一蒙到船上，人家立刻翻脸，嘿嘿，用绳子反而把柳青给捆起来了，也捆好了，人家哥俩放心了。范天佑一再问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这个时节了，范天宝这才把孩子大郎啊怎么去抢人家驴，这个鲁家的孩子鲁世杰啊怎么把孩子给打了，哎，两个自己的老婆、啊、怎么要报仇去，把这前后的经过这么一说。哦，这范天佑这么一听怎么着，哦，我大嫂子让人家给抓住了，那肯定的，让他们给祸害了，没别的，今天呢我替我嫂子报仇。一伸手从船板上就把柳青那把刀给捡起来了，嘿嘿，今天呢我先宰了你。范天宝用手这么一拦，别忙，怎么问问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这么追杀我们，你是什么人呢？柳青也不含糊告诉他了，柳青也不含糊告诉他了，我姓柳，名青，人称白面判官，怎么着吧，你们要是把我放了，我可以求情把你老婆放回来，如若不然的话，甭浪费功夫，我诉求一死。嘿，这范天佑这么一听，你还挺横啊，我告诉你说，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招家伙吧。范天佑啊手里拿着钢刀抡刀就要砍，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哎呦扑通的一声，范天佑掉水里边了，怎么回事呢？蒋平过来了，您看柳青追这个范天宝，蒋平追这个喜峰，追着追着蒋平心里边一直惦着柳青呢，柳仙你可千万别吃人家，一看到水边了，他一想，哎呦怎么柳仙你不见人影，一看上边有条船啊，坏了，他放着喜峰也不追了，就在岸上这么一看，眼瞅着柳青让人家捆起来了，他呀不顾一切，等着一下从那边就跳下水里边来了，一舞到这儿一看
正赶上这个范天佑举着刀要杀柳青呢，所以他王启这么一纵身，用手中的钢刀就对准了范天佑的腿，噗，就是一刀啊，那还不疼啊，哎呦，这一下身子这么一倒，扑通掉水里边了。紧跟着蒋庆一按这船帮，噌窜上来了。范天宝这么一看啊，他这儿上来了。蒋平上船以后抡刀就剁，范天宝呢往旁边这么一歪身，船这么一晃，又扑通，他也落入了水中。柳青这会儿这么一看，四哥来了，哎呦，我的四哥呀，四哥呀，多亏您来了，您要是不来呀，兄弟我这条命就算完了，您赶快的把这绑绳给我解开吧，四哥您赶快救我呀。蒋平呢一捋这个上边的胡子，微微一笑，哎呦，我说老柳喂，你呀先一个人在这儿捆会儿啊，我追贼要紧，我先追贼去了。柳青到这个时候破口大骂呀，哎呦，你这个病鬼，你可太不是东西了，你追什么贼呀，放着朋友你不救，一会儿贼要是上来就把我给宰了，赶快搭救我呀。蒋平微微一笑，我这跟你闹着玩呢，有这么开玩笑的吗？蒋平过来就用手中的钢刀就把这个绳子这么一挑，给他松了绑了，咱们也别追贼了，咱们赶快回鲁家看看去吧。蒋平划着小船，两个人呢来到了岸边弃舟登岸。这个船呢爱往哪儿飘往哪儿飘，他们也不管了。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奔往鲁家而来。来到门前这么一瞅啊，鲁家的那些家人们都在门口等着呢。一看二位回来了，赶快的迎上前去，哎呦，你们可回来了，赶快里边请，里边请吧。蒋平问了问呢，陆员外现在怎么样了？哎呦，您放心吧，啊，蒋老爷，我家员外爷呢就按您说的喝了点这个红糖的姜糖水，另外呢吃点药好多了啊。他们往里走，有家人搀扶着陆员外往外相迎，把他们一直让进了亭房。一看，哎呦，贤弟，你这身上边怎么这么湿啊？蒋平啊，就赶快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鲁员外述说了一番。鲁员外，赶快让家人，把那个干衣服给找来，赶快让我这个贤弟把衣服换上啊！家人不敢怠慢呢，虽然说找来的衣裳不算怎么合体，毕竟是干的。蒋平，赶快把衣服换好喽。鲁员外吩咐家人打来洗脸水，洗漱完毕，吩咐一声酒宴摆下。三个人落座之后，酒过了三巡了，鲁员外看着蒋平，贤弟呀，那么你说现在这个事情咱们应该怎么办呢？蒋平把这个酒杯往下这么一放，大哥，我给您出个主意，咱们现在呢先要整治整治手里边这个女贼。您呢一会儿派人赶快的把这个地方找来，把当地的里长乡长也给叫来，随着到他们家去啊，先把他们那个儿子大郎还有家里边的家人抓成几个，跟地方就押着他们先到县衙，跟县太爷这么一说，看看县太爷是怎么办。按说呢，既然有这个无头案，只要到他们家这么一搜查的话，肯定能搜出人头来，这不用多呀，有一个就行，就能够定他们的罪。您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如果说您办得不成的话，到那个时节兄弟我再抛头露面，您看如何？哦，陆员外听听把头一点，贤弟啊，我也不管你有多急的事儿，你在我家里边呢得住上这么三天五日的，如果说这件事情办完喽，更好，我要是办不成的话，到那个时节免不了兄弟还得你呀出头露面。行了，您放心，就按您说的办。就这么着，陆员外把地方也给找来了，乡长里长都叫齐了，就到这个范天宝家里边把他的孩子这么一抓，再带上几个家人一同的奔往县衙。县太爷一听是这么回事，立刻吩咐一声，是升堂审案。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

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呢，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啊，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满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当然的生活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又不同行，又被什么名其妙的过，想去看看世界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

既是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线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教练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在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

0: 道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公说我有犯
2: 错，走吧。
1: 不是人
2: 说什么大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他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四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

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

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急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地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插满未完，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2: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2: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会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掌声响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呢略带沙哑又充满

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知。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

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门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想想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些人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逃逃不掉，想要得得不到，我不想再被感情

那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一句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四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这个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哈、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当然在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如果巅峰留不住，那就重走来时路。蜂花1984年诞生在中国上海美妆的品牌，一代人刻在骨子里的记忆，而蜂花的历史要从创始人顾景文说起。1954年，创始人顾景文出生在上海市郊的一个农村家庭，因家境贫寒，没钱交学费读高中，所以中专毕业后呢，就进入到了社会打拼。然而他是幸运的，在20多岁的时候迎来了改革开放，顾景文所在的乡村建起了工厂，大量的村民进厂谋生，顾景文就是其中之一。时间来到了1985年，顾景文靠着资历和热情已经在厂里升到了主任的位置。就在这时，厂里突然接到了一个任务，由上海轻工业品进口公司牵头，和马桥公社鱼塘大队合资组建一家名为上海华银洗涤厂的新工厂，而新工厂的厂长就由业务出色、正值当打之年的顾景文担任。上任后的顾景文将厂里的产品命名为蜂花牌，取风华正茂啊，万古长青之意。其实现在的听众们可能很难相信哈，虽然当时呢已经是80年代的中后期，但是呢我们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洗发水产品，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大家通常都用肥皂啊或者是洗发皂来洗头发，甚至有的人直接拿皂角啊、碱面或者是洗衣粉来泡水洗头。毕竟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追求的是洗干净而已，护发素啊，这种养发的观念是不太存在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就在那个时候，蜂花这一属于国人的首款液体洗发护发产品横空出世了。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人们开始意识到头发不仅要洗干净，还要养护和有好闻的香味儿。蜂花的出现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再加上仅仅3元的售价和过硬的质量，一经推出就迅速的席卷市场。白色大圆盖、直筒透明瓶、蜂巢状的瓶身、红的、黄的、绿的、半透明的膏体，简直火得一塌糊涂。某种意义上，蜂花是当时那个年代洗发护发产品的代名词，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但是啊，好景不长，进入90年代后，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主要的日化用品市场，宝洁、联合利华等国际势头来势汹汹，纷纷逐鹿中国。外资的经典商战打法就是绚丽的包装、铺天盖地的广告、大牌明星的代言，以及只比国货品牌贵一点点的价格。面对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初出茅庐的蜂花可以说是毫无招架之力，市场占有率不断的被压缩。直到1998年的时候，顶不住的蜂花已经连年亏

亏损。又一个代表性的国民品牌在与外资的竞争中陷入低谷，但蜂花并未就此放弃。经过市场调研，蜂花发现当时的外资洗发水基本上都是走中高端的路线，低端市场几乎没有涉及，因此呢，蜂花决定开始主攻低端市场，玩错位竞争。当然了，光靠低价并非长久之计，还要继续在产品研发上下功夫。于是呢，蜂花又斥资巨资购入了新设备和开发新产品。此外呢，为了与低售价匹配，蜂花又改变了之前的销售模式，把产品铺到很小城市甚至县乡镇的超市和小卖部。经过上述的一番操作后，到了2003年，蜂花开始从净亏损逆转为净赚几个亿。不过这一策略并未能长期起效，在后续的十几年间，随着社会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外资的日化用品日趋平民化，价格逐渐走低，很多外资的基础款已经非常廉价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让人们更加注重生活品质，在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的认知影响下，人们也更加倾向于购买品牌附加值更高的商品，而这对蜂花来说无疑又是一场残酷的打击。在各种因素影响下，蜂花盈利能力下降，再加上自身还有不少老国货品牌的通病，不善营销，渐渐的年轻人几乎遗忘了这个品牌。一直到2021年8月，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蜂花入驻抖音，开启了老品牌的回归之路。但是由于带货时展示的产品包装太老土了，遭到了年轻消费者的无情吐槽。没想到蜂花官方直接回复道，这个要花钱吧，我们本来就很廉价。这么朴实无华的回复却让不少网友误以为蜂花已经濒临破产了。于是呢，老牌国货面临倒闭一时间被传得沸沸扬扬，一大波自媒体也开始给网友们科普蜂花的故事，导致很多人纷纷涌入蜂花直播间野性消费了一波。甚至呢，还有人提议，要不你们涨价吧，卖得太便宜了。蜂花官方却回复说，其实已经涨过价了。最后蜂花官方甚至不得不公开表态，表示公司一直在健康发展，不会倒闭。就这样，蜂花靠着国货之光穷且好笑的标签，第一次在带货时代出圈。在网友们的支持下，2021年蜂花的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重回高光时刻。随后的2022年5月，蜂花迎来了第二次出圈。这次的起因是营销号发布的一段视频，说蜂花的董事长顾景文亲自跑到了直播间，含泪哭诉蜂花不是杂牌，始终受到外资品牌打压，37年无违规，10年来仅仅涨价2块钱等等。广大的网友们对此反应激烈，又跑到蜂花直播间疯狂消费了一波。但蜂花官方很快就辟谣了，表示自家董事长既没去直播也没有哭诉。然而有些细致的网友很快发现，虽然董事长直播哭诉是假，但受外资打压，37年无违规，10年间仅涨价2块钱等等都是真的。毫无疑问，蜂花是靠着自身的真诚和性价比再度火爆出圈的。此后断断续续的大半年间，蜂花也经常因为各种原因登上热搜。比如说比较广为人知的就是蜂花捡箱子发货事件，然后就是后来花西子的助攻。2年时间内，蜂花多次出圈，可以说不费一兵一卒就成为了网友心目中的国货之光。要说是全靠巧合，那这运气也太好了。所以说蜂花是不是故意哭穷卖惨装可怜，也成为了一部分人的猜测。不久前呢，网友网上还号称专业人士的评论说，蜂花这次的热点蹭得不合时宜，产品论斤卖，对于日化行业并非好事。甚至呢，还有业内人士言辞激烈地表示，这种做法是行业的倒退。对这样的评论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但面对这么大的流量，蜂花几乎没有任何差评和黑料，也未曾受过任何竞争对手的诋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足以说明其自身实力的强大。
在当今流量为王的时代，蜂花之所以能火且能多次火出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过去的30年间确实在贯彻落实高性价比的产品策略，始终低调的让消费者买到价廉物美的洗护用品。当然了，其中也不乏情怀的加持。消费情怀是近年来国货崛起的可贵机遇，但只靠低价和情怀并非长久之计，巨大的流量只是助推器，如何能够火得更持久才是品牌真正应该考虑的。就当前的公开信息来看，蜂花并没有采取太多实质性的巩固流量的措施。此外呢，不难注意到包括蜂花在内的一些近年翻红的老国货品牌都有一个共同点，价格便宜。那么难道国货品牌只能走低端路线，卖贵了就没人要了吗？这里我们并不是想鼓励国货统统卖高价，而是国内确实需要一些就算卖得贵也能卖得好的国货品牌，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获取更多的利润，进而使员工和整个供应链受益，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并获得在全球竞争中的核心话语权。简单的来说，就是国货品牌们要适当的进行产品的研发，提升品牌的溢价空间，让品牌呢进入良性的循环。其实对于蜂花来说，营销带来的流量只是一时的，如何在性价比之外找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或许是蜂花接下来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另外呢，蜂花目前的产品还主要局限在洗发护发一类，而有竞争力的日化大品牌早已形成研发营销全品类的护城河，蜂花如果想要更进一步，还得拓宽自身的品类。总而言之，包括蜂花在内的国货品牌不应该只是昙花一现的情怀狂欢，唯有乘着互联网的东风，深耕消费者市场，才能展现出民族品牌应有的底气与内涵。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国人对中国文化更加的自信，对中国品牌和中国产品有更多的情绪、情感以及情怀，而这是蜂花这样的老牌国货强势回归的原动力。对每个老牌国货而言，要延续这泼天的富贵，留住流量，不能只是蹭热度、买情怀，也不能守株待兔、静待花开，更不能仅靠事件营销和对手的失误，而要坚守初心，抓准需求，敢于创新，并塑造品牌的持续竞争力，最终由爆红变为长红。希望未来的国货品牌之光蜂花，从爆红要努力走向长红。

金钱言，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的便利店调改，大佬角逐，鲜食赛道，那这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秘密呢？今天的财富智慧，我们就来聊聊2025便利店爆改餐饮业。便利店很有名的这个全家来扩大鲜食板块，罗森试水20到50平方米的小站，仍以自产鲜食、甜点啊、关东煮、炸串等鲜食为主。库迪咖啡则进军便利店赛道，聚焦白领，推出了盒饭系列。而零售系统中呢，明明很忙，也开启了便利店鲜食的新通路。那便利店鲜食成为大佬们争相角逐的新赛道，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便利店餐饮又能为冻品企业带来哪些市场机遇了？近段时间呢，便利店餐饮话题不绝于耳，热度持续的高涨。截止到2025年3月3号，这个我们在小红书上搜索便利店相关的话题哈，发现了 13.9 亿的浏览量，286.6万人在讨论。其中像711便利店、罗森便利店两大网红的便利店分别收获了 4.5 亿、2.9 亿的浏览，155.5万、84.4 万人讨论的

超高热度。由此可见啊，我国便利店系统有着巨大的市场热度和关注度。与此同时呢，全家便利店、711便利店、罗森便利店等热门便利店呢，也在忙不停地发展优势的领域鲜食。以全家便利店为例，企业在现煮热食方面的市场创新始终走在行业前列。2024年全家以一日午餐经营策略，在热食像这个茶叶蛋、玉米、米饭里包括这个盒饭、饭团和寿司、烧烤、咖啡、蒸包等品类上持续创新，还同步升级了哈尼烘焙家、拜客咖啡、 EMO 深夜食堂等子品牌。企业呢，以更加复杂的现场加工方式，更加丰富的产品类型，来满足不同的时段消费者对鲜食的需求。罗森便利店呢，也推出了20到50平米的小站，商品结构和罗森便利店基本一致，主要是以自产鲜食、甜品、关东煮、炸串为主，同时呢，也涵盖了零食、饮料、个护、日用品等，可选商品数量在2500个 SKU 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小站中的鲜食仍旧是品牌的优势板块。那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些品牌的便利店，711、罗森、全家，有一些外来者也想分一杯羹，比如说库迪咖啡。库迪咖啡也开始现在做便利店的鲜食了。便利店以咖啡为主题，精选便利店的常规产品品类，除了传统的咖啡产品之外呢，还增加了冰激凌、西式限制蛋挞、西式烤肠等热销引流的产品。部分的门店呢，还覆盖了正餐领域。位于北京的库迪咖啡嘉靖天成店上线了许多快餐产品，热食呢包括狮子头饭套餐、鸡腿饭套餐啊、把子肉饭套餐以及卤鸡腿、卤鸡蛋和多款包子。售价上延续了咖啡产品的定位啊，刚刚我说的三款套餐售价分别是 13.9 元、 14.9 元和 14.9 元，其实作为我们东北的消费者也是很容易接受的。之外呢，明明很忙，作为一家量贩式零食连锁品牌，也盯上了便利店鲜食这块大蛋糕。据了解，明明很忙最近在联系多家供应商，以丰富 SKU 品类，其中2025年关键方向之一就是增加鲜食领域。明明很忙方面正在效仿便利店的模式，引入蒸品、炸品、关东煮、玉米、烤肠等鲜食，意在门店内打造独立的鲜食区域。随着明明很忙集团对鲜食的引入，未来或将成为其对抗便利店竞争、增加门店引流、带动其他品类销售的法宝。那巨头在便利店鲜食领域这个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首先啊，便利店企业自身存在着布局鲜食的必要性。全家便利店在以上海为核心的华东市场快速扩展，在2012年宣布总部盈利，是外资便利店中盈利速度最快的品牌。截至2023年，全家在中国市场中拥有2707家门店。然而在盈利的背后，是他对一线城市高消费客群的依赖，扩展第一线市场仍面临挑战。那罗森呢，作为外资便利店在中国市场的领跑者，盈利能力不稳定，入华近30年，直到2020年才首次实现全面的盈利，但后续未能保住连续性，直到2023年的3月到5月才再次实现盈利。盈利问题的困扰让便利店系统开始着重发展鲜食。其实这主要是因为聚焦一日三餐的便利店鲜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便利店鲜食市场规模达到了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预计2025年将增长到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未来仍持续的增长。对于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基于巨大的市场背景，便利店鲜食已经成为便利店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87.5%的中国本土便利店都在提供鲜食服务，争夺一日多餐的饮食份额。正是巨头的抢先布局，使得便利店鲜食捧火了许多网红产品，带动了冻品产业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冻品品牌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那我们近期也整理了35款便利店系统的爆款产品，并且对应了供应店以及所属的门店，
发现了烤物、包子、烤肠、关东煮等热食的品类更受关注和喜爱，主要基于他们食品场景的便捷呀、口味的多样这样的因素。其中呢，照烧脆骨丸也是备受全家和711等知名连锁品牌的欢迎，成为线上线下的爆款产品之一啊。像这个正大推出的香菇青菜包、流沙包啊，同样是抢手的产品。那除了热食之外呢，冷餐系统中的三角饭团、便当以及三明治等产品也是凭借加热及时、小巧轻便等多重的优势备受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当然了，便利店鲜食系统中并非只有热食和冷藏食品，烘焙类、限制饮品等也深受吃货的喜爱。据我们的观察了解啊，便利店鲜食的火爆背后隐藏着高额的利润率。数据显示，便利店鲜食的利润率在 35% 到 50% 之间，超高的利润率吸引了大量便利店品牌的关注。然而，便利店鲜食的发展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销量和损耗的平衡、供应链的能力、商品开发力以及消费者对预制菜认知和接受程度等多重因素都影响着便利店鲜食的未来。而企业要做的则是在这重重阻碍中筛选出靠谱的供应系统，建立稳定的物流体系，唯有如此才有望实现长足发展。当然了，每期的财富智慧的分享呢，也希望给正在创业和已经创业的朋友们增添一些企业管理上的思路。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今日的中国互联网上，知识付费已经开始独立于传媒、教育和出版行业，渐渐形成了规模。2016年，全国所有平台的知识付费用户加在一起约9300万人左右，2017年达到了1.88亿人，而2018年的用户规模估计已经达到了2.92亿人。樊登读书是这一波知识付费创业大潮中最成功的 IP 之一了。2013年底创业至今，他已经从一个帮人读书的数百人的社群产品起步，成为为注册用户1700万、国内授权点3000多家、海外授权点117家、拥有11家子公司的大型平台。但是与时下许多热门的创业成功故事相反，樊登的创业过程并没有所谓九死一生、焦虑坎坷的过程，更没有遵循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世人习惯认知，他几乎是躺着就把钱给赚了。在樊登看来，创业的风险和收益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变量，那就是能力。为此呢，他最近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低风险创业》。樊登说，让你的风险变大的绝对不是创业，而是你的无知、傲慢和不学习。创业是一门手艺，你可以像学走钢丝一样，通过大量的刻意练习成为专业人士。以下呢，我们就来了解樊登的创业之路。他说，创业其实是一门手艺。

以下呢是樊登的口述。低风险的创业从找到好的问题开始。在大学当导师时，很多学生都找我推荐书，不只是我推荐。

如果错了就不干了，继续当老师。我在课堂上把这个想法告诉学生后，就有人开始交钱了。我回家开始准备做 PPT， 每个 PPT 大约写5000字左右。但是后来我发现，即便是把书精简成 PPT 还是没人看，不看书的人照样不看 PPT， 但我已经收了10几万，也舍不得退给他们。我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给他们拉个群，通过微信语音的方式把书讲给他们听。当我用音频给读者讲书后，不断有人开始报名交钱，效果很好。起初呢，我通过2个手机讲课，一个手机建一个500人的大群，共1000人，就这样就挣了30万。我的创业在完全没有花钱的情况下，验证了价值假设和增长假设，风险很低。我去上海演讲时，冒出来2个合伙人，一个是郭俊杰，一个是田军奇，都是86年的小伙子。他们说愿意免费帮我做这件事。我说那就成立一个公司吧，我也没投钱，他们就做公众号，拿着公众号去参加了创业大赛，最终拿到了联通创投300万元的天使投资。喜马拉雅创始人于建军是我西安交通大学的师弟，当初呢，他还劝我说这事儿不行，不符合互联网思维。我问他什么是互联网思维，他回答说，首先用免费的内容吸引流量，再通过广告赚钱。我说我挺不到那个时候，如果要等到能做广告才赚钱，我早就没了。我不管什么互联网思维，我的内容对你有效，你给我钱，就这么简单。我对自己的内容收费有信心，我给别人线下讲课更贵，现在我通过手机讲书1年才收365元，便宜透了。简单的赚钱逻辑，把知识做成洗衣粉。优秀的企业家从来都不是冒险的人，而是善于控制风险的人。成功的创业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尽量不冒风险，抓住非对称交易，即损失与收益不成正比的机会。有人说啊，互联网上的东西卖不掉，在我看来，只要好好卖，肯定能卖掉。我验证了，只要我给别人一讲，他们就愿意花300块钱购买我的产品。如果我说能说服别人付300块钱购买我的内容，其他人也可以啊。一个人凭什么要替我去宣传，让别人买我的产品呢？除非这是他的工作。因此，我决定发展代理商模式。樊登读书有了第一批代理商的加盟，广东、陕西、山西、河南，樊登读书也慢慢地走上了正轨，不断有会员加入，就做了 APP。很多人劝我不要搞代理商，说容易折腾闹事儿。我在想，互联网人就是娇气的要命，化妆品、洗衣粉，甚至是机床，这些传统行业都有代理商，人家都搞得好好的。有矛盾解决矛盾，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代理商不好沟通就不搞了。你没搞好，不能证明代理商模式不对。樊登读书就是要靠代理商模式发展起来。我们的优势在于，代理商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客户，他听了我的内容，产生了感情，才想要做我们的代理，情怀在先，统一协调起来比较容易。企业要管代理商，一定要靠合理的规则，规则定下来以后，不轻易更改，让代理商知道，总部是讲道理的。樊登读书是一个国民级应用，我们不会阻碍代理商的发展，不反对代理商代理创业黑马或者是其他公司的产品。有一位代理商和我说，樊老师，我觉得咱们这个公司特靠谱。我说为啥呀？他说代理政策一直都没变，我曾经代理的一个新品牌不到1年已经改了5次代理政策了，上面老觉得挣不着钱，总是调整，我们都没法干了。樊登读书从头到尾都没有买过流量，代理商们直接从线下获取用户，收费365元，我们相当于卖洗衣粉，不怕退货，没有成本，不怕仓储，不怕过期，让代理们卖就行了，卖好了就能挣钱。一个卖洗衣粉的会关心流量吗？卖洗衣粉只关心他的销售人员是不是在推销。我们的用户是逐渐累积上来的，而不是漏斗漏下来的。知识付费

要想从流量中把用户洗出来特别难。如果用流量思维变现，产品的客单价需要非常便宜，甚至免费。现在樊登读书和百度网盘合作，把我过去讲的知识剪成小课程，定价10块钱左右，卖得很好。在我们拿到300万天使融资时，通过收代理费，账上已经有300万了。我们从来没花过融资的钱，全部买理财产品了。5年间，我们通过投资控股了10多家公司。我们的投资逻辑是只投100万，超过100万我就撤。100万之内你去解决融资问题或者收代理费，把钱收上来。在我看来，100万干不起来的事儿，1000万照样干不起来。创业有时钱多呀就是个灾难，钱多就会做错事儿，会追求公式，从线上倒到线下。洗流量，因为你只有那么点钱，根本没机会去考虑那些奇奇怪怪的说法，赶紧挣钱，赶紧活下去。最优客户的发展方法，让客户带来客户。我们的势能是靠讲书，每一本书是积累而来的。滴滴天使投资人王刚曾专门从杭州跑到北京来找我，我以为他要投资我们，我说我们不需要投资。他说我是来对你表示一下感谢。他说我一直觉得自己的阅读能力挺强的，但我听完你讲的这些书之后，大幅提高了学习效率。你所讲的都是书里的精髓。王刚在加入樊登读书会后，还推荐给家人和所投资的企业。学习是反人性的，我们所做的就是降低用户的学习难度。在我看来，书就像是一个监狱，当知识被印在纸上的时候，同时也就被关了起来。大多数人把书买回来，往书架上一插就不读了，知识就被终身监禁。我们的任务就是解放知识，通过音频、视频等方便的途径让用户来获取。我们也欢迎用户去读纸质书，去探探尖。数据显示，我们讲过的书销量会增加10倍。比如说《刻意练习》这本书就是我们讲红的，现在已经卖了上百万册了，成为2018年的畅销书。创业的核心在于能不能让客户带客户。用户听到我所讲的书会感动，主动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形成指数型组织。产品不好，你在研究什么客户服务、提醒服务、提醒机制、用户转化、洗脑的招一点用都没有，饮鸩止渴。我和王刚聊天时，他说觉得王阳明很一般。我问为什么会如此认为，他回答说以前在某平台上听过王阳明的书，觉得很一般。我就把自己讲的王阳明哲学给他听，他听完说王阳明真的是很厉害。这好比同样是讲数学，你的数学老师和别人家差别很大，对孩子的启发和学习热情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樊登读书的竞争力，核心在于我对一本书的理解要比普通人高，还不是高一点，要高很多，用户才愿意从我这里吸收内容。说实话，我认为讲故事没什么价值，有的地方免费讲同类内容不要钱，我凭什么能向用户收钱呢？我们一定要靠知识落差来向用户收费，而不是绘声绘色的表演。拥有好秘密，降低风险的武器。问题决定着市场的大小，而秘密决定着创业风险的大小。如果一个公司没有秘密，就没有护城河，就会时刻处于危险境地，谁想来抢都行。创业到现在，樊登读书从选书到讲书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公司的壁垒完全基于我个人，有这样一个壁垒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当然我也成了樊登读书的风险之一，但大量的公司都是如此。乔布斯对苹果来说多重要，任正非对华为来说多重要，现在两家公司都好好的。我和很多投资人也谈过这一点，我说别投，万一我出个什么事儿就完了。投资人说我们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现在也有很多人学习我讲书，有哪个卖得好的呢？好的创业秘密是什么？就是告诉你

你也学不会。很多人学习海底捞，海底捞后厨全部敞开，还开商学院做培训，有谁超过海底捞了呢？知识付费的门槛从来都不在垄断，而在于内容。他们没有我讲的好，这一点就够了。况且就算冒出来两个人比我讲的好，又能怎么样呢？这个市场容纳得下足够多的企业，说评述还三足鼎立呢，有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田连芳，你听田连元，你就不听袁阔成了。企业的壁垒一定是逐渐迭代的，我没有听过哪个公司这辈子靠一个壁垒就能活下来。可口可乐最早的秘密是配方，需要高度保密，但可口可乐不断地转化秘密，从配方慢慢地转化成瓶子、用户、品牌效应。现在海底捞的壁垒也已经变成科技和物流了。樊登读书也在不断构建新的壁垒，譬如张展辉《掌控》这本书，讲完能卖课，靠的肯定不是我，而是用户信任度以及樊登读书做内容的能力。赋能生物态团队，让所有可能长出来。我们是一家内容公司，核心是把知识产权做成各式各样的产品。2018年，我们在线下开了300家樊登书店，其中呢有十几家直营店，其余都是加盟店，成为了除新华书店外中国第二大书店体系。实际上，我们一共才花了180万元。我们开书店的逻辑是反脆弱的商业结构，哪里需要樊登书店吸引客流、送好位置、送装修，我们才开。现在我们也签约外部作者，樊登读书就像艺人公司一样，外部作者就是我们的艺人，我们帮助他们做客、建立 IP。 樊登读书也在通过内容为别人赋能，这是和微软学的。近年来，微软市值能重回世界第一，靠的就是用技术为人和组织，靠的就是用技术为人和组织赋能。譬如，我们和万达广场合作了个百乘万顶帐篷，在读书日的时候，在广场里放100顶帐篷，里边放个垫子，再放本书，所有逛街的人都可以钻到帐篷里边读书。和饿了么合作了长知识下午茶，我们和滴滴合作了无忧专车，上班路上听本书，一天心情好。我的员工在不断的操心，他们现在想出来的招都比我想的强。在我看来，互联网创业往往需要像生物态一样，让所有可能长出来，最后把好的成果放大。企业要想构建一个能将失败的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同时不断放大收益的上限的反脆弱的商业结构，必须要有复杂体系，而不是像汽车公司一样的简单体系。下一步，我们还会做大量的非 APP 收入，孵化更多的 IP， 譬如有可能会做 K12 方向，把中小学教育做得更有趣，也有可能往生活方面的尝试。樊登读书会做一大堆尝试，哪个跑出来算哪个，跑不出来的就关掉。公司从成立到现在这么长时间，除了董事会签字之外，我没有在公司签过字，报销什么的我从来没有问过。我们公司一年花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完全相信我的团队。最关键的是，我这个人能凑合，员工做不好我也会看到他好的一面，他们做完我会告诉他好在哪儿。我一般不会说不好，如果真的有想法和建议的话，我会说我有一个想法，同时我也会说别把我的想法太认真，如果我说的话都执行，公司就完了。每次我都要和他们强调这一点。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是郭俊杰， CEO 是吴江，我是首席内容官。公司的事我会帮他们出出主意，讨论一下，但我不参与决策。当老板要学会做公司和外部世界的连接器，而不是公司内部的连接器。当老板成为公司内部连接器的时候，整个公司的效率就会下降，发展会减缓，缺乏资源。我的任务就是往群里面丢资源，譬如这是创业黑马，你们合作一下。但是即使是我对接的合作，

也会小窗告诉我的员工说，虽然是我对接的，也未必一定能谈成，核心是你自己的判断。很多创始人会觉得我说的话都不听，这个团队完了，没有执行力了，他们就开始焦虑。实际上，就是他弄得大家没有执行力。创始人如果追求自己说的话都要实现，企业就不是一个生物态。大自然什么时候说过哪个物种必须强大？大自然的办法是长呗，我只需要爱你们就行了。创业者要反脆弱，拥抱不确定性。现在我已经把第二年要讲的书都录好了，很轻松。在我看来，轻松是一个人的习惯。如果一个人习惯于做事轻松，那他可能做什么事都轻松。一个人习惯沉重，习惯贩卖沉重，或者觉得不沉重好像不正经，那他做什么事都要做出很沉重的样子，这是心理疾病。我在读了大量的心理学书籍，以及和很多心理学专家沟通后发现，当你认为一件事一定很难、很痛苦、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使得这件事向那个方向发展。创始人如果觉得员工很难搞，代理商很难搞，客户很难搞，都不讲理，心中有所防备的时候，所有的动作就是防备员工、防备代理商、防备用户。在我看来，员工都想过好日子，想成为更好的人，代理商也是喜欢干这个事儿才做的，客户才交365，不行就退给他就完了，怕什么呢？我所有的动作都是开放的，都假设它是好的。前天在杭州遇到著名畅销书作家凯文·凯利，他向我推荐了一本书叫《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有限游戏者会问什么时候赢，什么时候上市成功，无限游戏者玩的根本不是游戏，而是游戏的边界，通过不断的拓宽游戏的边界，让更多的人玩下去。这本书的最后一句是，这个世界有且只有一种无限游戏，所以如果你能够天天玩无限游戏，你就会发现生活就美好了很多，在哪儿都是玩。我樊登是一个好好过日子的人，公司就算倒闭了，我照样过日子。你读历史就会发现啊，大量的人都会被杀死得很惨，比如说被砍头，我没有被杀死，我还有什么焦虑呢？我最近啊读这个宋徽宗，看到最后啊都想哭。宋徽宗那么美好，那么可爱，到最后那么惨。你多读一点历史，就会觉得一个公司的兴衰倒闭算不了什么。公司倒了，说不定另外有一个事儿就起来了，说不定你成为了一个写书的人，一个做公益事业的人。我为我们团队说，如果公司因为不可抗力倒了，出事儿了，只有200个用户，还干不干？回答是干。我们本来就是从200人开始的，怕什么？我们为的是这个事儿的意义。其实啊，人都是烦恼皆因读书少，从书中学习创业。实际上，我们是一帮业余的创业者，属于教科书式的创业。书里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没有经验，学习书里的知识总比自己瞎琢磨强。有6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推荐给大家。第一本书是《复杂》。简单体系是，如果某件东西在被拆分为足够细小的若干模块之后，还能依照特定的因果关系原封不动地予以还原，那么这件东西就属于简单体系。譬如汽车制造，复杂体系认为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可追溯，譬如南美洲的蝴蝶扇翅膀，北京下大雨，两者之间的原因追溯不到，但肯定有关系。针对体系的不同，又产生了两种迥异的管理思维，机械态管理和生物态管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譬如腾讯360大战之前是一个简单体系，之后腾讯变成了一个复杂体系，丰田汽车是一个简单体系，谷歌则是复杂体系。第二本书关于创始人的领导力的书叫《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领导课》。第三本关于传播的叫《风传》。第四本关于组织架构的书叫《赋能》。第五本书关于裂变的书叫《指数型组织》。
第六本书

关于沟通的书叫《掌控谈话》。我跟合伙人股东几乎都不吵架，整理股权的时候，我收购了很多人的股权，涉及到很大的利益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吵架，用的都是书里的沟通方法。人们拥有的知识含量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读了一些诗，读了一些哲学，似乎在生活中起不到什么作用，其实他们会在底层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书里讲，人之痛苦来自无明，所以必须靠知识来破除。所以说，创业是一门手艺，你可以像学走钢丝一样，通过大量的刻意练习，成为专业人士。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0: 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共同来关注新闻早班车。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以及资源优势。一到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截止目前，我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大类。来关注社会消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登陆，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号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5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交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经济首条跨省域的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25号启动空载试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25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86秒的最好成绩，再一次刷新纪录。广东惠州有人因溺水呼救，在当地旅游的湖南长沙14岁学生王直兴凭借一个双人救生圈和远超年龄的冷静机智救3名溺水游客，当地正式确认王直兴的救人行为属于见义勇为。4号，一名女子在青岛海之恋公园被一名男子持续辱骂，事发20天后，警方才发布通报，引发公众对反应时效的追问。人民锐评发文，类似事件的处置尤需快速回应，积极作为。旅游城市对公共安全的快速响应，是城市管理能力的集中体现。这桩街头危案也检验着治理精度、治理提质贵在精细。重在前置，必须推动治理从被动善后向主动预判转型，盯住小事，管住抓住细节，方能让治理更有精度，秩序更有力度，城市更有温度。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今天福建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本地的热点新闻啊。那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那么这次修订草案一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等，聚焦了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一些突出问题。那么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且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那么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这是明确了盲驾、暴走团啊的治理行为。那么还有就是你调整电动自行车的限速。草案呢，也将你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时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那么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共同来关注体彩。8月21号，林口县社区运动会第三届武术展演比赛在县体育场火热开赛。本次比赛由林口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承办。陈成文主任主持开幕式，正值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全面推进之际，林口县将全民健身赛事与体彩公益宣传有机融合，成为主题活动在基层落地的生动实践。全县150多名武术爱好者参赛，年龄从8岁到79岁，涵盖青少年与中老年群体，设传统武术、剑术等项目，展现中华武术魅力，营造全民爱运动氛围。赛事引导群众主动科学健身，将全民健康与体育强国战略紧密衔接。体彩公益金持续支撑县域群众赛事，届时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现场大屏滚动展示迈开步动出彩、安心购彩守护小镇主题画面，让公众直观感知体彩对全民健身的贡献，有效助推体育公益支持者向全民健康场景共建者的认知升级。活动嵌入安心购彩守护行动，面向群众及青少年普及合规购彩、理性购彩的知识，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及兑奖，同时引导扫码注册体彩小程序，实现线下场景向线上私域引流，推动安心购彩守护小镇在基层落地见效。林口县将以迈开步动出彩为引领，持续深耕全民赛事，借亚运会的东风点燃群众运动激情，让科学健身融入日常生活，让体彩公益金惠及更多百姓，以体育之名赴健康之约，为体育强国际添彩，为全民健康生活赋能。

正值体育强国际，届世亚运会热度，东宁市于8月22号在中俄文化体育交流中心举办2026中国东宁中俄体育研学篮球交流赛，以跨国青少年

2022年体育赛事为载体，深化迈开步动出彩传播主题，推动全民健身理念与体彩公益宣传有机融合。这次赛事吸引了东宁三中女篮、东宁一中女篮、牡丹江创泰篮球俱乐部。这不仅是竞技实力的比拼，更是中俄两国青少年体育文化的友好对话，充分展现青少年蓬勃向上的运动活力与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本次中俄篮球研学交流赛为青少年搭建了运动竞技与沟通交往的平台，鼓励孩子们走出教室，奔向操场，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在切磋中增进友谊，让青春在奔跑拼搏中绽放光彩。这次赛事呢，既提升了青少年篮球竞技水平，也推动中俄边境地区体育文化交融。一颗篮球连结中俄情谊，挥洒汗水，筑梦少年未来。未来东宁市将继续发扬全民健身事业，支持更多青少年体育活动开展，让更多人迈开运动的脚步，共赴出彩健康生活，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力量。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就是爱汽车的节目。

0: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2: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我们节目开始了，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啊，欢迎大家啊。我们今天呢依然有电影票要放送啊，稍后八点钟的时候我会发一波电影票，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守候在收音机前啊，一会儿八点钟的时候会发中影中数国景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其实昨天有跟大家说过啊，就是去麦凯乐看电影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它的地理位置啊，还是停车的便捷度啊，还有就是电影院的这种舒适度啊，反正就是观影嘛，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观看的感受，对不对？就是我个人的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我也更推荐大家，当然我们电影票是送给大家的啊，一定要这个提前去核销一下我们的影票啊，八月末截止到八月末，就是八月的31号啊，所以提醒大家手里有电影票的抓紧去核销啊。我们是在线上进行核销的，关注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一会儿我们抢票的方式呢也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啊，大家搜索一下冰城经济的公众平台，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咱们可以随时来问，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然后但凡抢到票的，然后大家呢私信我啊，私信我的微信号，就但凡抢到票的私信一下我的微信号啊，池蕊的全拼889，所以说这两个号你们都要记一下，一个是我们的公众号冰城经济啊，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

0: 哎，我昨天啊有看到一个说法，正好跟超哥讨论一下，就是说那个冷却液啊，有人说冷却液什么时候漏什么时候换，就是没有必要说一定到公里数或者什么年限要换，是不是？
1: 那不对的。
0: 嗯
1: 嗯，那个冷却液也有一个使用的期限。
0: 就如果一旦比如说过期了会怎么样呢？
1: 它会腐蚀这个钢体钢盖。
0: 啊，会有一定腐蚀性。
1: 对，有腐蚀性。
0: 嗯，那这个就相对来说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了。
1: 对，因为好多还有一个防冻液就是不好的话，它会堵塞你这个水箱，比如说这个暖风水箱了，发动机这个大水箱了。
0: 嗯，
1: 因为它那个铝壁的比较薄一些嘛，然后为了散热好，然后它流水流的也走水的地方特别细小，比如说暖风水箱它小，然后你要是防冻液时间长不更换的话，它会产生那个水垢。
0: 嗯，
1: 它也一样会出现水垢。因为本身它这就是原液跟那个水来配比来勾兑出来的，比如说你想需要多少度就比例，比如说需要50度，可能是一半原液一半水，它就能达到50度的防冻。比如说要是40度的话，可能就是60的水40的那个原液，它就是40的防冻。你像这种情况下时间长了以后肯定会出现水垢。
0: 嗯，所以说这个冷却液啊，就是大家也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健康程度吧，这样说啊，就是不能说这个什么时候漏了什么时候出问题了我们再去换。其实车辆呢要有一定的这种保养意识，不然的话呢它很有可能经常出小问题啊。他说换10到20万的车啊，一般10到20万的车换一下冷却多少钱？
1: 10到20万的车啊，一般看你这个车用的防冻液是什么样的防冻液。比如说有的车型就是配备的就是原液，
0: 嗯，

0: 我这个车出厂出来的就是原液，然后不需要去对比，因为它这个可能做的这个发动机啦、缸体啦，然后对这个水箱的腐蚀性没有那么大，这个原液可能原厂就配比的原液。那你像用原液的话，可能就得个四五百块钱，要是普通的不是原液的情况下，也就200多块钱。
1: 200多块钱是不是？
0: 对，嗯，对，连工带料就全坏了，
1: 就这个价格，嗯，好麻烦，感觉还是电车好。哎，电车没有冷却液吗？
0: 有，
1: 电车也有吧？
0: 对，
1: 电车也跟它一样保养吗？
0: 可能比它的时间可能会稍长一些，差不太多。
1: 冷电车的冷却液 也是一样的道理，是不是？
0: 对，一样，
1: 还是也是需要去保养的啊。新朋友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嗯。加我微信进群就可以了啊，然后一会儿八点钟大家关注一下节目，我会发一波电影票，我们要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发布啊，所以大家首先要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冰城经济，先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冰城经济，大家先把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关注一下冰城经济啊。

0: 还有没加上的啊，加一下冰城经济啊，你现在就是现在是跟我的聊天对话框是私信，算了，我不想再，就是你们就加吧好不好啊，加不上，加不上是因为你没有加对冰城经济这四个字啊，冰城经济这四个字。陶老师，大美，我发现车上有一个好物啊，天窗。现在这个时候呢，把天窗开成30度角，冷热正好，还有自然风。我最喜欢这个季节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季节的天窗是能够大派用场的，大派用场，因为就是这个季节呢，就是秋天，秋风刚好啊，就是很凉爽。然后呢，你现在这个季节的天窗刚好能够用得上，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季节才正式用天窗的时候，春夏春天吧风大，哎呦，我觉得秋天用天窗是最好的，是不是？
1: 有利有弊，
0: 反正就是秋天也就能秋天用用，春夏秋冬这四个季就秋天能用上。你们觉得呢？我觉得这个季节用天窗真的非常好，而且一定要开天窗，就是天空是透蓝的。
1: 开春的时候也能用上。
0: 开春啊，开春冷哎。
1: 开春的时候，
0: 咱们东北开春，
1: 就是、有的时候
0: 你记得五月份还很冷呢。
1: 打空调还觉得特别冷，完了不打空调还觉得闷的时候，
0: 那开窗留个缝就够了。嗯，哦，我昨天那个看到网上有个说法，就是男人开车开窗是为了抽烟，女人开车开窗是为什么？我想说这都什么？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思想啊，女人开窗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啊。有时候真的好不理解网上一些就是那种就是内容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街开天窗真的是蛮好的，嗯，大家可以试一试，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新朋友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